八零八零零零九零八六八。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来讲两位啊太太所问的身体问题，这两位呢拢无介呢，无介老，拢差不多50多岁啊，拢是太太问到的，拢是干眼症、大干净，真侪阿嬷大干净，但这两位呢50岁左右。那大眼睛呢，尤其其中一个啊，这个呢才我50而已。这位太太讲呢，大眼睛干眼症是目睭大嘛，大个艰苦对不对？因为我不是呢，我是目水呢，擦擦地呢。医生讲我什么干眼症，那这怪怪安尼是哈。好啦，咱先嘛呢来讲这两位的状况哈，不然先来讲到过去，过去咱讲。大眼睛、干眼症，确实啦，老大人较侪，特别是天经后的一寡呢，女士，因荷尔蒙变化嘛，改变了呢，是较会带着呢，咱讲的大眼睛、干眼症。但随着时代变化，佮加上即卖的手机啊啦、电脑呢，非常的普遍，较袂着呢，手机啊呢，敢若甲目睭黏到顶啦。啊，是讲工作的关系，规工呢，拢爱看电脑，看平板，所以渐渐，少年人带着咱讲的干眼症呢，愈来愈多，侪家你会惊着。一般就是讲咱目睭呢，打打涩涩，目睭皮呢，敢那硬，敢那荡荡，目睭呢，感觉拢真疲劳，甚至啊，较会安怎讲呢？哎呀，流目屎。真有可能呢，就是干眼症来啊！大多数过去来讲，拢以为讲老大人唔只会带着干眼症，但即马来讲，包括空气也歹，电子产品、电脑、手机啊呢，遮尔啊普遍，所以带着呢大眼睛诶干眼症的人呢，愈来愈少年就发生啊！嘛不止咱遮，根据统计。全世界大眼睛的普遍率11.59%，10%以上嘛。无同的地区当然无同，有的是5%，有的是10%，甚至呢有的加50%呢是。所以全世界大约有9亿的人口有带着干眼症，老大人较侪无唔对，女性。嘛，较侪比查甫人来讲，因为即马即几年来，大多数的人，尤其啦，少年人，手机啊咧目睭头前，电脑咧目睭头前，佮加上安怎呢？戴隐形眼镜，挂这隐形眼镜呢，愈来愈普遍，而且挂真久，所以临床上呢，少年人干眼症的患者是愈来愈侪，非常的普遍啦。那在台湾，根据咱健保署的资料，干眼症也发生率每一年10%的成长，所以这20年来每一年增加，这人数呢，为迄阵啊38万人增加到即马呢是70万人，虽然台湾吼大眼症也普遍率33%，就是讲咱台湾每3个人。就一个人有干眼症，安尼个俩人数差不多700万人哦。所以眼科医生咧讲伊讲干眼症主要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水呢分泌量减少啊，也是讲呢，这目水的品质无理想，造成咱目睭表面的损伤，时间久啊，伊就发炎了嘛。所以目水呢分泌量无够，有可能是靠年纪啊。有可能是荷尔蒙的变化啊，譬如讲更年期的太太，或者是讲本身呢，你的体质，你有带着干燥症呢？这种免疫疾病，还是讲什么药长期间咧吃，对身体影响减少，咱目水的分泌就丢了。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睭爱水水嘛。人讲目睭真水，叫做水汪汪，对不对？看起来敢有水啊，水汪汪。但是你的目睭呢，大嘛。这大的原因，譬如讲，
哦，你那里冷气房内底，目睭会较大未？会啊，被蒸发了嘛。啊，咱的工作长期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啊，你没有眨眨眼呢？目睭呢，眨眨眼，就是和你的目睭磷呐，和伊追分。啊，你哦，一直看，一直看，哦，连眨眨眼都没有。过来空气污染，这大家想知影啦？这空气污染，哦，尤其啊，徛奥多麦，哦，那是空气啊，哦，对目睭磷一直在灌，这影响也真大哈。啊，佩戴隐形眼镜啦，尤其是软式的隐形眼镜。啊，长期间呢，你较大的所在，哦，冷气啦、烧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吼，所以这拢会造成咱目睭表面这个目水啊，大起嘛。好打起，啊，還有一挂状况，买加速到呢，他都阿讲的，这个情形更加严重。啊，就是讲有一挂人，咱目睭目水，目水呢有水分，冇油脂咯，冇油脂咯。哦，但是你的目水呢，这個、油脂呢不够。有的是安怎呢？咱目睭门家啊，产生的眼睑炎，或者是讲这腺体。睑板腺的功能较歹去啊，即咱两面解说即个腺体，好啊，所以你的目水呢，较无油脂，较无到防止水分呢被扫打去，所以你的目睭啊啊比别人也更加大呢是。啊，有一挂患者是目睭的表面发炎，或者是咱眼面神经、颜面神经呢产生问题，啊，像是即、這个啊角结膜炎。或者是讲啊，神经传导异常，这拢会影响到咱目水的分泌咯。包括有的人啊，目睭皮，安怎目睭皮呢？咱目睭开起来，一开袂周转咯。哦，所以加重到伊目睭骨大。好、哦，有一个药啊，你咧食，嘛开始产生咱讲的干眼症。譬如讲，食这个抗组织胺的药啊，啊是讲啊，高血压的药啊。油症的油啊，或者是讲呢啊，青光眼的患者，长期间点一种呢降眼压的目水，这冇可能造成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哦，啊，这干眼症呢，也症状，当然目睭啊会打会涩啊，看物件会较未清，会较雾安尼是哈。但是有一挂呢，干眼症的患者，就亲像咱听众所问的。迄、那个阿伯五十岁啊，迄位太太哦，讲我干眼症，吼、哦，我点下呢，目水安尼擦擦滴呢，啊，你干眼症不是目睭大吗？哦，所以也感觉讲那会安尼先，啊，家己啊目睭就是安尼不自主的哦，安尼啊，哦，流目水，哦，所以干眼症应该是欠目水嘛，泪水不够嘛，那也比作是目睭安尼目水擦擦滴。啊，这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患者，你本身的目睭磷表面啊，表面那个目水啊，品质不好，造成咱目睭表面有一个膜，哦，这内膜呢不稳定。哦，因为你本身目水啊，基础的分泌不足，造成你的角膜哈，目睭啊，角膜打打缩。哦，你角膜打缩，对刺激到咱的目睭的这泪腺。泪腺，哦，因为你想打嘛，想打这个消息，哦，和你的泪腺怎样？啊，你的泪腺就赶紧要给你倒沙缸，哦，所以伊就反射，分泌了呢大量的目水落来，哦，所以你若讲干眼症的初期的吼，这种情形常会发生，你目睭开始打嘛，啊，开始在这角膜加，啊，会造成呢角膜干燥，哦，所以伊就本身呢赶紧呢。啊！刺激泪腺，泪腺的火、哦、一直一直醉了，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哦，所以你感觉呢，那样的心。啊，同时因为啊，咱目睭磷，整个呢啊，水膜也无稳定，嘛，地处了咱的角膜，伊的平滑性啊，平滑性受到伤害。啊，受到伤害造成安怎呢？咱目睭皮啊，跟咱呢，跟咱讲啊，睫毛。这附近啊，伊安怎伊充血，
啊，充沛甚至产生个新的碎掉血管，所以你个目睭就开始安怎呢？会肿哦，爱烧烧，爱红会肿，啊，感觉擦擦，而且嘛感觉目睭有物件，安尼是吼。所以真侪患者来去看医生个时候呢，目睭红个啊，啊就讲，哎呀，医生啊，我目睭内底有物件。啊、希望医生呢将个物件呢，佮处理出来。啊、但是你个目睭内面呢，并无物件。啊、并无物件哈。不在当中呢，咱先来讲到，咱目睭、目只门佮目睭皮呢，较小话即个所在。啊，叫一个叫做呢睑板腺。这睑板腺真要紧，嘛称呼叫做麦氏腺。这是真特殊的，咱身躯的一个腺体，伊是属于皮脂腺。咱头拄讲到目水哈，咱目睭里的目水，唔是干那水水尔，啊，怪油油。这油油呢，会当保护咱的目睭的表面，买当防止水分呢快速去用缩大去。哦，所以这真要紧咯。哦，所以针对这个啊，咱讲的睑板腺的功能。伊甲咱呢有年纪啊，啊是讲啊，咱呢目睭皮啊发炎好，个发炎个好，哦，这也有相当的关联性，伊就产生问题啊嘛。啊，产生问题呢，伊这个哦睑板腺就发生阻碍，发生阻碍等于讲伊这个通路呢塌掉诶。啊，塌掉呢，伊要来分泌到啊这个皮脂腺的物件出来，这产生呢啊量不足啦。啊，是讲积无够啦，所以你的目水啊，就无够油，无够油呢，水分呢就挥发掉，就失去了呢滋润的这个效果，哦，引起了咱目睭呢刺激、发炎啊、大啊那些啊。哦，啊，咱是讲以睑板腺，伊是会当分泌到啊，咱的睑脂，脂就是油脂的物件，脂肪的物件。爱开口的所在，就是你的目睭门、甲目睭皮啊，哦，小我这个附近。啊，你安那，你的眨眨眼，哦，眨眨眼，袂当一直看物件、看电脑、看手机啊，连目睭无一开一开一个，爱眨眨眼，眨眨眼会当帮助咱讲这种的睑脂会排出，会睑脂排出。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但是眨眨眼要正确的眨眨眼，真正是目睭开起来啊，要拍开就拍开，唔是安尼，点点安尼，安尼是无正确的眨眨眼。所以你若是讲啊，也不眨眨眼，啊是讲无周转完全的眨眨眼，对造成咱头拄啊讲的，这种目水油脂的分泌是无够的。啊，无够，到尾啊呢，整个呢，一只腺体啊，也萎缩，哦，甚至缺失，安尼是呢，哦，所以哦，原来呢，哦，这么复杂，嘿，这么复杂哈，啊，咱先报告个只，刷到咱的讲到呢，这目睭，啊，有带着一种症候群，叫做电脑，啊，电脑症候群，目睭甲电脑呢产生的问题，绝对是你甲规工看电脑有关系嘛哈。好啦，咱呢下一段再来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无啊，喷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号。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听搞一个。
0: 好，请讲。
5: 这个叫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安，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人工精。
5: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拢喘气喘，算讲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5: 安尼哦，
0: 你若检查一下较好哦。
5: 啊，去检查照新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串都什么乌暗面嘢，都不袂解啊。
0: 今年几岁？
5: 今年六十八嘞。
0: 好，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5: 我拢无对呢。
0: 拢无对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人工精啊。
5: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片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5: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5: 哦，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再去检查尔，都拢人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5: 安尼吼，
0: 食人工精较少去工食就好。
5: 啊，好。
0: 啊，你每工哦，费业外管外加再去加。不
5: 过我逐工量吼，我血压都伤低了，从这心跳才五十八尔呢。
0: 安尼问题就在这啊。
5: 哦啊。
0: 哦，你即马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
5: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你上个头壳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5: 哦，安尼哦。嘿，
0: 啊，所以你即马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5: 啊，好。
0: 哦，血力旺一定爱哦，好，一定爱，好唔好？
5: 啊，好。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先生哦。
0: 嗨。
6: 我就请教者。
0: 请讲啊。
6: 迄、那个，你咧讲过，讲说迄个困袂就是食迄个
0: 雪利旺。
6: 雪利旺哟。
0: 雪利旺唔是阿米牛啊，但是伊咧啉哦，咱的血氧素增加，咱的脑呢较袂缺氧吼。哦，所以会旺啊，会帮助咱的困眠啊，你是。
6: 啊，安怎食啊？
0: 雪利旺是水的哦，吼。来对一块水的熬啊。啊、哦，三顿每一顿里面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6: 哦，
0: 啊，啉雪利旺前后时间卖啉地米茶。
6: 我听你讲，什么暗不困的时卖啉。
0: 啊，雪利旺卖讲要困啊才啉。
6: 安尼安怎？
0: 你三顿啉就好。
6: 我喜欢不困的时啉会安怎？
0: 你规暗拢精神才好呀。
6: 哦，唔是讲较困得去哦，
0: 唔是，你三顿啉哦，正常啉就好。你卖困前突然间想着讲雪利旺，甲啉一杯啊哈。
6: 哦，啉落精神较好。
0: 对，你个归暗精神都较好哟。
6: 哦，
0: 安尼了解吗？
6: 好，我了解。
0: OK， 好，拜拜。
7: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足白啦？
8: 雪利旺，卡杯拢会啉几支？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起码拢袂啊。
1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加足暗的呢，啊，皮肤嘛加足水的呢。
15: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啉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8。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咱今日呢，甲大家啊介绍到干眼症、大干症。好，咱两位听众呢所问的身体状况，大干症呢很不舒服，啊，上严重的产生个什么状况？哦，咱先将结论呐讲给大家听。大干症确实讲，你若无早早来治疗，伊就产生啊咱目睭里的表面啊发炎。哦，然后较好啊，啊个发炎，哦，等于讲反复性诶，咱诶目睭表面诶发炎，所以咱角膜，哦，咱诶顶皮细胞，就产生安怎呢？点状发炎，或者是破皮。哦，一旦这呢发生再发生，伊就会夹着呢微生物，啊是细菌诶感染，啊，就是咱所讲诶角膜溃疡。啊，发生再发生呢，咱的角膜溃疡会产生咱的角膜变薄去哦，薄去甚至进一步就产生咱目睭角膜的穿孔破空去啊。哦，啊，角膜的穿孔呢，严重就会产生咱讲的失明哦，哦，失明哦，哦，所以就需要呢，紧急的来修补，甚至是角膜移植手术。哦，爱做手术啊！当然，这种情形呢，你临床上不是讲定定发生啦。啊，通常你若是身体有这免疫系统问题的人，啊，或者是讲啊，神经呢较未遐尼敏感的，譬如讲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较会发生哦。哦，这嘛是爱咱来注意，爱知影的啦哈。所以咱呢，回头来讲，就讲传统的大干净。干眼症大多数是老人家，尤其是停经后的这些太太，因为荷尔蒙改变嘛，哦，所以较会有这干眼症的情况，就身体较大起啊嘛，较大起啊吼，有年纪啊，啊，女性荷尔蒙减少去啊，啊，这拢是因素之一。但是随着时代改变呢，迄种伤害性呢，嘛是真严重的，包括电视、电脑。手机啊，平板啊，这呢，你逐天嘛咧接触。以前我较少啦，老大人较少啦哈。手机啊，老大人规工啊吼，对不对？滑手机有够多，咧追剧诶，看几暗诶有够多。哦，所以大家使用电脑、手机啊、平板的使用量呢，系无讲几下啦，系几下拢是安尼咧用啊。囡仔嘛是啊，老大人嘛是啊。哦，啊，你讲用电脑，目睭呢爱真专注嘛。有的人是我的工作，就是规工呢爱用电脑，啊真专心嘛，真专心的时候呢，目睭会眨眨眼嘛，就照去啊。包括囡仔，你看平板，迄卡通影片，嚯，囡仔一看落去了，目睭拢，你看迄目睭拢无咧叮当的，都没有眨眨眼呢。迄对囡仔目睭嘛是伤害哦，因为咱长期间啊，咱目睭没有眨眨眼。咱的目水呢，就无法度讲，咱的目睭轮，哦，有一个滋润，有一个保护，就无去啊嘛。所以时间一个久落来，就产生目睭干，啊，这嘛称呼叫做电脑病，叫做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因为你啊，电脑看电脑，所以产生这症候群啊，你是哈。所以简单来讲啊。啊，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呢，就是长期间如果真专心，哦，电脑、手机啊、平板，啊没有眨眨眼，造成目睭疲劳，目睭呢无爽快，包括讲目睭呢会较打涩，会较疲劳，目睭会感觉呢烧烧，你知吗？胀胀啊，甚至会擦疼，会畏光哦，目睭会看奇怪，看的糊糊。或是短暂性的视力变化，啊，目睭轮呢？目睭轮哈，会安尼暗，后来呢，牵涉到神经，所以变头壳疼、颔棍疼，啊是肩胛头的酸疼。哇，这目睭甲肩胛头，就是因为神经影响的。更加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袂专心吗？注意力下降啊！哦，啊，你目睭没有眨眨眼嘛？哦，甚至目睭呢，真少咧眨眨眼，甚至长期间呢，安尼咧看，会产生困难哦。
哦，迄镜头、迄荧幕呢，我呢，好无法度看，看袂清啊、哦。哦，这情形呢，就跟你讲，你爱休困啊，爱有目睭呢休困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咱讲到就讲长期间啊，你看这个、啊电脑啦、手机啦，目睭呢比较没有眨眨眼，对不对？但有的人讲，我有呢，我都有眨眨眼呢，为什么我搁戴着呢？大眼睛、干眼症。啊，这时候呢，专家就给咱呢，做这方面的解说咯，哈、哦。用真侪人呢，咧眨眨眼呢，就是安尼，眨一半，啊、哦，眨一半。什么叫眨眨眼？目睭开起来，搁开，啊、哦，安尼叫做呢眨眨眼。唔是安尼，干哪呢？眨一半，无完全就丢啦。用安尼先无效。卡叔讲咱的眨眨眼，只有眨一半。目睭无完全开起来，然后再个睁开只，安尼是咱的目水，伊就无法度平均的分布，也是讲分布的无平均，长期间落来就开始产生呢大眼睛干眼症。即嘛甚至会当透过仪器来分析，你是不是正确安尼做呢？哦，所以正确的眨眨眼，简单来讲，将目睭完全开起来。然后要看物件，目睭帘呢才撑开。安尼时呢，会当予咱的目睭表面这泪膜，哦，这水分呢是充满了呢滋润呢，而且这泪水、目水啦是平均分布的，这真要紧。哦，卡斯讲咱的泪膜，哦，伊那时呢无完全，就刚才讲啊，咱即马开车啦哈，开车落大雨嘛，啊落大雨，你雨披啦爱披啦面。撇咧撇咧撇咧撇咧，你雨撇了就撇未完全，撇未完全呢？你开车了，你看出去，迄个款就亲像迄个款。啊，时间久啊呢？好、哦，时间久啊，真正看不清啊。所以正确的眨眨眼是预防大眼睛的关键之一。啊，目睭连得到呢，充分呢，而且是平均的滋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啊！所以咱们给大家提醒哈，这方面呢，坦白讲啊，就是让你的目睭啊休困啊，休困啊。好啦，卡叔讲，即马我已经有轻微的大眼睛啊，阿边做，啊，咱连透过啊补充咱的目药水，啊是讲啊人工泪液，大多数啦啊就会比较舒服很多。哦，啊，那是人工泪液呢，有防腐剂甲无防腐剂两种。卡叔讲，你一天啊需要点四遍以上，安尼呀，建议你用无防腐剂啊，单支剂型的。哦，啊，你那是讲你一天来爱使用刷啊，而且丢掉的，安尼先，啊，安尼才袂滋生细菌，包括呢片面感染安尼哈。哦、所以呢，那一天点四遍以上的建议是无防腐剂单支剂型的。好，过来咱讲的，卡叔讲那属于啊，较严重的干眼症，或者是你有夹到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像讲有一挂人有这干燥症，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红斑性狼疮等等，这都是咱家己身体自体免疫系统咯。哦，安尼你啊，一定要在这方面这些病情爱控制好，爱控制好。另外，个一挂药啊，较引起呢干眼症呢。好、哦，还有呢，目睭皮问题，包括讲呢啊神经麻痹，地属了咱目睭呢看袂目，你拢要针对这病因去做这方面的治疗，唔是干那一直在点目药水。啊，是讲人工泪液安尼是，哈、哦，阿卡叔讲哈，你人工泪液安尼咧点，有完呢无啊多呢舒缓的时阵，安尼你会当透过将咱目睭哈，迄、哦那个排小管呢，甲塌的，啊，就是讲啊，咱的泪点用呢泪管塞甲塌的，安尼好咱的泪水较袂流失之外，买当好咱的目睭保湿。哦，买当安尼先来做处理了哈。后来咱呢来分析到咱的泪水、目水啊，啊、哦，也是结构。哦，咱泪水是三层的结构哦，包括讲上外层呢是油质的，
啊，油脂呢，伊得甲空气咧接受嘛。啊，油脂甲空气咧接受时，伊当减少咱水分呢啊，受大。哦，然后中啊，这层就是水分呢，水一层。哦，这层呢是单讲是占比上多，伊主要就是滋润你的目睭灵。然后上内层呢是一个黏液层。哦，黏液层，黏液层的功能就是要帮助咱的目水会当平均分布，哦，保持的稳定性。安尼是，哦，所以你讲啊，敢那我的目水，你的目水有三层的哦，啊，这三层呢，敢那三明治，三明治哦，任何一层呢无理想的时候呢，啊，是讲品质无够好的时候呢，就出代志啊，啊，对，三型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哇，原来目水呢这么要紧，对，就是这么要紧哦。不过干眼症吼，伊甲高血压、甲糖尿病同款，伊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疾病。好，你讲完全呢哦，拢好去啊，完全根治啊，实际上啊，啊，这个较困难，较困难。好，所以咱有道呢，你的环境自己要调整一挂，也是讲啊啊各方面呢，自己要注意到。安怎讲呢？啊，比如啊，老王，伊是客人家司机，伊长期间呢，我的车内是不是开冷气啊？对啊，有的呢，甚至寒天开小气。啊，在你的目睭、目水呢，拢会较紧打干是呢？哦，所以你啊，一看水啊是安怎是哈？或者是讲啊，咱有道疫情。啊，是讲寒天呢，咱挂嘴暗，啊，咱呢嘴暗挂掉的，咱就喘气啊，啊，喘气迄个烧气是一直呛的啊，你的目睭里呢，为人目睭里很不舒服不？啊，甚至安怎会较大哦？哦，所以这情形发生的时候呢，你家己都要想办法，啊，你这方面呢做什么款的一个保湿啊？譬如讲为人做一挂热敷啦、啊，等等安尼先哈。我、啊、咱这方面呢嘛做一挂建议。咱生活习惯、甲环境这方面呢做调整。头一点，保持空气的湿度。哦，你开冷气、开小气，啊、哦，你就应该啊，房间内还是出来放水，一杯水也好，还是加湿器也好，要有湿度就对。第二点，长期间用目睭不可以，要适度休困，二十，用目睭20分钟。休困20分钟，看远二十尺差不多6公尺啦，看远20尺啊，这是20的原则。有时间，咱目睭啊，爱热敷，促进了目睭呢血液的循环，帮助咱头拄啊讲的啊，咱的目水线会当分泌到伊油脂，来保持咱目睭迄个泪膜的稳定啊。过来是。目睭的一个清洁，特别是咱的啊睑板腺的功能，靠总爱爱定期啊清洁你的眼睑，啊，过来上基本的充足的睡眠，只要应用，啊，这拢是有需要哈，所以干眼症即马是太普遍的。你咱台湾来讲，全世界拢同款啦哈。虽然从啊大眼睛、干眼症，甲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包括安怎保养，拢提供给你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蕉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蕉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蕉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退缩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8。喂，你好。
5: 你好，哎，早安，我请教你哈。咱迄个莲果浆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5: 嗯，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5: 啊唔捌食就是吼，有一阵热天吼，那个旧年七个咱护士都咧发火，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迄拖冰嘿啊，拢袂止推大，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5: 啊我过过来我就不爱插伊，我就。听莲果浆直直食，我唔捌食，讲降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5: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5: 对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外关。
5: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关。
5: 有啊，啊就是要甲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毋捌去甲病院啦，
0: 哦，
5: 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莲果精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甲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莲果精嘛，敢那食早尔，敢毋是？
5: 对啊。啊，都食早唔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5: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5: 一百真好啊！
0: 无甲一百安尼上好。
5: 啊，那超过一百出来嘞？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5: 哦，那一百二起里就。
0: 一百二十六。
5: 安尼哦。
0: 你那一百之内拢无紧。
5: 好好啦。
0: 哦。
5: 啊，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那连个正地食会控制了，真好势咪？
0: 代谢才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5: 对哦。
0: 好唔好？
5: 我就是连个正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个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5: 好啦，
0: 好 ，OK，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咱来讲爱俭哦，少年爱俭钱啊，食老则袂无钱。啊，然后咱年代呢，讲到啊，你少年爱俭一寡骨本，啊，无你食老呢，你的骨质疏松。啊，今麦呢，愈来愈普遍呢，大家咧俭什么呢？俭肉。啊，你少年那是无来俭肉呢，食老啊，你就肌少症。啊，这敢那是愈来愈普遍的一个现象，安尼先好。咱骨质呢，当然咱嘛都爱来补充骨质，才会食老啊骨质疏松，这大家较知影。啊，即马问到的问题呢，肌少症嘛是大家呀，啊，开始啊，即个敢那讲希望了解。咱有就医过56岁诶太太，嘛是咱的听众，啊，就打电话来，因为医生甲伊讲啊，肌少症叫伊呢爱补充。哦，啊那无会愈来愈呢无吧？啊，咱讲肌肉减少，当然冇人讲筋肉啦，筋肉好，肌肉好，拢有人讲啦吼。好啦，所以咱人是安尼吼，敢若咱人的心脏，咱人的心脏40岁了呢，每十年呢退化一成。哦，所以到80岁，你的心脏呢剩60%的功能俩。啊，那咱这肉呢，咱这肉，咱讲的肌肉呢，40岁了。嘛是同款，伊每十年啊，会流失8%的速度，每十年。但是咱渐渐渐渐有年纪啊，到70岁了呢，咱肌肉的流失量呢，佫加速哦。哦，那安尼是70岁了，那十年呢，你会下降15%，哦，流失量呢增加加真多。哦，所以安怎呢？咱啊，对到。年纪的增加，但是咱唔通呢，愈来愈呢，欠少咱的肌肉，哦，因为呢，咱这肌肉的欠缺，嘛影响到咱的循环，甚至你连行路嘛行袂在，哦，所以咱讲啊，欠这个肌肉呢，甲欠钱同款要紧，爱早早开始，卖等下呢，医生甲你讲啊，肌少症，或者是你是摔倒。拔倒了才发觉就讲啊，骨头怕架呢是，哦，连这肌肉量呢嘛严重不足，到时呢才要来欠，行较慢。哦，所以咱人的筋肉，嘛是咱的健康的一个健康核头啦，会当安尼讲，伊会提供咱的保护力，维持咱的行动力，而且咱的筋肉是跟咱的关节、跟咱的骨骼，哦，是互相配合的嘛。是不是吼？所以呢，一般来讲，有适当的运动啦、啊，营养的补充啦、啊，这都是基本的。但是有的人呢，伊就不爱运动；有的人啊，食食呢，就是啊，无讲介理想安尼先吼。所以咱的持续适量的，尤其是蛋白质的补充，加上规律的运动，然后安尼先呢。你的肌肉呢？啊，对呢，对你不离不弃，哈、啊，袂讲三成，像迄位太太所讲的肌少症。不过咱先来讲啊，伊的原因，先话大家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一挂人呢，针对肌少症，伊也无讲介清楚。啊，有的人是观念呢，也毋是介正确。啊，譬如讲，好运动，人讲啊，一天来行10,000步，哦，这行路运动。就当预防肌少症的发生，会当讲丢，但是也袂当讲完全丢哦，因为肌少症的原因真多，譬如讲荷尔蒙的变化，哦，咱食物件蛋白质的摄取无够，还是神经系统的老化等等，哦，这拢是原因咯。哦，上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欠少运动，哦，行路，哦，行路当然真好。嘛是上简单的运动方式，哦，但是甲即马来讲呢，肌少症相关运动有一寡呢，这方面的研究，哦，拢包括什么？爱有重量的运动，
重训当中的运动，还是主力的训练。哦，所以呢，即卖有一挂老大人呢，进入概念呢，啊，甚至拢去啊健身房做这种重训，还是主力训练，安尼行哈。好啦，咱无去啊健身房，但是咱呢别种运动，那么会当来增加了哈。好啦，就是讲呢，有一挂研究啊，讲到讲单纯呢有氧运动，哦，像卡达车啊，买当改善老大人的代谢，买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包括训练咱的肌力。啊，这当然也真好。哦，啊，美国的运动协会是咧建议讲，老大人的运动呢，包括应该有有氧训练、主力训练，包括伸展啊，迄个活动啊，平衡训练等等安尼是。所以咧，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真多。哦、啊，过来是查甫开肌少症，啊，是咱的太太小姐开肌少症。一般来讲啊，查甫人靠肌肉嘛，吼、哦，拢筋肉咧，真结实咧，是对不对哈？但是食老啊了，食老啊了，查甫人呢，肌肉流失的速度啊、比太太小姐较紧，要较紧，所以较造成肌少症的问题。简单讲，阿公产生肌少症的情形，比阿妈啊、更加造成安尼先哈。所以呢，这几年。针对亚洲地区啊，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啊，包括韩国啦、中国啦，都一样的是哈，拢、啊、表示查甫人肌少症的比例啊，是比女性的较悬哈。什么原因呢？当然，因列出一挂可能的原因啊，譬如讲呢，内胰岛素生长因素的影响啊，包括讲查甫人这个睾固酮快速下降。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男性荷尔蒙啊，有查甫人的睾固酮啊。你有年纪了，睾固酮呢减少去嘛？哦，减少去了，这流失的速度呢嘛，加真紧啊，你是哈。另外，咱呢问到就是讲，是散散的人开肌少症吧？因为你真散，你本来就无啥吧？啊，大块呢？哦，靠吧，哈、哦。但大块的肉是肉吗？还是油？哦，所以这不讲哦，因为啊，哦，所以一般来讲，咱讲啊，老大人看伊外表，大哥，哦，较无些肌少症的问题啊，迄、那个三比八啊，肌少症的问题哈、哦，这唔是一个真好的方式来做判断。包括讲咱身骨的 BMI， 嘛唔是一个就是明确的指标，袂当安尼讲。哦，啊，随着年纪的增加，咱的肌肉量比咧下降。同时呢，咱的身骨的这体脂肪的油啦，哦，身骨的油还在增加，哦，所以真正筋肉减少去啊，油脂增加，跟他同时在增加呢是。所以讲，这个人呢，有肉，买单位大个大个呢，哦，所以是肌少性的肥胖，颠倒这种人，开始产生呢，血糖啦、胆固醇啦，哦，一个代谢的问题。这是要看医生的呢，哦，所以呢，一个人呢，大哭，不一定呢，嘛带着肌少症，因为伊的身骨呢是油脂较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啊，咱呢爱摄取到两百几咯，哦，安尼先呢较袂肌少症咯，安尼就解决问题啊嘛。其实呢，即嘛吼，肌少症的治疗包括什么？充足的营养当然爱。啊，这是基本的，但是运动啊，运动这真要紧哦。啊，我那干那补充营养呢，真侪人拢安尼先。后来我两百斤啦，补充啦吼、哦，但是啊，伊都无运动，伊嘛不爱运动。安尼到底会当帮助咱生偌侪肌肉？无确定，无确定啊。但是你有补充两百斤啊，补充的需要的这个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这。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但是会当来帮助偌济肌肉的产生，歹讲哦。所以呢，运动也是必要的对啦。哦，过来就是讲呢，腰酸背痛，跟这肌肉不强呢，是不是有所牵连？哦，是不是当然啦、啊？哦，肌少症的老大人，较大部分安怎呢？腰脊骨、脚脊片较会痛。开疼，啊！你咧疼嘛？啊！你疼咧，你就不爱运动啊！
啊，个歹运动，哦，肌少症的问题呢，就更加严重啊。哦，啊，咱筋肉。啊，咱筋肉呢，确实讲啊，结实嘛，有肉嘛，你行路也好，哦，你提物件也好，拢真稳，真在，较袂跋倒，较袂跋倒嘛，较袂产生咱讲的骨头呢骨折的发生啊，是不是？好，所以呢，咱呢做一寡呢运动，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运动老大人，哎呀，老大人较无力啦，你阁叫伊总是讲。重大的运动，什么举哑铃啦，哦，什么样的型号？这个重量训练，确实会当改善咱的肌力，哦，让咱有爆发力呀、啊、肌耐力呀、啊，而且增加咱肌肉的质量。确实讲，会当在一个安全的监督之下，和老大人来做重量的训练，哦，这是真好的。当然，你要注意到老大人身体状况啦，譬如讲，这老大人的关节。关节都在退化，都在疼。哦，啊，你就要呢，想看什么款的运动呢，较适合伊。譬如讲，伊会当靠墙深蹲呐、啊，安尼是吼、哦。啊，片面一寡重量的训练，颠倒造成老大人关节的啊，这种啊，哎，疼痛。那、哦、过来就是讲老大人，你叫运动，伊脑心肺更问题，老大人呢，你就片面迄种闭气运动，你要提重是不是？紧开。哦，哎，脑心肺梗的问题，种禁忌啊，对伊都无适合。哦，所以选择什么款运动啊，这嘛是真重要的。好，过来就是讲啊，补充啊，维生素 D 啊、哦，维生素 D 呢是维持咱骨骼啦、肌肉啦，哦，真重要营养素嘛。哦，所以呢，过用一寡研究当中，针对着改善肌力啦，增加咱行路迄种。耐力甲平衡，降低跋倒的风险，这拢真要紧。啊，不过一般老大人呢，身骨内这维生素 D 啊，拢明显较不足安尼是啦。哦，所以要适度的补充。当然，上加要紧的是晒日头。哦，晒日头，晒日头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啊，维生素 D， 然后呢，活化，然后吸收钙质。哦，所以一个老大人，伊阁爱运动。如果买晒日头，吼、哦，安尼身呢不止讲骨质歹，连你基本身呢，嘛开三型呢肌少症的问题。好啦，讲这侪问题，吼、哦，咱呢要安怎呢改善咱目前所讲的肌少症啊？两面呢，咱个大家呀、啊、做这方面呢报告甲建议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不食有辣。
3: 阮炒听歌啊，看袂啥会听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了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号。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啊。
0: 嗨。
5: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5: 我这头壳吼，拢头壳戆吼，头壳戆。
0: 是。
5: 啊，去人看，讲我做咩会吼？
0: 嗨。
5: 怕袂起你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5: 哎，
0: 你买雪梨丸甲苹果精到恁家？
5: 雪梨丸甲苹果精了？
0: 嘿，你唔是有咧食吗？
5: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5: 我都卡你个电话都卡袂入去，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丸，互咱血有啊有够哈！啊，苹果精啊，将咱个血送到你个头壳顶起来哈！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5: 雪梨丸个
0: 苹果精，啊，苹果精一顿一包，啊，雪梨丸内底有熬啊，一顿啉半熬。
5: 啊，当姐姐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5: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5: 斗阵食呀。
0: 哎，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5: 雪梨丸。
0: 雪梨丸，哎，内底熬啊，半熬。
5: 半
0: 啊，苹果精一包，
5: 苹果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呀。
0: 对对对，到顶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吃，拢会用的。
5: 安尼晓。
0: 对，你安尼吃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5: 哦，好好好。
0: 诶，这真好哦，哈。
5: 好。
0: 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嗨，你好。
0: 好，请讲。
6: 我咧乌卡。
0: 啊，拍摄，一直咧接电话。嗨。
6: 诶，关咧杨国珍哦。
0: 是。
6: 我有咧食啦吼。
0: 是。
6: 我老诶是讲，人啊神经，你话食迄个有味了。
0: 阿姨啊，有即个血压伤高啊，伤低无？
6: 血压普通啦。
0: 正常吼。
6: 诶。
0: 啊，苹果精来食吼。诶。循环好，代谢好，心气充足。精神会较好，
6: 啊！又食迄个天花板的西药一边的，
0: 哈啊！心肺管的西药哈，甲咱的苹果精爱半开一点钟。
6: 哎，天花板只掺咩只个要紧的
0: 啊！袂当掺到电爱半开，
6: 食呢无问题噶。
0: 半开一点钟无问题。
6: 哎，这人会较袂冷的啊！
0: 人绝对靠元气。但是那是讲女性啦，吼，建议讲甲雪梨丸斗阵食，伤补气血啦。哦，你那苹果精咧食吼，心脏无力，血油较悬吼，循环较歹，食苹果精绝对对症。安心食，三顿食。好唔好？
6: 三顿个咧。
0: 对，三顿一顿一包。
6: 哦，
0: 好不好哈？
6: 哦，
0: 谢谢。
6: 哦，
0: 好，再见，再见。
6: 哦。
1: 他甲讲，我食雪梨丸感觉好足济啦。
7: 雪梨丸，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8: 雪梨丸，睏下七点钟。
9: 雪梨丸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
10: 啊。雪梨丸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丸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梨丸今仔吼，我头毛计足暗暝咧，啊，皮肤嘛计足水咧。
13: 食的雪梨丸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丸，咱欠什么就补什么。 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哦，咱已经甲大家啊分析过啊，这肌少症啊，肌少症呢，咱袂生疤呢，行路嘛行袂在呢，嘛开跋倒呢，嘛开安怎安怎呢是哈啊，所以咱呢欠骨本以外呢，咱嘛都要欠着咱呢肉本。当然，这个肉不是大块迄种肉。啊，是金吧哈，才袂产生啊肌少症呢，来造成咱身体的营养哦啊，所以咱来嚼营养啊，来生吧啊，好、哦，要食什么戏？哦，糖拢来食，糖拢来食啊，尤其是蛋白质加糖类这方面呢，上界上界重要，因为咱的鸡肉，鸡肉的基本是啥物？啊，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哈，所以蛋白质是产生肌肉上主要的原料。啊，营养师嘛，定来咧提醒，尤其咱长期间啊，迄种强度的运动，哦，咱人的肌肉组织当中的蛋白质的分解，伊就会愈来愈增加。啊，所以确实讲，这个时阵，由咱食的物件当中，咱会当提供充足有够。完整的蛋白质呢，安尼就当进入好促进你肌肉的成长哦。哦，所以包括到咱糖类的，包括蛋白质的食的物件，也当刺激到咱胰岛素分泌，就促进到蛋白质的合成，包括咱肝糖的一个寄存。所以正确的运动饮食的方式，应该是充足。糖分的食物，适量的脂肪，当然一定要蛋白质。哦，确实讲，咱干那补充高蛋白的食物，咱无摄取了这糖类的食物，安尼可能呢，咱的肝糖的寄存的减少。哦，更加有可能因为高蛋白食物相对的油脂也好啦，啊是热量也好啊，较偏高，比如是咱呢。体脂肪，比如说脂肪的增加，安尼是呢，就和咱的运动功效呢，就减一半。哦，所以糖类加上蛋白质的配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营养师也提醒咱，有年纪啊，哦，爱注意啊，每一天饮食的补充，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哦，什么是优质的蛋白质呢？譬如讲，咱食鱼啊。咱食卵，哦，咱食牛奶，咱食山巴，哦，咱食大豆，这拢是真优质的蛋白质啦。哦，啊，即咱逐工呢拢爱摄取啊。啊，糖类的呢，糖类上好是安怎呢？五谷杂粮、五谷，哦，杂粮安尼是吼。当然啦、啊，譬如讲像糙米啦、胚芽米呀、啊，啊，麦类呢，像荞麦啦、燕麦啦，哦，这拢真好啊。哦，因为咱要生肉。上好的组合就是糖类加上蛋白质哦，糖类加上蛋白质哦，充足的糖类会当啊，片面身躯来消耗蛋白质，哦，咱的蛋白质保留在身躯里面呢，不要被消耗哦，而且呢，更加会当合成肌肉组织哦，所以两种的配合。这是最佳组合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要建议的就是讲，蛋白质咱三顿呢拢爱食着，平均分配着着，安尼才会当有效来修复着咱呢啊增生的肌肉。哦，所以咱建议咱每一天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咱分做三分至八分不等，每一分差不多咱呢手掌心大小的一半。哦，你手掌。手掌的一半，迄、那个大小，安尼算一分。哦，啊，那糖类的食物呢，差不多是一碗半至四碗。哦，摄取的蛋白质呢，啊，会当看你的体重。哦，我体重啊，比如六十公斤，哦，我，好、哦，啊，你每一公斤呢，甲乘以一到一点二。哦，这老大人来讲哦，吼、哦，伊六十公斤，一天呢，会当摄取偌侪蛋白质呢，就差不多是。啊、六十克至七十二克安尼先。哦，啊，以前少年时，哦，少年时呢，可能跟他摄取呢一个掌心的量就好啊。但即马呢，咱为着要增加肌肉哦，哦，咱就比迄个量呢，更加增加安尼先。啊，咱三顿，
哦，确实讲每一顿拢会当食到两百只，安尼呢平均分配是上理想的，哦，会当帮助咱肌脉合成。有诶，毋是，为早顿也歹食，中昼凊彩食，或暗顿呢，或食真侪安尼先。啊，这两百只的摄取那是无平均，你无法度有效来修复，也是讲来生猫。哦，所以安怎来调配着咱三顿？哎呦，拢有摄取着，哦，平均摄取着，安尼先是上好的。哦，另外呢，咱呢啊阿公阿妈三顿平均的摄取以外，嘛都要补充钙质咯。爱晒日头，哦，维生素 D 嘛非常要紧哦。哦，啊骨头顾好，哦，顾骨本，嘛当延缓着肌脉流失量。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哦，你肌肉那是安尼，哦，你结实结实，骨头轻松呢。啊，你骨头那是哦，其实生到真巴甜，诶，肌肉轻松呢，所以互相配合。啊、哦，骨一点呢嘛，真要紧的，要甲大家提醒，咱规律的运动。好、哦，我今麦拢诶，适度每一工呢半点钟啊，一点钟运动安尼是吼，规律的运动呢，有机当帮助咱肌肉的保留，包括肌肉的增加。哦、所以每礼拜上少两遍至三遍的平衡运动，包括阻抗运动，哦，这当帮助咱增加咱的肌肉量，哦，强度呢，甲平衡感呢，伊咪上升啦、啊。哦，啊，你那肌肉愈有力的时候，愈在啊，你敢会跋倒，就靠会跋倒啊。哦，所以这啊，会当对咱呢老大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哦，过一点。过去有一个国际运动营养的指引，建议讲咱补充这运动后的饮食，应该是运动后咱就来吃。好、哦，你卖运动后呢，两点外钟啊，才来补充营养。这是有研究报告哟，哦，伊讲你哪讲运动后，譬如讲超过两点钟啊，就较慢就来吃物件就对了。安尼肌脉合成会降低呢？对阿公阿妈来讲，都无增加肌脉效果呢。哦，啊那呢，都要靠外咯。我运动煞啊，休息一下，可能半点钟就来吃物件。安尼先对唔对？伊讲安尼对，安尼才正确。哦，咱讲啊，就是讲我即下做运动，运动后一点钟内，这是黄金时间。哦，咱头拄啊讲的两白质啦、糖类啦，有无？哦，臭米饭啦，哦，鱼啊啦、肉类啦，哦，都来个补充。哦，一点钟后啊，一点钟内黄金时间呢，会当根据你运动的强度，包括时间，哦来补充呢平均的营养，安尼是。伊讲啊，这个时间点呢太重要了，哦，机不可失的好时机，会当予咱肌肉呢非常有效果。非常好率哦，啊，运动后通常补充呢碳水化合物加两百只哦，买当搭配组合的，包括讲啊无糖分的优格，啊是水果，或者是讲番薯、豆奶、金蕉、茶叶蛋、牛奶、燕麦等等，伊讲这拢是真好一个选择。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呢，伊也提出了这方面的三顿建议。啊，大家听看卖，還有下午茶呢。早起用早起的牛奶、低脂牛奶就好，再加上的馒头、加青菜，啊，安尼就好。中昼呢，番薯饭，哦，地瓜饭、番薯饭，来一杯啊，清蒸鳕鱼、炒菠菜，还是讲呢，诶，红萝卜炒蛋，啊，安尼先。好、哦，啊，那是过道理后呢，要食些点心呢，食点心呢，像豆花、豆奶、坚果、水果、优格、花生啊，这当讲啊，过道理后啊，做一点啊点心，无介多啊。啊个暗顿呢，暗顿伊建议的食是啥物呢？紫米饭、滑嫩鸡丁、炒空心菜、番茄豆腐。哦，安尼是哦，安尼暗顿呢，嘛是已经有够咱的，咱讲的蛋白质啦，哦，糖类
诶配合安尼是吼。其实这量嘛，唔是讲非常的多，只是讲拢是优质的蛋白质，佮加上真重要的糖类啊，安尼来做配合。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呀做参考了哈。不过咱们特别提醒的是，这个蛋白质的补充，这是有机内科啊，诶，医生咧表示哈，用啊补充蛋白质，但是卡叔讲，咱有慢性有机病的患者呢，你是要严格控制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要避免呢加重了有机的负担，因为卡有蛋白质嘛。哦，但是蛋白质的摄取伤低，合并的呢热量不足假，啊，如果造成咱体内呢组织分解、体重减轻，同时呢嘛增加咱呢含氮废物的产生哦，这嘛是增加有机的负担。哦，所以这摄取量，尤其是有机这方面的患者啦哈，应该跟医生啊，较充分讨论一下。诶，看呢，我摄取偌济，有那么是有需要，但是佫袂当过量，爱怎样超偌济安尼是哈。所以呢，毛医生咧表示，因为患者呢有这肝昏迷，啊是严重的肝硬化，啊是慢性的啊肾衰竭啦，急性肾衰竭啦，啊是尿毒症等等哈，拢需要呢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取。哦，所以建议慢性的有机病患者，会当选择的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像咱所讲的蛋、鱼、肉、海产。哦，当然咱需要呢足够的热量，啊，避免体内蛋白质的分解流失。但这量啦，哦，各方面呢，嘛，请呢医生啦、营养师这边啦，啊，互你较好一个建议安尼是哈。比如讲像肝啦、肝硬化的人，你摄取的蛋白质。哦，需要足量，但是佫袂当过量。哦，因为蛋白质呢，佮能量合成呢，会当维持咱肝细胞的功能。所以，这种的你蛋白质爱挑选佮植物性来源呢，或者是弱蛋白质方面的食物。哦，较避免像腊肉啦、香肠啦、卤肉啦，吼等等安尼是哈。这可能就请你啊，佮营养师这边。啊，来个请教，哦，适量来摄取啊，这点啊非常的要紧了哈。后来咱针对肌少症呢，安怎来个肉生回来，好，给大家做以上的建议哈。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未停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你好，我亮啊。
5: 啊，梁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5: 啊，是要吃什么哈？
0: 吃苓果精。
5: 苓果精。
0: 三顿吃。
5: 不能买对不？
0: 三顿吃。
5: 三顿吃，啊，一个吃一包吗？
0: 对。
5: 再吃一包，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拢是吃苓果精上重要。
5: 哦，就是照三顿吃，再吃一包。
0: 对，
5: 你讲，一盒是多少钱？
0: 一盒2000块，内底有63包，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哈。
5: 像一般呐，哈，因为了坐骨神经呐，坐骨神经是不是嘿，能骨的旁是不是较开点不？
0: 压迫神经哈，嘿爱吃苓果精，爱吃三焦。
5: 三焦。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因为袂自然嘛。
5: 就是坐久
0: 脚，
5: 坐久的时
0: 阵脚酸起来疼。对，坐久伤腰，徛久伤脚头。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吃三焦才对。
5: 三焦。
0: 你若讲本身够软骨啊，够脚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家建议讲活骨啊，爱加咧吃安尼先哈。
5: 伊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吃三焦就
0: 会使。三焦上要紧。
5: 三焦伊迄若该。需要配苓果精吗？
0: 到丁家。
5: 到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苓果精一包，三焦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吃。
5: 都可以吃，你光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5: 好，
0: 谢谢，
5: 谢谢您，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你好，我过来请教哈。
0: 好，请讲啊。
6: 因为上午跟你讲，所以阮先生伊个肾肝，你讲我说无法去变阳光，唔知会维他肝哈。
0: 嗨。
6: 然后你讲餐嘛，做迄个苓果精当食食对无哈？
0: 有。
6: 然后吼，伊经过伊个脚盘呢，有真正安尼有效无？
0: 你即马苓果精咧食，伊水分会代谢较好，小便大便哈，伊脚盘你甲看会较消落去哦。
6: 好。然后吼，伊有啥咱会使掺咱的养气散当食食吗？
0: 养气散加维他干，半开半点钟。半点钟半开好了哈。
6: 半开哈。
0: 嘿，
6: 好，
0: 谢谢，
6: 谢谢啊，
0: 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不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哎，今天是星期一 ，Monday， 鸡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哈，
1: 鸡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哈，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啊，七月份被开始。
1: 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今天拜这个拜国哈，这个隔空期，就是因为这个好好的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哦，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哦，因为那时候顶礼拜五26号是那期末考，他们要期末考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啊，得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哈，好像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了。所以哦，这个月开始好吧，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暖不会安暖。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
1: 哦，个补考的丢
0: 了。对啦，对啦，对啦，啊，我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震惊的问题啊！来扑给他考虑一下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起谈那些料。
0: 八百万嘛，
1: 对，一出是一万，第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买去，啊卖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那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是什么？
0: 他第一已经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伊卖到800万，伊的了几百万，了几百万嘛，
1: 然后啊，伊个改800万买倒转来，
0: 800万买倒啊，那伊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得了100万啊？
0: 没有，那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你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对啊，刚说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呐，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安那没来啊，
1: 安的是900万呐。啊，他那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
1: 哦，哦对吼，哎呀，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嘛，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啊，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啊，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的总成本是1000万。
1: 对对对，所以老尾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啊，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在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哎呀，要什么什么一些秋小回也卖个
0: 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那无底无告，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真的呢，真正是热个吼，北坡地粗坑哦，哦，来，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马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好、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哦。温度吼，我看我今仔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吼、哦，哦，连那个丹麦啊吼、哦，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吼，哦，也破纪录哦，破历史纪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阵，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但是前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迄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参像迄个做啥丧尸啊那哦，丧尸啊那一堆人啊，那看到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都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哈、哦，用抢的哈。哦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嗯哦，我问这个 AI 哈、哦嗯，其实哈、哦、是赚100万的。因为过程来当中吼，你开一千万吼，卖出吼，然后你搞百万卖出去，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100万，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最后800万买回来的时候，你900万减掉800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有100万嘛，对不对？第一次1000万买，
0: 几千万买，买几千万，
1: 你花出1000万、嗯、1000万买哈、嗯，然后你1000万买，然后你那个900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100万？
1: 亏100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900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现金900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嗯，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100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900万，你900万的现金去买一个800万的房子，扣掉800万，你还有100万的现金嘛？
0: 嗯。
1: 可是呢，嗯、你要想哦，
0: 嗯，
1: 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
0: 嗯，
1: 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100万，不对，手头有100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
0: 嗯。
1: 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1000万的时候，你只有1000万的现金嘛？1000万的现金跟1000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800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100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阵那你1000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900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就是你就多100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哦、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你房子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欸，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千万买厝啊，900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800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安尼哎，安尼那也想个做会，
1: 这个在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嗯、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是有100万现金伫手头啊，嗯、啊，够一间800万的厝啊。
0: 哦，啊，这个时阵厝都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啊、可能在涨或跌啊、嗯，所以你只是、嗯、把那个手，嗯、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有迷失就是这样子，嗯、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
0: 嗯。
1: 所以你若对这个数据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一直被一直被欠钱欠钱欠？
0: 嗯。
1: 所以这个种你别人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掉掉。
1: 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对啊，对啊，你
0: 用这间厝去套利
1: 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1000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100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呢，你要省在一起，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让你能会当省的人就知道讲吼，你卖看火头顶管的绝对数字、嗯，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嗯，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啊。
0: 嗯，
1: 啊、所以你看哦，就是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撩起800万，我们、嗯、是给起800万的现金，
0: 嗯，
1: 起800万现金的是你也当开嘛。
0: 嗯，
1: 啊，不，你过去你1000万买的厝、嗯，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嗯、你1000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
0: 嗯，
1: 你就没有现金流、
0: 嗯。
1: 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100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800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嗯、对不？对不？系、
0: 嗯、
1: 啊，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有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
0: 哎、
1: 嗯，你钱你无，我都换这物件，你迄物件迄就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出后头来的哦，100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家1000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1000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1000多亿的、
0: 嗯、
1: 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
0: 嗯，
1: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哦嗯。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1: 又有100万
0: 现金，
1: 对啊，对啊，对 啊。
0: 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1: 你哪边短，你自
0: 只有800万自住没有关系、
1: 啊，
0: 要买的话，人家讲，哎、啊，阿、啊欸啊、你进前才买800万呢、
1: 啊，
0: 我实价登录款，你才买800万，阿、啊啊、人都无可能、
1: 啊。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800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嗯嗯、你如果。 如果自住，哎、欸，自住你就不能算多少钱，自住八千万，啊是讲吼八十万，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你不能换到。但是你也让我这个八百万的厝，你去做一个，比如说在出租啊，干嘛干嘛，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欸，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觉得这
0: 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齁、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供齁、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齁、哦。
1: 结果
0: 你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1: 钱钱没有不见、欸、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欸、也会用800万再低阶回来、嗯、就表示说一该这样出嘛。啊不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钱跟被各个储备等对吧、嗯、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齁、哦、你800万你当这就最大的啊你够一间齁、哦、800万来出。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嗯、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嗯、对啊。

0: 好嘞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连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更惊个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吼，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吼，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都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都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吼啊，在湖边河水吼。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迄个吼消费价跟他成咧上市啊，你冲啊吼，好，这下都冲入去，大家吼。都是目标锁定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电风扇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在抢，因为已经都抢到都缺货，所以说变成要抢的，一大早就去那个卖场的门口排队。
1: 有一个旅居法国的台湾人他最近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然后最近拍的真的是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很恐怖哦。伊讲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还是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天气没练哦，一种就赶快回去做。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一根本不要都给你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听说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抢家拢抢家拢无会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伊直接开咧窗仔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迄种冷气不用，你都唔免挡，你都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这么深玻璃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嘞。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澳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使，你插电你个开伫迄个窗仔门，唔是规只开伫窗仔门不是伊有做一个迄个通出来帮迄个帮都转。那个开的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哦，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凿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直接就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的迄个窗啊门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个花啦吼、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的安尼对。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的就是说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齁。
0: 就是只能你的这
1: 边。你的附近。你的这边啊。地方
0: 附近啊。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到就很精明的加工齁拎到成冷气齁。动手就重要齁。大客厅装小冷气齁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有当下救急，按吹一下安尼，啊，无人都用袂起了。我看一个少年啊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坐咧阳台啊，窗仔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溶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在室内肥皂都溶掉溶去，安尼你就知影讲。 我严重诶！
1: 我正朋友伫吼个对团去澳捷上去特嘛，我爱的地铺这个现实动态讲，哇，有够热，有够热！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哦，就咱大家知嘛，也是讲啥冷气未冷，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果然是台湾人哦。对这个骑楼哦，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哦。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了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哈，今嘛呢？哈，今嘛一只变偌济呢？抢价哈，抢价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抢的个抢无嘞，哈，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得到，结果抢哦，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80000，大家嘛照常抢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哈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大家会尽量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这热浪，我当时啊拢是几工
1: 啊，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伊那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阿伯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七月啦，七八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吼。啊，因记得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了找所在吼，就是去山哪来对啊，是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齁，这个瑞士的冰河啊齁，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齁融冰啦、提早3个月，本来都要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齁，那个冰河啊呢一条一条都已经齁冰齁已经化为水齁，所以说齁冰河呢现在呢齁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齁，所以都变成了真正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城而已齁。来所以在我们台湾还好啦齁，而且呢齁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对吧。

0: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在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的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些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哦，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了、太可怕了。
1: 好，来进宫格
0: 啊，米列领先。

0: 水哦，水哦，吼！在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1: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2: 你那边的苏鹏哈，做好用哦，我小妹啊，放药讲出药出甲干呢，足麻烦的，一个用是个膏药哈，啊，你问我放些啥哦？食苏鹏啊，食啥？伊讲迄会使，我讲会啊。我后尾就讲，我讲无，我改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盒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啊，搁食一盒吼，好滴滴啊。
0: 哦，
2: 我改做者见证。
3: 食你迄个苏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1: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伊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吼报三
0: 报三四个，
1: 啊，假料好的报报因别人报三四个，
0: 啊，都拎不住。
1: 哎呀，太好了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就讲讲哇，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有这个放药的问题。
0: 哎、欸哦，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队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欸，咧泡茶看到老王，讲来啦，来来泡茶，讲。不啊，我即马改地
1: 啊，吼！
0: 不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地，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啥啦啦，出来看到招伊泡地，拢讲不啊，我改地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各个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地，
1: 惊歹看。
0: 哎，对 对， 對，爱各个要上便所真麻烦吼，好、哦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甲你讲吼、哦，你迄落无啉地，啊是讲你拢你今家拢唔敢啉地，啉水啉汤哦。嘛是同款，哦，尿嘛是咧涨，吼、哦，啊涨尿，啊涨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阁无三滴，唔放阁涨甲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1: 哦，对啊，
0: 吼、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啦，吼、哦，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哦，该害拢害去啊，该灵啊灵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嫩啊嫩去啊，吼、啊，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哦，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哩。这种的食苏鹏啊，
1: 对，十波人吼、哦，加女性朋友有放尿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况就是讲，禁尿啊，禁尿了都禁不掉，
1: 嗯嗯，
0: 哦、就好像一禁尿都马上就失禁了，失禁嘛，哦，都喘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哦，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行路行较紧的啊，都喘了去啊，吼、哦，无法都动到出。无法都冻到找到便所，吼、哦，啊，是有当时啊，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枪，吼、哦，吹到冷风，吼、哦，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喘，一直喘，都控制袂掉啊，尿失禁，吼、哦，这种的吼，拢甲查甫人，吼、哦，诶，这个查甫的这啊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吼、哦，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唔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袂出来，我这是尿足侪拢禁袂掉，失禁的呢，同款，吼、哦，这规。一周拢赶快来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哦，
1: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1800块60粒，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呢？

0: 什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11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的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
0: 了。哎，你点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啊，是去吃的，是不是底下吃的啥物件？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都罗贝当然有去进行调查，到最近这是去年11月份的事情，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的，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1: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内底哈，饭店房间内底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1: 要求我。
0: 安尼啊喂，因为吼，因使用迄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这个杀虫剂吼，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呢，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
0: 对，本来是就是说是食物中毒，后来呢，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内底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啊处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啊，佮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毒物现象哈的成分，所以讲啊。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这种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这样蠓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
1: 啊，把喷啊消毒掉，这里无好好啊整理的很短一点，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有总共四个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四个被判刑呢，分别是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
0: 调查起来就是讲，这个饭店因伫咧做除虫作业，毒虫作业的时阵，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的气体沿着通风，伊唔是直接喷伫迄个房间啊，它是沿着通风管线，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内底直接喷啦，我是讲，
1: 安尼嘛就恐怖啊！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嘛有，但是是状况轻重而已。这个会啊，可能真
0: 的，对，真的
1: 卡衰啦。
0: 对啊，在边啊讲嘿啊，
1: 可能伊离这个这个杀虫剂上紧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啊，可能一个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这两天我在这个每周欢天喜地在来举办世界杯啦，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哈，我相信哈，澳洲人哈，尤其是德国人哈，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哈史上哈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哦即将发生哦，澳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吼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牌子台湾很常常看到，
1: 很多人开
0: VW 嘛 Volkswagen 吼，福斯已将被启动吼，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吼，计划吼全球吼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这类哈的降米收尾转给员工哈，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哈，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哈，尤其这边哈，十万人来对哈，重灾区的对呢，就是的哈，福斯的母国哈。德国，德国，德国讲要裁员，要超过吼，可能超过五万人，吼，十万人来，得有五万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哦，对这个德国的这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怎样讲吼，这吼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吼，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哦，阿伯一困难，五万人被无头咯，这德国政府那挡会掉。但是大家回头来看看哦，想那有澳洲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哦，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哦。包括也汽车销售哦，还是讲这个全球的布局哦，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哦，我感觉就没有混向者哦，就是安怎呢？压错宝了。一过去哦，澳洲这个福斯哦，一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哦。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数十年哈，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哦，占了全球销售量的四成哦，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讲啊，第一啦，中国家的经济嘛无好。阿哥，我就是中国本土家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哎哎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诶无诶吼，一几几年啊，拢甲你吸收哦，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诶，当伫全球诶，这利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是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哦，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做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吼、哦，上面家己本土诶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吼、哦，利用吼、哦、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哦，你若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哦。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骑牛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哦、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上，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可能是差不多德国这个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 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过去哦，他们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哈，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有买德国的哈，这个车啊，后来就是梅克尔迄个时阵哦，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中，所以我就在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应该的。应该在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哈，哦，越来越就是一直裁啊。
0: 其实个最重点的是讲哦，德咪澳
1: 啊，你技术拢去用迄落去啊，人技术迄落啊，
0: 系啊。个最最重点的是澳民一家的哦，太左派的左派太多。一堆就在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零电动车啊，变这卡丘啊，那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公鸡嘛，这里和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叫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哈，假设你要生产哈四台哈这个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反正你得爱这哈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哦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哦。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全部收起来，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那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了？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那低价强势嘛，热价啊，结果其他人讲，我赶快开 BMW， 开 BMW， 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 BMW 还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个 BMW 加这个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个哈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好搞咖给收益，好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卖你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伊无做纯电车，伊都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要做一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所以你看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是战略性，
1: 是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
1: 主，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做，
1: 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0000人呢，对吧？这个是吼，
1: 所以
0: 恰贵天啊，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四亿人的人口哇，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刻往来，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哦，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这个呢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把插机啊什么机机密学习，
1: 偷偷的啊精苗精苗把你偷偷的，
0: 偷偷
1: 的，
0: 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
0: 踢掉
1: 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哦贵，你不能麝香葡萄装贵耶，起码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的偷学习到的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顶泡汗鱼啊。
1: 就多啦，那你那你农渔业吼，阿哥家哦，不管什么吼，电子产业任何的事啊，吼，这个尤其农业吼，农渔业吼，你话就搬鱼就这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吼，精苗给你偷偷的吼，啊，这个村到中国吼，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吼，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吼，唔当讲你想要去爱伊的市场咧，你贵个拢给伊落去。
0: 过去你看，过去那样讲啊，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他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那头浪不是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其以这类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马西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个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公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蛮这样子啊，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利润啊下。给啦，吼，你弄好弄个耳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
1: 了，对呀，
0: 破坏起牛，
1: 啊，什么拢给中国，啊，中国吼，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
0: 对啊，
1: 吼，这个，啊，制造厂，吼，在走凶，啊，然后呢，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有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中国的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了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了，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塞夫人。去弄迄个北京的迄个多中信大楼诶，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今嘛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为家迄落吼，在哦开始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水，对哦，查的小那唔丢诶，就是迄落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了哈，啊伊就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诶，其实是顶。做跟人讲的是，哦，这料唔对诶，哈，吃亏去诶，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
0: 这替死鬼，
1: 对，替死鬼，啊，因为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想讲
0: 无牵无挂了，
1: 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吃多，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吼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那个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哎，对，可能医馆内有几千万的贵的拢总，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就唔管咧，所以就唔管咧，就是安咧，才会你想一节查甫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唔在德国还加拿大的丢。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那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诶，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的会哈，诶，煮的烂哈。你知影外国就是高丽菜，按怎煮的软叽叽对哇？哈，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诶，哈。好，要切十十啊，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哈，佮会烂哈。啊，所以就去一间超市买哈。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诶，它上面哈，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看那个标标白白呀哈，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呀，伊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高丽菜、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做袂爽诶，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吼，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这个农产品的单位问，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问，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人看啊，拢讲写，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哦。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大陆的啦。甘南讲，那个高丽菜是大陆的啦，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啊。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啊，对啊，
1: 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哦，已经这样愤愤不平了，一共哦。我这个超市这样子齁，这样标示不清齁，这样子也要混水摸鱼，一共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齁。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颇受好评，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用这样鱼目混珠啊，搞不好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他说，所以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像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嗯，你变成党都变成比价，嗯，啊，澳洲诶，这个吼，哦，生产的成本本来就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
1: 嗯，
0: 你如果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什么那爱国心有没有？
1: 晓得
0: 啊，
1: 那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嗯？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吗？欧，嗯，洲以为澳洲人都买车的时候，你别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或者像德国人哈，哦，没有工作，差不离，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
1: 嗯，
0: 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就很糟糕了，啊。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贵企 big 东西克哈，这种，嗯，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嗯，结果就嘛 ，Migo 卡迪本身的这者要扛起去嘛，对，自传，
1: 嗯，
0: 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
1: 嗯
0: 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天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
1: 嗯，
0: 美国铁锈带是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
1: 嗯，
0: 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啊，
1: 嗯哼，好了，进攻格哦，哎，
0: 进广告哈，美丽人生，啊，对，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哎，
0: 来了，喝来混香哦，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呢，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赞呐！
2: 恁那钙粉外好用，你敢知？这脚手啦破空哦，这五月好安尼丢丢单吼，迄内面一寡杂果类吼，足好诶。
1: 啊，那好。
2: 空水就好啊，啊水好啊袂疼，无丢丢单呢，你敢知？
1: 哎呦，
3: 我要讲迄钙粉哦，够我喙齿疼哦，喙齿疼哦，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王国宝啊，我转来一直洗钙粉哦，洗啊即摆拢好溜溜。
0: 一个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抹钙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1: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0: 咱听见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1: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喙齿吼，你喙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哈普囊啦、蛀疼啦、吼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其实你选了钙粉弄会当甲抹，
0: 没有错。
1: 而且一当加的物件，你抹外伤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连阮囝吼，迄面的烂裂啊、烂条啊，吼，哎，安尼，逐工安尼，大家直接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个。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你得安尼打打甲开来，啊个小可用手甲打，哦，一工尔都打屁屁吼。这我家己嘛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哦，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塌到坑、塌到老血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0: 没有错，
1: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哦，你的嘴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1: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乳钙粉。
0: 以上广告，
1: 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哦，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过暝啦，哈，有伫家过暝，这种要收税，哈、嗯，日本，嗯。箱根，哎，嗯，好、哦，这里所在哈，嗯，哦，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讲怕生被开征住宿税哈，好、哦，只要留在箱根哈、哦、啊，这里、个、过夜哈、哦，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哦，一缸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税
2: 嗯不多啦嗯
0: 70几块啦
2: 对啊
0: 对啊对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啊当地日本会不爽
0: 你说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啊、这个怎样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啊内啊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啊那个算起来好、这个

0: 就好了。嗯、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嗯、这个对三倍嘛，对不对？
1: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哦、共荣共好啦、哦、
0: 那就是现在不好啦。兰先生，你也困起。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1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1: 我是朴克。
10: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12: 我甲你讲事实。
10: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子吼。
12: 你好，
10: 我。哎，都是有，我都唔甲你问这，你唔免烦恼的嘿。
12: 我就讲，我都要。
10: 哈，你唔免烦恼，我若无甲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的地址
12: 啊，
10: 吼。嘿，迄老主顾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吼。哦，咱听众吼。哎，阮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我当然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吼，物件会甲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吼。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 电那个讯号哈，电脑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建经老师呀，阮都会卡给你，你唔免紧张哈。啊，拄啊咱工商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广告大做，广告大做的哈。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哈，恁家己去买的时阵，你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哦，讲有大做无，够有大做无，钙粉、钙油。舒蓬、护理元素这四种哈、哦，要大做的这四种尔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哈，好、哦，你得先问药房，药房人有，你得叫伊提出来卖你。那讲，哎、欸，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好、哦，啊，那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的来，安尼，好、哦，安尼，阮得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好、哦，谢谢，多谢哈、
11: 哦，哎，一张广告，美丽人生。
10: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来，咱call in电话几点钟久吼？伫开放吼，
1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万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零钱较大笔的，伊会甲你问一下，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万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的改工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哎，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万哦！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万哦。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去头了，
0: 没出得去头了。因为我要去拔牙，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安尼30万差不多了。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坤，小坤
2: 哦，哎，请教一下哦，我之前我冇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现在在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还比较小啊，你讲哈，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恁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你我要爱我介意
0: 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正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介意？
0: 迄比你爱。
2: 我要买，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多的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撞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啊呢，嗯，
2: 哦，
0: 嗯，
2: 哦，花香哦啊，跟那个
0: 足多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
2: 对对对对对，
0: 好，
2: 就是
0: 啊，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
0: 叫
2: 恁今嘛英国啊，听讲啊，继续熟啊，我叫伊要帮我买
0: 啊。好啦，谢谢啦，我甲你讲啦，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嘿啊，你讲你也讲袂，啊无啊都，因为伊个提起个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呐，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的请小姐哈、哦、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吼、哦，系啊，嘿、
2: 哦，好
0: ，OK， 好。那个赚大钱哦！钱特别赚哦！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
1: 999-7755999。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3: 喂，啊，我叫孟姐。我问讲吼，伊迄个放较袂清气，
1: 还
0: 是迄个苏鹏广告，哎，苏鹏，
3: 哎，
0: 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住咧啊，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老会涩，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假苏鹏，嘿，嘿，假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广告是一个大哥卡起来讲，哎。啊！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诶，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拄啊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对啊唔对吼？爱问讲咱的苏鹏哦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伊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那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的对啦吼，好、哦，这的迄个是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吼。哎、哦，对啊，大哥讲英语我看无，啊，唔知甲送这来对啊唔对吼、哦？好，谢谢啦。有啥问题不清楚，这里卡来问现场0800-77559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小军伯
1: 你好，你好，嘿嘿，是。
4: 也有一个主人 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伊个前骨只会腰酸背疼，那要食啥话？
0: 哦，倒来的腰酸背痛吼，来呀吼。
4: 暗时要困啊，讲个腰酸背痛。
0: 这迄种的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睡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下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咧嘛腰酸背痛。
4: 无，伊讲要睏的阵，要睏暗时要睏啊，睏到半暝安尼腰酸背痛。
0: 哦，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钙油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为主吼，钙油主要爱食钙油啊，钙粉辅助帮助吼，嘿。
4: 钙粉
0: 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伊自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吼，嘿，加落去吼，加落去就对
4: 啊，
0: 嘿，加落去就对啊，吼，吼。
4: 哦，我加种转去。
0: 好好，好加油啦，吼，加油一个，吼，好好好好，祝伊健好，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雪君 ，Pocket。
3: 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世足杯今天去了啊哟，开始32强开踢啊嘛。
1: 咱先在等会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哎，小坤来哟。哎，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迄个电台？
0: 小坤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坤啊。
0: 哎。
2: 哎，我先刷卡跟你讲。
0: 好，刷卡好来。

0: 好，谢谢谢谢，祝福你，好好。
1: 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了？
1: 哎、hey, ，来你好，小君 Pocket 家，嘿、hey, ，请讲吼。
2: 我就是要该问啊。
1: 嘿、hey, ，你请讲啊。
2: 该问一个，
1: 好啊。
2: 我就是买迄款钙粉吼。
1: 嘿嘿嘿，是。
2: 啊，买用器具的啦。
1: 是，哎。
2: 我做器具啊。
1: 来算看。
2: 我已经做。
0: 要卡电的以外，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77-55-99 Hello， 你好，哎 ，Hello。
3: 第二，嘿，
2: 请问到那个钙油哈，它是吃饭前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哦，好，谢谢啊。

0: 好，来，淑芬婆的家里好，嘿，你好，
1: 淑芬哦，嗯，我请教你，
0: 嗯，
1: 我就是那，
2: 哦，安尼都无问题，
1: 六年级啊啦，
0: 嗯，嘿，
1: 啊，我咧是讲要食钙粉哦，
0: 嗯嗯嗯嗯，
1: 在无？
0: 可以。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自助赛有拜托搞这个广播节。
0: 什么？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自助赛，世界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啊，安怎？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卡进
0: 来。卡球赛安怎？
2: 讲白白吼。
1: 哎，今麦听得见啦。
0: 好，谢谢，咱卡加看时间讲吼。
3: 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0: 来，你好，嘿 ，Hello。
4: 要关心啦。
0: 哎，是，你好，嘿。
4: 我要订，
0: 我要叫会好来刷卡哈，刷卡。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欸、你压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花看看回家、嗯、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残念的哦，
1: 没
0: 有。最近的比赛哦，韩国在十二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嘞？你差几分？
0: 对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哦，对，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哦。所以淘汰啦，好、欸，南韩没有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十二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再给一个人。闭鬼啊！
1: 闭鬼啊！哦，跟台西跟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哈、哦，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南淘共伟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伟、嗯，加拿大因为哈、嗯，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哦，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了
0: 哈。啊，所以今天明天早上凌晨哇，有好几场哦，大家众所瞩目的比
1: 赛。哎，阿扎吉尼吗？今天比赛这个进吗？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
0: 啊，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姐，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呐。
1: 哎，对，嘿嘿。
2: 啊，讲啥的喏？啊，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摆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的，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吼，好，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过去用去啊嘛，对不？
0: 明仔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的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了，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呢？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哦，
1: 你要再去哈，
0: 巴西哦对上日本
1: 哈、哦。你好，嘿，
3: 小哥
1: 呢？哎，
3: 你知影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
0: 无？偌济？
3: 我就是唔知，我问你啊。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芒果一点在讲个。
1: 下
0: 雪的下，
1: 咱台湾吗？
3: 哎呀，
1: 当然台湾那
3: 哦，
1: 台湾的今嘛都足好食呢。
3: 我
1: 都
3: 听人讲做一斤吼，2-3百。
0: 啊，你唔是知嘛？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
0: 唔
3: 看
0: 恁
3: 知
0: 无？唔知啊，唔知啊，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好，谢谢。
0: 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来那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载透早吼一点半没一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再来吼，第二场比赛吼，明仔载再去4点控啥啥。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的蛮强的，
1: 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3场哦，哦，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3场了，
0: 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
1: 礼拜六早上
0: 六，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咱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啊，因为这16强太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今天拜到没拜哦，哎，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可以看到梅西。 梅西在昨天的小组赛第三场阿根廷第三场比赛他没有先发，他没有先发，
1: 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但是呢，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大家的
1: 杯杯来，梅西啊，
0: 大家等下半场的时候，好了，梅西，梅西，梅西，梅西，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过来哈问导游你啊。你这个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踏踏的就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进球，依然在榜上领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很厉害，个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好像说，然后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他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他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遐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就安尼啊，他个点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吼，因为伊伫西雅图工作嘛，伊就讲吼，伊头下抱一张相片讲吼，他吼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据讲伊讲这张票的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块美金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一张票600多块美金，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 我是要问咱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甲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甲塞内加油加油？
0: 没有，那就可能去参与，问导游参与一下嘛。这不是加油，就是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来赛，
1: 总是要有个中心球队嘛。安尼看见在讲，
0: 应该是
1: 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咧甲牛加油呢，我唔是咧甲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甲龙士，真的啦，哦，你唔知你就感觉讲个牛加足吃亏啊你哦，哦，你安尼讲着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到这个网络监管吼，有一个台湾人吼，已经去抽票，抽票，
1: 嘿，
0: 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个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对比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l 伊的盟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l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哈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你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至少会当赚一个20万，呵呵，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今天要抽掉，无想要去看，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值，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都一直猛讲要不要买啊？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都买，我就买了，这几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那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股票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呐、啊。就是哦，那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呐、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的呢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来，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嗯，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不知道哈。
1: 好，谢谢啦。好，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呦，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嗯，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三届、哎，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哎、哦对赌、哦，哇阿鸟喂，哇一破不接皮，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朗，你看这撇龙脚骨都四位数位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的上贵，我告5000块
1: ，
0: 5200块美金，哇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顶级本干地队，上一届
0: 在那个、啊、中东啊，
1: 上一届在阿哥在上一届，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给你看查一下吧，非洲吧。
1: 2026、2022、2018，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欸，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那一届的冠军是法国啊，哈，那一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好，哎，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了哈，
0: 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地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对，
0: 利亚德哈，
1: 利亚德，好，
0: 那个日本哈，这里、这一次的世，然后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悉尼，
0: 但是基本是沙当瓜
1: 哦。
0: 因为丁本哦，这里
1: 有 NO 啦，
0: 不是延后，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运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你每年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掉刷掉个共鸣去，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不是因为疫情哦、喔，不是因为疫情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跟上一次的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啊，基本上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尤其在美国的比赛，我今天刚快点记得BBC 去采访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他都在砍不了这件事情。砍不了什么呢？东西好贵哦、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我听到 Vigo 啦，那样场内买一罐水，以原始标价，假设哈，一罐水是3块美金，哦，这罐水哎呦，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块美金，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那猛攻，我买一罐水，没什么服务。你本来可能3块美金的水，原价啦，定标价3块美金，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块美金，甚至是6块美金，他很难相信。我美国民看那家鬼，尤其是啊，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也没得到什么服务，你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啊，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啊。
0: 不啦，美国啦，美国啦，这一届美国，这一届的美国，
1: 这一届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哦，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啊，美国今嘛不是都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哦，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哇！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国东西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有在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干那头呢？你五粒，五粒塞麻去头，人头啦，吼，来你
1: 好，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哈，
0: 请讲嘿。
2: 迄个恁咧食迄个电视，恁在讲的食迄个油啊，什么油？

0: 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内底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少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改个改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呐头呢，个五粒空空脸呢，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边个粒人头是要创？好，
1: 唔知啊，要不要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讲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诶，伊是要医美哦。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要安那挂，啊，就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留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安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才怎讲，哦，要安那开，安那开，开甲对，安怎安怎，嗯，哦，就是，迄个粒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迄、那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对，我原来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这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一年都会有那种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
0: 嗯，
1: 然后他们有去那说去解剖、嗯，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啊，嗯，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嗯、我讲啊您这开西杯解剖这进行高兴拜访，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哈、嗯、
0: 大体老师、
1: 嗯，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
0: 身故有在做这件事情，
1: 身故之后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寿龄，我讲寿龄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哦、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嗯、做大体老师、啊嗯、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齁，好、哦，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迄、那个哈、哦、啊嗯意愿书的对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啊嗯，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对, 对,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哦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哦，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对对对，不简单哈、哦，
0: 啊，但是这转头俄罗斯的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名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名，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哎、欸，真的是吼，俄罗斯。

0: 好来，欧洲的这一波热浪哈，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啊。好来哈，这持续哦哈，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哈，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哦，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纪录哦。法国哦，这自24号啊，卫理系和以来，安尼才几工年呀，才几天哦，哦，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
1: 嗯嗯嗯，
0: 哦，真的拢是热死的哦，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哦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哦。没秒，真假
1: 吓死人！
0: 哎呀，吓死人！才几天，24、25，我的无个一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根据呢，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讲，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1: 嗯，
0: 所以伊咧温度咧也足紧的，为21号以来，欧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所以澳洲有很多站街啊，职场哈，职业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今嘛接的极端高温哈，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哈，所以呢，哈，一代个一代今嘛都哈，这几年拢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讲真的啦，哈，未来因为建筑哈。
1: 这里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嗯，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嗯，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2礼拜，
0: 嗯，
1: 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嗯，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1-2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讨论共鬼嘛，我连晚上都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简单。他邱坤家他妈妈共鬼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哈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你这个厝内底非常注重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哦，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很可怕。
0: Hello， 嘿，来你好，
2: 你刚才我就舒服两罐
1: 来刷卡，
0: 我来刷卡好，刷卡好哈。来你好，嘿，小君扑见，嘿，你好，
3: 小君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
4: 咱
3: 在有当台湾，
4: 有点贵，好，安尼好，安尼好，你别输
0: 嘛，嗯，真歹讲啊，系啊，
4: 系
0: 啊，有可怜啊，
3: 系啊，今麦科技一直发达啊，
4: 对，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
0: 哈，
5: 嘿，我有交人在奥地利，
0: 嘿，
5: 他说。用那个保特瓶哦，挨这边挨的，都应该晚上哦，也休夸看凉。
0: 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5: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5: 一些住外啦。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今嘛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咧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啊是贴咧做枕头困，哦个出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装冰装水落去给冷冻哈，成为冰块安尼哈，这样子哈。降温啊！

0: 好了吼，天气那么热，有人在问啊，现在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哦，
1: 美拉，
0: 哎呀、
1: 啊，南极，
0: 南极
1: 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啊，
0: 对，这就是
1: 南美洲，
0: 南美洲哈、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哦，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哦，我。啊，无你就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吼吼，啊，若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啊，对不？吼，到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吼、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吼、哦，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讲，因只妈妈是夏天呐、啊，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咱第一小时不是说丹麦这几天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不输咱台湾哦，所以讲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啊，哦，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那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哦，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讲好了，这么冷，啊、你讲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哦。热起北海道啊，嘛是同款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嗯，没错。

0: 好了，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在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吼，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吼，对，你今嘛这个去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跟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哦、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哦。啊，非洲得去对呢？你点讲非洲，好、啊、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好、哦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应该咱这边，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新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安尼，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斗变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这个我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
0: 张
2: 坤啊，六，哎，我讲哦，我做点感受，咱讲的看南投的无什么，咱台湾有足济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啊，做那个二战八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你国安局员中枪跌掉的，啊，你那你看不清，假如研究耳啊，啊，你落去耳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这事情拢安尼啦。
1: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呀，迪英烦恼的代志来咯，吼、哦，大家知影嘛？吼，迪英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造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弟诶，去一个合体下底下咧喷火，吼、哦。啊，结果呢？哈、哦，就这样子哦，被抓羁孤苦啊，哈、哦，啊，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羁押，哈、哦，后来终于羁押，哎，羁提料申啊，申押进见获准，哈、哦，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天把他起诉了，哈、哦，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该起诉，并且移送到树林地方法院。哦，
1: 干嘛讲要归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是安尼吼，伊、嗯、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靠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遮的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成枪炮党罪、哦、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哦、如果若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然后自的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好、嗯哦，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嗯，如果自制的手枪、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哦，哦，最低消费哈、哦，
0: 三
1: 五当，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哦，这个就是本刑哦，3年哦。
0: 到10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1年呐、啊，1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嗯，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键嘛、哎。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哦，这个孙家哈，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哦，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哦，这个律师团3度上场要救援呢，孙安佐、哦伊在迄落拢足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哦、所以讲。本来是喷灰尘的代志呢，可能较可个迄落，但是都厝的内底都明明就
1: 而且你要拍给被广民那个拍影片上传、
0: 好啦，走不起啦，走不起啦，给干嘛关几年啦？
1: 对啊，你
0: 虽然
1: 这么，我跟你讲了，法官哦、喔，检察官跟法官哦、喔，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一个不是初犯呐、
0: 啊，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而且你过去这种。哦，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啊、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下回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啦，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哦、你犯的法在台湾、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对啊，不你哪最好也没嘴外来讲，我当然今晚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不、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不
0: 嗯哼。

0: 哎，你好，你好，小官宝哥，
1: 小官宝哥，
0: 哎，你好，
1: 哎，这天气啊，我看到一条官粉杀你，
0: 哦，
1: 对，他知道了，这
0: 对啊，
1: 这个官粉是没有算进去的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三年，
0: 得看检察官要啷个定啊，
1: 那么嘛，这些规定哦，百分之百，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都知道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呢，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孙到时候这里、個，唉，这敌人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就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嘞，
0: 错党行啦，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哦，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啦，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这熊可怜的
1: 孙鹏？一切
0: IT 只能拿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一个某跟一个囝。
0: 对啊，丁四郎不知道。
1: 孙鹏说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就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的无的啊！一个出来哦，让的嘴康嘴康被干掉啊！一个底下，唉。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

0: 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来，小飞，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9: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来来，收获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好介绍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影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好，来听众朋友，你有注意到无？哈，专台十一管区爱注意啊！哈，停水哦，上灯是21点钟哦！哈，包括到位在水公司讲新北汤。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花莲县部分地区，上长的可能连续21点钟吼，对吧？一天啊，一天24小时啊，哈，快一天了哈。所以，你这个有没有储水啊？哈，无水通用就艰苦啊，哈。好，这个咱来讲到咱中部，今年听到呢，哈。这个哪里啊？彰化，我有看到，我来看嘛呀。我甲大家讲，简单讲吼，台中就是中区成功路吼，太原公线的这个工程吼，停水有公路路啦吼啊，台中中区的吼，中区光复路啦，光复路126巷大城街、公园路、三民路二段，三民路二段183巷，这可能拢有咱的听众伫接口的呀吼。光复路82巷、公园路41巷吼，新中街啦、三民路二段以北、大城街以南吼，还有光复路以东吼，公园路以西吼，这行啊安尼吼。那这个。彰化县就是办理这个地球村社区管线吼，伊属老水紧急抢修当中吼，这个停水的所在吼，停水这个到这个已经有的中道已经停过啊，中南路二段遮吼，那另外是平和路吼，换公线的工程，今日8点就开始啊，吼，一直到下晡5点，吼，有9点钟的时间。复兴的乐兴路、吼，乐港平和路、曙光路、新兴街、正义街、乐东路、甲乐兴路等等，吼，那这个分林哦，是到下晡的6点，吼，这是台西海口村要换公线，吼，工程新古关。要连接吼，古瓦新的店吼，中山路110巷啦，民权路11巷加吼，这个停水加阴暗吼，加阴暗加下晡啦吼，所以你大家爱稍注意一下吼，没有水的我都吼，那南投吼是加下晡4点吼，7点钟诶，这个时间吼，你再注意一下，你要准开无水塘用，你可能就知啊啦吼，那这个可能他会有那个也，你还可以住在水公司问一下吼，有时阵有紧急的。这个就是和你去用新水塘和淹的啦哈，和参客哈，有时候公线咧换就是安尼啦哈，所以不便，但是是为着换新的了哦，对，搁较熟悉啦哈，所以咱大家这回来这又用水，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哈，爱。跟暑假作业写下来，暑假作业跟写下来就对了啦哈。好，来，给大家提醒2260233，现场的扣音专线继续加卡哦。感谢，谢谢大家来听乔佑 One UK， 谢谢。

0: 来杨静收短日记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我爱好通通。
0: 嘿。
1: 好漂亮啊！
0: 你别。来，你别一组遐，一组遐。
1: 来，一组遐偌济？
0: 一组三罐一千啊。
1: 哦。
0: 一组是吧？
1: 再再做了，调整一下。
0: 一组，即马叫拜三休啊。
1: 啊，你啊，去拜三
0: 呀？系啊，中大拢拜一工落啊，吼。我给你下一周啊，这个电话0922这个嘛哈，好好谢谢大姐啊哈，好呵，再见哈。
1: 现在都两日了，
0: 哦，我在，好，感谢啊。
1: 我们从故乡就知道了。
0: 啊，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恩，好，谢谢，好，感谢，好，谢谢啊。

0: 进攻阁。喂，钟大哥吗？
1: 喂，
0: 哎，钟大哥。
1: 哎、欸，有啦，听到了。
0: 来广告一下，你拄只讲你会，你拢家己煮嘛吼？煮咱的好汤头、欸、啊！结果你讲早上你在用好汤头，你是煮什么好料啊？广告哦。
1: 煮那个排骨啦。
0: 哦，你煮排骨哦。哦，
1: 哎、排骨啦。
0: 是控排骨还是炖汤？
1: 嗯。这排骨在控啊，
0: 我控
1: 一挂高，迄、那个有机高丽菜。
0: 哦，好棒哦。啊、
1: 还有那个青花菜。
0: 哦，青花菜。哦，这我拢我爱食的青菜。
1: 哎、欸，还、啊、有红萝卜。
0: 哦，好营养呢，哈。
1: 哎、欸，红萝卜、嗯，
0: 红萝卜，
1: 还有水饺，就这样一餐。
0: 哦，哎、欸，这样就很营养又美味了呢，加水饺哈、
1: 哦。哎、欸、呀、
0: 啊，煮起来。
1: 我那个煮饭哈、
0: 哦。嘿，煮饭。
1: 哦，煮饭我放一点那个好汤头。
0: 啊啊啊！
1: 真的好吃。
0: 你是讲煮饭搁炖一锅好汤啊？啊，我知你有甲煮看烂一煮煮啊，那对不？
1: 对。
0: 没有那个稀饭，和你水啦哈，但是也没有饭那么硬。
1: 没有水，就是没有水。
0: 就是软 Q 软 Q 这样，
1: 煮起来。软 Q
0: 哦，啊，煮起来就咸胖咸胖哦。
1: 嗯，就
0: 有一点点的咸
1: 哦，我煮了几次都这样煮
0: 哦，就是这样饭就有味道了呢，对不对？
1: 对，
0: 哦，很棒呢，
1: 吼，很好吃啊，
0: 很好吃。结果你说你邻居啊问说，哇，你在煮什么？怎么那么香啊？啊，结果吼、哦，你实在做好了呢，哦，你这大方，你讲你转客咱的好汤一罐都上腰。
1: 我怎么回来？他讲我的钱，我讲唔免啦，因为。嗯，这个邻居对我相当很好啊。
0: 好邻居啊，你对人一定也很好，对朋友非常的大方。
1: 彼此了，彼此
0: 彼此啦，哈，互相美哈、
1: 哎，互相照料。
0: 嗯，哦，好棒嘞哈、啊。所以人讲吼，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样子哈、
1: 啊。对。嗯，
0: 那个好汤吼、哎，难得多年来再吃都很有信心嘛哈。
1: 对啊。
0: 哎，跟好朋友分享，哎、那个
1: 我们自己有点好心得嘛。
0: 嗯，真的哈、哎哦。那、哎、可是像你安尼煮吼，好汤真的非常的简单用嘞。
1: 哎、欸，对啊，不用吃外餐啊，
0: 不用吃，
1: 很贵哦，又不好吃。
0: 哦，哎、欸，外面贵，有时候不好吃是真的哈。那你看，像自己煮这样子很清淡，也不会加重负担嘛，哈。
1: 对啊，
0: 嗯，好棒。好棒哈！啊，那个钟大哥，你的这个好汤跟牙膏，啊，帮您写在早班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1: 哈，谢谢，
0: 感恩哈，拜拜，好，拜拜，呵，来，对的，我搁继续讲个一个，好汤开始喝盐，啊，这好朋友的是安尼，朋友之间，我妈妈是啊，人食了好食，哎来，哎，看高钱较好，真正大罐的喝，甚至一组三罐喝，三喝伊拢无要紧啊吼，啊，咱的环保盖都盖济嘞吼，干嘞，偌好看，哎。其实我早起咧买啦，先说讲到公格之类，那个袋子啊，哎、欸，我每天都带呢吼。我今仔日杂志卡吼，咱 Smile Taiwan 我的带桃红色昂水欧大班妹吼，快看昂尾吼，好汤真的好用。朱辉哥，你看包水饺哦，刚刚他讲说那个山上的高丽菜很甜的呢吼。啊，今嘛吼包水饺，高丽菜那秀包水饺吼，啊你迄个啊要拌有无？咱的绞肉啦，跟这个蔬菜啊掺姜吼芹菜。菜安尼吼，哦，我跟你讲，丽君老师的饺子真的吃过一次，你就永生难忘，呵呵好好吃，拢加咱的好汤的吼，哦，阿姨。你哪会知道？因为有寄来给我吃，所以我知呀、啊。包括阿姨讲，寒伊在炖牛肉哦，丽君老师炖的那个牛肚啊，哈，我们家爸爸、弟弟、妹妹哈，我赖老叔因他没有吃牛哈，啊，我妈妈啊大妹甲我温三个，温多啊一半，三个吃牛，三个无吃牛哈。哦，他们说哦是啦，真的很好吃。素贞阿姨啊，袁萱萱那样哦，萱萱那讲阿妈煮的哈最好吃。我们欧巴。妈妈说：“我们家好奶奶呀、啊，随便煮都蛮好吃哈。”丽君老师是退休的老师了哈，阿龙跟邻居分享好料理哈，跟朋友们哈，谢谢啦哈。喝藤桃喝烟哦，三大罐几千块，还追缴哈，干那用咱的喝藤桃安尼。包三起来都煮味，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香吼，搁倒来混哦，啊，掺一寡那个醋啦、姜啦、蒜头啦、吼蒜末，哦，倒好汤头来混，美味死。我常常想到我上爱食乌龟，乌龟壳真真的，会当乌龟咧做嘛掺。真正的问好汤哦，人间美味，欧系啦哈！好，三大罐几千块，寿喜的哦。老主健康爱开不？爱开就去啦，汤有够喝的没哈？素食的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哎，喂，你好，喂，嘿，大哥，你讲哪嘿？
2: 好汤头，说。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的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现在的人哦，都会晓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化。所以有种过一些花花草草啊，我们到的小花圃也是有种一些盆栽植物，像我们隔壁阿妹啊，哦，现在哦，这流行那个多肉植物，人也有种得很有趣味，也很漂亮哦。啊，我们来讲到哦，这个土的表面啊，那开始打的时候，你就要为你的盆栽哦来压水。啊，像仙人掌也是多肉植物，因为较爱打色。所以等好这个一直吃好狗了吼，土那非常非常大的时阵哦，过来压水嘛，袂上班，等到袂使压上济水。那你个压水了后，新鲜的空气会当到根部，那肺部会当按这个根部按盆栽的底部这个坑吼顺利个捞出来。啊，是迄落你要压水的时阵吼，就是讲一盖个压个够。啊，若讲盆仔下面底水的盘仔脑积水，一定要甲水倒掉。啊，当盆栽表面的土若打起的时阵哦，水真歹摄入土底。啊，若出来底无适当吼，你白土的干枯，真简单。听著没有？今日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咱平常时用餐的这个签嘛，好，甚至有一挂塑胶有无吼？这個、你甲捞来吼，起来甲土，白上。哦，我那真简单的做法，当然，你若客，你食饭诶，签嘛，食面诶，签嘛，都较无熟悉嘛，哈。啊，那讲咧，有诶是已经可能较无核心啦，吼、哦，你要淘汰掉，不妨哦，起来签土，未歹用啊，盆栽都好吸水，和咱听众朋友做参考甲运用，这都是今仔日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

0: 进宫格。
1: 陈大哥，啊，你讲迄、那个来讲格一下吼，你讲要叫酵素，啊，你酵素食了，即马感觉安怎？
2: 哦，较早迄个吼，啊，拢较早咧忙哦，拢热热哩头，啊，算开刀过吼，
1: 啊，你有开刀？
2: 啊，两年啊，啊，迄当阵。你两年做第二年的，啊，讲过，啊，讲哦，你啊两年吼，伊只着爱过空个吼，会必可以啊。
1: 两开刀两年
2: 啊，必着食吼。
1: 嘿，
2: 我超好个呀。
1: 好，啊，你讲你酵素食食就好起安尼吼。
2: 嘿啊，食好用哩。
1: 哦，食好用吼，哎、欸，因为咱内面我甲陈大哥报告吼，咱有消化加素菌甲益生菌，只啊，那针对吼胃肠的部分食咱的酵素吼，真正一比一中啦。啊，你拢持续咧食的，豆豆感觉愈来愈明显吼。
2: 啊，即马啊放啊足顺的啊。
1: 啊嘛袂疼吼，你心头你讲会疼
2: 吼。
1: 即马放袂。
2: 我早来咧放，我用水。爱冲，你知
1: 道？哦，阿哥用水冲吼，
2: 伊就破空啊！
1: 哦哟，好可怕呢吼！啊，所以你这吼定期嘛是拢爱过去，迄破空就麻烦啦吼，你嘛是爱去医生遐个巡一下哦嘿，吼爱持续追踪哦吼，酵素咧食真好，啊咱嘛是爱去追踪做一个迄个检查一下安尼，确保咱的健康啦吼，嘛是爱检的哦吼。嘿，健康检查要做安尼吼，好啊，保重啊，明仔早班啦，搁甲你寄一罐酵素粿哦，嘿，啊，谢谢你，好，再见，医生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甲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继续是茉莉星期三所带来《苗多么吉布鲁斯》哈，苦海都是用，咱最近来欣赏2602333刷卡带你哦。

好，来感谢好啊！迄、那个阿妈，我来甲阿妈报告，阿妈你变数好啊吼！啊，实际讲阿妈一早起嘛来叫两组好食吼，阿妈的料理功夫介厉害，而且卖外国小姐啊，拢甲教甲最厉害吼！来实际讲阿妈，咱来听你点播，和大家听下歌，热声那响啦吼，热声那响，最近来欣赏哦。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嗨，
1: 刷卡讲，
0: 刷卡讲哟，来，你暂停哈。可以啊，我见啊，嘿，这个叫你收下，我见啊，就给你下来啊。

后你搁来咱山顶食。我先去的。

0: 好，喂，嘿，咦，嘿，我是啊，我。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我是梁子豪，汤头。
0: 还会处理。单停课的又困，明天收啊！如果慢就是礼拜三了、啊。
2: 亲爱的朋友，今麦哦，咱咧甲人介绍讲啊，这阮后生，这阮查囝吼，就直接安尼讲吼，这阮囡仔吼，后生查囝，阮囝拢会安尼介绍。可是吼、哦，有的人哦，较文绉绉啦吼，用文言文咧讲哦，要较有礼貌讲啊，这是吼小犬啦吼，小犬啦吼，犬子啦吼。哎、欸，你阿妈讲吼，哎、欸，听到吼。时代的演变啦吼，英拜人看安尼文绉绉啦吼，电视咧看嘛是安尼播。你敢知影？这个犬子啊吼，犬子的由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即卖人拢讲白话较听有啦吼。伫东汉的末年呀吼，政治败坏，地书国内吼安尼乱七八糟啊，动乱不安呐、啊。各路英雄好汉哦，拢要利用机会招兵买马，吼、哦，扩充着本身的势力。荆州上出名的就是刘备、左策甲孙权，吼、哦，历史咱拢有读到对无？有一摆啊，左策甲孙权两军伫水面上对立，左策远远看到孙权的船只吼，哦，摆甲有够整齐啦，连兵器哦嘛藏了整整齐齐。一看就知影讲，这是一个哦纪律真好、真严格的军队。左策忍不住感叹讲啊，啊，那生后生哦，就是爱和伊争做吼，参像孙权迄款的人才啦。那是参像这个刘表的后生啊，迄根本就是吼、哦。吞欠啊，就是讲，就是像迄低狗不如啦吼，一点啊出脱都拢无啦吼。刘表伊嘛是苏东坡的军雄之一，但是因为一破病啊，身体歹，较早过身。因后生刘宗哦，接管着伊的职位，当左策带军队吼、哦、攻来的时阵啊，刘宗哦连这个出兵也未甲人相战。哎、欸，伊就先安怎，你知无？先导航讲我输啊啦吼，先认输就对，就阿袂甲人争嘞吼，真正有够无欺骗。那因为左策伊讲即款的话出来，落尾的人哦，伊讲嘛是熟悉啦，真正哦吼。即、這个刘表呐，知讲因囝这么无出头，应该嘛感觉真硬气啦吼。所以落尾的人就用犬子、小犬，还是讲哦豚儿啦吼，来。够谦嘛，讲家己的后生吼是谦主啦，小谦啦、啊，这就是犬子的由来。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喂，你好，大姐，王莹莹啦，嘿，王莹莹啦，喂。
1: 我都叫牙膏，啊，搁好汤头。
0: 嘿，搁一呀。
1: 嘿，
0: 好，安尼2000哦，哈。
1: 啊，明天到啊。
0: 明天不会到，哎，礼拜一的三，7月1号，礼拜三。
1: 好。
0: 嘿，今日拜一嘛，哎，拜三，好吧，哈。
1: 好，
0: 安尼2000哦，啊，就留即马0925这个电话嘛，哈。
1: 哎嘿。
0: 好，汤跟牙膏，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来，干将。

0: 来不能忘记你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大概等个。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哦，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阿妈刚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顶礼拜五台南啊、南部高雄啊，拢是停班停课嘛，咱中区是赶快上班上课吼。那因为雨很大啊，所以说礼拜五阮同事、客服同事拢休息。那休息的原因，所以今仔礼拜一上班就要出回，因为过来礼拜六、礼拜天也是休息嘛，对不对？今天礼拜一上班加急处理哈。上紧上紧上紧，来明仔再搞啊！班就是拜三，好不好哈？阿丽家留意一下下哈，健康不放假，感恩大家，感恩大家哦。2602233，感谢你，然后拢感应到家有打气，谢谢感恩哦。

来，好朋友哈，暴雨伤农嘞哈，那也有人受伤哈。中波青菜勾给孙喜去下菜给 key 呀哈，啊，未来恐惊个有百元的长啊哦，这块也无多啦哈。农民无好抢修啊，盼望比较高明地区会救助哈，因为豪雨也是扫过彰化平原，溪州的歌龙看到去和大雨浸烂去的迄个金蕉哦，这个整个看了你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呐哈。那和林西的理论哈，嘛是何物不断呐，真济菜园啊，即最严重，农民伫浸水的产业哦，安尼无好抢修啦哈，青菜已经明显就是有水伤，有水伤，这无法度拢是停车台哈，所以希望天公伯啊，大家甲咱听堂好好安排一下啦哈，因为这真正哦，你看即、这个扫过了。中华宾馆 KO 破盐都是长啊，吼白花啊菜甲各类菜吼，三小班长是有名的讲啦吼，单台水体天气啦，像今日安尼好天啦，土吼，佮湿佮一伤害吼，伤害着迄个一百斤啦吼，再顺着铺黑啦吼，那小菜绿好紧速度紧吼，在后一个月当上市，但是哦，像迄长啊啦，白花啊菜啦，各类菜按两个月呢吼，近期菜价恐惊一个再起吼，一个再起。好啦，那我们就替换其他的部分嘛，没办法啦，中央管政务工青菜花蕊果季果瓜果类拢受影响，盼望比较高频地区天然灾害救助全平摊安尼啦吼。好，那这个农牛素青菜甲种苗产业组长吼傅立忠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像小白菜呀、啊，好番茄叶啊啦。啊，硬菜吼，短期小菜类供应量会减少三成吼，啊，迄个长啊减两成，天气若恢复了，搁再进一步观察着后续的情形如何啦吼。啊，这气咱得食把密码吼，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吼。好，那你看吼，对啊吼，这个蝴蝶谷这里了吧吼，事故吼，地址不稳啦吼，四月才改刷重新开放，这真正就是运气不好吼。啊，另外在新竹县吼，农夫失联吼，已经寻获到他的这个遗体啦吼，遗体啊，这唔知要哪讲才好吼，所以真正天气啦歹吼，尽量咱得卖。卖出去较好啦吼，卖出去较好。啊，当然，恁到饮水，你得爱撤离啊，不是讲要死守家园，不是这样子的吼。好，那你看吼，天气的部分，今仔日就无落雨啊吼，拜三气候会较回温，较回温。那不管如何啦吼，就是。菲律宾东方海面共有热带扰动的发展啊，伊个未来路径偏西吼，通过菲律宾入去南海啊，这个扰动无排除会进入南海了，增强变作风台啊。但是好加载啦，对咱台湾是无啥物影响，好、啊、没有影响的。好，那这个豪雨狂炸的效应吼，雪库拉警报哦，雪库拉警报，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这个。付出爱心啦吼，光辉一带走廊一名公敌是无限大。那桃园和平区吼，三天发生两盏生水吼溺毙的意外。啊，都还没放暑假呢，真正真嗨啦吼。主要就是天气太热了啦吼。啊，消暑活动增加，你有想要啉水，不生水，啊，你不如像阿妈安尼食冰，啊，三七讲阿妈冰，阿妈你讲好听着吼，啊，冰食好啦吼。来，即马就是讲，有人真正做蛮皮，就奇怪，讲也袂听啦，是要安怎才好吼？拜托，好不好哈？不要这个。暑假是欢喜快乐被鬼，结果变成悲剧就不好了哈。那小红书配发旧 AI 辨识功能吼，复杂地形的无人机吼，即马很多无人机已经在真济站的山难救援当中发挥效益。一旦快速设定吼，搜寻的热区，不过前南岛西峦大山山难搜救凸显先进科技，还是要结合搜救队的地形判断跟经验，它是必然的啦齁，提供帮助有齁，但是人还是很需要的齁。那嘉义县水上乡代替北回归线的车站设在日本时期齁，日治时期，那2002年会展交通部铁道局今年推动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的计划，重新打造北回归线齁，光之森的车站以给2027年哈，我很快哦哈，就明年的下半年启用通车，咱再来朝圣哈，代替光之森车站，明年要启用的哈，这是嘉义最凶哈，嘉义这毛子仔咱来听讲最凶，代替北回归线车站哈，这个。明年度的下半年就要启用了哈，人家这回来去坐火车嘿哈，
啊，来嘉义吃什么？会给肉饭。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什么？哎、欸，那个什么，那种叫什么饼哈、啊？那是叫什么饼？我那时候没有讲。方块酥啊，哦，方块酥好像也很有名，对不对哈？好啦，拢是在地名产，美味哈，谢谢。真正热到要害你哈，动物嘛爱消暑解渴哈。大猫熊元宝来，元宝哈，长是他已经六岁了哈。保育员用这个太空冒险为主题，用迄个竹啊啦、脆冰啦、令糕啦、甘蔗往来哦，再水果加上人参哈，欢杯诶，是在布置出这个太空的氛围来庆祝他的生日哈，有生之日天天都是生日了哈啊，就大概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哦，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再苦也不能苦的孩子哈，吃饱杯哈，免费的这个午餐哈，台中七北就好好推动厨余现地堆肥啊，进出新鲜的食材，追个供应营养午餐来用哈，我觉得这样很棒哈。一线的老师工厨余校园堆肥是很好的食农教育，金马东的啥，但是需要一点好地跟林立，而且哦，两年有限呐，每年开始要作为去化厨余的管道之一，恐怕没有办法分担多少的厨余量了哈。好，那这个教育局讲会正式编列这一笔的经费，好，那台中七千文会另外边应用，好，不打折，好，不打折的，这个要让孩子平安健康，好，营养完整，好好的长大，安尼啦，哈，那台中七千讲，而且教育局通知，好好，营养午餐预算不包含这个厨余的清运费用，你哪会当享受到完整70块的餐费，哈，那家长免烦恼，教育局长讲，一直拢有跟相关的局处啦、团膳的业者讨论这个营养午餐的厨余清运方式，每年都会进行编列这笔的经费，然后不会去哈动到孩子的这个营养午餐费用的部分。好，伊就是讲编列独立的预算啦，哈，起乎是安尼讲的哈，和你做一个了解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来讲，
0: 嘿，安
1: 那，我磕汤头哦，
0: 嘿，
1: 拜五个单人无寄来，
0: 来大姐，我你讲吼，拜五叫爱今仔日处理啦，因为拜五停班停课啊，我空中有讲，你可无听到，
1: 哦，
0: 因为咱无停班停课，所以就大家无来上班，就无人处理啊，啊，但今日上班也处理哈，所以就是快的话，明天啊那班就是拜三安尼，
1: 吼，
0: 有些会量较侪啊，拍谁哦嘿，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来一并跟大家报告安尼有了解吼，诶，其实真的，你看蝴蝶谷的意外吼，我就讲林先就是安尼啦，意外无上先到位。是伫古关七雄，我每买把去爬过吼，伊在爬第几个，较无较困难的啦吼。哦，但是这边真的，你啊登山好手都要来这边挑战吼，真的是不简单吼。啊，咱得去爬另外大坑步道的好啊啦嘿，吼，不要添麻烦哦，真的这个你要。有相当的迄个锻炼过才会使，你毋是轻轻彩彩啊，包括天气啦、各部分啦、经验啦、啥会吼，都要一并的算在内。那其实说真的吼，即马个怪象的拢迄个啊，都拄着的是只能这样，我们只能祝福这个不幸罹难的人会当一路好走吼，就只能这样祝福啦吼。那其他咱就是提醒大家吼，如果遇到这样子，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啦，全世界各地大概都是这样。现在都极端天气，你还知道香港都怕死人呢？欸，真的我看，我跟你说我不是在替拍广告哈，我有看人分享的影片，在报道那一个特派的大哥的好朋友，那报道肉丸仙，欸，他们就自己拍影片，欸，外面下大雨，里面在下小雨，那水真的这样，这样擦擦地擦擦地呢，哦，你在那叹气也没办法，整间就是里面也要有小河啊，就对了，哦，那水岸可能是触电，哦，不知道是水坑可能小偷不离怎样，哦，雨啊怎样整间，哦，灌进来呢，哦，这样，在里面沿着楼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哦，看到我真的是感觉我这是要怎样收拾才好，所以就没办法做生理，没太紧注意这个部分，哦，所以我要说就是说你看现在都这种极端的，哦，极端的不符啦，你来小偷袂入去，你讲听讲 KO 有无吼 ？KO 迄个迄间大哥卡来叫物件，哦，刚好礼拜六吧，吼，礼拜六，对，礼拜六诶，还是礼拜？我没有，好像礼拜五。然后讲迄 KO 交流得遐，结果我的影片都看到人上传分享吼，迄饮水嘛是饮甲介严重，吼，你车莫冒险。抢过伊过去吼，你若吊车，你就食来啦变泡水车吼，所以尽量就是这爱国加加几几台车加加几买吼啊，要注意一下吼。电话联络是啊过不去，没办法吼，甲公司请假是安怎，公司嘛袂甲你见怪啊。你这拄着这种天然的灾害，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好不好嘞？哈，我硬要硬着头皮哇，搞得麻烦了啦，好不好？安全吼，性命最重要的哦。啊，叫阿济公，哎，阿姨的开头遐还好呢，没什么那个吼。啊，磕头较无遐尼啊悬，是还好吼。阿姊拢固定，伊讲，我来磕头才一礼拜啊呢吼。啊，台南阿姊啊吼，伊讲拜五就要阁登来台南嘛吼。谢谢啊，所以物件伫你拜五到厝的时阵，咱就收着吼。所以这个真的安全还是第一吼，祝福大家平安过每一天。来，听这首《南刀雕》2260-2233，银沙卡代理哈，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

0: 进攻阁。
1: 喂，你好。你好，我莹莹。
2: 好，你莹莹哦。
1: 嘿哟。
2: 嘿，我是吴姐，江女士啦。
1: 啊，江女士啊，你好啊。
2: 嘿。啊，我想要再给你叫一桌的好汤。
1: 啊，你等下哦，哈，谢谢。喂，大姐。
2: 嘿。嘿，我感觉我现在在行吼，看。有较好势
1: 啊！等下，你跟我讲，你拄只讲你食 Q， 啊呐，食了有感觉晓？
2: 食了有感觉啦！
1: 有感觉，什么感觉？
2: 啊，我就感觉吼，我即摆咧行，敢那卡有较有力啦啦！
1: 有感觉吼，系啊，我一开始就安尼跟你讲，你一定感觉节奏有力的吼。
2: 我就讲哦，我后日你迄支拐杖那边验就我好咧。
1: 会使，真诶，你吼，咱人爱对家己有信心，啊，过来就是讲物件，诶，你当家呢啊，对不吼？有感觉，诶，你吃我几工啊？到一礼拜？
2: 我不止啊，
1: 不止啊啦
2: 吼，十工以上啊，
1: 十工以上啊吼，系啊，啊，所以爱有信心啦。即吼，咱听众朋友拢会甲我斗功课，我算较含慢功课，但即物件我家己啦吼，爸爸妈妈
2: 好就上好啊。
1: 诶，真诶，因为咱内面熬过骨头。吼，鸡巴和你有蛋啊，神经系统甲咱顾咧，啊，搁咱这条毛蛋吼，和你牵得起，因为即马温差大吼，真正爱注意。嘿，食咧吼有保护。
2: 我来迄度，我会继续食。
1: 嘿，你看，真正食了有感觉，啊，你一日食两摆啊，三摆。
2: 你怎啊？我买你那甲讲早上食多。
1: 早上食多好，无吧？
2: 你甲讲早时一汤两粒。
1: 哎呀，对啊，暂时啊，中道，你一日一拜上少啦。
2: 暗时吼，
1: 暗时我应该是跟你讲，
2: 讲两粒两粒。
1: 哦，你食早暗安尼晓？
2: 嘿，
1: 哦，你食两拜，
2: 两三工啊俩，啊，大兴拢食两，食早上俩。
1: 哦，你本来拢食早上哦，上少啦，建议啦，上无早暗，啊，你也要好哥哥啊好吼，咱甲加强你三顿啦，可以较紧吼，加油一下安尼啊。
2: 好，啊，我即摆就规个甲食两食。早上
1: 个
2: 早，
1: 加
2: 晚上。
1: 嘿，你当阵可能听丁达，我的意思是讲透早起来就先食啦。
2: 啊，我刚才是听安尼了。
1: 你可能听丁达的，
2: 啊，不过吼，
1: 这就是你食掉啊啦，食掉啊都有感觉。
2: 我西药嘛食足多呢，
1: 安尼吼。
2: 我早上拢食六粒西药，啊，我就是我那唔敢食伤多啊。
1: 不，你西药是尽量吼，你爱甲医生参详啦吼。咱若有较状况较好，看要减还是要安怎吼？医生那边你才该配合。
2: 看
1: 诊哦，看诊，甲医师讲，
2: 我对检检查啊，对怎样状况？
1: 哎，甲医师讲，啊，也看咱状况较好，该当会使检，医师对下你检，这爱甲医生做配合吧，吼。伊较讲啊，对你身体状况如何？啊，来咱保养诶部分吼，咱就是含医生的药啊，甲咱开得好。
2: 嗯嗯，
1: 嘿吼，啊，你家己再看卖啊，你看安尼食了有感觉，十外工哦，
2: 有感觉。
1: 哦，安尼真好呢，吼，啊，继续保养哦。
2: 好，
1: 亲姐最开心的啦，好，感谢你哦，谢谢，
2: 谢谢，
1: 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有，嘿，有，
1: 喂，
0: 喂，有听到无？来，请讲话啊，电话卡通啊、哦，
1: 咦，嘿，嘿，做工怎么
0: 样？在想，
1: 吃啊，
0: 嗨嗨嗨，怎么了？
1: 突然你晚不吃，还是要等下气矿啊？
0: 哦，好啊，卖工气矿来了，嘿。
1: 吃了会心情会好。
0: 你讲什么好？
1: 对啊，
0: 吃
1: 了心情。
0: 咱对身体较好啊，吼，心脏肌。

好，来，好朋友，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也随时来看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现在我们发票大概大家拢知啊，就是拢存云端吧，对不对？存云端哈，多一次中奖的这个机会哈。阿里摩转肯达地啊，细细条你都无菜去啊，你知影无哈？我先来甲大家讲者哈，咱个乡北啊，吼，桃园啊。哦，我真正听到你的紧张啊！吼，四张千万的发票竟然无人领，马上搞呢，7月6号就到期的充公呢，吼，这个四张奖券啊，无，无人来领嘞，吼，这个台北、新北、桃园，吼，那个7月6号呢，吼，赶快来领啦，吼，这个两张伫台北市，一张中正区中山南路吼 A7 吼，台一东门市好开的，跟他开39块，另外是万家哦，这个峨眉街好47号1楼到3楼，这个日本料理店哦哈，啊，买品项就是餐饮的品项开1000多块两两吼，嘛真好嘞吼，啊，第三张新北投城哈，这个麦当劳呵呵哦一。消费内容是物品，金额只有2块，他该不会是买购物袋吧？哈啊，最后一张在桃园区鼓山贤华里街，哈，这个英丰停车场，所开的，停车费80块，也是超划算的，对不对？哈，来进一步给你提醒，这期统一发票对象是4月6号开始，好到7月6号截止，所以中奖的人在期限内底赚你的身份证啦，哈。啊，迄个中奖的统一发票，依照各大发奖金单位所公告的营业时间去临柜办理兑领哈。啊，你若超过期还没有完成领奖哈，奖金就没有办法发放，而且要全数充公。跟你感谢，无啦，全数充公的感谢，就大家一起用没吼。好啦，所以讲尽量就是听众朋友哈，买东西。哦，发票爱 K， 然后你今嘛存载具，我觉得又多。我载具我真的觉得比较有机会中奖，不较早做还做啊，200块也袂掉安尼吼，好时机啦，好不好哈？希望在新的当来照顾咱大家哦。来啦。在行吼，这可遇不可求啦吼，客人主机啦，他过来台兵都要开来买合约吼。那建户来建户月底发钱了吼，四笔钱入账，赶紧去入簿啊吼，六项津贴吼。来，听众朋友，今仔日这是劳动部劳保局行事历吼，显示讲今仔日会发放着四项津贴，包括劳保年金给付、劳保年金灾保年金给付，还有灾保失能账户补助，好劳退月退休金。好，首发案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入簿啊，看有入考者也无。另外，明仔载开始哦，个六项津贴嘛要入考者哈。那这个今天有四样，好，都讲给你讲啊哈。那明天的部分呢哈，那听众朋友哈，你自己也留意一下，本本去刷一下。好，这个明仔载就是说有这个产检啊。丢产检假跟陪产检哈，还有那个陪产假的薪资补助哦，国保身心障碍年金给付哈，还并这类的保年金、国民年金保险老年年金给付、国民年金保险丧葬给付，还有国民年金的保险遗嘱年金哈，国民年金的保险身心障碍基本保障的年金点点哈，明仔再买你靠着啊，你婆仔再去录解哈。

来，今天有好天，吼，日头出来，有紧甲衫起去拍拍那节日啵。因为落雨的时啊，你就感觉烦的吼。因为为什么出门就落雨啦？啊，房间湿啦吼。啊，所以我们除湿机都每天开吼，衫吼拢黏袂干呢吼，拢湿湿润润吼。尤其是即马逐天落雨啦，但看见的日头更日子起来是吼，像今天就很棒，对不对吼？所以你衫是要底时洗啦吼。啊，晒了后个咧落雨，衫吼有时候干不了，又会有异味哈。那其实呢，来听众朋友哈，你迄个洗衫哦，就是有人分享哈，用除湿机来晒干衣服哈，就是说除湿的时候，衫内底除湿机点关机烘冰哈，除湿房内的这个湿剂你来衫，哎、欸，它是有干衣的功能哦。好，请问到除湿机其实你衫内底点关机会干哦，会干哦哈。好，所以坑底内晒收窄很快就干了，非常的大推了哈。马郎推荐供洗衣机当中的干燥功能哈，供掉目前洗衣机功能不是只有烘干，好，新款也有风干哦。吼、哦，烘干甲烘干无同款咯吼。好，那两项拢盖好用。那伊讲晒衣机也可以选择有冷风或是热风辅助的一个功能，对讲即马功能显示愈来愈新啊。还有网友讲吼，可以去洗衫店吼，甲烘干衣服，说在家洗好衣服再拿去自助洗衣店烘干。另外有看气象来决定的讲吼，一年四季吼看无落雨才洗安尼吼。好了，每一个人的那个习惯不一样了哈，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你的 people 啦哈，和你做一个参考运用哦。但是有时候你烘干机那是较上电了电的，你还不如起来吹冷气对吧哈？啊，好天的时阵，讲真，即马人衫拢真多嘛吼。啊，你好天的时阵，我你讲日头讲拢免开钱，我阿妈讲，你哪节你下节哦，真紧的迄落单呐。打 COCO 打 PP 啊哈，所以好好的运用这个太阳光和太阳能哈，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发光发热了哈，谢谢啦，感谢。像你看，今天你咋个呢哈？十五出数哈，我诶，今天看杰师兄一分享，讲我一家迄个韩式的石锅拌饭，顶起来一个诶，拍谁啊？哎，真的很像冷凝呢，公那个不是蛋蛋哦，不是蛋哦。好，我看了都觉得哦，好久没有吃到那个石锅拌饭，哦一系哈，哦一系。来，嚼吧，人是铁，饭是钢，嚼吧，一波叫亏待零斤八饼，咱这一点来变出给空快乐的第一秒，2602333，咱的电话隆重甲靠，同感谢哈。

0: 雕龙记录，好听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礼拜四啊。
0: 哎，
1: 请教授那个叫回来。
0: 来，姐姐，我跟你讲哦，我刚才有讲，你可能没听到，因为礼拜五停班停课啊，哈、哦，所以那个今天处理，那就是快的话，明天会到。好啊，如果明天没有收到，它累积的货量比较大，可能就要礼拜三。快的话，明天就会到了。拍谁哦？嘿，哈、哦，嘿嘿嘿，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那个下雨下很大，南部停班停课嘛，哈。
1: 哦，
0: 好好好，好，谢谢哦，哈，好好好，拜拜哈，来拍谁了哈？不过等待是值得的哈。你看，还是有人没有听到呢。我今天中午讲很多次了哈，没关系，多讲几次，安内就了解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好。咱听讲，我现在有经验了，我都嘛不会等到那个不讲等到迄个啥会，等到等到大地啊才来吼，安尼啊都袂付气啊啦，好不好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的哈，感谢咯，谢谢大家哦。十八号码哈，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谢谢。

来，这是咱的黄大姐点播的歌曲哈，我无醉啦，是你在忙你，无啦，咱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哈。陈升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用酒歌给听歌话紧哈，唔当醉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嘿，我是南屯黄大姐，我请问你有收到啊？
3: 谢谢。
2: 啊，食几工啊了，有差呢。
1: 吼，哎呀，广告吼，你感觉差伫倒？
2: 我感觉本来手工拢较会酸麻疼，啊，肩胛嘛较会。
1: 嘿。
2: 啊，都食了都感觉较都几多舒服的啊，较袂安尼遐尼硬。
1: 系啊，啊，你一工食几摆？
2: 我一工食三盖啊，
1: 食两
2: 一盖食两粒。
1: 嘿，爱心安尼加加强吼，都感觉啊，对不吼？那 QMB 是最好的物件啦，这个产品、欸、嘿。
2: 啊，饭后食是要饭前食，我是讲饭后食哩。
1: 饭后食无要紧啦，伊是讲诶、欸，你食饭饱随食嘛吼。
2: 嘿，食饭饱了嘿，对，差不多。
1: 随食差不多啦吼，嘿。伊你甲饭前食是同款啦，因为饭前食就是讲 Q10 伊是脂溶性吼，所以甲咱饭堂的物件都去消化吼，也吸收会较紧。
2: 哦、
1: 所以无要紧都可以哈，
2: 嘿，
1: 你要饭前吃哦，加落去，随去食饭，还是讲食饭饱，随食拢无要紧。
2: 啊，无什么禁忌啊？哈，
1: 没有没有没有，嘿，你俩食了有感觉哦？安尼，黄大姐，你诶的感觉很快吼、
2: 哦，诶、欸，真紧
1: 嘞，真紧吼，哎啊，所以讲吼、哦，咱该当工课嘛，卖添过头，吼、哦，也是要保护自己一下。阿希的 QMB 吼，你都继续甲对嘞。帮助你的，你的感觉会愈来愈明显哈。
2: 好，
1: 啊，多多保重哦哈。
2: 好，
1: 谢谢黄大姐。啊，那边爱好会再过来看哦。
2: 好，
1: 谢谢你啊哈。
2: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英雄功格，谢谢。
1: 来，听众朋友哈，这个今麦叫的是爱讲礼拜三哈。那上个礼拜的部分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因为拜五停班停课，所以今仔日上班时间处理上紧，明仔再休。明仔就是礼拜三哦哈。盈盈来这，我是盈盈啦，谢谢你哦。

0: 来，喂，你好，喂，哎，
1: 莹莹哟，
0: 嗨哟，
1: 哎，我叫一道好灯头。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
0: 明天再会。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二十九。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好听的歌曲，家己听众朋友做回来分享。这首歌曲是《中红比了时》，这是江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哦。乡亲们，欢迎来到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有得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山顶山卡拢会当来卡，咱的听众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乡亲好朋友，咱刷的起来报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先邀请到芝麻盘，咱的葫芦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若要点歌呢，吼，咱就是伫三点了后就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说得起呢，来听歌。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亚布的第二国德，作为欣赏哦。

0: 日记歌曲也不得记国德男性的可乱，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南雄清时段，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看要听什么歌，跟咱来听讲哈。我拢会为你吹，为你报丧，谢谢你。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你好，
1: 李肯你好，
0: 高主爷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江惠，
0: 江惠，
1: 单台舞伴，
0: 单台舞伴。好，安尼我来安排吼，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2: 李经理哦，
0: 嘿，你好。
2: 我点黄以玲的《找无你》，
0: 找无你啦吼。黄以玲，我来，我来找看麦哈，谢谢你。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一首江惠唱的《爱人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江辉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喔、哈，谢谢，拜拜。来，你好，哇，拍摄电话个顶卡，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黄以玲的《爱着才知听》，
0: 黄以玲的《爱着才知听》，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喔，
1: 哈，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来，你好，
4: 李经理好，我要点那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女人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4: 谢谢你，好，
0: 拜拜。来，你好，
5: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要听王丽友唱的《未婚芳》，
0: 未婚芳，好，安尼我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喂，嘿，有听到你，你来，你有关个细声的呢。嘿，阿伯的回溯我拢听到，我先我来拍摄。
6: 黄雨玲的水破落地难收回，
0: 水破落地难收回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哇，今仔今日吼，那亲像江辉甲黄雨玲的专辑呢，吼，尤其是黄雨玲吼，这内底点七首歌，内底都有三首歌是黄雨玲，两首歌是江辉。啊，大家拢有这个呢，吼，同感啊，感觉讲伊两个唱歌好听，事实是真正非常的好听。来，说的去呢，我为你来安排这首歌，这首歌是单独的《情深似海》，感谢咱的听众，比如讲来听个别产品哈，要来听的歌曲，今麦为你做安排《情深似海》，这是呢，这个单独所带来哦。

617 617-335 对对对，吼，你卡这支，吼，好我，我来给你寄过，吼，你住高雄嘛，吼，好，好，好，OK，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咱这个呢，住伫高雄的好朋友呢，吼，用手机啊，伫咧听我直播，要甲咱来去买产品，吼，赶快你都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我得给你寄过，吼，给你寄过，来，吼，这个全国拢有伫咧，服务，所以讲用手机你直接啊，这个卡现场的电话好我，或者是讲得做不了卡我的手机啊，拢会使，所以讲你今麦咱的庆哥再给你报告，吼，别催挂的电话，现场呢，就是2点到四。一点，你要找来听，你直接卡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我到这部了后，听众朋友要找我，你就是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咱来听，就亲像咱家己的直播间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我呢拢会将我的手机号码直接跟你讲，好，你当随时找到我。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抓婚呐、啊！哦，加着这个电子烟呐、啊，加着加热烟呐、啊，吼、哦，这拢是食薰的人的选择啦。啊，今卖呢吼，少年人较无爱食抓薰，比较不喜欢抽纸烟，因为呢，今卖少年人吼，食薰说同变成一种时尚跟流行呢，这拢是卖薰的人因呢吼，歹心机啦。所以讲，你甲看今卖偌济少年囡仔吼，拢伫咧抽什么？哦，这个电子烟啊，那无就是加热烟。在咱台湾，电子烟是无合法，但是加热烟哦，这是有部分合法，而且在全家就可以买得到哦。你甲看外方便，全家都买会到啊。哦，啊呢，最近呐、啊，咱台湾的毒驾频传呐、啊，其中呢有不少造俗者吼，拢是吸收到啊、这个呢吸收到呢吼、哦、电子烟哈、哦。啊，这电子烟呢，有加在人的地内底添加到二级毒品，这个依托米酯，这个类型叫做丧尸烟弹呐、啊，哈、哦。那用前边新兴台湾的拒烟联盟呢，就开到记者会伫咧批评，2023年到当年吼，政府拢一直无依照立院的草野协商的国际公告，禁止薰品使用着蜂蜜的添加物，致使着青少年呢继续被各种口味的薰品来吸引。最近警察查到5000支呢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呐、啊，未来这个加味的薰品的恐吓变成上界大毒。品的这个破口，就亲像以前咱以前讲过，这个卖酒的人，卖酒的人吼，这个心思也尤其安怎吼，就是做生意人的心态啦。有一种做生意人的心态，就是做奸商。当然，毛家在做生意人是实实在在伫咧做生意，但是为什么我讲奸商呢？杨小兵为着要和少年囡仔呢来啉蜜露，竟然伫蜜露当中添加着啥？什么水蜜桃口味啦？芒果口味啦，柠檬口味啦，迄啉起来拢无亲像在啉酒哈、哦。一般咱那咧啉啤酒，啉起来是苦苦嘛，哈、哦，苦苦的。但是呢，哈、哦，真的添加到这个足侪口味了后，啉起来就亲像在啉汽水同款。所以讲咧，有真侪少年囡仔哦，国小、国中、高中哦，因都拢会去买这种的啤酒来啉嘛。因为啉起来就亲像伫咧呢，吼，啉汽水嘛，啉更加侪呢，吼，嘛不要紧。但是呢，哈、哦。在那不胜酒力的人哈，啉两罐啊，得醉啊，为啉一罐啊，得醉，迄醉了后就任人摆布了。所以讲，我定伫咧讲讲咧，有一挂商人想尽办法，就是安怎被探索有人的钱啦，哈。啊，这呢，比如进前的安尼啊，所以讲你若去看呢，比如吼，足侪拢有啥物凤梨口。
口味啦，水蜜桃口味，那要标上。那成年人，你有伫咧啉酒的人，你会去啉这种吗？你若要啉，当然嘛是啉吼一般的蜜露，吼对不对？啊，无就是高酒啊。一般有啉酒的人，别去啉这种嘞，吼柠檬口味啦，啊是讲嘞水蜜桃口味的蜜露，迄就是调过易做，要好少年人啉的。所以讲嘞，吼这上人什么都想赚，什么族群的钱拢想要赚。明明十八岁以下都袂使啉酒，伊就做这种十八岁以下的人爱啉的水果酒啦，哈、哦，这等于是水果酒。当然，伊内底唔是真正放果子，哈、哦，水果，伊呢，哈、哦，拢是甲你放香料，啊，啉起来就亲像汽水咁款。所以好多女生，哈、哦，因此，哈、哦，安尼啉甲沦陷啊，去用安怎，对不对？啊，即卖呢，哈、哦，结婚呢，更加想要赚少年人的钱，所以讲呢，哈、哦，一挂这个电子烟打开时阵的标榜，哈、哦，流行呐、啊，时尚呐、啊，哈、哦，啊，结果呢，哈、哦，这个电子烟就比咱的国家来禁止，结果，哈、哦，又个安怎，哈、哦，即卖呢，哈、哦，有这个加热烟。啊，加热烟呢？啊，合法咯，而且的，吼、哦，这个全家都买会到哦，吼、哦。来，我唔是咧替全家哦，这个做广告咧，我是咧讲全家都买会到，所以讲咧，吼，你甲看，我简单都买会到。当然，这个加热烟是不是有添加？吼、哦，我都唔知呀。加热烟冇做些口味呢，加热烟冇有这个原味，啊，佮有一寡呢，吼，这个水果口味的呢，吼、哦。所以吼、哦，我虽然冇咧食薰啦，但是我也知道啊，对不对？啊，这都是要给少年人食，加些少年人的妈讲嘞吼，哇，手里提一个加热烟，底下吞云吐雾嘞吼，以前食这个嘞吼，抓薰啦，会红安怎笑啦？哦，早因啊，尤其早因啊，食抓薰无好，但是即卖电子烟也是讲嘞加热烟吼，一支嘛，安尼数嘞数嘞，感觉很时髦，感觉很流行嘞，真正即卖做这少年人是安尼感觉嘞，所以讲嘞吼，为着要爱扳掉的少年族群。吼、哦，内底都有很多的口味，甚至这个电子烟呢，吼、哦，内底甲你参加着依托米酯，啊，这都是毒品呐、啊。迄数咧到底，我咧讲盲叔叔啊，未好啊，吼、哦，回不来了。所以讲有真侪查甫囡呐，啊是查甫囡呐，小男生、小女生呢，吼、哦，去红吼，甲伊呢设计。食毒就是安尼来，食一挂电子烟来，得给你染着一挂依托米酯，哈、哦，来向亲和朋友这作恐怖哦，哈、哦。啊，这个2023年到达政府拢无依着的法院草野合相决议，公告禁止薰品使用的风味的添加物，为什么？这只要呢，吼开一个会公布来就好啊，为什么不要？这当中当然合本作亲的啦，哈、哦，这有可能官商，哈、哦，卖讲勾结啦。官商会协商啊，因为呢，安尼做有可能会安怎阻止着真侪人趁钱之路，所以讲到今麦一直要公布，滴输着真侪青少年呢，吼，伊着各种口味的薰品，吼、哦，安尼来输来被吸引呐、啊。结果呢，后来店唔是调加啥物，唔是干那加着一挂水果口味的风味呢，有诶个咧加入着呢，吼，即毒品丧尸烟弹，很多小孩都是因此。比色的来吃毒的啦，最近更加查到呢5000支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未来呢吼，这个加味烟的烟品恐吓就是上盖大毒品的破口，而且很容易取得，而且对着青少年来讲，甚至变成啥一种的。流行哈，卫福部目前表示，虽然讲咧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着电子烟，却是对着持有吼欠缺着法则。目前已经规划将对着持有电子烟咧处以着咧吼这个没收，而且合并处分相关10,000元的罚金。相关的修正条文咧已经咧吼送着行政院来做审查，唔是来惩罚。但是这个加味烟咧确实变成一大隐忧啦。来乡亲和朋友咧。台湾呢，这个共善促进协会秘书长在指出，花香果香对着青少年来讲有高度的这个吸引力，尤其是女生更加严重。经过着114年呢，国建署的统计，高中一个查甫囡仔食薰当中有61.4%呢，使用着加味烟呐，就是吼、哦，这个呢，吸食电子烟啊，无就是吼、哦，这个加热烟内底有加味哈、哦，加一罐的水果口味，或者是讲花香口味。啊，这个台湾专攻的护家护儿联盟理事哈、哦，这个直接表示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高雄青少年的第一摆呢吼、哦，来尝试加薰，就是加什么薰？
家卫烟哈，那是政府强调无分的世代，应该涵盖着所有已经知影，还是可能出现的新型毒品嘛？才当真正避免着年轻人接触哈成瘾物质啦哈。啊，乡亲和朋友呢哈，根据着基础啦 AI 演算法进步，间接帮助着新型的毒品伫网络技术精准来行销。过去未来伫第一时间禁止的电子烟持有，如今呢，伫书店的独家兵团呐。哦，你敢知？一边食毒，吼，数字的电子烟内底有依托米子；一边开车，吼，吼，迄开咧到底拢有够紧嘞。而且黑白开，吼，来，这拢得输掉酒驾、毒驾、频传弄死人的一堆。那是今麦无来甲伊禁止掉这加味烟，将来会增加掉毒品混入的加味烟的机会，因此呼吁着应该依法公告。除了薰草完毕一组瓜，爱禁止掉呢吼，所有加味烟品、咖啡加热烟吼，嘛爱来哦，这个呢下架，就是呢吼原味的可以卖，啊那是呢加味的不要卖，因为咖啡的吼咖啡的吼，足容易呢，可能啊那加加一杯，就是。毒品哈，这个依托米子很恐怖。你甲看，即卖你那总讲伫外口，尤其你那总讲伫一寡呢吼，世界的所在看到少年人哪一个吼，安尼呢不是人手一烟呐、啊？伊唔是用这种呢抓烟哦，纸烟对着少年人好像没有吸引力，大多数拢是电子烟加加热烟哈。因为啊，这业者拢该塑造成一种的时髦哈。来，乡亲朋友，这呢对着咱一寡青少年朋友呢是足大伤害。你那讲跟他抽。烟而已，伤害伊家己。吼、哦，这个呢，可能就是一挂啊、这个加热烟它就是没有焦油，但是都有尼古丁啦、啊，尼古丁嘛是会伤害咱的身体啦，哈、哦。但是如果那家里的伊多米子，哈、哦，伊多米子，安尼伤害唔是跟他食的人，哈、哦。在那总公司食毒个在开车还是骑机车，那么发生着交通意外，哈、哦，这呢伤亡都非常严重，哈、哦。来，咱来听歌，等台舞伴，江辉所带来。

0: 来，这算广告啦哈。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咕噜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1: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今麦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嗯。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啦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阿妈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包。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好、哦，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咕噜用吗？
2: 嘿啊！以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咕噜用食了，又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咕噜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较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2: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早拢，好多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2: 啊，伊也上长途，伊脚拢。
0: 拢
2: 会无爽快，啊！
0: 这两
2: 年啊，拢都阮家在打。安尼
0: 好，啊！
2: 即卖，即卖即做下落来，又感觉讲，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我讲叫我去买，多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2: 啊呵呵。
0: 林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2: 哎呀，哎呀，就你。就你讲叫我
0: 提
2: 电
0: 话，
2: 我就
0: 不是
2: 跟
0: 咱
2: 这
0: 机诶
2: 款
0: 来开。安尼好，用手机啊用网络听啊，谢谢你呢，哈，谢谢，再见，再见，来，咱来看节目呢，吼，这个全国拢听得到，但是有外关切好朋友要听，爱用网络听，用手机啊听，哈，来，哈，到家咱呢，这个 BBS 广播房当中，哈，就会当来点选到咱来看节目来听，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因先生啊讲，那是。开长途的车吼，这呢一个路车卡拢酸噶，呢真正强要晕得去啦。进前食八种产品吼，拢无应效，拢总无感觉得到。即卖呢食咱热庆的咕噜用啊，咱这位姊妹婆伫咧讲，尹先生学了该得志啦。讲呢吼，即卖呢走长途的得去吼，本地拢叫人惊走啊呢。即卖家己走，即撮家己走，讲走长途的得去吼，安尼到家呢这个台南哦，哇！拢袂艰苦，拢袂酸啊，真正呀、啊！感觉讲足轻松、足舒适的，这就是咱的咕噜用，愈食愈用。用这要双卡那要用，一定爱食咕噜用，和你愈食愈用，摕到呢吼，这个呢专利的，吼摕到美国专利的。用这时段，咱呢吼用这久啊，几日十档啊，几日十档的这个双卡，你要好好甲照顾，好好甲爱护，吼。啊，这呢一定是有一关的伤害来产生啊，譬如讲鼻损、人怕。小哭小骂变形波达的骨背堆背背起来这落楼梯软脚背楼梯海头的这你拢来吃咱的骨碌用绝对会当互咱恢复咱的这个行动力互咱的行动力呢吼安尼呢找到当来这家是咱的吼健康加着年轻的关键所以讲走路轻棒棒走路速度美丽互人外表看起来继续少年的乡亲时代最主要健康上盖重要吃咱的骨碌用互你骨力背起来真正足轻松，鼓励背起来，勇健健哈！乡亲时段，赶紧一克啊，1500块尔，人人食会起。内底成分吼，拢是过去你一罐一罐买吼，拢爱真清苦的呢。一盖变咧七八罐，就爱咧七八千块，何况搁有股半六家，迄种真万块的。即卖你一克啊，1500块就食会到，用上俗的金额来食上好的产品，咕噜用，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黄以琳所带来吹玻璃，永久被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你拢会当来沟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伫到这部了，你拢会当卡哈。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35，0987-6173335，0987-6173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随着咱台湾哦，迈入着高龄社会，加着呢当年通膨的这个累积吧，咱个人的资产价值呢大大来推升，这个依山随税收哦，嘛对咧呢直线上扬，近乎有着依山随真正赚袂少钱。这个乡亲好朋友，这种卖厝的集团哦，因伫咧支出啦。根据着财政部详细的资料啊，2025年一年依山随税收达到偌济，你敢知？443.3亿，这创下的历史当中呢，吼单年的新冠纪录。这呢，吼高档态势一路延伸到今年，未来一定会愈济，吼，因为过去。齁、哦、这个四五六年级的人真正足爱买厝的啦齁、哦。因为以前咱拢感觉讲呢有土司有财，厝呢买得起就是一直起。所以讲呢齁四五六年级的呢齁哇那厝齁足侪拢唔打干啦一间尔，拢买几六间。啊有当时啊呢生囝干啦生一个两个尔，啊如果那三间四间会厝，这拢互两个囝来继承吼。啊这呢到到尾来就是变遗产，所以讲到到尾来变遗产的时候，这个遗产税官价高到真的是吓死人，吼吼。来用这把你甲看呢，2025年呢，规档的遗产税税收的443.3亿呢，咱的政府干那这个遗产税哈，税收的收个笑眯眯啦，哈，因为创下的历史当中，而且呢单年新高纪录啦，哈。啊，那是今年前四个月呢，全国遗产税呢税收已经达到偌济，你敢知？四个月了，都已经达到174.2亿啊，174.2亿啊，再度呢写到历史当中降低新冠纪录啊，年增率高达到53.1%。来，乡亲好朋友呢，根据财政部统计，各县市今年前四个月的这个遗产税收，台北市已得高达90亿的税收。吼、哦，安尼独占全国总额51.7%，吼、哦，这就是足侪台北人足爱买厝的啊，台北的厝吼、哦，真正是寸土寸金呐、啊，所以讲变成全台湾依山水贡献度上盖关的城市。高雄呢是118.2亿，吼、哦。排第二名，新北市是115.3亿排第三名，但地主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全省当地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呢，吼，这个遗产税进账高达7.6亿。当然，遗产税当中不一定干啦，有这个厝呢，吼，现金呐、啊，吼，债券呐、啊。股票啦，这种的为着呢，这个依山水范围当中，只要是有价，吼、哦，有价的东西，吼、哦，拢是。这个呢，吼，归纳给予遗产税。这个吼，直接呢，将着台南市，吼，改客到吼，全台湾第六名，最惊人的创税实力，完全吼，无输着六都哦。咱的这个彰化县呢，所以讲人咧讲哦，彰化吼，有做者隐形。这个呢，吼，算讲，这个隐形的富豪，这一点嘛都无唔对。刚才看这个比例，你也看，吼、哦，这个呢，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高达7.6亿呢，吼、哦，这呢已经是安那客下台南，吼、哦，来为着全台湾第六名呢，惊人的实力真的不在话下，哈、哦。啊，这个台湾呢，吼、哦，这个台湾房屋呢集团库设中心，这个资深经理伫咧分析啊，台北市成为着全台湾的经贸中枢啊。
居民所得甲着不动产的价值啦吼，拢是国内首屈一指第一名。这个高资产规模呢吼，是依山水呢奠定吼非常这个高息的基础。啊，那是彰化县成为着人口破百万的全省大县，这个呢聚集着机械零件组、轮胎甲着纺织等等的产业，资深的隐形富豪数量非常的可观吼。过去甚至曾经有大厂的这个当者啊，吼，过身贡献着真大的这个依山水，和这个特定的乡镇市呢，吼，有足多吼，而这个金额通去来普发现金呐。啊，这呢，即卖吼，这个会当安怎甲六都来比，足厉害啦。啊，这呢，伊伫咧补充讲，财政部呢，预估2027年依山水的这个免税额。嗯，办公一旦有着1333万调整，吼，即个变成1478万，预计呢一旦和平将加省着14.5万的税金，吼，啊那无干那缴税，真正有钱人吼，干那要缴税都缴不完，好咧加在有钱人吼，很容易吼，也很会吼。这个呢，避税，不是逃漏税，而是避税哦，吼，用各种的方式来避税，吼，啊，这当然就是呢，哦，这个对着财务规划，吼，有这方面能力人做会到的，咱若做会到，咱当然嘛想要避税啊，但是咱念就是安尼念啊，咱嘛要讲安怎去规划避税，无定个，吼，你念个唔免缴税嘞，吼，对不对？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长辈吼，那是规划要将这个房地产传承给下一代，吼。那是采取的直接赠与，还是继承的方式注入取得的成本，将会依照公告现主席的价值吼来计算现值计算。因为讲公告的现值甲着市价落差真大，啊，边边咯吼，这个可能伊缴的税不遐济啦。譬如讲，你的哦，这个这间厝已经拥有着30-40栋啊，30-40栋前呢，吼，这间厝的价格你都没有再去重新评估，那么伊的依照市价吼，这个呢，算讲依照呢吼，这个算讲另外。吼，这种方式来做评估啦，吼，来做评估啦，公告限值啊，吼，公告限值不是市价，因为呢，市面上你这间厝可能是已经2000万，但是也公告限值有可能不到1000万，所以讲你那是吼用这种来继承的方式，和恁囡仔来继承，伊的是继承吼，比如讲这间厝900万。当初是你买是900万，今卖呢已经交到2000万哈，安尼话伊就是唔免呢吼交到2000万哈，加着啊。这个900万之间，吼，诶，这个呢，吼，税金，伊缴的税可能就会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但是啊，如果呢，吼，你这了尾啊，囝吼，安尼呢，继承了后无偌久，伊就要将厝卖出去啊，吼，继承爸母的厝，安尼无偌久就要甲卖出去，安尼唔是了尾啊，囝无是啥，来，伊就要甲卖出去啊。那么伊卖，伊无可能卖900万，一定卖2000万。那么这当中就有1100万的收益，那么1100万的收益呢，吼，就是爱报税啊。就是爱缴税啊，迄缴起来税惊倒人吼，所以讲咧吼，会晓撇税、会晓规划人吼，可能都唔是用这种的继承方式，或者是咧吼，即卖诶啊，这个囡仔该晓想诶，按得卖甲厝卖掉，因为卖掉说喏，那个缴税哦，真的是吓死人吼。所以讲咧吼，真侪即个专家伫咧建议，长辈当考虑伫免税额度内底分年赠与现金和租入，这个又得租入家己咧吼，家己个别一间厝。此外呢，吼，过身进前两当之内的赠与有关的，可能比并入到遗产的计算，有这个传承需求的民众，应该量早甲着会计师来规划，才当发挥着上大节税吼，而这个效益啦吼，那来当避税节税吼，安尼就是上好啊，对不对？但是绝对袂使逃漏税哦，吼，啊嘛袂使无缴税哦，吼，咱若总讲亲像这个爱缴税，咱就去缴，啊无逃漏税呢，即卖目前伫咱台湾哦，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所以去咱。来听歌哦，为你播上这首歌曲是《爱人是惊准人》。

0: 哦，好啊，我跟你讲，迄就是一天吃两摆，早暗吼，饭前吃两粒，
1: 饭前吃，
0: 嘿，早暗饭前吃两粒就会使
1: 啊。哦，安
0: 尼呀，嘿，
1: 啊，我就是甲问伊讲，啊，看我有咧食山高的油啊吼，啊，会使，嘛未使爱食。
0: 啊，袂使爱分开食就好。你我甲你讲，你上好是饭前一点钟食较好，吼。
1: 饭前一点钟。
0: 嘿，安尼吸收吼，100%吸收咧好足紧嘞，
1: 吼。安
0: 尼呀，嘿。
1: 你是甲讲，这60点的吼。
0: 嘿，60点对，嘿。
1: 啊，伊讲啥物有后日有咧较加州啊，迄是啥物加有较侪较大罐嘞？
0: 哦，无啦，迄是爸爸节时阵吼有即个啦，嘿。
1: 哦，遐才有呀。
0: 嘿。
1: 哦，安尼呀。
0: 嘿，对，爸爸节时阵就有买两盒送迄个半盒啦，甲大罐对啦。
1: 嘿，对，
0: 迄爸爸节就有啊，哈。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力咖啡的地方。

0: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这部是咱呢欢喜日日春，大家呢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都已经得到一半，搁一半刚好来请来照顾你，咱呢和安尼呢加强照顾，防止未来疾病，或者是讲呢预防保养搁尖锐治疗，我相信你的健康马上就倒转来呀。乡亲时段，你回到家一个抗战哦，这里呢保养加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找到好产品呢，介重要。多好，咱来听本身读中医吼，所以讲啊，会当帮助你来找到好产品，和你食得到的健康、食饱哩。信任咱来听，虽然讲我甲看板广告，但是呢，和咱来听讲话足实在吼。所以讲，用千万不要听故意的灾啦吼，看板的人啊，实实在在，这是特地哩挖去。那用千万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咱来当来记录掉沟通。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今麦这个时间哦，三点要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你想要听什么歌，都会当卡起来哈。咱有三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1: 哎，雷兄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红英红唱的《未了情》。
0: 未了情，红英红哦。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
1: 再见，
0: 好，来的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大哥来，要听什么歌？
1: 韩宝月愿嫁汉家郎，
0: 愿嫁汉家郎哦，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
1: 谢
0: 谢，拜拜，来的好，
2: 喂，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诶，
2: 哦，我讲一只歌会使。
0: 要听什么歌来？赶紧跟我讲，嘿，
2: 啊、
0: 嘿，你要听什么歌来？跟我讲来、
2: 哦，嗯，天界找爱人，
0: 天界找爱人哦，好，安尼我来找，好，来，啊，再点歌点满，哦，点歌点满，甲咱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因为搁再点落去，惊报未完，咱得做拍摄啊，哈，再讲乡亲和朋友来点歌点满，点到家哈，点到家，谢谢哦，哈，来，你好，
3: 哎、欸，麻烦你播一首。
0: 大哥，啊，迄个点歌点袂落去啊呢？哈！
3: 哦，你播一首黄丽玲了。
0: 嘿，点袂落去啊！哈，报袂完啊啦！哈，歹势哈！伊可能无听到。诶，来，安尼你听电听咱的节目当中，我甲你讲，咱点歌点满，因为惊讲呢吼报袂完，所以讲呢即卖点歌啊，目前暂时点到这。谢谢听众朋友这里的情哦，谢谢你们。来，所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上的这首歌是爱着才在听，好、哦，做回欣赏。

0: 乡亲和朋友，这个世界当中有分做好人，有分做坏人，吼、哦。啊，这当然好人甲坏人的定义，这做歹讲。但是，太死人的人，这一定都是坏人嘛，吼、哦。咱台湾有真侪太死人的人啊，吼、哦。这到尾啊，拢去有法官判定可教化。也因为判定可教化，拢会当撇免着当刑，吼、哦。迄到尾啊呢，吼，佮经过着律师的奔波，吼、哦，无定判的刑期，互社会失望呢。大家拢感觉讲呢，杀人者应该爱判当刑，吼、哦。啊，这当然，吼、哦，咱的听诶，这个想法甲意见，我是无法度伫节目当中来讲啦。因为呢，吼、哦，咱主持人咱必须爱保持着啥，吼、哦。不是神秘感呐、啊，不是讲诶、欸，我做神秘的哦，我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绝对无你知啊，不是，咱袂当去呢吼，这个伊就借由这部吼来左右别人的想法，但是咱来当报告，咱来当报告就一寡呢吼，这个新闻吼，伊的这个算讲言论吼，譬如讲，咱来讲到这个三重灭门血案的被告，26岁，拢无被食头路的。哦，啊，无咧趁钱的这个查甫人叫做张弘毅，2024年伫因兜将着伊姓陈的宝吼，安尼改电视，啊，个有就是岳母，啊，个有3岁的这个继子，吼、哦，就是讲这不是伊亲生的，可能无娶来。这个吼、哦，随后个在搬尸6天，伴着尸体6天，并且伫这当中个再去盗领，伊呢吼，这个丈母的存款吼。哦他去盗领哦，这个岳母的存款，而且个盗刷人家的信用卡了后，抓狗啊得崩啊！伫这个呢吼，算讲去 ATM 头前去哦呢哦，这个摄影机翕到的时候哦，哇，真正是哦，有看到伊狗狗到位吼，好像都抱着狗，甚至呢吼，这个去有警方呢吼，这个抓到的时阵哦吼，伊赶快呢吼。带着他的爱犬，看起来是一个呢，对着狗啊做有爱心的人，很爱他的狗呢。啊，这个人遐尼爱伊的狗吼，安尼哦，伫咧抱着他的狗的时候吼，到底伊是为着要演这出，和大家看讲伊做有爱心呢，或者是他真的很爱这只狗，这咱嘛唔知影。也因为安尼受到呢吼，这个社会吼，而且呢啊，算讲舆论啦，有人。功课嘛，有人功败哈，诶、欸，好，不是功好第一，台西人的是他对这只狗哈，是不是真正有真情的对啊啦哈？来，啊，这里呢哈，疑心哦，疑心在台湾高等法院进行的辩论，死者诶，这里呢哈，丈母啊，细胆的大汉查某囝，甲着伊的子女拢有到甲边啊，再来旁听呐、啊。结果一个听到被告辩诉了后，当场表示无法度接受，强调。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就是死刑。以前呢，吼，在这个社会当中，有这种的氛围，就是杀人者死啊！你竟然杀死人，你得用你的性命来付出啦，哈！啊，这是过去，吼，做些人的这个想法，但是今麦不讲，今麦咱台湾呢，吼，渐渐吼，已经趋于着这种废死，因为呢，吼，不管犯着什么款重大的杀人案件。足侪拢安怎？到尾因为可教化3个字，吼、哦，这个免读着死刑啦。啊，根据着报道呢，这个张弘毅的律师团哦，由着呢这个罗开啊，加着林俊宏，加着唐玉莹三人来组成。在二审当中提出着足侪项辩论的主张啦。这个律师团指控一审审判长呢，吼、哦，放任国民法官伫咧困，造成着偏见，加着呢臆断，并且主张被告呢，吼、哦，缓刑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而且单纯的吼是拢按照地暗棍的行为啦，吼，哎，那亲像地暗棍致人于死吼，好像呢吼无啥大代志，因为这个律师讲无达到凌迟的程度，没有达到凌虐的程度啦，啊，就算讲有凌迟嘛，无判死刑啊，你看进前迄、那个哦。在那个什么所在啊？加一个也学员哦，射箭啊，他们是射箭的教练，加一个学员的吼，安尼，这个算讲做歹代志啊，吼，加伊呢台是去分析，说的去将伊的这个乳房跟私密处割下来，吼，这种呢干部合作呢凌虐的程度，像这种已经达到凌虐的程度，到尾嘛无判死刑啊，吼，这个律师团进一步在咧表示，被告曾经向着心理师表达对着伊家后的愧疚，很见犯后知影伊唔对啊，有。 后悔之意。啊，你做完了后你有后悔之意，但是你的后悔敢有当换回这三个人的生命吗？不可能啊！这律师团体咧接触张弘毅呢，吼，做爱博，吼，这个呢试毒问题啦，吼，讲会当治疗啦。哎，乡亲，以前咱常常看到人讲做爱博，爱博干呢，吼，从这个手枕头剁断嘛是走去博，吼，佮有一个笑话讲，两只手的手枕头啊呢，吼，剁断了后佮做爱博。安怎拨用卡镜头去跟人拨所以说来拨叫吼，这个有当下试毒成瘾的人吼，你说要叫他改要治疗真的非常的难吼。啊，这律师团说会当治疗，而且初犯，而且有父母的支持，再来就是有具备着社会化的条件吼，在社会化的条件，所以说这三位律师呢请求法院免读死刑，刑度当中的上限应该是无期徒刑吼。这个死者查某囝呢，圣诞的女主持案件发生了后，将因老母甲因小妹啊个外甥啊，这个肖像呢刺青伫家的大腿顶冠，以此呢来缅怀三位死者。伊伫旁听起甚物时呢，听到律师团吼为被告来辩护，当场表示吼真正听袂落去，到呾呢想起着失去着伊的亲人，依然是非常的痛心，加上呢吼并确伫咧表达。对着被告的这个辩诉内容无法度认同，吼，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结果就是死刑。这个呢，审判长呢，吼，这个预知专案辩论终结，吼，将要伫七月九号上午二审宣判。啊，乡亲朋友，你看会安怎判？敢会判死刑？台死三个人哦，一个就是伊的某，啊，一个是伊的这个呢，吼，算讲丈姆妈哦，另外一个是伊的囝，啊，但是不是亲生的啦，吼，这个继子非亲生的子女啦。啊，这呢台死三个人，各会当知错，各会当有悔意，因此得到呢，吼，这个减刑吗？哦，这我都唔知讲到底边啦讲啊，我嘛唔敢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敢讲。一个人害死三条性命，而且这三个人拢是命不该绝哦。来，亲人哦，那是破病一段时间，到尾安尼吼，安尼死亡，一般的人真的很伤心，但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是因为破病嘛。但是如果那总共这人哦，哇跳跳，昨昏个呵呵，也无破病吼，也没有什么失去生命的这个征兆啊，既然去乎呢，家己的亲人、信任的人甲抬死，你看这叫伊的亲人要如何来接受？一定很痛苦，迄种的痛苦吼，真正一定是加倍加成的痛苦啦。所以讲呢，吼，死者吼已经死啊，嘛无再条搁再令人死复生啦。啊，这个死者真正的家属，有爱的家属。吼，爱面对着未来生活，没有他们，而且接受被杀死，诶，这种嘞吼，情绪吼，迄种嘅情绪，我看可能是足普通嘅吼，很难吼，即个呢，算讲来，这种伫短时之间呐吼，来扶贫呐吼，啊，但是呢吼，即个呢，凶手啊吼，伊有三名吼，足够讲话的师团，安尼帮伊来吼，即个辩护啦吼，当然啦。为歹人吼，卖讲拢为歹人啦，为家己诶，即个呢吼，即个受托者吼，来辩护是律师诶职责啦。但是呢吼，你毋知阮同学因昨天要读大学诶时阵啦吼，因为恁女儿吼是真爱读迄个设计科诶啦，吼，但是对这有兴趣。啊，然后甲伊妈妈咧讨论了后吼。好建议吼，伊妈妈嘛好建议，爱家己到尾嘛选择讲要读律师啊，吼要读律师。啊，我想我得一直甲建议，因为我嘛是看这个囡仔大汉的，看这个小女孩长大的啦，吼，我嘛算阿姨啊，我就建议她不要读律师啊，卖读律师啦，吼。为什么呢？来，我等一下甲讲给你听，吼。我先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喂，
0: 李
1: 先生，你好，我阿美。
0: 哎、欸，阿美你好。阿美吼，阿美，你的电话是这支吼。阿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一下，你袂使伫节目当中讲你的电话，阿爸让阿卡电话要约你啉咖啡要安怎？还有个资呢？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来。女人花，这位形象。

0: 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汽油吗？
1: 是是是，
0: 汽油嘿，你食了什么感觉？
1: 哦，迄个管的迄讲足济，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那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1: 两百外，今物讲个标准落来啊。
0: 哇，
1: 一百重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1: 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月，是不是四个月嘛？我三个月检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啊啦。
1: 对。
0: 啊，即卖拢青枝的啊，哦，本地拢红枝，即卖拢青枝啊。
1: 哦，拢无迄个红枝啊。
0: 拢无红枝啊，这真正呢是超靠济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是真正受不了的，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
1: 对啊。
0: 啊，即卖拢稳定啊，吼。
1: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1: 咱家常接济着哦。啊，恁若食好无讲，啊，下人也知啦。
0: 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有安尼吼。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谢谢大姐。咱这算广告，啊，咱来听来吼补充一下。大姐讲以早拢安尼呢，甲变两百，迄足危险的啊，乡亲。做危险的，所以讲咧吼，这呢来吃咱的庆的糯糯深海鱼有三只鱼啊，拿起来吃啊，这今卖呢吼四个月，吃四个月哦，乡亲吃四个月，今卖降价标准啊，今卖降价标准啊。来，咱的庆给你报告，如果你呐是讲咧吼，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啊，搁再增加点运动，刷来去搁吃咱的糯糯深海鱼油，那么呢吼三项拢足。管诶，即个危机就会化解，一定三项拢足平稳，三项拢足正常。即就是咱诺诺深海鱼有纯度有够纯，吼、哦，即纯度有够纯，纯化过、纯化过的，吼、哦，单位有够管。食啥物物件拢食呢？吼、哦，即、这个做一项男子会无要紧啦，吼、哦。但是鱼油一定爱单一，吼、哦，鱼油就是爱单一，吼、哦。Omega 三脂肪酸，这里卖搁再染一挂有诶无诶一大堆，哈、哦，这里鱼油单一，而且咧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都 EPA， 甲咱氢，甲咱钾，哈、哦，啊，这里呢 DHA， 甲咱，哦，这里呢，算讲补充到身体当中，哦，该连，哦，爱照顾诶部位，比如讲，哦，比如讲，这里过去，哦，报纸拿摕起来，哦，蹦蹦标标，哦，模模糊糊。啊，这呢，一旬动作两旬，一看一呢吼，动作是十一。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亲像这，你爱注意哦。咱人灵魂之窗拢爱照顾，所以讲 DHA 针对这个部分有足大的帮助。咱来听常常伫咧讲讲，有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搞讲讲来听，我长期拢食这个叶黄素啦，结果吼、哦，那亲像拢无进步。我伫咧甲问下滴后，才知影讲伊个食法不。这个呢不适合不对、哦、这个有很多营养素都必须要脂溶性的，所以说你老在吃叶黄素的朋友，你配合鱼油在吃四半公倍加倍功能、啊、当然如果你若是要顾这方面、哦、你不吃叶黄素也没关系，你呢有一个吃鱼油伊内底 DHA 真正比什么物件更加照顾到咱的、哦、这个哦，算讲灵魂鸡汤，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真正挽回足侪好朋友的健康。啊，那无大概去做检查，看到红鱼吼，迄、那个心情阁愈歹。即卖你啊，甲大姐同款来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三只鱼啊，一罐2000块者。你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阁再去做检查，你真正会安怎？会来认同你家己？哦，你真正感觉足欢喜，因为这就亲像咱考试伫咧交考试单同款。哦，无及格拢红字，对不对？有及格拢青字，要让你无及格变成有及格，食诺诺深海鱼油。谢谢咱的大姐，哦，感谢咱的大姐。啊，那是呢，哈、哦，诺诺深海鱼油你最好配合着咱的巴拉布布做伙食，因为巴拉布布伊就是。 要来给咱身体当中营养素达到平均。所以讲，你的肯定只希望所有前来乡亲那边为着你的健康，为着要给咱大条细条拢中通哈、哦，你达工得个食，早晚饭后食两粒，而且呢，好你呢随食饱了后随食，食饱了随食有啥物作用呢？来，真侪人拢一千多底下有无？内底拢油呢？你若一千多底下代表你内底拢油，伊就我，你足侪部位身体当中呢，吼足侪部位拢包油啊啦，吼、哦！人伫咧讲倒位包油，倒位包油，听咧到底介恐怖啦，而且实在是足恐怖。所以讲你若一千多代表你内底拢油，而且有足侪部位拢包油，咱都爱改氧化。即个垃圾油、太过油，咱都爱用稀油改氧化。氧化了后，吼、哦，氧化了后，咱呢吼都会当安怎？都会当来渐渐一千多消去，因为一千多内底拢油啊，而且呢，和咱的内部吼，卖讲内脏啦，吼、哦，别使讲内脏，咱讲内部啦，吼、哦，咱的内部的油呐，总共去有消去，你都免烦恼讲哦，这啊包油，遐啊包油，足恐怖的。来，乡亲朋友，迄包油是会变定气呢，会变硬气呢，哦，人咧讲的硬化气呢，足危险，足恐怖的。所以讲哦。稀油为什么我常常在讲爱吃？吃饭饱水吃吃两粒，伊是脂溶性的，就是讲咱有伫咧吃油菜的时阵来吃稀油，伊会当百分之百吼，接近一百分的吸收，刷来起个会当将你拄只吃落去的油菜有无？甲你包覆了后，甲你排出去。所以讲哦，伊就会当将咱的油菜排除掉，咱人也别因为讲啊，吃了伤过油菜啦吼，啊人安尼咧吼，往横的发展呐、啊。所以讲咧，将这垃圾油、太过油排除了后，你就会缩结起来啊，人就会。庄严起来啊，特别讲安尼亲像咧吼，泡芙姐姐、泡芙哥哥啊，所以讲先不要卖去乌白食这个减肥药啊。你若想要好咱咧吼体质恢复啦吼，你就是爱将身体当中的垃圾物甲排除就好啊。尤其是这垃圾油、糯糯、深海鱼油，稳定着咱吼，这三项拢足关的，这会稳定落来，而且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过油，你呢吼，这个呢？体质都会恢复倒转来呀，吼！所以讲唔通学别去食减肥药啊，鱼油唔是减肥药，但是也当消毒掉你的垃圾油。用这时段，咱嚟听的糯糯深海鱼油，市面上你要找该歹找，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的，吼！来，吼！咱嚟听，吼！伫家家里内吼，这个严选挂保证的，单位足悬的，纯度足纯的，食咧到底才有感觉，食咧到底才有功能通发挥，吼！卖去食俗的啦，一分钱一分货。啦哈，那那有一罐2000块哈，要购买哈，要询问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哎，这首歌其实白粉胖，都叫咱来听来讲的，讲我有一个同学吼，因查埔囝阿要读大学啊嘛，在咧选科系啊。啊，这呢，因查囝明明吼是真有才华，想要读呢吼，这个设计科系，还是讲咧传媒啦吼。啊，结果呢吼，到尾啊参详了后，妈妈已经加上查埔囝嘛接受啦，到尾都去读。选择要读律师啦，吼、哦、律师，啊，我就该建议我讲买啦，买读律师，吼、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囡仔嘛是小时候我看着长大的啦，吼、哦，所以讲只要感情，我就该建议讲买读法律系啦，吼、哦，第一点啥呐，不适合，唔是讲法律系不好，不适合，因为伊这个囡仔吼算高一，足高一，啊个未爱讲话。啊！但是呢，家长讲，伊故意未爱讲话，但是无定做律师的这个辩护呢。但是故意这一点有无故意？故意人哦，做律师，我感觉讲呢，可能他的内心有时候会过不去，因为吼、哦，你所委托的这种呢，算讲业主。有可能就是亲像这杀人犯，你得为伊辩护啊！啊，在咱一般的人的心目中呢，吼，这个杀人犯吼，咱就感觉讲坏人呐、啊，你为什么要为伊辩护？所以讲，有当时啊，对着律师呢，吼，诶，这个形象哦，就是无遐尼好哦。啊，因做件个比较较故意，无定着他会觉得，哦，我为歹人辩护，我的良心过意不去啦。我唔是讲律师拢无良心啦，因爱有职业道德啊！吼、哦，你收人的钱都爱替人辩护啊，对不对？来当从这个。所以呢，吼，这个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尼就是上界厉害啊。所以讲呢，律师，吼，伊的这个呢，是非，吼，的爱呢，啊，这个第一，这个职业道德的范畴当中去做评估啦，吼，伊袂当教着咱一般的人，咱就感觉讲，嘿，歹死人的都爱好死啦。咱一般的人拢会安尼想讲，嘿，歹人的歹死人的都爱好死。但是律师唔是安尼，律师接到这个 case， 伊就爱，哇，伊虽然歹死人，但是我就是爱尽我。诶，这个呢，吼，职责帮伊呢，吼啊，这个争取到上界少的这个刑责，但是律师伊的这个啊，算讲他的职业嘛，伊的职业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了，干嘛讲你的女儿吼，诶，这么单纯吼，啊，而且啊，这么高义吼，可能没办法吼，嘿，那我嘛无法读伊这律师，我没有办法吼，因为我考不上，开玩笑啦，因为我的良心可能会过意不去啦齁。啊所以说呢齁我就没有办法替坏人来辩护齁。啊搁再来齁就是啥搁再来就是咱台湾齁这个律师有过剩齁诶这种情形过剩的是说足多啦。足多人拢选择读法律系因为读法律系那亲像真有前途啊齁。迄是即卖齁咱台湾诶这个总统是这个医学系呢。啊不呢以早咱台湾齁有过来改。你看呢齁这个小英啦齁啊加着阿扁啦齁加着呢这个马英九啦因拢是啥法律系的，所以讲听起来呢吼，这个读法律系那亲像未来吼，哦，政治生涯一这个呢吼一片光明啦、啊。所以讲真侪人了，干嘛讲呢？律师好像吼、哦，真正是这个有这方面啦吼，这种管道。所以讲真侪人都想要去读律师哈、哦，所以吼、哦，台湾的律师有够侪。哦，台湾的律师很多，法律系的真的很多。啊，所以讲呢，吼，这哪种讲遐尼济，就算讲呢，哦，你考过着呢，吼，这个律师的证照出来了后，是不是呢，吼，找头路这么顺利，咱嘛唔知，吼。诶，台湾有名的律师也大概那一些而已啊，村里被接 case 哈，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哈。啊，所以讲呢，你看律师哈，一个接的都是一挂离婚的，吼，离婚诶，这个呢，官司啊，什么哦，这个财产的官司啊。哦，其实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呢，接触的代志都是属于吼负面的事情，拢是别人哦，安尼唔是冤家啦，吼，啊，就是亲人哦，反目啦，哦，这个呢，吼，这个翁阿婆啦，吼，成仇啦，反目成仇这几类的，所以讲呢，好像都是负能量的，吼，拢是负能量的 case， 所以讲哦，我就感觉讲做律师心中爱有够多粒，吼，而且思绪逻辑吼爱真有，搁再来就是啥人言善。善道遗嘱我齁可能啦未使想过故意啦齁啊对着是非啦齁可能齁伫这方面未当讲有嫉恶如仇诶迄种心态。啊那亲像咱来听的是嫉恶如仇齁我就是这种人无适合做律师啦齁不适合齁。啊会当做遗书啦齁会当做遗书因为遗书齁是真正咧救人诶嘛齁。啊这呢咱讲实在话齁这个呢台湾只要师级诶齁依照
拢会受到啥，大家诶这种的尊重啦。比如讲呢，吼，这个医师啦、律师啦，吼，啊，这个呢，吼，会计师啦，对不对？吼，啊，加着啥？吼，这个医诈护士，唔是做护理师呢？医诈护士的是做护士呢？啊，这卖护士吼是护理师吼，啊，搁再来的是啥？搁有啥物事？吼，这个呢，吼，吼，搁有啦，吼。所以讲呢，吼，老师啊，吼，拢伫社会当中有社会地位，可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啊。这卖呢，吼，大家拢比较想要去做啥？工程师，吼，工程师，吼，少年人，作者拢想要做工程师，因为工程师，那亲像较好谈哦，吼，哦，你甲看这卖呢，吼，咱台湾，这个呢，吼，整个科技，吼，真的准备变成世界的矽谷，哈，世界的矽谷，就是这个科技中心呐、啊，卖讲准备变成，好像已经变成了哈，全世界的矽谷，哈，所以讲呢，吼，这个真侪少年人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当工程师，吼，但是工程师真的很辛苦很累啦，哈，啊，这呢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以前少年人哈，那是要去考大学，那考会到爸爸妈妈都讲，哎呀，读医学院做医书啦，哈，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还是工程师呢？来，兄弟们，咱呢听歌，稍等一下，倒转来了解到呢，哈，做什么款的工课，什么款的职业列，这个类别呢，哈，伊的薪水。会较悬，吼，小等来了解一下，会当互恁囝甲恁孙读册来做参考啦，吼。如果咱来读册，毕业了就是为着要赚钱，那么呢，会当参考，吼，谁不是为了赚钱啦、啊？你讲是不是？最怕落地歹。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最破的得拍收回。乡亲好朋友，健康那是起点啊，有当时要找到回来嘛，非常的困难哦。麦克苏尤恩啊，咱来共享好不一下。因为素油烟去带着一挂呢不可逆的病症，你讲有冤枉啊不冤枉？明明是要煮好食的物件，要煮营养物件，结果呢，因为伫厨房素油烟素到家己吼，这个不可逆的疾病来消除，你看有冤枉无？足冤枉诶！所以讲，咱来听伫咧讲，煮食要好食，不一定得爱煎煮炒炸吼，不一定得爱伫遐煎，伫遐吼安尼呢？这个算讲热火吼啊，点火吼。隔温唔通，麦克在输油烟啊啦！尤其是咱家姊妹伴哦，你甲看几十档啊，你拢伫遐输油烟呢？迄抽油烟机拢乌噜噜啊，抽油烟机拢伫咧滴油啊！你看你咧，即个身体当中嘛拢哦伫咧滴油啊！安尼就较会使，唔打讲咧呼吸的部分啦吼，这也产生问题。连咱这大条细条嘛，因为这油淡淡的物件，甲咱脱掉的呢，足恐怖的。所以讲，麦克输油烟啊，那无输油烟呢，唔免高温吼，热油热鼎来煮，甘会好食诶。我咧讲咧，肯甲你推荐介绍，万用节能快锅太好用诶啊！同人买同人而乐，100%吼。有甲咱咧肯搁再介绍，有人甲我推荐介绍百瓦机吼，这真正那物件无遐好，甘有可能甲咱推荐介绍百瓦机，亲戚五十好朋友拢介绍去啊吼，去参加什么社团嘛，拢甲咱咧肯介绍，因为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你找无遮好诶，搁遮俗诶，遮耐操耐用诶，诶快锅，只有咱咧肯食有伫咧卖，万用节能快锅，即支快锅是咧甲你交朋友诶。无赚啥物钱，啊无你甲想，即卖外口你买起买一个电煮锅，买一个电锅，一支敢免3000-5000吗？咱即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有一位大哥讲你肯太好用诶啦，啊个太俗诶啊，你起价起价啦，我讲不要紧，唔免起价吼，咱即支快锅唔是要赚你诶钱，是要甲你交朋友诶，好你知影讲咱肯推荐介绍诶产品是遮尼啊好诶，所以讲用亲朋友介绍十几档甲要20档啊，足侪好朋友甲我同款买来唔捌歹过，就算讲有一寡小零件吼爱换。咱公司嘛，帮你换，帮你维修，买倒位找无啊？我用节能快锅偌济钱，有够俗的俗，一支2300块，用120档拢袂歹。黄金时段无得找啊，点灯啊火你都无得找啊！赶紧打电话甲俺来请电工甲主文。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要做的孙配合着得力养生好当头，厨房清清气气，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哈，嘛拢无油烟呐哈，这支快锅。点啾啾啦，袂差吼，袂闹吼，用足久。来，赶紧甲咱来听定岗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处，运回咱公司户。

来向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锅落用。我用一两块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座不了后，别找咱的亲，会记得加我的手机啊！哦，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纯鱼油，

0: 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日日春，生猪仔囝咧唔食粉，
1: 猪要咧喵喵
0: 春，要诶，日日春，日日拢春钱啊，日日啊拢春，
1: 拢有春吼。
0: 要要，啊，较早的人哦，拢较爱迄个啊春啊福啦吼，啊春，大多咱的门牌顶就是意思讲有春钱。啊，佫有逐工拢春天啊，啊，佫无大件，佫会叫春哦，
1: 所以叫春
0: 啊福啊，就是讲福，较有福气啊，吼、哦、啊，也会福，有福福来福气啊、哦，啊有福较袂生囝大头壳哦，较袂前壳衰后壳两背上面囝壳出面头尾，迄种迄吼拢有安尼吼，所以啊，咱的厝大下厝的边啊，古早时代拢会。龙飞凤舞啦，哈、哦，呀，迄个这天，迄、那个这什么什么弯哥吉祥啦，如意吉祥啦，哈、哦，啊，什么，我写个一大堆啦，呀，写个拢好听安尼吼，哦，有一个去银行哦，甲中奖的200块发票哦，嗯，要去换啦，
1: 哎，
0: 呀，迄个行员就甲讲哦，帅哥，你这张是1000万的呢？哦，听一个心脏阿妈跳出来吼，哦，想、想要叫啦，啊叫袂调，我硬动啦，呼，会死会死，掉1000万，安尼啊，
1: 你
0: 掉
1: 1000万个，
0: 要，啊，到尾啊，迄个行员吼，甲伊讲哦，你这是1000万的后三三倍啦，
1: 后边袂讲，
0: 无算中奖啦，靠腰。你咩靠？你爸安尼哦？唔
1: 讲较紧嘞！
0: 哦，痛一下嘛死！哦，本来要哀啊，要大声叫，心脏哈嘛定，哈嘛跳出来！哦，怎么佫讲无着啊？会死！
1: 哎、哦、呦、
0: 哦，真正要害死！有一个半暝啊，12点啊，警察先生哦，也去社区咧巡逻，忽然间看到一个囡仔吼，唔捌看过，闷闷不乐坐伫个路边。伊就行过去问讲：“哎、欸，小朋友，要啊，你遐阿妈唔转去困，你家一个人咧创啥货？要啊，伊讲哦，啊，你啊转去困，转去困，迄囡仔，哦，就对我讲啦，
1: 叫转去困。
0: 我阿爸甲我阿母咧冤家啦，啊啊，呀，我阿爸甲我阿母咧冤家，呀，啊，冤家，我问你。”啊，这大人冤家哦，啊叫这囡仔遐遐晏哦，啊搁安尼出伫外口坐嘛？恁老爸老母啥物人？我嘛唔知影咧。哈？恁老爸老母你唔知影？你唔知影？晓？啊啊，贤仔较会，你
1: 你
0: 家
1: 讲，
0: 啊你个面仔会贤仔较会，敢那会用八卦？都，阮阿爸甲阮阿母啦，两个咧冤家啦，晓？啊啊！伫冤家的时阵哦，好两个伫啊伫相拍，冤家到尾也相拍啦。嗯。啊，相拍含你也无代志，无啦。啊，我甲伊讲，阿爸阿母加油哦，加油哦！安尼，阮阿爸我怪全对外面甲扒一个，我人拢骗你，我全行出来安尼啦。哦，老爸老母咧冤家哦，你唔着唔忙在边啊，甲加油！你加油，莫怪你着互拍。好、哦、安尼，有一个学生囡仔请假啦，讲、老师今日我大发烧呢，吼、
1: 哦，大发烧，
0: 老母带我去迄个啦，去老母带我去电瓶啊打针吼、
1: 哦，好疼，
0: 哎，瞎讲哦，迄瓶啊打打针啦、啊，呀，唔是讲打针，
1: 咪打针哦，
0: 嗯，护士哦，阿姨哦。甲我裤脱开啦，用一支钉啊吼，对脚床背甲钉落啦。嗯，我规个感觉脚床背拢重重要开火去啊啦，哟！啊，一个啊了后，迄个护士全对我迄支钉啊背开啦，哦，我无法度通去坐啦。老师啊，我请假吼，一天啦，吼。因为哦，
1: 袂当坐椅哦，
0: 因为袂当去养屁股啦，吼、啊哦，麻烦批准，迄、那个批的踢腿的踢啦，批准老师甲讲踢了，呀，所以讲哦，迄囡仔唔捌， 写讲哦，注写
1: 打钉，
0: 讲打钉呐，可以做一支钉哈，啊，咱真正有影哦，所以咱啊，咱啊爱这囡仔，我们爱加注意，忙学别迄落。日本时代吼，日本时代的时阵，古早明朝时代，民国九年九月十二日啦，甲咱高雄吼打狗，高雄较早叫做打狗，打狗，也改为叫做高雄，因为北部话吼讲开。高雄叫做打狗，就是现在高雄哈，打狗，啊，所以古早时代哈，高雄咱即马即秀山哈，古早时代叫做打狗山，较早十八下南地迄个所在，打狗山哦，也即个打狗山哈。
1: 有保障吗？
0: 对，内底有十八下南，迄内底有金嘛吼，有够济啦。
1: 珠宝金嘛吼，较早有够济，真的哦。
0: 所以吼、哦，打狗哦，啊，屏东古早时代叫做阿狗哦，迄就是拢白布做的，得叫叫做阿狗。
1: 哦，
0: 红山叫做鼻仔头，啊，红山鼻仔头，大家拢讲哦。拢无讲红山鼻仔头一鼻吼，就是咱的一个吼鹅啦吼，啊鼻啦大鼻啦吼，就像个大鼻鹅的鼻无吼。呀，伊即马改做啥呢？咱即马大家吼拢甲讲啊做啥呢？讲红山吼叫做猪头啦。屏东阿狗红山叫做猪头，
1: 不是鼻仔头，是猪头哦。
0: 是啊，这鼻头啦。
1: 嗯。
0: 一老一辈人甲伊讲，哦，红山叫做猪头，屏东阿狗，哟，啊，高雄打狗安尼啦。讲哦，咱听这名知啊，这个较早哦，咱台湾吼，诶，迄个时阵哦，呀，也无讲，恁也唔知影讲哦，较早叫做，
1: 呀，
0: 地号名。啊，较早有一个叫做。聊天顶边有一个叫做红姑的，现在叫做红姑呢，都因老母吼，古早人咧做工课哦，做甲特别生嘛，搁咧做呢，就讲即马正搁咧做工课哦，等下生啊，
1: 无天困得着啊，
0: 一早伫园伫骨汉子，也是咧做工课，一日啊，等下随生啊，吼，所以这聊天顶边咧红姑的，就是因老母迄个拄啊好。新兵生日，也在找红姑过个，找
1: 红姑过，
0: 拄啊找红姑过，拄啊找好，特别色啊，拄啊色的时阵，晓安尼，拄啊甲人神，拄啊掀开红姑过色，目肚疼吼，入去赶紧，
1: 全
0: 生出来个，啊生出来了，即个要号名的时阵，因老爸讲，啊。我母拄啊找这红姑过，拄啊吹开，啊，阮这个囝拄啊出世，
1: 家己号做
0: 红姑的，吼，红姑的安尼知影，吼。啊，这个聊天顶的住伫这中部的所在，吼，也清水家，吼。啊，这天顶，就是安尼啊，因家吼，隆重哦生查某的，啊，即嘛。生一个查甫的，讲啊，咱廖家吼，哎，有天顶啊啦。古早时代做天顶，较早名为何做天顶，即何做进仔啊？
1: 生查甫叫天。
0: 所以你什么？咱那过年时啊，较早何这名拢改好叫做进仔啊？
1: 进仔
0: 啊，也天顶啊。啊，因为就是因都拢生查甫的，啊，向生一个查甫啊。有梦啊，哦，所以有添这个丁，古早时代查甫叫做丁，查某叫做半丁，啊，所以叫做丁，哈、哦，叫做添丁，
1: 啊，
0: 哟、哦，他、因为足侪人为人唔知讲啊添丁，啊为何做进仔啊？无一个讲哦，因为啊，较早哦，特别过年，啊，这个有一个散个特别死啊。啊，雄雄哦，透早开过年迄日啊， 啊，拄好开门啦，哈、哦，门开开，看到迄、那个迄、那个进仔啊，伫因兜讲，哎呦，囡啊，啊你是啥物人？伊讲我进仔啊，啊进仔啊，哦，安尼几百几百来对坐，
1: 进仔啊来啊，
0: 这善良人，这都、個。你也知啊，过年的时候，家家啊拢有找一寡粿啊，揢一个粿互伊哦。呀，真在你去买得济啊，好啦好啦。无偌久尔吼，好、哦、叫一个真在，无偌久，这真在，这个哎，这个本娘送个贵金要拖伊，哎，到尾也做好嘢开，好钱赚个，比迄种迄个原月啊，佫赚较济啦。迄、那个原月啊，都。就问讲是隔壁迄个啥物人，他较算贵，即马太安。伊讲就拄啊开门啦，啊进仔啊去伫因门口吼，啊伊甲叫入去，讲进仔，讲吓啦，安全入去吼，安尼哦全踢大财个。即好野人就叫人去叫进仔来，讲进仔啊，迄个做阮头家咧叫伊讲好啦，啊即马进仔怎去？头家啊啥物代志？啊你说这个头家吼，好业无度量，心肝做歹，搁放荡来，放荡来就是讲，客人诶，客伊诶钱去借人吼，就像咧
1: 高利贷的，
0: 对，放或者放高利贷迄款诶。伊即卖吼，就甲讲吼，过年二九暝时阵，啊，透早你来我诶门口，啊，我吼，就几点吼，五点。五点的时阵，透早五点，你来我的门口，我来甲伊叫讲，你啥人？你就讲我进仔啊，我讲入来，你讲好，安尼有听无？伊讲好啦。
1: 进仔啊，
0: 呀呀，迄个做进仔啊，说靠药说说困你啊，
1: 困你。
0: 本来讲五点，迄头家全头家全都啊等，等进仔是讲古怪啊，五点啊，啊较。啊，他阿未来啦，吓，安尼啦。啊，即摆即进仔困醒哦，已经六点半了，吓，安尼去到地讲，无啊，我问你，你这死进仔呀，哈，你死进仔啊，你安尼讲，诶，头家啊，吓，伊讲，你这死进仔，你遐晚来点死人咪，哈，你咪死咪呀，哈，你安尼进几点啊呢？你害我进六点半嘞，你敢知啊？呀、嗯，头家死累啦，死累啦，呀！
1: 进三回，
0: 死进仔啊嘞，呀！啊，即卖妹妹耍吼，无偌久，即、這个元月啊，因兜咱一个一个伫死啊。啊，元月啊，本年无娶要三十个哦。呀，伊讲你，伊讲进仔啊，你害我六点半，迄、那个头家吼、哦，到尾也拢六点半，迄某大家拢偷去啊。哎、欸，迄头家哦，伊家己讲诶，所以讲你害我六点半呢，吼！伊即马即头家即员工全六点半，遐娶三十几个某，大家拢对人噪音，头家都无法定害未开六点半，所以吼、哦，迄、那个时间都要下掉，呀！所以咱人啊，平常时啊，得爱好嘴，加做寡好心，吼、哦！呀，即、這个像即毒品即盲食。丧尸什么？
1: 丧尸烟弹。
0: 好、哦，这千万唔能食，这真那外恐怖咧，食食咧乱茫茫茫，迄个像咧麻醉剂同款，安尼食咧茫茫哦，哎、欸，拢唔知影知识，唔知影人伊吼。乌白龙咧，你若得等人顶车顶，也是要过斑马线，伊嘛是无咧管你，该冲过搞过死呢。所以哦，这足凄惨的是只，所以希望讲哦，大家唔能食毒，食、毒就咧凄惨啊！你搁食迄只只，你搁开车哎。欸弄死偌济人，你敢知影？所以哦，咱唔通做迄无天无良的代志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咱当年来给咱哦。英华甲小玉啊，疼惜甲照顾，感恩下，吼、嗯。
1: 啊，
0: 这哦天做代哦，就安尼落雨啦，阴甲达位阴了了，实在看咧，那真艰苦。无落雨，讲无落雨，啊，要落雨落甲全阴甲，大家凄惨
1: 落去。落甲伤大去。
0: 所以即马大家若要出门，爱坐船啊咧。
1: 爱小心。
0: 即摆自用啊，无效呢。哦，自用啊，无效。所以你若浸着水，就变泡车啊呢。
1: 泡水车。
0: 泡水车都无效呢。所以你即摆要出门，你啊买一台啥来？买一台吼，迄车吼，佮兼会啥呢？
1: 两用的吗？
0: 兼会当吼，伫个水用的，安尼像个水鸭用安尼吼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分享恁的产品开始做好，十多年拢暗时起来放三界料、四界料，三个月前我开始吃恁的物件。
0: 做南瓜子的对啦，
2: 嘿嘿，南瓜子食个，来吃一摆哦。重点是龙骨迄条龙骨，装装加迄个梅冬骨遐吼，拢好去啊，啊头头嘛拢好去啊。
1: 哦，感应真好嘞，感应够了呀。
2: 真的是好。
0: 啊，即摆有去搞搞放尿杯暗时啊？
2: 无，所以我昨日搁去挂三罐。我一直要跟听众分享，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的传输道。你看吼，十多年拢是暗下三四百，我才起码听十多年。我买当骨，因为迄久读书，迄断掉嘛，
1: 骨伤就掉了。
2: 像六十八岁啊嘛，诶，买当骨拢会酸痛。做严重诶，然后我想你也好起啊，做好哦，才好
1: 听。哎，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甲保养
0: 啊。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啊，我甲你请问下，我有甲放血压，无甲食迄个讲
1: 血压降血压呗。
3: 嘿嘿，我都无血压，迄是讲年岁有啊，人讲爱
1: 会较悬一丝啊。
3: 嘿嘿嘿，安尼尔啦吼。啊，唔过我无甲食血压的药啊吼，拢伫这个120外。
1: 食纳豆安尼甲保养的就好。
3: 食纳豆都会使哩。
0: 对。
3: 啊，我咧讲纳豆啦。啊，阮妹啊讲个纳豆，伊对血足清个啦，
0: 诶，清血啊。
3: 食这几日啊，讲哦，足能流诶。
1: 哦，看能流掉啊。
0: 安尼较好啊。
1: 啊，继续加保养落去啊。哦，祝你健康哦。
0: 好，
1: 即拜拜哦。
0: 你有考试无啦？
4: 差吧，有差啦，袂歹啦。
0: 遐个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
4: 产品南瓜
0: 子，
4: 给你
0: 订
4: 一
1: 组
4: 啦。
0: 你稍等
1: 一下，啊，再等一下哦，
5: 等一下哈。我买南瓜子的粉啊，粉加迄南瓜子的买足一点啊了。买到会无够钱，我等下摕你看嘛。
1: 谢谢，抹了有水洋洋无咧？
5: 有啊，足水的啊。
1: 哦，又咪咪水当当哦。
5: 系啊。
1: 啊，南瓜子吃了好无？
5: 好啊，
1: 好吼，
5: 好了，
1: 好足好呢，安怎好？
5: 哦，迄膀胱足好诶。
1: 安尼吼，哇，啊，咱着继续甲保养咧，看咧，安尼甲直直甲保养，咱的身体拢爱靠保养。
0: 嗯，来佚佗啊。
1: 祝贺你哦，嘿，再见，拜拜哦，哈。
6: 阮朋友嘛，别阮朋友包甲嘛，结真水
0: 咧。保养皮肤吼，啊，乌点啦，啊，皮肤要金要白，安尼拢总伫遐。
7: 你也愈抹愈水愈少年。
6: 我来读书啊，拢袂
1: 白。好，
0: 谢谢。
6: 谢谢。啊，感谢。即马拢感情较好。
0: 真正水洋洋、水当当，每年了后你也抹抹咧，互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
6: 哎呀，好，
1: 谢谢你啊。
0: 你若抹啥物化妆品，拢抹袂水的吼，你我拜托。即罐你罐汤甲抹抹，今仔你耳朵讲，哎呦啊，太好吃！另外甲小玉啊，抹十几年啊，就开始了，就是抹了，吼、哦，加足少年，佮加足水哦，唔只爱抹，啊抹了好，我再介绍恁来抹，即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大家抹安尼烟头佮会水，对不对啊？足简单，就是讲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胶掉抹胶纹，啊，你会记暗棍啊？我拜托一下，甲锁一下，无你拢惊抹面面啊，咧白苍苍、幼咪咪哦，迄暗棍啊，乌乌，安尼敢会看见，对不对？所以美女了，你得甲抹咧吼，会当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也抹抹咧吼，你的皮肤加做有弹力，较会 Q 啦，抹抹的，较袂安尼遐紧老化。迄个白头日头哦，足紧咧面啊摇摇摇啊，看起来安尼哦，好老毛毛。每年了，伊抹咧到底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大家讲好啊！你安尼看咧，摇魂都拢无。迄抹咧加我少年咧，每年了，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伊拢去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抹着，你就知影真正有影好啊！每年了，伊即款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若唔惊伤过水的，你就赶紧去抹啊！每年了，伊
7: 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哦，这超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无你那安尼哦，去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踢到脑中风了，你敢知影？啊，来安尼好惊伊是谁？安尼塞来塞去，滋阴纳豆黄食者卖红多啊，塞来塞去，伊就过得啦。人啊，咧中风，闲啊，拢三四点、四五点的时阵，迄时阵都无加数啊。所以滋阴纳豆黄，你来暗时啊要困啊，加食两粒啊。到天光平安符较大咧，加偌好势呢？滋阴纳豆黄身体健康，只食些麦红豆啊，塞来塞去你就记得啦。滋阴纳豆黄上好。阿公甲阿孙诶哦，来啦！阿孙诶啦！阿公抱一个，妈好话阿公哦，啊，甲阿妈安尼臭流，即臭流破味哦，安尼食老啊，会闪到错了啊，嘛唔敢甲事实啊讲，会歹势，对不对？啊，身躯不时常常安尼啦，迄位查某人拍下墙啊，闪到扫子啊，闪到啊，传到水的声啊，闪到呢，吼，干人要招油染都唔敢去，啊，那棉被卡烧到咧肿。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吼，捏雨伞背带，50、50杯，60、60杯，70、70、80杯。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汁上介好，是安那才会遮好？伊个代替就是有锌，吼、哦，金啊变辛苦的锌哦。滋阴蓝莓汁食咧到地吼，互你安尼放尿的顺哦，尤其吼、哦，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滋阴蓝莓汁吼，你甲食，食咧到地哦，真正哦，互你抢，互你妈的安息地有够好。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庄家庭，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1: 大伯说伊的啊，过年吼、要食年夜饭。
0: 年夜饭哦。
1: 啊，这个大伯，这个大伯就讲啦，哦，食一个这食鸡食鸡啊，
0: 啊，爱食鸡嘛。
1: 食鸡食鸡啊，哦，一夫配一妻啦，啊、哦，呀、嗯。啊，这个说伊就讲哦，食，食食肉食肉，稍等，喂你好，喂你好，
0: 喂哦，
1: 喂你好，
0: 喂，
1: 食鱼食鱼，娶大母爱去兼娶细姨，
0: 要
1: 安尼啦，要安尼啦，啊，即卖迄个迄、那个场。迄个打鸡啊，听咧，甲你讲，啊，这我看冤家哦，
0: 食笋，食笋，食笋，
1: 万事爱吞顿，
0: 爱吞
1: 顿，哦，食鹅，食鹅，啊，家庭爱万事和，家庭爱和，
0: 爱和哦，
1: 也因囝听听来讲，食菜，食菜，大无细姨，恁爸拢总爱，
0: 啊，因
1: 大官吼，胖一杯酒讲。来，大家来吃酒，吃酒。阮、后生这条，互恁大母细姨讲鸡酒啊！哟，安尼讲鸡酒啊！哟，讲鸡酒。喂，你好，我英龙啊。
0: 喂哦。
2: 英龙好好。嗯。我拜托小玉啊，唱南投调。
0: 南投调，我一个等于我有听到哈。南投调，他自己断掉了哦。
1: 南投调好 ，OK。
0: 南投调，我就安排哦哈。
1: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0: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4点5点的楼顶了解我心意哦。

0: 我顶了解我心意哈，那要点我电话甲拍开，无要紧，唔免说伊。说伊你是要家己的啊，要家己的呀。所以较早咱这台湾哦，迄阵国民政府过来台湾的时阵哦，迄回一挂迄个因遐的腔吼，那话咱拢听无。我较早一个老师。
1: 一个腔口吼。
0: 哎。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英雄啊，你好，我点歌
0: 哦，
2: 点阿母的手，
1: 阿母的手呢？
0: 阿母的手啊，
1: 哎，
0: 啊，你了落无？
2: 有哦，落足大个，
0: 你了落啊？
2: 无，
0: 阮遐阮遮南部高雄遮即马拢无落，
1: 啊，即马好天无落咧。
2: 哦，即两天啊，算一阵一阵足大个。
1: 啊，都落对顶面去，
0: 好，啊，要注意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啊，落雨要注意哈，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啊。
3: 喂。
0: 哎，你好。
3: 哎，英雄啊，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啦。
3: 哎，我点一条歌。
0: 好好。
3: 我的选择是你。
1: 我的选择依然是你呢。
0: 啊，这顶届该讲选就选择你啦，
3: 好。好啦，好。我也选择你，拢同款。
0: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小弟好。
0: 好。
4: 啊，点一条柳松子。
1: 林松哦，这条足久无人点啊呢，林松子呢。
0: 林松子好，
1: 不客气哦。
0: 好，喂你好。
1: 喂哦，
5: 喂林松你好。
0: 嘿，你好嘿。
5: 我会使点几首歌无？
1: 什么歌？
5: 诶，失误的人。
1: 失误的人吼，好，我这样来嘿。
0: 好，
5: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0: 好，
1: 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哎呦，安排这首《蓝梦》的红红桥哦。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记》啊，我是英雄的因厝边啊。
1: 哦，厝边的你好啊，你安尼来要啊，你来。
0: 无啊，我伫英雄厝边，我是咧种奶子啦。哦，啊，迄食我的奶子，食咧个地奶子子哦，食咧个地哦，吼吼吼，广告会开。讲电话听了起开开，讲到因某因某伫爱啊，
1: 靠腰你个腿很广的，无怪爱。嗯，喂你好，
2: 喂，
1: 哎、欸、你好，喂英雄啊，
2: 英雄啊，
1: 啊，
2: 小雨啊，你好，
3: 你蛮好诶、
2: 欸，我来点歌，
1: 好啊好啊，什么歌啦？
2: 飞翔的夏天。
1: 哦，我老师一条一条飞翔的夏天的歌哈、嗯、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我是我之前我之前明天刚刚再去提一组
3: 的哦，谢谢
4: 我把订一组明天再不过天了，
3: 感谢对
4: 哦，就感谢我现在吃你这些东西吃到我去检查都没红的这样哦，
3: 来吃什么啊，这你吃什么、
4: 啊就你在说那南瓜是纳豆王
3: 哦，南瓜鸡跟纳豆王哦，
1: 原来都有红景天哦，那纳豆你要吃继续吃爱吃哦，你的胖母也比较不幸福叫比较好睡也比较好睡，然后你继续去啊，吃去啊，保养下。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代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啊，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到底对一个的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恁华甲小雨也介绍咱美国进口最南瓜子哦，食到你拢娱乐讲，哎，真正有遐好。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甲食两粒，食食你会娱乐讲，哎，恁华甲小雨咧介绍这美国进口最南瓜子，这一二十年啊，啊，上那台拢大家娱乐。物件好用，较实在，食到你就娱乐吼，真正有影赞。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说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哦。
5: 两个拢好，
1: 哦，你好，呀呀，
5: 美女帅哥，
1: 呀呀，哎，
5: 我买点歌，
1: 点歌咪，
5: 嘿嘿，
1: 什么歌啊？
5: 爱情的火车站，
3: 爱情的火车站，
1: 哈，爱情的火车站，
5: 好，帅哥唱，
1: 好，
3: 爱情的火
5: 帅哥，你唱，
3: 嘿，这条我袂晓唱，
1: 好，
5: 哦，帅哥唱，
1: 好，好。诶，较早罗一良哦，这歌嘛，只我话要五六十年有啊，哈，五六十年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啊，英雄啊。
1: 啊。
6: 诶，我改点一条音价之歌。
3: 哦。音价之歌。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吧，呀。
6: 哎，对对对。
1: 好。
3: 好，我安排哦哈。
1: 好好。这是桂金文老师的歌，音价之歌。哎，华语叫做《忍者之歌》，《忍者之歌》啦，啊，向讲《忍者》
3: 《忍者
1: 之歌》，啊，向《忍》啊，华语叫做《忍者之歌》叫《忍者之歌》。我来，赶紧过来个唱条歌。
3: 来安排这首《水仙》哦。

0: 水仙花，
1: 嗯，啊、水仙装蒜，一不、yeah. 开花的时阵，跟那蒜头哦，
0: 对对，
1: 所以人家说水仙不开花就是装蒜呐、啊嗯，
0: 蒜蒜头，
1: 蒜头啊，
0: 蒜吃会吃蒜头嘛好，
1: 嗯啊、哦，可是会臭臭啊，
0: 哎，臭臭不要紧啦，健康较重要啦，臭臭哦，有的人哦。哎，加乌鱼子哦，
1: 嗯，爱配酸酸
0: 啦、啊啊，
1: 要不然就是苹果萝卜。乌鱼子
0: 哦，那要上好是配菜头，
1: 菜头
0: 哦。要那无就配迄款啦，做膨哥。
1: 人起码有一种新的乌鱼子，讲内面嫩嫩的，
0: 有、
1: 哦，很好吃嘞。
0: 乌鱼子啊，
1: 对，溏心的，说溏心的乌鱼子。
0: 哦。
1: 一般乌鱼子是不是拢 QQ 丁丁？
0: 嗯。
1: 啊，即摆新嘞吼，里面像溏心蛋一样，很好吃哦。
0: 哦，安尼可能无熟。
1: 不是，唔是啦，伊咪无熟，伊就是做安尼嫩嫩，足好食哦。
0: 哦，嫩嫩的物件卖食伤济，食伤济全嫩落啊！来，我过来产品共享一下。
2: 那不，我拢食澳大甲美群，敢会知？
0: 哎，无要紧，
1: 无
0: 要紧，好啊，好啊，好啊，早啊时啊，啊，到暗时啊，要睏觉好。食了安怎？你即摆食偌久啊？
2: 我食大罐啊，准备开，开麻只我会疼，就好。
0: 食那豆类吼，配落较会通，啊，较会柔嫩，佮兼有骨骨头。伊内底有红景天吼，迄那豆你啊食，继续啊食，爱啊食吼，你迄泡芙嘛较会较袂安尼形红球安尼，较好睏嘛，较好睏呢。大便嘛，靠大便呢。
1: 好
0: 啊，来这倒啊，好，谢谢。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霄有元法，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人若大小条有通哦，身体自然就健康，出门唔免烦恼，安尼哭哭懵哦，安尼哦，诶，唔知当时变怎，唔知会惊咧哦。所以咱介绍的主因纳多王这内底有纳多姊妹两万 F， 因为伊也改正是讲这纳多姊妹发到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让你骨头的电筋络的球大细条通，身体自然你就健康啦。啊，无是安那，最近那多人，较遐侪人买，遐侪人食，伊实在物件好用，吼、哦，你来甲食看卖，真正好啦。最近那多人那甲美国进口，最近两批这个甲要食哦，吼、哦，连腰酸都好起啦，真正食食你会饿了啦。讲确实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你会哪食哪行哪点头。讲主音啦，都人甲主音人物质上好，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什么伊暗自说哦。来，我即摆要安排这首吼，诶，安下厝呢，
0: 安下厝，
1: 安下厝呢，
0: 哈，安下厝，一只水牛，厝边一只老水牛，
1: 老水牛啦。

红叶子，伫迄粒山脚有一间红叶子，厝后藏一挂歹农具，过到的菜园。

0: 伫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要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在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咱即卖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普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

0: 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小酒哎呦嘞，哎呀，爱来爱去哟、
1: 哦。卖酒卖
0: 酒，哥啊，你都卡的哥，哎呀，爱三妹，哎呀，哎呀，爱三妹。有人讲啊，枪击啊，就是讲技术好的查某囡仔，是世界上势力的一种查某囡
1: 仔。枪击，
0: 因为一定啊是无钱不行哦的人。这个甚至啊，钱少一点啊，哦，会防看袂起。有一摆有一个秀才啊，甲朋友啊，到这个基督湖卡草间啊，查某间，因为啊，穿着这个寒霜啊，也大为像这个基督哦所看轻。因为这个秀才哦，秀才骑马隆隆来啊，无钱穿歹歹啊，晓。迄个基督教开始，后来这基督唔知影伊是诗人呢，就请伊啊，也地诗留念。伊啊，就地伊提笔写开，就写两首诗。家人对我笑嘻嘻啊，笑我贫寒。请破衣，
1: 请破衫的，
0: 一身绫罗也坚固啊！金银下马傲人气啊！就是讲，这基督徒的查某，就人家即马即开了，正随了后壁去换别人开。家人对我嘻嘻笑，笑我荷包已倒掉。笑讲伊啊，
1: 荷包无钱，
0: 无钱就对了。金银满屋中好用，伊讲哦，规切规金内面哦，
1: 拢
0: 钱无路用了，对了吼。屋中被人耍到叫，吼，伊讲伫个厝内底房间内底啊，互耍甲安尼哀哀叫啦吼。写完又扮鬼声吼，迄个鸡毛声。咕咕咕，咕咕咕，面带笑，哈哈哈哈哈！正人骑马，后人骑，要骑马弄弄来，拄到秀才，才拄才，白鸽捞出来。所以啊，咱人啊，
1: 袂当笑人，
0: 袂当笑人。这秀才吼，伊嘛，
1: 秀才伊不一定有一日做状元呢。
0: 对，所以吼、哦，你来安尼啊，逐工吼，啊，食肉丸呐，子孙啊，代代做状元、做议员、做肉丸，要拢总是丸丸丸丸啊。所以讲哦，咱人就是一定爱安尼吼。古早时代有一首吼诗，就是讲树阴诗素讲草树。姓爷的哦，独坐书桌，手坐车，此情不与别人知，莫有人知。那将左手扶正手，并停车再踏车，一车再一车，一处再一处。哦，回心腰乱骨酥麻，点点滴滴落在地，子子孙孙拢姓你。就是讲哦，食饱用新鲜，烦恼鸟也未大牵。这个人啊，住遐乌白安尼吼，爱行孙孙，拢个用个对涂骹落，就是像安足简单，就是讲。有一个因新妇啦，去看因大官，赶中昼时啊赶饭要去吃，啊看因大官吼，伫个水沟边吼，伫遐安尼在好闲，啊了后用树叶啊切，啊切切的因老因这个大官就讲，阿囝呀，恁老母呐莫遐早死吼，你拄啊排第四个，排第四个吼，啊。结果啊，即马了后，因新妇落去哦，阿爹，新妇，遐，阿你，官房内面，遐， 你来外久啊？来一个啊！你敢有看到头啦？中咧，中无看啊！啊，尾咧，尾看一丝啊，唔靠腰都看了去啊！啊，你是，后来我就伫遐咧看你上细节啊，出棚啦，要上细节啊，出棚。
1: 细节啊。
0: 要上出棚的对啦，哎呀，这上细节啊，出棚，吼，安尼你知影啦吼。所以啊，人啊，这个。较早的诗人拢会作诗啊，还佫有一个吼，算讲一个啊，一个佫在娶的查人，总嫌讲因翁哦，人矮啦，脚手短啦，物件嘛短，生理咧，生理嘛短啦，吼安尼啊，啊遐啊咧，因厝啊常常笑因翁，吼所以啊。因翁拢无爱插伊，因翁啊，拢会笑甲。有一天暗时啊，回来，因某又搁咧招啊。哦，啊，因翁啊讲吼，今日啊，去迎着，互你安尼迎驾吼，我知今日去跋筊去。伊讲，哈哈，你跋筊，你跋啥物筊？伊讲，啊，着赢输啊，输啦。伊讲来啦，无要紧啦，输就输啊吼，心情轻松来啦。伊讲吼，来啊，行啦。伊讲啊，我迄个物件，跋筊啊输啊，无钱通互人啊，即马断咧啊。哈，迄个物件你啊，你着嫌短，我是讲无诶，我总啊断十两啦，要安尼啊，十两。来，吼，你食十两啊，我甲你讲，你十两。因为你个客套转来，哈、啊，十两套转来，吼、哦，也安尼听无？伊讲十两哦，要讲好啦，安尼。伊人拄啊要出发的时，伊某个慢车，迄个转店遐敢有溜转的无？哈、啊，伊甲问伊某讲，啊，啥物啊？做溜转？伊讲看有人吼、哦，比你个佫较大较长的吼、哦，也安尼顺念念吼。也无一套啊，留长啊，嘿哦，你甲套长来，
1: 看
0: 加十年好哩，你二十年迄个套较大，啊，你较早迄卖啊，你较早十年迄歹用，卖电话，
1: 嘿，当安尼哦，
0: 因人讲唔好啦，啊，都十年就好啦，伊讲好啦，较紧的套长来，也佫有一个吼。因某啦，因翁哦，迄就一个冤家吼，啊欠，较早拢欠因钱啊，啊即嘛拢无钱还因啦。哎，莫讲恁祖妈吼来甲讨钱，
1: 哦，去冤家遐讨，
0: 遐讨钱，呀，哦，一个讨超哎，两年啊，因某才回来，
1: 哈，讨遐久哦。
0: 讲啊，钱讨着你对，我甲你讲。人较早咧讲，迄是讲，迄套合甲迄个冤家啊，大巴肚转来，啊，迄个囡仔甲带转来。我甲你讲，我这唔是哦，啊，无你这是安怎样？你这是啥物安怎？我甲你讲，我已经甲冤家结婚啊，哈哈，
1: 假戏啊，所以拖两年。
0: 啊，你结婚啊？对，我甲你讲，即马财产吼，翁阿某占一半。我甲你讲，
1: 看转来
0: 啊！我即马若甲伊离婚啊，财产一半，啊，我一半转来拄啊好哩，安尼讨一半，我安尼会当甲伊的财产一半甲留转来，你想安怎？好
1: 狠哦！
0: 哎呦，你这头脑真好，你加大一撮时间，你加大一撮时间
1: 啊！
0: 啊吼，尽量甲掠个死，甲拼好死，吼啊，较紧甲伊的财产拼一半。啊，公家本转来，安尼你知无？遵命马上，个个去无偌久，因某死，啊因，耶冤家也无死，因某煞死，伊就去了钱去甲因某，
1: 甲伊
0: 带去，佮叫西公五祖靠王，佮了钱甲伊带转来烧，
1: 佮甲烧死，
0: 真要衰啦，要，有影衰啦，要安尼。国民衰小了，要国民衰小了，要。 人无贪啦。暗时有一个老新厝，等下到公务的时发现厝吼，要唱这个这个查某的吼，查啦。
1: 女贼，女贼。
0: 伊就甲看者讲，少年人吼，你想要偷我的物件哦，我要叫警察来。啊，这个查某讲，哎呦！拜托个啦，伯啊，你莫甲叫警察啦，拜托拜托啦，要我来讲啦。莫
1: 叫警察。
0: 你较早，你会记你较早捌来，旧年你捌来无？伊讲对啦，啊，你规身躯烫光光，也住眠床顶，也要招我有无？啊，我到尾啊吼，你讲要互我安怎？啊，我吼有那烫光光住遐无啊多。无法度，搁再无法度了后，我想想的，尾啊，我甲伊带去派出所，你会记袂？伊啦，啊，这回敢有法哩啊？阿伯啊，这回我甲伊讲哦，同款那无法哩。
1: 啊，你变哪？
0: 啊，变哪带派出所？
1: 变哪带派出所？
0: 变哪啦？我甲伊讲啦，我这回卖甲伊带啦。伊讲，伯啊，无安尼啦，我住遮吼。煮饭哦，啊，互你食啊，煮一年了后，啊，你才放我走，那安尼会使啦，吼、哦。啊，我甲伊讲哦，你爱教我困哦，因为遮来寒人啊，哦，啊，你话冷啊，烧烧。
1: 暖脚吗？
0: 啊吼、哦，你话冷哦，啊烧烧，啊品无烧，你话冷烧烧，但是你品袂使少哦，啊是安怎？因为我喊袂开啊！你招我要死啊！咪我就要鬼骂哦！你敢知影？伊讲现在顶回我甲你送去警察局，我嘛我倒来有哪哭一面呢？啊，现在又因为我无应该讲哦，啊你安尼互我去望遐久哦，啊嘛只有过头伊啊，
1: 无应该
0: 啊，所以无应该去甲伊带去派出所，对嘞！啊，所以你又够无天良嘞，这回。即回住我遮住一年，煮饭就好，对不？安尼，无如果住一暝尔，迄阿伯啊，安尼哦，一暝开两遍呐，好哦，哎，迄小姐讲，伯啊，你在遐会用钱啊？有啦，恁爸昨暝开放药放两遍，呀。靠腰，放腰放两遍。
1: 爸啊，不是要甲穿哦。
0: 爸啊，该放腰放两遍，哟、哦，唔是讲伊安怎开两遍呢？哦，是放腰放两遍。哦，所以咱听众们要听好，这话哦，听下头爱知影，听下尾，唔是讲伊哦，爸啊会安怎？无爸啊嘛是安无半撇啊，哟、哦。搁、哦、有一个吼、哦。少年的吼、哦，也把车吼、哦、停伫个砖卡偏僻的所在路边。嗯，也对于边啊，拄好一个查囡仔吼，安尼摸脚摸手，哦，可是啊，迄查囡仔吼，拢讲你要创啥话啦？迄查囡仔吼，家己撒开。嗯，等一下啦，我实在是，我迄查某个甲讲，家己撒开，讲等下啦，我其实是一个。记录好的查囡仔啦，吼，所以哦，请你先付2000块出来啦，吼，诶，少年咧吼，无情无怨吼，啊，然后再摕2000块给伊，讲你稍等下啦，你坐车顶遐稍等下吼，啊，我随去哈，哟，迄查囡仔2000块起咧哦，我都把起来，呼，一个随去，
1: 伊加好骗。
0: 哎呦，2000块怪呀，讲水气哈，真正有影好。这查囡仔，
1: 谁叫他心术不正呢？
0: 啊，搞骗啊！吼、哦，这查囡仔较接个骗，哈哈，好安尼。所以咱人忙，我别人骗，我别骗无啦，吼、哦，骗人无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德国啊，进来吼、哦、接待。两拄啊好，伫召集一挂少年的任务做兵，也一个讲阮祖啊吼，当时虽然年纪较轻啊，可是吼伊啊，会当吼啊 看要创啥拢有法度。迄个时感觉讲德国啊，一定会战败，所以啊，体验的时阵啊，伊改叫做啥呢？伊变故做改做近视眼，伊看无啊。所以大夫哦，啊，看到伊目睭，讲有问题，看袂清楚。伊讲我无法度做兵啦，因为哦，我目睭哦看无。体验咧到第即医生马上哦讲好，安尼无好啦，安尼你无法度。伊讲安尼看无，伊讲无好，安尼好，转去叫迄护士衫裤脱了了，啊用血甲抽诶抽诶抽咧哦，啊叫即个做兵诶衫裤脱开，讲哦你目睭拢无看好哦，来，迄、那个医生转叫护士衫裤脱开哦，啊护即、這个目睭讲伊无看诶，无要做兵诶迄个转脱开了后，啊即个查甫。裤脱开了，目睭讲伊无看，结果迄护士衫裤脱脱开了，迄查甫向左喊起：“你目睭无看，衫去做尖兵，做兵啊！”哦，所以较早时阵哦，去迄个希特勒呀，去写的做兵，哈、哦，白头兵，头一个去用解决你啊，所以又忙乌白骗。迄、那个诶、欸，你讲伊无看，目睭衫裤脱脱开，你就安尼就一日就闹开啊个。即马收听，即马去台湾书香去乡土味爽口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书香去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安子收？
0: 老莫咧，多三九的嘛，就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去，听了袂歹，播出袂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去，我叫做英华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你啊，来我三片刚上一下。

0: 嘿，
1: 嘿，你好啊！
0: 你看，迄个抹面的啊，都哪多？
1: 敢捌抹过？
0: 捌啊！
1: 啊，抹了有水无？
0: 有哦，
2: 幼咪咪无？
0: 啊，白
1: 啊！哪多食了安怎？
0: 啊，
1: 哪多食了好无？
0: 哪多食好得行啊？我爱在看你后尾在出门。
1: 谢谢啊！快来接得啊！
2: 好的呀！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这美女，你有意的？
2: 你捌抹过无？你敢捌抹过啊？你敢捌抹过？
0: 捌啦，捌给你抹面啦。
2: 安尼哦。
1: 啊，抹了有水无？
0: 抹了给较好皮，较油啦。
2: 较油吼，幼咪咪哦。
0: 等几位来？
2: 你稍等嘞。
1: 你稍等嘞
2: 啊！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要跟恁两个讲一下，我有食恁那种同花种哦，哎，我本地有胆固醇的，啊，今麦食迄类哦，今麦我今仔日你甲看报告拢正常的。
2: 哦，真好，恭喜哦。
1: 恭喜啊，好。
3: 我本地拢有胆固醇。
1: 你今麦食咧，甲得血、尿血、各血可拢会通啊，拢会。
3: 啊，紧，较袂遐硬硬啊，较灵。
1: 啊，恁专门咧食迄？
2: 有啦。
1: 食那做上好个
2: 啦。
1: 咱的胆固醇高啦，血油高啦，三酸甘油脂高，
2: 循环较
1: 慢，循环较慢，迄嚼较好哈。伊这款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骨头啊较慢哈。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 w o 哈，一个较第二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伊内底有红景天哦，迄个食串啦，你胖不嘛较袂安尼心慌叫安尼，嘛会较好困呢。然后你啊继续搁啊食，搁啊保养哈。
4: 我是那个后生啊，我就有在
1: 给您
4: 买
1: 物件，
4: 我就拢有在听。
1: 你拢食啥？
4: 我
2: 给您买纳豆丸啊，是南瓜子。
4: 嘿，拢有。
2: 拢有啊，食了好无？
4: 食了真好啊！我迄落给您买9300。
2: 安尼哦，谢谢哦，食了好啊，那你也不甲我讲。
4: 啊，我吼，我暗时啊吼，我拢头半点钟就爱起来放尿啦。
2: 哦。
4: 啊，我即摆吼，差不多拢起来2件3件尔呢。
2: 哦，安尼真好啊！安尼继续爱加加油。
1: 继续去啊，保养啦。食迄南瓜子就介好，啊，身体嘛较用。
4: 我就是在想安尼，
1: 南瓜子有锌啊，查甫来食拢好啦。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查甫迄拢会食一啦。
2: 继续甲保养。
5: 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妈臭尿破皮。啊，咱嘛足歹势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在有当时啊哦，便所还袂够，啊，就拖落啊，全着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总归咩，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50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50多50倍啦，60多60倍啦，70、80倍，啊，那80-90哦，拢100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嘿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啦，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南瓜子800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你也赶快食。食了到地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港的大包哦。暗暝呢，暗时啊，装规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煮饮南瓜子，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哦，食嘞哦，像火力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煮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煮饮纳豆王，你也赶来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在遐长岁寿，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到底上盖养家，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 2哦，食咧到底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先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 2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入去，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颠，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丸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食咧到底，互你安通通通骨头电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纳千万遍未发生，血纳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丸，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昨天那都往个昨天那国际去夹了只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内底有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一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让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和你皮肤有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明年了伊抹来到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明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1: 要感谢大家收听，无去嫌菜脯囡仔往加咸，啊，伊较早人拢。吃歹啦，吃豆乳啦，往来豆浆啊啦，
2: 生活条件较无遐好。
1: 竹笋啊生的啦，遐啊是暗鬼啊啦吼，
2: 遐迄个咸就好啊，
1: 有咸啦吼，啊无就刺鬼啊，
2: 有通配饭的，配着饭就好啦吼。
1: 啊无豆脯啊，因啊迄边啦，啊迄咸鱼哦，迄咸鱼较咸骨骨，较咸死无人，
2: 咸多多。
1: 哦，迄种是啦，有。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对啊。
6: 哎，英雄。
1: 哎，你好，嘿。
6: 哦。我差准建立呀！
1: 好，你好，嘿嘿，你好，嘿，
6: 嘿，你暂时，要加进来吗？
1: 好啊，你稍等一下，
2: 你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哦，来，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给咱服务一下哈。
1: 哦，谢谢，
2: 谢谢哦。好，
1: 有主要服务咯，没
2: 客气啦，没客气啦。
1: 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1: 啊
7: 欸。那个，英雄大哥。哎，美女，你们好。
2: 你也好。
7: 为什么笑？
2: 啊？
7: 没有没有，没事。
2: 心情好哎、欸。
1: 没事，多喝水哈。
2: 没事，多喝水。
1: 阿
2: 伯，等
1: 你
2: 转
1: 多喝水。
7: 今天，要麻烦一下哈。
2: 嗯。
7: 我喜欢那个，那个5点到6点，那个晚班。
2: 拔杯哦，要拔杯啊，嘿
7: 哦，
2: 好，拔杯哦，我站白，不客气，
1: 嗯，好，喂，你好，
8: 喂，你好，哎，小雅，
2: 哟，
8: 哎，公路我忙收掉了，
2: 收掉啊，哟，
8: 真好笑，
2: 无啦，
8: 我站一条连松柱诶，
2: 好，连松柱，好，我站白哦哈，
8: 谢谢你，
2: 不客气，
1: 我连松柱那只笑，这笑哦，真恐怖。像生山安尼好，
9: 我就是林宗主啦，听我的声音吃足久。
1: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2: 来安排这首吼《天要光》呢，
1: 天要光，狗未肥
2: 啊哈，狗得肥。

0: 袂肥哦，
1: 天的光，鸡要啼，
0: 鸡要啼，
1: 鸡啼就是天光啊！
0: 迄只要死，要死，要死，冻害！一个囡仔要死，要死，佫排两头米条。哎呀，伯啊，你回去吼，多喝水哦，
1: 好。
0: 阿伯啊，等下转倒好水，转倒转好水，
1: 倒好喝安尼哦。
0: 伯啊，你太拢无开啉茶，无袂使。医生交代，叫叫我爱倒好水，要。哎呀，结果拍电话问医生，医生靠药，我头有讲啊，我是叫伊讲哦，多喝水。靠药啊，我听准讲多喝水，
1: 我会知
0: 安尼，
1: 十
0: 点多到暗时啊，十点了，来看今个唱条歌啦。
1: 来，我安排一首五点六点的吼，《深情海花》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产品感想一下。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啊，你的美女六一哦，足好个呀。
0: 足好呢。
1: 系啊。
0: 又明明水洋洋、水当当无。
1: 你有七十万呢？
2: 哦。
0: 安尼哦。
1: 系啊。我卖几罐六千啊。
0: 哦，
2: 谢
0: 谢
2: 你，感谢。
1: 你足好个啦，我隔壁迄伊嘛，伊嘛讲要买，我嘛叫万寿庄家摕来啊。我是讲吼，你讲迄纳豆迄啊，我有食到时啊，如果迄唔在使食无？
0: 诶，啊，等一点钟。
1: 哦，
0: 浪一点钟哈，唔好做伙食哦，浪一点钟。
2: 即嘛，食了。
1: 物件拢足好个呀，大家拢足学罗哩个了。
2: 都好哩哦，谢谢你哦哈。咱即嘛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心、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尼六，伊这免瓶瓶罐罐过去哦，你拢开一寡冤枉钱，啊抹抹的，安尼也无较水。我甲你讲，咱这款美尼六，伊甲你抹落哦，啥物过去，因破了皮，这抹一层一层甲伊吸收的哦，足紧呐。迄面倒安尼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迄洁净阁无伊，几足少年，无你这日头白到地哦。哎呦，三四十岁看敢六七十岁呢，你也看来甲抹，真正要让你水洋洋、水到有看到，让你讲，真正有影好，阁唔免瓶瓶罐罐哦，美女料伊来抹，无论查甫查某来抹，拢少年家，吼抹抹嘞，好势甲真正有够水哦。以上三品感想。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花铁打笔筒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2: 来，我要来安排一首吼、哦、小肉粽呢。
0: 小肉粽，来。

0: 肉粽吃了实在不错，这肉粽哦，
1: 很快哦，肉粽也吃完了哦。
0: 这吃肉粽哦，肉粽多哦，肉粽多啊，吃了哦，现在就要等当时了，等八月十五。
1: 哎呀，等吃月饼。
0: 八月十五了后，就要吃鱼啊。
1: 哦，吃大喝吃汤圆和
0: 汤圆呐，汤圆呐，吃了就是特别过年啊，
1: 就过年了，我告诉你。吃肉粽等于就一半吼，
0: 所以哦，一年过一年是够紧的咧吼，真正有影，所以
1: 快
0: 哦。肉粽呢，较早就涂壳咧烧尔，伫遐咧诶，六鸡骨啦，六鸡屎啦，伫遐捞片啦吼，安尼要，今嘛慢慢啊，都安伫坐回去吼，所以啊，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了又一天，辛苦啦，无说全是仙。走去溪仔边，街边洗308遍，头丝乌啊鱼数万千。有一个男换查某捡起捡，也等于讲头无死的拖西链。来，我三遍刚上一个。那都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
2: 我食迄吼，阿妈骨拢未算足好个了。
0: 像即个天吼，你个早暗个食两粒两粒啊。咱啊暗时啊啦，到
1: 时候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外身血块坚固坚硬，啊你啊食那多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解规面较安全。循环会加较好，较袂危险个。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个介绍的滋阴纳豆行吼，你就会记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配合着咱的滋阴南瓜子哦，佮夹咧吃哦，吼够好，食起来身体哦比水牛肝较用哦。安尼哦，一个甲照镜咧，搞着吼，较气色加遮好看，身材有影好了吼、哦。美女六一抹咧，搞着水洋洋、水当当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哦。啊，你啊讲啊，我都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咱金门山外银的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023，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
0: 哎，去，咱即卖这汇口哦，
1: 欠会欠卡哦，
0: 欠存两三工尔哦、哎，所以咱听这朋友，咱也关怀，咱也少年少年啊，咱去关怀一地救人一命。你若想，伊就是救咱的同胞呢，吼、哦，咱的同胞若无这地火，性命无义。啊，咱甲关这地火，会当救着人。
1: 哦，
0: 这真正功德无量啊！关怀一滴，救人一秒、哦，谢谢。
1: 来，那我今麦来安排这首吼《尤若拉夜空》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节目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无常，万事休，啥也都拢无啊。所以死皇帝唔得，活去吃皇帝做足大，但是都死也都不好啊。哎，去吃无嘛，哎，等加减啊分。所以咱啦唔当去自杀，哦，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哦，转一个念头，搁活一遍。一只狗遐，咱若要甲入死，伊会走很狱的，绝对走很狱的啦，对不对？啊，咱人啊有这灵魂的，一定要甲活落。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搁活落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热，大家会记。最近来补充哦，有够唔通休热着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啊，今个天时也多，希望呢大家然后补充起个哈。随分呢，记得补充足量，莫变一多哦。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英雄啊，甲小玉啊，你也希望讲大家、哦，好让大家讲啊，多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哦，多关心，多照顾士大人，用咱请咱温情。深思海、哦嗯啊、所以咱呢，伊即马愿意食老啊，话咱好好家关心、家照顾，感谢哈、啊，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药站边啊。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再来听歌，听蔡琼唱歌，唱《小酒掺咖啡》。

咖啡。大家晚上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好，这个六月雨日啊，落甲一日八日，今日嘛搁咧落咧啊。哦，今日个豪雨特报咧呢，明仔开始6月30。这个六月豪雨吼，和咱全台湾农顺累计破3亿，屏东上佳啦，屏东的好朋友，屏东逐冬拢会拄到遮安尼，诶水灾吼，水灾，饲鱼啊，诶气温啊，哦啊种水果有风台安尼，啊因为伊嘛是农业大镇啊，啊嘛是气温啊吼，受到这个六月下旬连续大雨影响哦，这个农业部伊个会诊吼。各咱全台湾各地方政府哦，查报的资料，一直到现主席今仔日6月29，下早的11点为止，全台湾农业损失已经超过2亿，农作物当中以芭乐、木瓜、金蕉哦，这些水果受损较严重，其中芭乐呢，这损失超过3000万哦。那是搁加入六月的上旬吼，落大雨的农损，甲六月因为这个雨地数的农损的金额，都要超过3亿啊，安尼啊。人偌敖，唔知听一话吼，落地就地无3亿，该冲3亿起，你要看。这个雨势是咱全台湾水库解渴吼，啊，但是连续这個大雨，嘛带来农业的灾情啦。这个农业部该会诊哦，各县市的政府做查报的资料，六月下旬，然后2亿，过248万安尼，啊，鸡啊只的，对哇，嘿嘿啊，只畜牧业的，哦，啊，只农渔民的嘞，对哇，你哪法对，落这方吼，啊，那这阵啊，定地动，你像中国今日嘛地动，四川有5.5。日本这两天把地动，委内瑞拉较吃力，委内瑞拉现在是1500多的雇佣，那个乌掉，那个5万多还没乌掉，5万多的现在还没消息，那都已经超过72点钟黄金的时间过了，好不好？啊，日本这阵子定强震频传，哦，6点多、7点多，惊到有无？福冈哦，因最近上盖新的模拟，哦，模拟就是用一个预测吼，模拟恐惊会爆发8.1，惊死！8.1就7天病呀，8.1。福冈呢，伊最新的模拟哦吼，恐惊会引起到规模8.1的强震，到时可能会夺走3300个人的人命。法国即马就死要1400几个啊，是安那热死吼！日本东北甲关东地区连续拢有着6度以上的啦，6级以上的地震，再度引起外界吼洪灾的关注。福冈县的嘛公布上海县的地震的灾害评估，模拟一条吼，这贯穿福冈市吼的瓦断层，那是这条断层发生的联动。恐惊会引起规模8.1的强震哦，最大震度上看7级，伊是咧模拟啦吼，安尼啦。哦，根据日本的媒体，伫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加地震，哦，中国嘛即阵的地震吼，福冈县公布上海市的地震的灾害的模拟，的即个啊结果，哦，伊咧讲哦，即那是即条歪断层，我讲离岛无一定就会地震，只是咱伫咧断层顶管。安尼，咱台湾嘛是伫断层顶管，啊，人喺外国伊离岛，迄个无一定会地震，伊也无断层，那会地震。安尼哦吼，迄是因为咱伫断层带、地震带，咱才会地震，唔是所有离岛拢会地震，唔是哦，唔是。上界严重恐惊引起着8.1的强震，即、這个福冈县的广大的地区哦，会出现着即个震度7级的剧烈摇晃，吼、哦，惊到，你无倒七个倒，吼、哦。那如果8.1安尼话吼，因为福冈县一头一届吼，首度模拟2005年，21年前，福冈哦西边诶吼，即、這个西方冲即、這个地震诶时阵啦吼，未曾活动诶即个紧固断层带
东南段，那是甲这绿小绿岛吼，小绿岛诶近海断层都诶连发生的联动的话吼，发生联动地震的时，可能造成灾害规模。所以这整个吼，这个断层带是一条专长差不多27公里的活断层，惊到，迄拢会地震的吼。对博多湾延伸经过这福冈市的中心。一直到竹子，竹子也是2005年3月规模 7.0 的福冈西方的冲地地震，所以被认为是这个紧固断层带海侧发生的错动所引起的。那个时候震度达6弱6弱啦，造成一个是1087的受伤。第一，日本实在天灾不断，坦白说日本每次天灾就地震，都很吃力的，但是他们修复都很快的，他们如果那个天动啊，那个台就很大坑的，这样地震放下去，地坏去，桥坏去，路坏去，他们的恢复很快的，这样日本啊，他可能常常遇到，所以其实也老年啊，常常遇到这样，对啊，这个天灾地变，来说一个那个咱有训练的好朋友无？有啊吼，嘿，我伊嘛有107.1环球广播电台的吼。这留伫训练读高中的吼，上届冠会当领12万哦。这个张家俊哦，伊着抛奖励的方案，希望这个读册囡仔当留伫故乡继续升学。这个迎战地方所长的选哦，要选举啊，选举要怎开票？真侪票拢开始争啊！你若要讨啥，即马紧讨，因要选举啊！哈，这个婚姻观的参选人啊，吼，啊，伊就伫今日公布，伊公布第二波的这个教育的政见，伊就提出的吼，云精哦，将才，精彩未来，诶，将来的方案。针对国中哦，诶，会考诶成绩优异，而且留伫分林继续读册囡仔，提供上届冠12万吼，诶，奖学金等等这方案，伊咧讲教育是会当哦弯道超车呀，哦啊，对这个未来诶学子上届好诶投资咧，就是希望鼓励囡仔生根云林哦，人口卖个外流安尼就对。啊，这候选人伊讲，为着要鼓励优秀的婚姻，这囡仔吼留伫个故乡读册，这个国中会考升级，那大概5A6吼，5A6加以上诶，而且作文5级分以上诶，会当着6万诶这个奖学金。啊，你若成绩大概吼5A8加以上诶，也是这个会当着8万。好啊，大概5A10加，哦吼吼，你家作文是5级分以上的人吼，会当着10万块。你那是5A+10哦，5A10+，而且你作文是6级的，会当摕着12万。安尼嘛是袂歹啊吼。读册，伊讲长期培养哦，这個、机制吼，伊就咧讲，国小毕业了后，你的户口若伫分林满3年，透过免试入学，也是直升。就读管内吼高中职的人，伫迄个学校期间，你伫每学年吼每学年的成绩，会达到即个学校的年级增1%，着2万的奖金。吼啊，未来那是以管内学生的身份参加即个学测统测，摕到满级分呢，吼，搁再加发20万。哦，安尼看老一条，无囡仔拢会要去太阳外里啦吼，这是正经啦，嘿嘿，这是正经，这是希望安尼啦吼。啊，这个落这雨入外潭的水真正要甜啊掉啦，我昨有对遐过吼，我昨过无对石蛙，我是对环湖路过尔掉，入外潭对都过，哇，水有起来啊，这个蓄水吼，冲来个99.1%啦。啊，这九只青蛙哦，剩不到一只尔，剩不到一只半，嘿，剩不到一只半伫水面。啊，无进前九只拢出来呢，有无？九只出来，佫有剩的呢。
哦，拢起来，这水水拢有起来哈、哦。嗯，好啦，啊，但是敢有要搁落雨？有哦，要搁落雨咧呢。这大大四点的新闻，这个雨区哦扩大，19县市大雨特报，搁大雷雨的呢，不是无啊，搁大雷雨的呢。哦，因为搁一个风台底下要来嘛，你要形成。下集风台出世吼，即、这个对流的分析发展旺盛，有短暂嘛，即种日是好天，下晡就像我昨去清境嘛，昨落节目了去清境，去清境是做好天，拢好天哦，无落雨。但是你看清境本来要搁去你落，要搁母岭遐，但伤悬啊，要搁去遐行遐山，遐落落雨，遐行落雨，但转来清境食一个饭。就落来，一直落来，伊就连续一直落来吼，一直落来，落来了后，就搁在玉外潭吼，玉外潭了，搁落来，就去指南宫。啊，指南宫落来玉外潭了，开始在落雨啊。等到是平地落雨，山顶有啦，山顶在落，阮落来先看地高所以看山顶去，哦，山顶雾煞煞，所以咧保有准啊吼。日是好天啦，啊，下晡过山顶有落雨有影，啊，伊即马即嘛是同款啊，即嘛是日是好天啊。啊，过岛过吼，强阵雨啊，哦，会啊个风透风，哦，个透风。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19县市发布的大雨特报，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哦，这四个县市哦，四点发布哟吼，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啊，甲这个啊，近啊近哦，台南以北。哦，当然一百大雨特报，这日时这两免阁讲啊。伊通常是拢日时，吼、哦、日时好天，按下晡的这落这雨。哦，啊，达到修正，稍早气象署针对着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哦，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哦，持续要到这个四点半，哇，啊，即马都6:17啦，吼、哦，喏、哦，安尼一波过啊，足准的吼，一波过啊。所以讲日时大多数拢是好天啊啦。啊就下半晡半道，跟那个山区吼，都在雷阵雨。恁若是半晡半道要去远个，恁爱注意设计，好吧哈？像即马讲，即马昨天，即马32度，呵呵，昨伫个情景差不多18度、19度。你看咯，所以热人拢买山顶避暑吼，现足舒服个呀。啊，落来南部，落来个台北地，伊个30度、32度，吼。来听歌，心缘未了，心缘哦。

0: 斯的奶这首歌哦，吼，心缘未了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老干的吼，大细汉拢老干的吼，还食活力民宿啦。
1: 在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诶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孙在食要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个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是哦。啊，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个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恁哎，这个阿姨哦，在婆婆婆啊，你用我这样的好呀啦。
0: 你看阿爷哦，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1: 哎，结果真好呀啦。
0: 够好，谢谢。
1: 我唔知你在讲啊，这厉害，用我这真正好呀。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好好的呢。
0: 阿弟哈，好，谢谢，祝你哦
1: 哎。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哈，拜拜拜拜。嘿，就是一只鼠李糖啊。你若闹甲足严重，闹甲足严重，一定爱只鼠李糖。咱有这四家很重要的困嘛，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其实咱内底有专利红枣苷，咱的活力民宿内底不简单，伊内底有这四家益生菌，伊要吃的食物，伊自带食物有食物，伊内底有放专利的红枣苷，你唔知你食再好物件吼，吼，来啊，这只副甘露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杆菌，这两家拢有新闻情。啊！这新闻前专利袂当哦，白讲表示着就好，有这個治疗效果，有这食过敏的效果，所以专利。伊请来专利是抗过敏的专利哦。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杆菌抗过敏的专利，鼻啊拍卡像拍无停的，鼻水水水滴咧吹进去无在调的，鼻水倒流的，暗时困光光叫光啊无在有困的吼，啊过来目睭上上啊绕个红光光的红毛有啊，啊过咧上的这种这叫过敏的吼。气喘叫过敏的，皮肤歹皮肤荨麻疹的异位性皮肤炎，这叫过敏的吼。肠燥症的会食袂饱，这种叫做过敏的话，拢是这只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咱的好朋友。如果这个过敏引起应用到你的生活、你的上课、你的上班，一定应用到你的生活日常作息啊。那么，请你吃活力民宿，这一克内底有60包。下早食康巴，暗暝食康巴。你若是有知识的人，你知影啥物叫做迄落认证吼、哦？你嘛知影啥物叫做有抗过敏的专利的认证吼、哦？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专利别人无就是有啊。哦，咱台湾专利爱20单嘛，哦对嘛，即只困的20单拢是伫咱徐天博士家。所以你要食爱食正好的困，你的脑内啡啊，那个肠脑轴啊。才会正常，才会顺了，你心情才会好。你定一肚子大便放袂出来，大排袂出来，你心情压杂足臭足，规工都压杂啦。因为你的肠仔困无，你的脑就袂好啦。这叫肠脑轴啦，吼、哦，肠脑轴，哦，所以人要不老，肠胃要先顾好。爱食着困，食着好食，吼、哦，顾咱身体的困啦。哦，咱的活力民宿，哦，就是改善咱家。你把这医生嘛害头，大人呢，医生嘛是害头呢。
2: 我本来啊，买无药通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3秒钟要尿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3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啊，我安尼一直想讲。啊，无来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加载吼，食着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颖
2: 的话，
0: 哎，丁颖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巴，
2: 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嘞，搁较好。哦，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欠费要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你，感谢谢谢答案服务吼，哟，一项奖爱着我，每项产品哦，拢是一级棒诶。哦，你若是我讲的，你这过敏已经侵犯到你的生活的作息啊吼。哦，晚日也好，暗时也是好。伊这过敏引起起来，让你生活不便呢，请你吃活力民宿有抗过敏专利的，真正就是无同款啦吼。祝你勇敢， 活力民宿吃康巴上盖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予咱看会到，也够有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若唔知道要对关，都爱卡电话哟嘿。任何请任何病爱买药到，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予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会记得到，那无方便出门的，咱会专人专车送阿富雄，会送阿富雄就是乌鸟，阿无就咱的经销药房吼，谢谢 OK 啦。

嗯，你有 OK 无 ？OK 哦，哈。大多不讲安尼，其实好天下晡过就好无吼。明仔咧，明仔要来36度啊啦。哦，德国41度外，然后德国热干呢？即个啊，明仔高温36度啊。哦，开始热到要靠北边、靠南边、靠右边都一样热啊吼。即个中部以北，甲阮过道过雷阵雨啦。哦，啊，即个关岛热带扰动哦，拜六啊。拜六恐惊变风台吼，即、日可能要变风台啊吼，下至风台出事。明仔中部以北山区赶快注意过道过的雷阵雨，即两天拢照天气吼。即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后日天气吼渐渐稳定啊，到干那即个中道过了，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因为关岛哦，东南方的这热带扰动啊，有可能伫个拜六哦，增强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风台哦。啊，这还佫观察啊，明仔开始渐渐稳定，伊讲拜三开始好热干了哦。这个后日7月初哦，各地就是讲我佫侪云好天啦，都讲恒春半岛有南山雨啊，尔啊，中大过中部以北的局部这个雷阵雨。哎，啊，塞一个，下一个落来，安尼吼，塞一个，下一个，啊，过来，这个惊啦，风台起来，这个就变第九粒呀，第九粒的风台叫巴威，嗯，哎，乌阿果都无来啊，好对吗？哦，迄个乌阿果都无来，好，就是俺哥我阿袂钱，俺哥阿袂钱，好你哦，马仔个提哦嘿，好谢谢，我甲公司叫回。叫火力民宿啦，因为按讲无他食，你甲我讲，谢谢啊，佫专提起来呢，歹势啊，谢谢阮这，阮客户主管，我拄仔敲电话了，因为我惊我等下八点就做无袂完，因为我伊嘛爱提按讲，因为按讲下早无他食，阮的孙仔拢咧食火力民宿，一定拢爱食，迄足好，迄你因为即摆长病毒足食难吼，咱你等下正好困，啊我得佫买两箍啊，因为我若咧买火力民宿，一定爱我储一箍啊，按讲遐有爱，因阿母啊咧甲我讲无啊。嘿，你甲讲无啊？我讲安尼，我今日爱会记哩。哦，去去，阮主管甲我提起来，哇，谢谢。阮家己拢咧食，因为迄是做好诶物件。迄个甲囡仔肠仔顾好，囡仔较袂过敏，啊，个囡仔吼较好油吃。哦，因为囡仔若过敏，就是只鼻仔啦，啊，就拍甲呛啊，啊，就啥有诶无吼。嘿，嘿，我摕两箍起来，我今日我等下八点袂记，搁等伊，等伊啊，安怎嘛食无都无通食，因为我拢固定互伊食。安怎即卖拢一工一包啦，伊拢一工一包。啊，天顶个就较无一定，天顶个就咱我就好食一个，啊无就无食一个，啊有食一个，啊人阮按常逐工食，啊天顶个就有啦，天顶上尾个三工个食一工啦，嘿，伊都从细安尼渐渐开始食吼，嘿呀，伊都安尼真好啦，阮囡仔就是阮，咱讲后壁，别个莫讲头前，你灵芝一定爱有囡仔食，你这部灵芝要囡仔食吼，吼，咱咧讲灵芝一定爱囡仔食，啊过来这火力秘书一定要囡仔食，你囡仔足勇敢。啊，加做好油漆的，都达这部好油漆哦，卖搞刷杂，你就看我。你啊看，拜六礼拜吼，我往去佚佗，啊耳鼻喉科人叉叉叉，叫礼拜吼，礼拜这个诊所啊，尤其耳鼻喉科脑开哦，好啊娘喂，迄无事挂香的啦，迄人真啊有够侪，有够侪侪，无事挂香的啦，人真啊有够侪啦。啊，所以是安怎？啊，都找恁去袂卡命，因为囡仔较细汉哦。伊个气管还阁较烂，啊！你若吹冷气，无吹哦，伊会热；啊，要吹哦，伊这气管还阁烂烂，对不对？啊，所以他袂感冒，逐工嘛咧感冒，三头两外嘛咧感冒。啊，所以你有咧互食吼，等下有咧顾，啊，你灵芝爱互食，哦，灵芝若你互食吼，好，囡仔加足快活，较袂像迄礼拜人来佚佗，伊毋是走伊咧排队来看耳鼻喉科，用啊囝也无看，明仔读册还阁请假。啊，请假我都袂当阁请假，老爸老母哪定定请假，哦对不对？嘿，对，所以爱互伊用灵芝来帮你带囡仔。你会像咱妈妈起学了，敢伊感谢阁挂感谢吼。来、哦、啊，这个风台就是这个拜六可能来形成的第九粒，叫做巴威啦。哦，这个叫做巴威啦吼。嘿咩，风台真侪呢，我讲这个夏至，风台出事，这风台真侪呢吼。好啦，啊，就平安上好，好吧？来，咱过来甲听歌，今生只为你哦。

0: 好来，谢谢。啊，要不要进一个广告啊？叫活力民宿，那囡仔哦，啊鼻啊过敏啊，扫扫扫，这么好啊啦。后生啊，媳妇拢鼻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
0: 这么 啊， 你是生活孙啊较好，是生活后生较好呀？
1: 后生较好。
0: 后生较好，到孙啊食呢哦。嘿。哈哈哈。
1: 拢都较袂到，叫
0: 我过过买，过买。哦，食来有好叫你买
1: 嘛。嘿，有
0: 影。妈妈差足济，伊较袂安那，袂本来鼻安那。
1: 本来食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尔是啦。
1: 嘿，啊，无得酷酷扫。哦，我那扫扫足久个呀。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1: 嘿，有操。
0: 哎，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搁买。嘿
1: 啊，啊，我拢信心。
0: 对啊，咱等。
1: 我是拢信心，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镜吼。
1: 嘿啊。
0: 有影有影。
1: 有
0: 影。嗯，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
2: 我阿孙啊，规个拢在家哟，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0: 哦。
2: 哎，啊，我嘛是赶快过回医院来吃。啊，竟然还袂吃哦，像那样哦，我拢去大间面看，迄后壁个医生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一只袂当紧。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了你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2: 啊，即嘛。
0: 医生吃这药嘛，该讲袂好啊。
2: 哎啊啊。
0: 一剂尔，一剂尔。
2: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哎，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2: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我讲迄四只困做诶，迄许天博士家讲迄当 cover 吼，你诶过敏诶，咱台湾囡仔过敏诶99.9%，诶作用诶，你看老好。
2: 我咧查某囝伫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安尼做老师哦，那徛徛规波日啦吼。
2: 困累呢，
0: 足忝诶啦。
2: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那啦
0: 吼，冰顺冰稳。
2: 我现在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2: 嗯，
0: 我弄个足大会惊吼。
2: 哎，哎，今麦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等啊你。
2: 我感觉今麦拢足顺啦，我。
0: 啊，你讲出去咧行单讲？
2: 早死啦，弄头五六点安尼出去。
0: 哦，你若出去行，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2: 我都未喘。
0: 嘿，未喘，最好用的哦，最好用的。这隔壁讲，阿拉目睭不咧捏啦。
3: 别拧呀，阮隔壁讲，阿拉我阿无开过你的拧拧目。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爱捏安尼哦。嘿
3: 呀，佮吃只片会痛哇，啊怎么都袂啊？
0: 食一块尔嘞吼。
3: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信心啊啦。
3: 嘿嘿，小可有啊，
0: 有差哦。啊无目睭咧捏，含出边隔壁讲，怎啊怎么较袂捏啊？
3: 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好，谢谢你哦诶。
3: 好，
0: 拜拜啊。
4: 今年就吃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4: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4: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4: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4: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4: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4: 嗯，那、啊、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吃好了。
0: 哦，啊，就袂上啊呢。
4: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5: 嗯，差不多这样，专门在做这两包，又各帮无好点。
0: 不，不能安那要吃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个洗目睭屎，个吃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个会疼迄个哦。
3: 哎
0: 呀、啊，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哎
3: 呀、啊，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差吼。
3: 哎
0: 呀、
3: 啊，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3: 唔是啦，目睭啊，生目睭晒过
0: 啊。嘿啦，啊，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3: 嘿啦，哦。
0: 哈哈哈，迄肠啊调会着啦，过敏的啦。啊，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生目睭晒。
0: 嘿呀、啊，目睭晒过啦吼。好啦，谢谢啦。当然过敏的会记得你要给他吃活力民宿，也有抗过敏的专利的，有抗过敏的专利，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新闻整合变，比菲德氏龙根菌也有新闻整合变，富甘诺乳酸杆菌拿咱台湾国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你吃过敏的哈，谢谢大家。那一天哦，60包2800，囡仔做个搞刷刷皮，平康定来蹭蹭叫，也不时都爱看耳鼻喉科，关灯来吃，较安心啊困。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那唔知要带关爱卡电话吼，啊那知要带关谢谢你吼，来经常有房间关到，我就讲吼，有钱的心唔敢开，啊那辛苦去病痛好，规病房拢囥啊营养品食品安尼。迄天就一个朋友去一个我看，讲伊看大家讲。我安尼努力啊，咧头啊啦，安尼叫伊去开山，唔敢开。
5: 啊，即马就破病倒去蒙城了，好，规个蒙城头甜甜甜，要食品有诶无？即保健诶食品食，都爱食正经啦，对毋对？你毋通辛苦病了，甲想要紧诶，啊无好，即物件好来食。你爱等新诶勇健就知影伊好爱紧食，为呾破病甲知影阿着阿姨都好，甲来甲食，安尼对人较紧好，对毋对？是毋是预防性过较好？就是安尼毋讲，所以啊毋甘食，啊着有钱买，着毋是无钱毋甘食，啊着等下去拄着啊。去拄着，我有较侪要紧来甲食，都爱食正经啦，食健康，听正经，听勇敢啦，对毋对？嘿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

0: 这宜兰一个查甫的，伊食酒了后，骑车弄到人，啊，去予警察抓到，伊讲我是食感冒药水的啦。法官讲我听你咧放屁，你一摆无超爱啉52罐，啊无那会超标，吼安尼呢？吼，食这伫听单啦。这个宜兰县52岁姓郭的警卫吼。啊，骑乌托邦弄到人，啊，经过酒测啊，吼，来吐气，伊的酒精浓度啊，吼，0.27，我安尼超过啊，但是伊讲我无食酒啦，吼，啊，无你食奶汁哦，我嘛无食奶汁啦，我是啉3罐明通止痛丹的感冒药水，啉3罐，这个法官该引用专业吼的推算，这个数据甲打脸。你若要每天哦，吃感冒药水，要吃到每天0.27毫克，你最无爱啉52罐的明通止痛丹，所以认定伊就是公共哦危险罪，判刑5个月呢。5个月爱关啊吼，吼、哦。这个判决书就咧讲，去年11月12日，哦，这个判去年11月，甲现主席即马6月29日，去年的11月12日下晡4点外，这个伫咧宜兰姓郭的查甫人，伊就食酒了后骑车，经过苏二镇的中原路时阵，去共下到一个姓林的走路人，这个警方来到现场，甲酒测，伊酒测值吼0.27。警察甲问了，后甲移送宜兰地检署，哦，警察，哦，警察甲起诉，哦，啊，疑心去宜兰地院，地院法院。啊，毋过，这个姓郭的查甫人接受调查时，伊讲我无食酒啊，我无食酒，我无食酒啊，我骑车，但我无食酒啊。我讲就是人弄着人的前2点钟哦，我一摆结3罐明通止痛丹啦吼，安尼3罐感冒药水啦。啊！这个来审理的这法官，哦，伊就函请着法务部的法医来研究吼、哦，这感冒药水。啊，这个法医该依照着这著名吼，而、哦、且人体酒精吸收甲代谢模型来进行科学的计算。这个法医报告讲，这市面上咧卖这感冒药水吼、哦，一罐是60毫升啊。啊，伊内底有酒精浓度无有啦，0.556啦，吼、哦，0.556%啦，吼、哦。甲换算落来酒精的重量哦，0.3336克啦。那以这个查甫人48公斤的体重来甲算，哦，伊刚弄着人的进程，伊至少爱吸收17.1吼，啊无甲20.7克吼的酒精。这个吐气的酒值再来到这个0.27啦，所以理论上伊必须一届吼，甲结52罐至63罐吼，会感冒药水啦，再来到0.27安尼啦，哦，啊，所以这个法官就认为，那依照法医吼的回函，一摆啉3罐感冒药水，无可能达到0.27啦，所以伊讲白差啦，所以认定这姓郭的吼。伊骑这动力奥多拜交通工具吼，甲这個吐气，伊所含的酒精浓度吼是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的情形，所以考量伊曾经未当安全驾驶，伊曾经无少安全驾驶的前科拢无吼，啊，伊速行飞驾，该判5年啦吼，安尼，啊，所以一颗罚金15万啦，好，你啊看，啊，伊不服吼，不服这個判决搁上诉，嘿。诶，无食，诶，毋是讲食感冒药水啦，去啉酒啦，无也可能安尼吼。诶，那好啦，啊，都若啉酒了，卖开车，无你叫消防队啊，无你阿咪加加麻烦，你啊15万，你啊15万，吼，你无若叫消防队，当免开1000块咧，无代志，啊，安心啊，困我爸，啊，一切啥物代拢未发生，啊，你咧无代无志，你著开车，人都讲开车袂当啉酒，啉酒袂当开车，你硬要甲路况咩，啊，你也着暗加水，无代无志，遐代志做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赶快电话投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进入173。

大伙请倒答吼。迄、那个中华分园无，分园惊迄个卖豆花有无？伊长伫遐卖豆花，俺坐伫遐无叮当。啊，人行过讲奇怪，啊，那拢伊拢讲迄个姿势过来看，冰冰冷冷的啊，死足久的啊。伊若坐咧安尼等伊，安尼嘛是算做等伊吼。五十几岁尔呢，伊伫个中华分园咧卖豆花，啊，伊长嘛卖豆花，卖着卖着就走了吼，哟、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的，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啦，你甲看，安尼船过水无痕啦，啊共下弯啦，啊讲要共收盆啦，哦啊，逐冬要去共扫网啦，你甲看，安尼开奖尔，都袂记哩啊啦吼。啊！那阿明啊，来甲讲啊！你有咧讲讲要等讲下关的呢？你已经爱三四天啊呢？吼、哦！这个阿豪等咧醉生梦死啊！总啊，这个阿明啊，手啊海哦开啦吼，搁有一点啊无爽快啦。哎、阿明讲哦，我知影哦，你是为我好啦。啊！你慢慢才紧张啦，吼、哦！该当无紧张，拢已经几天过啊呢？你搁压未去？这时阿和怎啊硬一个了，牙齿一掉，甲一，哎呦，你写着急啥啦？风地无急，你急死这太监！我甲你讲阿明啊，等我这摊啦，算了欢喜嘞啦，算了爽快嘞啦。阿和，这个阿明哦，绝对阿和的手骨头甲夹嘞，甲蛋嘞，迄是阴贼呢，迄你袂当无行呢，迄你答应鬼的呢，你都爱做甲到呢。啊那无，啊无安那，哦，阿豪一点无爽快啊！阿明啊，我知影你是为我好啦，啊，但是实话实讲啦，你感觉真正拢是迄个鬼啊斗相共的吗？哎、欸，无定着我家运气好咧，啊，都我签到咧、欸。你看，阿明啊，啊，我即马有钱啊啦，是我家己的本事啦。你哪会当安尼讲啦，阿豪，你哪会当安尼讲啦？哦，迄阿明真正唔敢相信呢。啊，你明明伫人个蒙阿波头前，你有救过蛇呢？你黄个救蛇是干哪？啊，救蛇是安那啦？哦，这个、阿豪就啉酒吼，佮加啉一手仔酒落去安尼啦。哦，啊，做骗想的啦。伊是鬼呢？啊，鬼咧甲恁爸安怎样？我都唔相信。嗯，啊无咧，也对蒙阿波爬出来找我呢。拜托的，什么时代啊？搁你信心济啊？呵，安尼嘞。这个阿明看到阿和，现主持那像一个千文人同款啦，甲口讲也袂听啦。啊，这个阿和阿明买个单海头啦，啊，就走。伊讲哦，阿和，你会后悔啦。甲讲一句话，后悔啥物悔啦？呸！哦，这个阿和看到伊的背影，阿明走。哦，这个、阿和啊，手搁摕着足侪钱，伊搁过几工啊过。阿和的钱开了也差不多啊啦，真够开，劳力啦，金铺连新衫啦，啊饭店大个啦，吃喝玩乐吃香喝啦，搁小姐一步啦，35万啦，存5万块啦。哎、欸，开始烦恼啊呢，哎，落地啊本来第几季的呢，今麦要搁第棒季啊呢？5万块，那我够伊继续过生活啦。就是安尼咪讲，所以这时阵啊，乌狗兄过来找上门啊啦。阿豪，哎，你最近手气真旺呢吼。这乌狗兄笑到目睭啊，剩一排排啊呢吼。啊，无我讲啦，敢要搁拨两口啊啦，敢要搁拨啦。哎，我讲下一期有明白呢，真准呢，我听你讲呢，真准呢。这个阿豪本来中毒一个啊了。佮想到伊钓100万的滋味真好啦，伊就想起着予人尊敬的感觉吼，
搁想起到这个吼、哦、小丽啦，吼、哦、做崇拜的眼神啦，有钱就崇拜啦，是不是？什么名牌，什么网牌，哦，这个乌高兄做神秘的咧讲啊，伊讲哦，哎、欸，有足侪人吼、哦、望到同款的数字啦，听讲真准。一拜真准，我把准备要大大签无落去安尼啦。这个阿和心就妖孽啊啦！伊想讲哦，好哦，如果那一拜阁我中哦，阁赢一百万，啊那无阁中只两届咧，安尼我就赢两百万啊呢！吼、哦，想的较紧啦，对不对？中三届好，我签。伊甲存落来五万哦。全部给地赌下去，搁甲乌高兄搁借20万，你看这个人会害未啦？唔知他要收卡啦，签一组吼网牌啦，13啦，27、26、09啦，开奖的迄一天啦，这个阿豪伊搁守伫收音机头前咧听，结果咧一个号码拢无对啦。20万的债务，佮加上利息啦，变成25万。这个时阿和拢火，伊想要再次去找迄个高盆啦，迄、那个王阿婆啦。但是哦，伊佮歹势去啦，伊就感觉哦，铁当凿啊，无可能的代志啦。而且伊话已经甲话讲死啊呢，是我家己的本事啦，唔是迄个鬼斗三工的啦。就安尼，迄天暗时。阿和哦，啉啊醉茫茫，乌多摆徛咧，伫个庄脚海东海，不得不甲阁徛来这山脚啦。月亮哦真光，照伫个山路真清楚，甲阮阁照伫迄个芒阿坡顶悬啊啦。即、這个阿和乌多摆停落来，仰头甲看，心内底哦有一股无名火软起来，心光火的拢是你啦，伊心内咧想。如果那不是你哦，予我希望，我就袂阁跋啦。袂使牵我厝边啦。如果呐，我呐一开始存200块，地嘞无着，安尼哦，我就死心啊啦，我就袂欠得济济啊啦。伊来酒醉，嗨呀嗨嗨嗨，惊颠颠来到这个梦境啊。迄、那个奖品阁伫咧啦，土豆糖无，但是拢烂去臭去啦，吼，我紧招啦吼。土豆糖规个狗血安尼啦，红豆饼哦，拢生菇啊啦，香蕉烂甲乌索索啊啦。这个阿和看到感觉足恶心的啦，吭，伊就笑一句，啊，这人啊足唔正人呀，伊对蒙白甲放尿呢，好伫蒙白放尿啦，安尼温温烧烧尿吼，爱甲放伫个冰冷的吼，这个蒙白啦。啊！这时阿和一边放药一边叫啦，对啦，你真行啦，你性格食果啊啦，我今麦阁欠债啊啦，欠一身躯债啊啦，我看你阁会信未信啦，看你阁会食果啊未食果啊啦，骗笑！药一放完吼，伊就甲拉链扭起来，还阁对着蒙头吼呸嘴烂，我看这个人。收盆收恁祖妈啦！我甲你收盆，恁爸有钱哦、喔，嘛袂甲你这死人开伫你身上啦！有本事来找我，来呀、啊！爱得摇摇颠颠哦，颠颠摇摇摆摆哦，啊个落山去啦！无注意到伊身后哦、喔，这个蒙白顶悬伊都要放尿的水啦！哦、喔，伫个月光渐渐变成哦、喔，像个花呢。伊放入蒙白，只个尿团变红色的呢，哦，恐怖吼、哦，恐怖！啊，目珠无注意到蒙白哦，只杂草，迄一夜之间哦，规样染呢，无人甲喷草改染呢呢。到迄暗开始，阿和开始做噩梦，迄梦哦，总是来一个同一个所在，就是这个梦啊，吼、哦。这个蒙啊头前，一跪蒙前，但是唔是求明白，伊是磕头认错。啊，这个蒙白内底哦，伸出了一只哦白雪雪的手，哦啊，普普正正，
啊，肩甲足重诶，啊，对阿慧阿妈讲甲甜咧，甲讲个我诶厝咧，我诶钱咧，是一个查某诶声咧，足轻诶轻，足轻声诶声，但是每一日啊像针哦，对阿慧耳仔甲堵好入去同款。你答应我诶，你骗我。即、這个阿慧伫梦中想要解释啦，但是发未出任何诶声音来啦。迄只手哦，对阿妈讲愈甜愈深啦，阿尔巴都喘气啦，热了就醒起来，吼，规身躯干啦，竟然卡麦甲电话拍倒，阿妈讲顶完，佫真正乌青了，而且迄个乌青啊，佫是五支针头啊呢，哪像拄啊去予人电过共款呢？第一摆伊以为是吼，困了姿势无好去地着啦，但是第二届。第三届，同款的梦，同款的乌青啦，伊开始惊啦。伊其实吼，目变相啊呢。伊其实有当时吼，惊路吼，会突然间闻到一种臭高高吼，会烂肉的味呢。都像是死鸟鼠，伊个是肉烂去的味啦。啊，一阵一阵呢，啊，正看倒看拢无呢。但是迄个臭味吼，拉对条条啦。洗身躯洗洗嘛洗袂掉啦，吼、哦，搁较恐怖就是安那。阿和发现伊家己个身上啊，冒生一挂物件出来呢。较早听哦，生一块乌乌做大块乌斑，阿袂疼，阿袂痒，但是个乌大吼，愈来愈大大，愈来愈深，甲摸起钉钉，搁那像金屁啦。去找医生，医生讲皮肤病啦。开药膏就好啊啦，但是完全无路用啊！这个乌大吼，等到愈来愈大，一直拖，拖到对后壁卡只片拖来个胸坎嘛呢？手骨头，这个阿和想着细汉哦，有听阿妈讲过，讲一个故事，有一种病叫做尸斑，一人死了哦，这会跟动哦，怎形成的尸斑呐？哦。伊怎开始有咧惊呢？但是活人哪有生死斑啊？伊唔敢阁想啦。欠乌狗兄的债务又阁到期啊啦！这个乌狗兄这摆吼无甲拍，只是冷冷对这伊阿和讲：“阿和，我吼唔是开这租身的啦。啊，这25万三工内底你爱还我清啦。啊，那无你怎后果啦吼？”阿和走投无路啊嘛，伊就想起也阁有一个价值的物件，迄个劳力金手表啦。哟，虽然买来才一个月尔，但是应该也阁有卖一个好的介绍吧。伊安尼想啦，好，伊就摕高阳盐店铺吼，迄蛋店遐去蛋去卖。蛋店头家是一个老人，哎，目睭挂老花眼镜，详细甲检查迄个表啊。伊讲哦，劳力哦，哦，18K啦，头家点头。啊，你要赚偌济啦？啊，我要8万啦，你给我6万就好啦。好安尼，阿和安尼讲啦。头家想想诶，提出着这个六塔吼、哦，1000给伊啦，开始算钱。这个阿和松了一口气，哦，想无辛苦得6万啊嘛吼、哦，至少会当成型一部分啦。头家钱算算，把钱塞我过来，阿和伸手去摕。头家突然间，把对阿和手骨头都往顶咧。少年的啊，少年的，这个老头家老的老老布丁老金仔，伊就目睭甲看下阿和的手骨头，伊甲讲哦，目头角角，你这是阿和怎啊头咧咧？看伊这手哦，迄乌斑有走出来啊，迄对脚仔片烫到伊的手骨头呀。已经原本定定的吼，诶，这个本来是金币，即变烂烂啦，哟！啊，这个头家一看吼，搁流黄涕涕的，这下水，哎呦！伊讲无啦，这无啥物啦，这皮肤病尔啦。阿和手想要救转，但是头家家抓安安，头家吼搁弯筋甲偏，哎呦！规个面色拢大变，马上放手倒退两步，用少年呢。你这不是皮肤病啦，
哦，迄头家讲过会穿呢，你这是你这阴病啦，啥物做阴病啦？这个阿和莫名其妙啦，头家无阁讲话，怎甲钱收倒转来啦？吼、哦，阿彪也把杀行伊啦，你这生意我唔做，你这生意我袂当做，你走，为啥物啦？无爱卖，我有钱呢，我有钱啦。这个阿和就急讲哦，要爱钱嘛，但是哦，伊内底甲剩几千块尔，吼、哦，拢提出来看。啊，结果呢？这个，哎、欸，我真正要当标啊啦！这个头尾看伊手哦，有摕这个钱嘛吼？啊，目睭那瞪大蕊，比着钱讲吼，你摕我要创啊话啦！这个阿和头咧咧一看，伊手摕是千元大钞几千个呢，唔知道当时那变吼一塌吼乌去。担到龙哦，的金爪。好，顶管印的哦，民国银行啊，面额一亿啊，哦，一亿啊，安尼啦。啊，佫有一个穿古装的查某人的人头啦。哈，这个阿和吼、哦，怎举出来，怎把这个金爪吼压掉去？好、哦，金爪哦，安尼压到规涂骹啦。啊！银纸倒落涂骹时，哎、欸，佫变当个钱啊呢，佫变成一张一千个呢。哦，孙中山的图像呢，清清楚楚啦。头家已经惊到吼，秘伫柜台后边啊啦。摕到电话吼、哦，你昨日你出来无？我要报警哦！你紧走，你紧走哦！这个阿和把钱甲表啊摕起来吼，哦，紧走用冲的离开这间饭店啦。行伫个街啊路，伊看到手的钱，明明都一千个，这叫真正钱。啊，为什么头家眼中这是金纸啦？伊阁行入去一间超商，想要买一包粉冷静一下，食一包粉，一包点收的，伊把一千块放伫柜台。但这个少年呢，这个、店员早囡仔看到这个钱呢，目头夹夹。先生，你这钱，啊钱是安怎？我这钱是安怎？淡淡尔啦，好紧啦，有味啦。迄、那个店员哦，鼻仔甜条的，你是对对摕来这钱啊？这臭闹鸟屎的味有够臭的啦！这个阿和，把钱摕个鼻鼻的，哎，确实有足臭的味，但是伊拄啊完全无注意到呢。而且这钱是大呀。嘛无淡淡啊，靠淡淡啊，这钱袂当用哦。这个店员怎啊钱塞断去？你换一张给我，这张我袂够臭的啦。啊，何个换一张？结果拢是同款。店员就讲，迄、那个钱哦是淡的，有够臭的啦。甚至讲顶管有乌色手印啦，伊就试三张、试四张啦，每一张在别人眼中。拢是金纸啦，拢是淡淡的金纸啦，臭纸。落尾店员足无耐烦的，直接叫伊店长出来啦。哦，这个、店长看到阿和，佮看到伊手提的钱啦，好、哦，店长的面色嘛拢发呢呢。先生啊，请你离开哦，啊无我叫警察来哦。这个阿和好，目镜走出去，紧走出去这便利商店，怎孤伫个路边啦？怎头烂的一直哭啦？其实伊知影啦，伊知影去做蒙阿婆，就是查某鬼哦，来咧讨债啊啦！好，咱来个听伊明仔安那讨债，咱先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吴淑敏的《掉头菜》。

0: 对，偷菜哈，哟，哎，应该阿乐啊，真正家婆就忙的介济有无？啊，活甲变安尼，唔是人诶，活甲变唔是人诶，日子嘛有，啊，着三顿都简单照三顿食，啊，唔是啊，着去舞呀舞家呢，欠一身苦负债，一世人行未完呢。啊，家庭破碎吼，家破人亡诶，迄即种啊，伊个起笑诶吧有无？嘿啊吼，来啊，即、這个时阵要甲进一个广告嘿，食道理真香。啊，你也甲人讲讲，你讲食了甲爆料食了安那？
1: 我因为酸痛啦，啊，即我咧食有差，拢较袂安尼啊。我进前吼，做工课手拢举袂开哦，拢无在扭内衫吼，扭啊，咱来扭啊。啊，即摆拢会动啊。啊，我即阵刚刚倒去。就去的时候，我甲我妹妹讲，我妹妹就过去动用嘛。现在我甲伊讲，我二姨啊，伊去靠我，伊讲要叫我甲伊问看汤池底有几种个房会当买安尼。我讲唔过你安尼买，唔捌买过，我惊你用骗你。你干脆开始，我甲伊直接甲你讲。
2: 哦，安尼啊。
1: 系啊，我也无方便讲，我是讲我伫遮，佮寄去遐麻烦，我讲啊无麻烦，你甲我。
3: 都唔得得，咁教咧蛮听听啊。嗯，洗头那也个未切咧，个尾啊我管到真好。
0: 哦，真香啦，
3: 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系啊。
0: 啊，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3: 系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就是管到好。
0: 就你啊，无迄手也未管我艰苦。
3: 也未洗头，拢也个未切咧喷嘢。
0: 哦，就会疼，酸软啊，疼无力的。
3: 我听你讲起同会咯，
0: 嘿，做用的吼，
3: 想要来到两个星个，
0: 雪梨旺，就安尼，咱恁厝边个也拢在食的安尼哦，
3: 嘿，
0: 有够好，好嘛啊，
3: 两个星个去，
0: 两个星啊，雪梨旺长期食拢介好，
3: 嗯，
0: 对咱时段较未够刷刷，
3: 哦，
0: 真香啊！
4: 真香啦、
0: 啊！系啊，
4: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啦。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关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阵以前拢好啊。
0: 轻松了的。
4: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4: 嘿啦，哦，足好个，这些真香真的足好。
0: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酸一点，暗时都袂困啊。
4: 嘿啊，二十几年呢。太
0: 久哦。
4: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0: 啊！我有去
4: 冲推嘛，无效，无效啦！
0: 你推的时阵做舒服，推过了，但我酸痛疼啦。
4: 嘿啦，
0: 对啦，
4: 做一下工课啊，就疼，就酸啊。
0: 嘿嘿嘿，
4: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4: 对啦，我真正做好个，
0: 做好，谢谢你。
4: 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安
0: 尼哦。
4: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哦。诶，人咧讲迄个迄啥物 Q 吼，袂歹呢。啊！伊个伊心中会泡泡菜，伊真咧较严重，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4: 伊食迄个食新鲜，甲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报食来食，好就问我你要食啦，我你管他要食啦。
4: 系啊，我即话个小哥妹来食哩。
0: 好咯，
4: 啊，我会要管咧，
0: 会要管食北站区的美食街好。
4: 好安尼哦，
0: 上街个啊，肯定也是上街个，哎，手忙脚未起来，较快活吼。哦，啊你讲本来是肩仔头会酸也袂惯安尼哦，唔
5: 是也袂惯，
0: 嘿，
5: 是先安尼安
0: 肩都安安啦，
5: 嘿，
0: 啊食一罐伊啊啦，
5: 有啦，
0: 有确定啊啦，
5: 有啦，即马食一罐就确定啊，
0: 哦，就感觉啊吼，足明显的吼，
5: 嘿，就够感觉，
0: 啊你讲本来头壳佫会疼呢，
5: 啊我是当时会疼啦，有当时也会啦，我是讲甲你讲一下。我拢无甲你讲，
0: 无讲安尼，食了较了灵啊，较快活吼。
5: 系啊，
0: 啊无你肩胛头安尼戴偌久啊？
5: 肩胛头伊就是嘛是共款戴真久啊。
0: 哦，真久啊哦。
5: 嗯
0: 啊。哦，啊即马食真啊，感觉足好呀吼，有较灵啊，有较灵啊。
5: 哎呦啊。
0: 好啊，安尼。
5: 快活。
0: 有真快活好。
6: 嗯，做诶，那手也袂惯诶吼，即马也袂起来洗头呢，也袂惯呢。
0: 即阵手伊伤着、闪着是安那呢？
3: 啊，都唔得得，感觉咧蛮疼疼啊。嗯，洗头那也个未切咧，啊，个尾啊我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嘿
0: 啊。啊，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6: 嗯嗯嗯，谢谢。好，得力真香，轻松了恁。爱食有机会叫治疗效果。啊，咱的得力真香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哦，啊，这点爱做安心的吼，咱的卫生部知影得你这个情形，你食目屎血咯，虽然有障碍，你食治疗的，食治疗食好好嘛，哦，啊，有几何教导，万一旧年的病母带几啊年啊，啊，也未快，啊，吊哥一直吊，啊，消炎药一直吃，哦，啊，酸痛一直推，啊，都搞迄个点滴也未过，哦，大摆人咧翻天，加咧多久咧毒啊咧胃啊咧肿啊，吼，足艰苦，艰苦拢讲迄点吼，迄叫做病母。得你经营咧，闽南旧年的病母唔捌闽过，食看卖，你个真哈哈，又真正拍的过足厉害，已经大概有几好啊！而且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温和的，爱拍好过， 啊，有政府认证，食了较安心。有身份证号码，伊咧讲即款咧食目屎细条的吼，虽然咧无贵，咱愈来愈侪岁，目屎加减出问题，尤其咱个慢性病，啊，咱侪岁咱的血管会萎缩、会退化、会萎缩、会退化，所以会渐渐变咱咧循环变无好。得力精咧食循环咧，大脑的循环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目睭的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腰子。有机的肾丝球过滤啊，有机会放油泡呀，你爱食真型，因为真咧头前细条，虽然爱好贵，才会轻松。脚尾手尾恁自己，脚尾手尾下麻，脚底炎顶我看，爱食得力真型，有如何叫治疗效果？治疗要食好好吼，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得力真型，这九十粒2000块，食康百也好，啊，食饭百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有食上介好吼，闽南旧年爸母诶，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咱的0800-33-55-99，定伫啊胃啦，定伫啊咧食药啊，食酸痛啦，啊咧打药包啦，啊咧用推啦，咧用捏啦，若无推无捏，会酸死，会酸死这样吼，爱食好啦，迄表示一个爸母伫遐啦。爱对内底细条血管拍较有效啦，0800-33-55-99，0800-33-55-99。

才有一篇讲抗癌哦，无偏方，抗癌没有偏方，食下落上个重要。问题是食袂落去，对不？对，问题就食袂落去。这对着医疗进步加早期吼筛检、post 片吼普及，所以癌症渐渐走向哦慢性病化、慢性病吼安尼。你良好的营养的状态。哦、已经变成了治疗过程当中啊，最上界关键的大条。但是因为化疗、和甲放疗，会带来咱身体足无爽快的竞争，常常互咱要食吼、哦、变困难，转变要安怎食，这变成这癌友啊，和甲家属重要的课程。我讲未补未食未吞的时候，用啉的对不对？啉咱的营养素，做一人经过化疗软膏膏，因为营养素听起来，就像伊讲的。这良好的营养状态哦，已经变成的治疗过程当中哦关键的支柱。上爱重要，甲你听的就是爱营养素，无白米。伊做化疗，咧西游记，软格格。所以网络咧讲啊，各式各样饮食建议啦吼，对完全卖食糖啦，当枵死癌细胞啦。甲必须爱食全素的人，也是讲食有机的物件才会健康啦，甚至流传偏方啦吼，还佮有极端的饮食等等吼。事实上，即个讲法拢欠缺科学的根据，等到可能低速营养不良，哦，转后你的身体愈来愈烂，后你的身体愈虚弱，无得来对抗着疾病，无得来承受这治疗的能力。所以癌症的饮食吼，而且核心。唔是伤过济限度，哦，不在于过度的限制啦。唔是讲做化疗限制这限制这，唔是啦，而是来支持你的身体啦，维持你的体力啦，让你身体有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啥你有营养，当然降低感染风险。你个免疫力啦，咱的细胞爱咱两百只啦，咱的免疫系统爱两百只，伊才勇敢。啊，你拢无食，你的抵抗力会有用。所以你无抵抗力，你就做够感染的，因为你咧化疗，身体足虚弱的哦，完全无保护屏障哦。啊，你阁无保护你的，安尼你就连感染着啊。所以减少治疗副作用啦，哦，而且这能帮助你提升哦整体疗效啦。换一句话讲啊，吃得下啦，吃得对啦，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我就常讲，你咧做化疗的时阵。还是你西游记的时阵，你有去你西游记人身躯若无血血无够，你都即马即今仔去说等于，真正规样扑喙齿花拢袂食。你袂食，明仔休一工，你搞软膏膏，因为咱人咧软个时阵拢大软，软到你袂食。你后日要搁西游记啊？你搞大头说，你无大头说软膏膏，所以医生爱验血，哇你血无够，唔敢甲你说，叫你来做签位，有安尼无？因为你无血说咧，你爱死啊！我讲你死，不是因为你西游记死，是因为你无会说怎死的，甲癌同款。你即摆化疗爱几下疗程？你今第二疗程，你身体袂堪命，因为你拢无食。你无食，我即个化疗规个细胞头死，你怎人都死一半？你不是因为癌死的，你是因为身体虚弱死的。所以啥物上重要？营养素。所以我常讲，你咧食袂落先，哦，你补袂落，吞袂落，用啉的。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肌肉才会订单，才会生血、生肉、生骨伤，会疼你动过这摆化疗过。我讲足侪解啊，我逐摆安尼讲咱即几营养素，我拢定安尼强调安尼讲，因为你身体咧虚弱时阵，你袂补、袂食、袂吞，你规年末有烂的所在拢打呀，你要安吞啊？袂吞啊？啊袂安怎？你还佫面对头前的化疗呢？头前的化疗迄条咧考验啥？考验你的身体呢？你身体若袂堪命，硬了就倒啊，哪敢甲你佫进行？唔敢。唔敢，你敢要囥个烂，囥个愈大粒无？免啦，营养素无白米，所以你伫你即关一定爱有过，你即关营养素一定爱有过，听你甲化疗过，你甲元气听好起来，健健康康去重新做人，就是安尼尔，无白米，你偏唔要去想啊，要去订啥啦？来抓啥？来掠啥物？来订啥？免去想啥话袂，直接生火、生肉、生骨想就对啊啦，无遮济理由啦，你看。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会当帮助你提升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你爱食下落，
爱食好对，吃得下，吃得对，这本身就是抗癌的一个足重要的一环，对吧？对吧？所以这我治疗了后，一几工内底会恶心会吐啊，你嘴拢烂呀，你咩补？你这阵强逼叫你食物件，你袂爱食，你嘛无怎好食，所以你几工都食欲拢下降啊。所以你变啊，袂补袂食袂停，这阵你变啊，你爱紧听你元气啊，你营养素爱紧啉啊，半流质的嘛好啊，听哪有元气，哪有恢复哪有元气了，爱恢复正常饮食，搁落去食，你该当面对下一摆化疗呢，是不是？啊，你会给你化疗啦，唔当过度追求清淡。食下落较重要，这个部分哦，化疗的癌友啊，拢刻意采取卖油卖盐，食到够正的正正，病正无味正皮肤的。但是这个治疗的期间，你的味觉改变，等到你更加歹食物件落去，好，你只要无特殊的限制，你适度的调味会当提升了你食欲嘛，对不对？会香嘛，会咸鲜嘛，会安尼好食嘛，比如说我酸酸。小我甜甜，哦，小我咸香的味，会当帮助你增加你摄取啊。啊，无你若是执着完美的饮食哦，油盐拢买的话，你不如优先确保营养摄取充足，安尼较重要，对无？系啊，维持体力会当帮助你免疫力有无？就像我讲的，你咧化疗前，你抵抗力拢下降，你小我就感染着，小我感染，小我就破病，小我就用传着病，哦，因为你免疫力下降。面对着癌症吼，饮食袂当变成你压力啦。应该爱支持你身体吼，一、重要力量建议避免哦盲从网络资讯啦。你爱伫专业医生诶甲营养师的建议之下，吼建立适合你身体诶状况饮食模式啦。为着这治疗过程提供了稳定，搁有力的后盾啦，对无？嘿，啥物拢卖食啦，爱食素的啦，爱食啥物也莫食啦，啥物莫食，要食有机的啦，食全素的啦。啊，我讲卖食糖啦，甲这个感觉要枵死啦，要你大头哭啦。听来一寡有诶无？所以包括足侪西游记写软哥哥的人，你看伊食营养素，吼、哦，甲正常人同款，对不对？这就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哦，安尼感觉吼，心头爱抓好定，吼、哦，啊，健康就是你的吼。哦为你心脆心疼心闷啦、啊。

0: 好来，安吉啊，进一个广告哦，吼，哟，你看生火、生肉、生骨熊啦。恁囝讲起个莫几代啊？
1: 莫交代。
0: 恁个囝哪遮好嘞？
1: 哎、啊，就是讲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解过着无？
1: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影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1: 哎呦，真良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嘞？
1: 我是讲甲你鼓励一日，甲伊个就讲哦，食了未歹
0: 啊！你是未歹，啊你无甲人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1: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都虚的。
0: 嗯，
1: 啊了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1: 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嘿，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都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
1: 趁瓜趁钱拢来叫他带好安保身体咩？
0: 哦，你叫做友好。安、啊、尼你即马靠关起啊不？
1: 即马，有吧？
0: 靠关起啊吼。
1: 系啊。啊，今日早呢，行路拢未倒，拢未倒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未惯，安尼安尼都会倒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1: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1: 系啊。
0: 哦，够正听起来，谢谢。啊，你
1: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1: 饭
0: 会哦，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1: 系啊，会生肉
0: 会啊。好，安尼吼，安尼同住我听，勇敢有够赞啊！
2: 哎，笑头笑面，阿克来甲讲你得乳癌。
3: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凝固剂下个水利话。啊吼，等下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既然我带你敲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2: 哦，啊你做啥化疗？三点钟你我都阁爬起来去等来了。
3: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阿都困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阿不多嘛，感觉一样诶。啊，结果我人拢看我，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乌多摆啊吼，拢曝光曝光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2: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3: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足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骨粉啊，啊，我都食迄个水利丸，
2: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3: 啊，我都食 Q， 我敢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讲我买食就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丸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骨粉吼，讲真讲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忙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安尼俩，还是可能大家拢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点么艰苦。
0: 所以有人高精啊，血量也疼啊，有人高精血量做伊后盾啊，甲疼伊健康啊疼掉，袂用化疗人怎虚弱啊，袂用咧西药治人怎虚弱去啊，所以上个重营养素爱个疼掉的，所以伫咧袂补袂食袂吞的时阵，请你啉得力血力旺。甲继续行，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像这个洗衫，我啷个给你化疗嘞？这出真苦无？这把这
2: 什么？
4: 勇敢死啦，系吧？我咧肿瘤，伊嘛癌症啊，啊，佮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西利旺啊。
2: 哦，伊也咧洗药剂啊，佮感情安尼哦。
4: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伊嘛因厝边报伊食，食了足好。
2: 你甲看伊安那好？
4: 哎呀，啊伊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迄阵讲拢。拢医生做叫做车祸，伊拢唔爱做啊！啊，拢靠医生遐拍火拍啊起啦，啊尾啊，因厝边甲去报伊食西利旺，怎啊好伊啊？
0: 喏，有影无？有简单无？足简单嘞！啊，买化疗，啊买洗三温暖，那会卡面，但系啉西利旺甲疼起来嘞，甲身体疼起来，继续行。 祝福你。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最好的物件就是安尼。哦，伫咧卖补卖食卖吞食，营养素是你最大的后盾啦，也是你最大的支柱啦。所以你爱啉、爱食、爱营养，你才有法度过这挑战。你的身体若疼袂起来，医生唔敢甲你化疗；你的身体若无用，惊营养素若无够的，医生嘛唔敢甲你洗三温暖。所以你甲看，哦，你总讲一句，这个身体爱勇敢，陪你行，陪你一关过一关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好不好，咱祝咱大家啊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好啦，谢谢。好啦，啊咱的时间来到尾声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两位秀传立刻，你好。
1: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等一下哦，丹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的现场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那边点歌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哈，用咱点歌，咱去吃歌哈。啊，当然你那什么这个一门有帮呢？因为我拢无不有帮，所以呢，希望这边你那是新朋友，再看一下跟咱们啊，应该老朋友都知道了哈。来，我是小弟，你好，嗨，是的。
2: 你要干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2: 啊，要甲你买药啊！
0: 好，你等一下来接接三线咯。哎，谢谢三线来，谢谢，感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3: 哎，我点一支歌。
0: 哪只酒意？
3: 我住伫塔顿。
0: 哪贵些？
3: 赛克。
0: 没听什么？
3: 住好山啦。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妈贝，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大好景色。
0: 要听什么歌？
4: 敢有唱迄个？迄个
0: 啊，
4: 《黄昏桥》敢有这首？
0: 有啦，有这首歌，我等下给你安排哈。
4: 好，阿弟阿豆，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大，恁两个好。
0: 哎呦，你今好用啊！
5: 哈，我特刚好咧听是几啊歌都无空
0: 个。我喜欢奇怪的。介无用的人靠用，
5: 我怎啊点了收起啊？你唔知？
0: 啊，我知啊！你怎啊搬到？
5: 当我去，阿妈听啊！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5: 那个黄雨玲的《失约》。
0: 失约个？
5: 失约，对个，
0: 再
5: 见。
0: 等下个你请
5: 哈。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6: 我今日点歌。
0: 嘿，要听什么？
6: 男人情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呢？
6: 对，
0: 等下给你安排。
6: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7: 八德廖姓廖。
0: 廖小姐哦。
7: 哎，我点。
0: 嘿。
7: 江都的月。
0: 江都的月。好的。等下吹哈。好，
7: 谢谢啊，好。
0: 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好，谢谢啊，好。
8: 客气，好，拜拜。再见。
0: 哦，你哪就关节感冒？你哪就要记着惊死我？你哪就要大声？
8: 我记着惊死我。
0: 我秀爽，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哎，咱在这位，
9: 我李林陈大姐。
0: 李林的陈大姐哦。
9: 嘿，我给你麻烦一首《先鱼食水甜》。
0: 先鱼食水甜哦。
9: 食水水煮水。
0: 啊，食水水甜哦，脆哦。食水
9: 甜。水甜。
0: 哦，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0: 没客气。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哈。
0: 哎，咱这几位。
10: 哎，我想问你哈，我是新光区家庄玉珍。
0: 嘿，
10: 阿姐，哎，到公拜六以后就到啊。
0: 哦，你站起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拍谢，对不起，谢谢，阿里嘎多。好，来拜我拜拜了啊哈，太谢拜我拜拜了啊，对不起嘿，好谢谢，好来对不起，我直接讲就好啊，因为你听无嘛唔知影吼。好来，今日先报告的气象，哎呀，风太大啊，过年嘞，哎呦，地高河有一个新的地高河风太叫做八威哇。形成啊呢，哦，是不是对台湾影响无？目前看起来是还蛮远的，然后这个所以爱尚待观察。那么今嘛目前是伫关岛东方及菲律宾的东方啊，吼，迄个所在呢，跟南海一带呢，伊是一个热带热带气热带型的气压。那么今嘛的看这个也走向哈，目前还 OK。那么呢，就是讲呢，这天气啊，今天跟明仔好天呢，过来开始热。真正建议了热天是拜三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拜三开始哦，拢好天啊，到后礼拜哦，拜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恁要拍片哦，一旦拜三以后呢，可以考虑看看的哦，可能就是可以晒太晒拍片，然后给恁报告哈，来谢谢。哇， 真正热呢，不是咱呢，是哪一个国家呢？德国都一直好标几度现在？41.7度，安东阿维，干那三工哦，三工尔吼，啊去算水的人呢，阴湿13人，三工尔呢，我呢去见大家热了过头啦，嘿热了哦，真的受不了，大家拢走去啥算水啦，啊可、就是算水的观念哦，真变成有人的阴湿，后囡后大人后老人安尼啦，哦，所以这算水中真的要小心哦吼。啊，那今天可是热，真正会掉山呗。哎呦，这高温不只是掉山呢，尤其是哦，今毛这些国家的温度拢飙破的40度 C 呀、啊，40度 C 呢。所以，格林伯格，唔是我讲的哦，这是人的研究报告。讲如果是热个人啦掉山，诶，好朋友呢，除了是爱注意，免去热衰竭啊，心血管引起的心血管问题以外。讲热了过头，咱的成功大学因的研究报告讲，既然呐、啊，你热伤害掉的未来失地，你那是热伤害掉，你热掉的人呢，迄未来失地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24%，哈，还有关系哦，有，这是因为咱热的时阵，人会昏昏沉沉的，然后头壳戆，人会疲劳，而且。诶，变成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会下降。不只是安尼哦，咱的大脑对这热诶警讯呢，对咱的神经方面呢，对大脑诶应用的啥，将来提升失智记忆力，咱的记忆跟负责注意力那个判断力全部会下降。哇，那完呢？哦，所以呢，这个好朋友要注意哦。您唔要去有热掉哦。伊讲这种诶吼，叫做啥？你知道？血脑屏障，像那个足球的守门员一样啊，动伊袂掉，动了就冲过嘛，对不对吼？啊，咱人嘛，同款呢。迄长时间热，伫真热的日头下呢，安尼长期落来了呢，这种伫日头下工作的人呢，未来引起的神经发炎、甲氧化压力，甚至引起的血会。那你脑干会的功能降低机会比别人给26%哦，那呢，真正拢有关系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热过头啊哈啊，热过头真的，哎呦，会出问题哦，感恩伯格哦，来呀，咱的好朋友，咱6月30号要开放的啥，好恁有一种奥多麦。国语讲叫做驾舱机车啊？什么叫驾舱机车？咱的奥多麦是不是无砍？这种的新型奥多麦有砍。然后伊内底固执哦，伊是三点的吼，伊内底固执哦，韩多路哦，哈？那是韩多路，那个是韩多路。啊伊个伊个打伊个油，甲汽车一模一样，要刹车啦。要动啦吼，要加油呢，拢总甲汽车诶开驶法一模一样哈。有这个车哦，哎呦，这个叫做驾舱机车。明仔载开始正式上路，但是用坐两个人呢。那么这两个人呢，歹势规定拢爱戴安全帽啊，有这样好矛盾哦。啊，伊个购车内底内装哦，内装阁是汽车诶内装。啊，结果是外形是奥托拜型，啊，去三连呐，啊，连老人哦，搁爱去爱戴安全帽啊，啊，而且搁有一个规定，坐这个车的人本身要有小型的汽车的驾照，唔是奥托拜哦，哎，外形唔是奥托拜吗？拍摄，伊是汽车，你要有汽车驾照，才会当骑这个奥托拜叫做驾舱汽车，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嘛是什么呢？这嘛是咱这种新型的哈。那么呢，讲哦，不只是今嘛有这两个阿伯，陆续会推出呢，新型的。这种是三轮的机车，三轮的，哇！啊，那个三轮应该是较安全吧？我是觉得，你那办了伫罗林看了，记得奥多麦哈，伊呢袂当开，伊袂当开伫快车道。但是也过着跟汽车一样，所以那你好朋友你也拄着 以后呢，都得落地。我记得家呢，你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就好了哈。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1: 我被
0: 好，
1: 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我蛋姐。那我先来个报咱尼玛北瓜黄昏桥，那么咱呢会变来听歌啊，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这里简美雀说请问在你吗？北收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买那老皮羊。
0: 三片的不减嘿。
1: 这五号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啊。
1: 海边啊。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倒些白哈。大哥，这样麻烦你哦，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好，
0: 嗨，
2: 嘿，我给做一点点好不
0: 好？哦，来哟，好哦，干么？生病了不急嘞，请讲下来。
2: 跟你讲哦，
0: 好，
2: 因为我拢去注射吼，
0: 嘿，
2: 啊，注个血就流出来哇。
0: 注什么钱啊？
2: 注迄感冒的啦。
0: 哦，流感哦。
2: 不是啦，迄可能迄
0: 感冒。
2: 嘿啦，啊，注啊血拢流对内底入去哇。
0: 好，
2: 啊，就就我大大的吼，啊，就片红红啊了。
0: 好，
2: 啊，我就去买你的迄个呢。那种皮痒哈，
0: 好好好，
2: 我个这么把弄通，赶快，赶快
0: 啊！是哦，
2: 嘿，
0: 哦哦，安尼好哦，
2: 你办的你可能弄皮痒，
0: 我那弄了皮痒该好嘿，大家嘛饿了呢，安尼阿尚再给人倒小杯，嗨，加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干了，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赔我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弄了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八百多有安尼吼，啊，看咱上桌，咱就甲抹桌安尼，一桌是850块就两升，拿一升抹，抹完是甲塔粉红烧，一件呢，抹好就甲咱倒小杯，一箱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大整理讲，谢谢。来哟，咱台湾是愈来愈厉害呢。我们不只是晶片 number one， 咱的这个我那外销真的是 number one。起码呢，包括的外汇存底，哎哟，咱全球哦，不是亚洲哦，是咱全球是排这个第五名哦。哈，啊，咱的外汇存底偌济呢？6025亿美金，美金是美金哦，不是台币，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韩币哦，韩币的报啊哈啊，所以呢，咱的外汇存底啊，那这个可能有真正人知道是外汇存底是要做什么的？那这个外汇存底主要用途是啥物？咱全台湾的企业，伊要外销的时阵，比如讲伊要外销1亿，啊，咱的台湾的咱的国家的外汇存底的要上无至少1亿，伊才会当外销遐金额，人家敢家己买物件，对不对？不你啊，你哪一个买买我钱回来，你绕跑那边呐，对不？所以今嘛我前排啊，全球排第一名竟然是中国呢，哈，3.4条呢，哦，啊，不过因嘞国民跟他三 PP 呢，那样呢，听说了哈，啊，那日本排 number two， 哎，日本排这个第二名，第三名水苏哎。啊，那第四名是咱，第五名，那前五名呐、啊、吼，咱第四名，咱是第四名吼。台湾是第四名，水苏第三名，第二名是甲胖。我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真的，我们是前五名。哎呀，阿舅哥是排第三名，哇，好厉害哦！台湾 number one， 真的台湾有够赞，哎。来呀，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这真正是我拢讲过吼，医学的进步对人类啦，对咱人呢，伊是一个福音呐、啊，是一个福利，嘛是对咱人是一个好代志，是虾米点在？因为呢，有足侪人的内脏出问题，肝要换胆换，肝要胆换，腰子要胆换，心脏对不对？啊，你讲是用人的方面要去换人也爱排队呀。尤其是上一个没换是啥油脂，那怎么办呢？现在日本、哦、已经发明了，哈，这么厉害哦！日本的这个明治大学呢，因成立一个用滴呀、啊，猪咕咕咕滴呀、啊，哦，也器官哦，移植活人人，哈啊，真的可以吗？已经成功了，而且迄个人移植迄个人吼、哦，移动中有。10个月呢？9个月，伊本地的西游记，结果呢，伊9个月拢无西游记，拢来就无的事，表示啥？移植的很成功。可是伊即马要开始，马上用这种滴来换人的游记吗？ 目前就是爱当个这个核一切核准呐、啊，也做者受理拢爱去要有一个标准嘛吼，所以要2028年2028年呢，可能对当用低压迄种个有机钙的器官，可能包括肝啦吼，啊来用换人换人的嘿，所以呢，因为讲哦，因做者研究报告就是讲，这个低伊的器官。移植到人的身躯的时阵呢，咱人的免疫系统被佮攻击，现在被他的攻击啊嘛，吼、哦、啊，结果那个人没有，或、哦、者、就是讲有接受这样的有接愿意捐赠的人，迄、那个人捐赠的人呢，移植的九个月呢，拢中来就无，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呢低低的油脂、低的心、低的肝，未来拢中有可能会当啥？对对对，可以，都可以移植哦哈。那么基本上，美国哈，尤其是美国已经移植了7个案例呢。啊，这7个案例呢，包括我对讲讲一些高高危系列呢，全部都 OK， 没有这个排斥，而且呢也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都没有。呜、哦、呜、哦，这是真的好消息呢。我你敢知啊？敢那讲咱人哦，需要咧等你的邮寄变换邮寄看，哎，等多久啊？当我这人，你们怎样？哎呦呀，真正是哦，这个员工是哦，嘛是一种困扰啦。啊，但是呢，当有新的一些报、一些一个方式，佮更加如何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来，我平常时要希望恁即马开始听你爱听的歌，看袂顺，要看你爱听什么歌啦哈。你若爱听的歌，你多多去听，多多听。这个你敢知有一个太太，伊哦有失地哦，袂认恁查某囝，但是伊竟然每一首的老歌，古来十年前的老歌哦，伊竟然拢会样唱，哈，啊拢准记条条呢，诶，所以呢，这研究报告的有讲的讲啊吼，伊讲哦，那是会当，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失智症的中心的研究出来讲，如果那是会当定定听音乐。失地的风险会降低39%。哦，我大刚的天讲呢，咦，我天天都，我下午也听，晚上也听呢，嘿嘿嘿，那我是受益者。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麻烦恁大刚哦，哎，大刚个听，安尼恁就听，大刚听我节目就好啊。而且讲那是不但是失智失地会当降低39%，然后认知的功能会当个。障碍哦，认知功能的障碍呢，也降给我这22%，哦，这么高哦，哇！安尼恁来逐天听我的节目，希望好朋友逐天听我的节目以外呢，啊，去报，去给你的爸爸妈妈，你若有爸爸妈妈，啊是咱阿公阿妈70岁以上的人呢，啊是你感觉有小可哦，物件拢记袂掉的人呢，可以给回上听音乐，啊，不只是安尼讲听音乐以外，你来当玩乐器啊。生乐器的是讲，比如讲啊，伊个弹钢琴呐、啊，还是弹吉他啦，讲哦，这个更加的比较不会失智，这么的好哦，所以和平呢，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哦，哈，这个对我们的人脑非常的好，就是音乐 music， 谢谢。来呀，我吼，这世人无可能做皇帝。起码在不可能的代志，那是不可能嘛！啊，我唱歌来做皇帝，做一下3分外钟的皇帝节来扮一下皇帝哦，我来扮皇帝哈！来，那么多的好朋友，继续个看，空吧空空，469，469，我先唱歌啊，来扮皇帝。

0: 皇帝呀，我呀什么也不像啊，大牛也不像啊，皇帝也不像啊。哎，这个是在唱戏凤还是扮皇帝？没有关系，哎，我都叫讲过啊，听音乐会当降低失智39%，只要有音乐就会快乐，哎，所以听我唱歌你快乐就好了。那么个钱也刮钱小币，然后对不对哈？快乐就好了。来哟，都这样子开始，我都讲过啊呢。咱人的器官呢，今麦在单边换呀，你们在换肝、换心脏哈，换眼角膜，这个换眼角膜的也很多哈。但是呢，换腰椎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所以呢，有需要的，从咱都在讲，从的日本医学研究出来呢，用低呀、啊，跟美国是用低哈来去做，但是咱人。咱人诶，当然会当卖惊个去抓咯。算讲哦，即马咱啊《西游记》的已经改好啊呢。咱台湾《西游记》是唔免钱嘛，干那交健保费就好啊，交伊个挂号费啊。但是总是唔好啦，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个惊个变成个《西游记》？哎呀，咱个游记功能足济呢，改好呢，就是包括吼，咱电力讲过，咱说有，咱的油脂的功能就是包括甲咱所里面水分99%的水，咱个油脂甲扣扣，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1%，就是咱无一定的油都甲的油都甲你过滤出去。一个包括的欠血红血球，你那油脂无血人头壳晕、头壳晕，伊通脑部呢，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欠血，较会爱需要红血球。而且呢，佮加啥血压高有关系。有这引起的有机型的感染呢，阿妈造成了什么？跟你的生计冇关系呢，对不对啊？所以咱人吼，有这点有一个肾丝球，这个不副肾上腺，这个副肾上腺因为的伊的你，因为你的关系，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那么造成这个啥毒素污染咱的血啊？伊家己这做哦，是对的。所以呢，咱为着油脂比较好，当然咱大家心平气和，跟心脏有关系。当然啦、啊，你也想油脂引起的油脂型的高血压。那么，但是这么问题是歹安怎呢？问题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人头前哈，油脂的头前有真侪人有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加高血压，啊，过来咧会有血代管、加尿酸管。啊，咱有讲过啊。你若是有糖尿病，虽然你过了有够好，有改平均啦，算讲有伫安全的数字，也毋过就是因为这血糖的关系呢，也造成咱的血根，尤其的血根壁变高啊，变硬啊，肾丝球的迄个过滤的功能也变有压力啊，怎变成肾丝球会硬化、会失灵、也疲乏？虽然伊袂疼，毋过你尤其逐工啊，一工一工老，逐工都老一回安尼。所以你看，只有糖尿病的人，佮有高血压的人。慢慢油脂的功能会降低，所以咱今麦我讲，有油脂的人排 number one 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相对咱的血压，因为咱的油脂的血管哦，介油哦，那个加上你那个糖分个高血压呢，对咱的油脂的血管来讲哦，那袂是讲，恁到后数讲是细条的，啊，为外口入来是大条的，会水呀、啊。这个冲入去了，整这血管的伤，这水管的伤对不对？哎，长期落来，致使咱油脂的血管的受伤，咱的油，咱的血管的内底皮、内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的没有弹性的落降。当然啦，油脂呢也总变成什么呢？会变一功能的差，一路下滑。所以不怪你西游记人，搞不得啥，有高血压人就西游记。所以咱虽然讲咱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你若有慢性病人呢，当然咱无食药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爱家控制伫这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佮包括的啥，这个咱的有尿酸管的人，即马佮有介济人啥呢？因为食食的关系，比如讲，拢爱食加工制品啦，食到变成诶肾丝球过滤的降低，总有真侪人得到啥慢性油脂病。这种慢性油脂病又分到五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啊，你头啊无啥物，反正就感觉从因为伊袂痛嘛，他不会痛啊。可是等啊到第四级，你会发觉，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袂消。啊，放药阁落落个油油， 啊，佮感觉人吼，神仙呢，而且吼，敢那点的片，片一片的阿摩尼的味呢，而且放药佮放袂大放呢，那么佮人真个疲劳，有这种现象，到尾嘛五点到七点佮血袂欠管的人，安尼你已经进入了肾脏的第四期的慢性有疾病第四期啊。所以既然佮是安尼，咱无慢性病人，你嘛是爱注意吼，咱平常是爱控制着体重，唔要食薰，唔要啉酒，睏眠来睏了正常，睏眠嘛介重要。上介重要是啥？水，吼，咱水分的补充，你唔要用饮料啦，用茶叶啦，用咖啡代替的白茶，咱店来甲咱交代不可以哦吼。安尼你有几点的袂健康？有几呐袂健康啊？到尾你会得到啥？爱惜油脂，那么当然啦、啊，这个因为咱的油脂唔是成肝功哦，咱肝哦，甲五分、甲肝两分、三分起来，也当生得当个成肝来遐尼大粒，无呢？油脂呐，肝几粒起来就是减几粒吧呢？所以当然你袂当讲哦，哇，我油脂肝起来够几粒的呢？糖个用的，嗯诶，迄无讲的袂当再生呢？咱的器官内底面哦，五脏六腑会再生，器官会当再生吼、哦，只有干那肝呢啊。但是你嘛别当个糟蹋吧，别当糟蹋着咱这油脂甲肝嘛吼，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工资，咱定讲个肾是求过滤的，无大家六十个人，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免个食青菜，食免个食补品，免个食炖油草啊，这种个都不可以。青草茶嘛别当啉，哦，阿哥来包瓜的啥青菜酱，青汁青菜酱。高菜汁也不可以喝，一定要喝白开水。尤其那不会让熊儿是啉温的茶呢，慢慢来啉哦吼。熊儿是咱啉茶呢，爱一嘴一嘴安尼个啉，安那啉呢一公斤，一公斤呢至少啉30cc， 安那对咱尤其个较好，较袂膀胱哦。定来高油的香油啦，阿哥来我给您建议做提肛活爱做哦吼，包括的打卡的爱做，也过来包括我最近给您建议。起泻道，起泻道记得做好，所以你一定要做。啊，你若听无的人，再去卡起来，还是我有时间去甲恁教教讲安那做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咱个人的健康，无爱食药啊，无爱西药剂，无爱换器官，咱就是要甲身体顾好的哦。我先说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好，你当时讲那英文叫放尿去补的。
0: 哦，来，等一下，大哥来，先接接，嗨，谢谢。

0: 来试试抓火山哦。我当作是迄个大户的唱呢，有够像大户的声。原来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是咱这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是大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哈，我拢去练习
0: 哦，
1: 关，
0: 马健马健，
1: 我应该唔可以个，嗰个关唔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再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人咧食钱哦，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家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家。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袂晓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啊，我袂晓讲。
0: 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好，安尼哦，哇，大姐你嘛加油，谢谢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阿先生，
2: 咱只朋友啊，吼，
0: 你
2: 发生点波，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我
2: 记得嘿。啊，继续接落，伊也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了。
0: 好好。
2: 波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2: 你招啊，拢放尿拢像迄地啊，咧清清。
0: 好啊，你好，好。
2: 心脏几做力的。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蒋大哥，谢谢，感谢你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仙。
0: Hey,
3: 我要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四条过滤力上加六十二点几，啊，我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加嘞，啊，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仔日弄六十几六十几，啊，不就七十几，啊，今仔日八十二点几呢？
0: 哦，好棒哦！
3: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
3: 哈，唔好烦恼，对啊，那懂
0: 吗？安尼好，安尼安心吗？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你好，哈，家公喂，
4: 哎，秀傻香，
0: 嘿，我秀傻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好，谢谢你哦，阿要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千金宝啦，
0: 哦，生病了不接，谢谢你哦，来家公，
4: 我的脚是咧跳风啊，顶刚医生讲要顾脚，
0: 什么跳开顾脚，有遐尼严重哦，跳开顾脚哦。
4: 我跳风啊，脚肿噶，个个位不冷啊，个位空嘴安尼啊。
0: 啊，哈尼严重哦！啊，即马呢？
4: 啊，即马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哎，大哥，你食甚物个爱空嘴呢？哦，你像迄大姐姐，大姐就是安尼顾开呢。嘿啊，你改同款，哎，唔改同款咯哈。好，啊，保重哦，空嘴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是啊，
0: 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的有子宫，从三十六年吼，啊，阴嘛啊升起来。
0: 啊，你怎啊？
5: 人我食你个三片针。
0: 三片啊！
5: 我甲你食要三十罐，我拢直接先关。
0: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
5: 嘿，
0: 你讲，无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干咧食降血压的尔，啊，自底有食别人诶，我唔敢听你伫国遐拢食。
0: 哎呦，阿桑，你即马来唔要去乌白食哈？
5: 阿家拢食你个啊。
0: 好好，阿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有够哈？好好嘛。
5: 阿去照讲诶，讲叫医生开药啊，即唔话即啊，讲你迄都好去啊，讲诶
0: 好去啊。
5: 你嘛正啊，阿个药师讲，阿你一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阿即马。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我讲啊，你如果贵
0: 啊，啊，你阿妈你阿爸唔要去乱食呢，嘿啦，食咱的先甲固定就好啊啦，哈，好好谢谢。来哟，我来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你免烦恼，唔要干那天关灯个食。那这样你好，三品这一人食个这样你好，就是物件好，人食个再管个再买，佮甲咱介绍哦吼。还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这样你好，三品当然来关灯个食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个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哈。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叫问的哦。
0: 还没。
6: 您讲迄个竹柴油脂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一线个竹姐，我讲听邓姐，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我想讲迄个要等等迄个高油脂的。
0: 好来，好来，竹姐，来谢谢邓姐哈，谢谢你。来哟、哦，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有一首歌可能爱明仔。李林的陈大姐生意假脆甜吼，这首歌可能爱明仔吼，加给你先给你报告一下哈，给你抱歉哦。来，我先个唱你用我的，有吉利哇，空也莫阿里嘎多，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哈，这首叫一公这首歌哦，那是听一个萨克斯风非常的好听哦哈。有吉利哇，有吉利哇，昆亚莫阿里嘎多，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虽然肯定好不能个卡里拜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喂，师傅。
0: 喂哟，
1: 我买你个爱困的药哦，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1: 哎呀，真好困的嘞、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1: 好棒嘞，
0: 哎，好棒哦。
1: 我介绍我平平平去买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太姐，感谢呢，谢谢。好，播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医生，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哎，是你们。
2: 哎，别去关，哎呀，得了。
0: 哎，这边来，谢谢二线啦、啊，谢谢你，感谢你。哎、你好，你好。
3: 喂，秀水，你好。
0: 难得久矣。
3: 哎，我吼有家己买哎呀，得了，要家己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习惯接也未了吼，啊一暗就困到天光啊，啊无一阵啊拢未困了
0: 哦。
3: 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哩。
0: 哦，
3: 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了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了也同款咧食，我食十几年啊。
0: 即慢慢那个减啦。
3: 系啊，啊爱困了也未减啦。
0: 好，安尼好，慢慢那减。
3: 食惯就有差。
0: 哦，安尼你较紧。安尼你较紧嘞，嘿。
3: 嘿，我较紧。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昆未起，咱来后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都有哦，内底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有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这是咱的人较袂疲劳哦吼。所以阿他妈经讲心慌慌啦，记得咱来拉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呢，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啦。有人比较紧啊，有人比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你唔好急，真正无多急哦吼。啊，你要有耐心啦、啊。那只阿变那好，想无你只阿他妈个过好嘛吼，对不对吼？记呢，那个食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接完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我是传递好，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
4: 请问嘞哈。
0: 好呗。
4: 没困了，我吃啥好啊？
0: 哎呀，该接这些咯。嗨，谢谢。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止脂肪肝包有，不止虽然讲。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偏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盖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最重要的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得感染的。时间呢，你敢知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啦，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的话，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那边呢，咱一定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西肝呢有一种新药啊，迄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来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迄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根本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一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是只用有5%就好，5% 安尼你就是干包油，像人个人个讲足贵个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迄个拢干点干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诶，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啊、后，啊，佮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着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伫水面？油比水佫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诶，很奇怪哦，这个油佮水的结。融合了，怎么变成呢？你油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的硬化，过来肝的啥？哎，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病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啊你那是大嘞，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苦啦疼，边啊骨的正边疼，疼到变青光，疼到卡这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啊？你看你是咪大结节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大发炎，有为的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大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来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大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到你大那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大结石啊！但了结石啊，佮冻掉啊，种要求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唔要胆固醇伤高，你唔要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佮高血压、佮心肌梗塞有关系呢，佮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时间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较会较紧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也无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啊，是，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室友，室友。那么这些黄以琳收起源单的黄大哥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电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杂质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我们替你欢喜呢，和你晓得。呵，大嫂，阿你这个人当小宝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2: 三片好福。
0: 三片好福，接来，谢谢。公顶店没来，谢谢。
2: 感谢你的三星金宝救我的。
0: 哦。
2: 等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啦。
0: 哈，肝脏里面的。
2: 肝脏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呵啊。
0: 啊，
2: 完成好了，
0: 有去检查，
2: 大概盖过针吼，要骨处不能走哈，也好了。
0: 哦，好，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嘿，来，谢谢。
3: 哎，手术遐呀？
0: 哎，是是，请讲，嘿，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报哈，
0: 嘿，
3: 真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水泡，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得好啊，你再给我倒些不？谢谢。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嗨，
0: 哈，我姓船，你好，
4: 我是姓船的，
0: 嗨，是你好。
4: 这算我这客家哈，
0: 你好，什么贵姓？
4: 我改见证一个，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来谢谢。
4: 我改见证一个，
0: 好来，请讲，请讲。
4: 我今日向检查，我这客家。
0: 好好，啊检查了，好检查了安那。
4: 我检查了，迄个袂歹。
0: 什么也较好？
4: 拢正常，迄个肝指数迄个拢正常。
0: 哦，我你较早无正常哩。
4: 啊，较早啊，今日十二罐啊嘞。
0: 安尼哦，谢谢啦。好安尼哦，好，啊你两个身体够好哈。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嗨，谢谢谢谢。来哟，我的店讲过啊，咱的好朋友要吃什么吃这。规身骨拢甲你过头头死，真正上一人家上将饿了，可是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你慢慢考虑，咱来个广东个食，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安尼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只买去半过来个药呢。那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犹太人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哎，我姓啥？你好，嘿。
5: 三百岁，我爱姓孟杰啊。
0: 没嘿。
5: 我肝我末期啦，吼、
0: 嗯。末期哦，先生你要治疗呢。哟，来医生快接者来。我安尼严重哦。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阿聊家庭啊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快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我一个同学吼，上山的同学的弟弟，伊的是真正啉酒啉到挂掉，跟陈一龙一样的，陈一龙同款。伊哦，做少年哦，无40岁就走了，哈，啊那安尼，我都讲袂听啊。伊咧做一种的，伫工做剃工啊！啊，迄大家拢烧酒，大家哦，无代志的下班的啉酒啊！啊，因姐姐安那个讲哦，阮这同学安那个讲的无好啊，因为因妈妈是做辛苦，因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 啊，要请用因两个呢，介辛苦。但是因这弟弟无，拢总请用三个啦，够一个哥哥啦。但是伊无乖，这弟弟就是无乖呀。啊，那无钱就甲阮同学借甲摕钱。啊，阮同学那学生的时阵没闹钱，没闹钱啊。啊，出社会了呢，拢伊咧甲讨钱。所以你也看人就是，有时呢，免哪讲。作践自己，家己糟蹋家己呀！啊，家己路了变无路通去行，所以咱人吼真的爱行对的路，唔好行唔对的路。像我今麦要来甲讲了，什么人呢？这个黄仁勋，黄仁勋是名人，伊嘛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呢。你讲话呢，真的会不，你也感觉到不一样。有一届呢，有人伊接受人的访问呐，吼，啊人甲访问讲哦。啊，你一般你咧找公司的人才，你拢是安怎较注重说对几方面的特质安尼啦吼？你敢是注重你要请的人伊的能力、伊的学历啊、甲地智商有没有关系呢？吼啊，这个黄日新说没有，伊注重啥慷慨哈？慷慨空迄、那个慷慨啦，台语叫做慷慨，国语叫慷慨哈？为什么？这个记者呢，感觉奇怪，安尼你们是要找人才吗？学历介重要啊，对不对？科技公司都嘛看学历啊，哦啊，结果呢，这个人才发觉就讲，真正厉害的人呢，好像拢无咧惊别人比较好，拢唔惊别人变了会比佫较好的对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一本性嘛是不断在进步，另外成黄仁勋拢走在科技的尖端呐、啊。一过去伊是高会的个留学哦，小留学生哦，啊叫同学欺负哦，伊甲因哥哥哦，因拢安尼认真做安尼，因哥哥对伊够好哦。虽然伊是经过，伊真正是餐厅洗过碗的人呢，洗过皮带人呢，真的呢。所以呢，那么伊的意思是讲，一个人如果是愿意分享的伊的经验。更愿意分享的也成就，更愿意分享的也资源呢，更愿意呢拉别人一把呢，这种人绝对袂烦恼别人来超越他。嚯、哦，这功力有够好呢，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吼，这个就是那个涂总，你能知影这个涂总嘛吼？伊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本身哦是一个中医的。食品的方面的 高端的人，然后呢，一科会经济证照，不只是安尼，你们知影，伊拢家己开钱呀。啊，去，因为今伊最近当然去国外吼听课去上课，当个等来呢，伊拢四界去听课，而且一听拢是名人，都是有名望、有能力的人。一个抗议嘛去哦，只要让我开课，啊那是当接受听课呢，伊就去啊。回去这就去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求学向上的人。那个涂总说我很欣赏他哈。所以呢，你像一个有一个好处，伊甲黄仁勋一样，这涂总一样，我唔是娱乐互恁听，我是感觉伊优点互恁听哈。伊人会分享伊的快乐，伊分享的伊本身因伊拢袂炫耀，伊袂嚣掰，阿嘛袂炫耀，伊分享的也成就给我听，哦，我就替他很高兴。所以呢，人就是安尼嘛，就像黄仁勋讲的，一个愿意的分享的伊经验的人，愿意的分享的伊资源，甲愿意诱人一个拉人一把的人，伊乃反而把人超越他，不会的啊，因为伊感觉伊成功是家己努力来。一般人认为讲啊，黄仁勋是努力是家己来，无唔对，伊真有食过苦又努力。但是呢，人生上个重要是虾米？机会，这机会吼，你若机会呢，拄着愿意帮助你的人呢，搁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给你介绍一摆就好啊。你的人生整个拢会改变。啊，人根本无代无志的，给你讲话，给你提醒吗？还是根本无代无志，给你机会吗？不可能。你的人呐，本地的是无度量，加等教我多的人，你的人也无咧认真。你让人感觉你一个无认真的人，啊，拢要靠人的人，人靠可能给你机会，无可能嘛？那么无可能要做你的贵人，所以啊，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呢， 伊都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会拉你一把，他会帮助你，也帮助你，不是钱帮助你，不是，是有可能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可能有无意中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就这样，那这样子可能机会就来了。所以呢，能够有无限可能的对啦吼哦，因为呢，世界吼、哦，不是零就是游戏嘛，所以别人的成功呢。一共诶，黄仁勋讲这句话做我得力诶。一共哦，别人诶成功并未减少的伊诶成功啊。相对呢，这个点到呢，伊愿意成就的别人诶时阵啊，其实伊是咧替家己诶未来挣到啥善良诶经济，伫即条路回路愈行愈快。所以黄仁勋有讲过哦，一共哦，天才啊，无咧欠亏啦，无世间无欠亏的天才。但是世间欠缺的啥？人品啊，品格，做人的人品了，做人的品行就对了。伊讲做人的品行比啥物？比天才佫较好，佫较重要。伊讲哦，能力会乎一个人走了足紧，人生伊的事业的路会走了介紧。但是人品呢，才会当乎一个人走愈来愈宽，愈来愈远。为什么？因为伊的人品好啊。所以伊咧讲个就是咧讲这人吼，所以呢，伊讲伊希望伊身躯变熟悉人呢，大家拢会当互相变得你别人的贵人，你嘛当变成别人的贵人安尼啦，别人嘛当做你的贵人，会大家愈来愈好，大家更加愈好，有福同享安尼啦。哦，这个你也看，人诶，就是有眼界的人，有眼界的人讲的话就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世界观嘛。哦，对不对哈？所以也讲的话呢，我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人要有度量，要有包容，爱样分享，爱样啥？哎，这个分享你的好处，分享你的快乐给朋友。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首，既然个是安尼，人生是美的，咱来唱一个可爱回味。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可爱的花蕊，来谢谢。

0: 谢谢可爱回瑞，这主唱的人有两三多哎哈，啊个很多人唱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我刚才有一概看的这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他媳妇啊，一个新妇为着570块伊个大家，伊个大家退休金呢，该按这个大家呢去要领570块代票的退休金呢，搬山过岭。啊，所以您敢有感觉住伫台湾做幸福呢？咱家得去搬山过岭，咱领10万块的回忆就好啊，啊无较麻烦去邮局领就有啊，对不对？你要看住伫台湾偌幸福，你若搁要嫌台湾无好，都定定要骂政府哦，迄定定骂台湾的政府这人哦，真正足无良心的啊！啊无为台湾创造啥？遐有立法委员定逐工哦，就是要希望。和政府袂当做工过，甲一寡医生拢甲抬掉。你敢知即马我一个公务人员的办公室无冷气呢？为什么？啊，看为啥无冷气啊？啊，即、這个天要热死诶！当然啦、啊，因为应该医生拢全部抬掉啊。要做工过袂当做，要赢伊嘛袂当做。我一个朋友伫社会局就是安尼啊，伊嘛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个国家那是一寡败类吼。真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也会走得很辛苦哦，哈。当然啦、啊，咱人啊，身体出问题嘛是惊了，介辛苦，你知啊？为什么？咱即马讲这糖尿病哈，这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和伊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便便啦、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拢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小叔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种伫涂骹兜的，种伫涂骹兜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食，你去食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佫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甚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啦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尿病，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足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咧，上无至少你袂变足悬咧。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咧，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咧。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分啉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就血黏贴黏贴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像你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是爱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甲咱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加小块，加小块血糖就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涂骹刀尖的。 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加啥？这个各类菜加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买你吃不要紧，买吃上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吃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饭前保持六十到百来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保持两点钟后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第七以内，上好是四到六，安尼上介好哟。七叔，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
0: 喂，你好，
1: 我来问你讲。
0: 你拉就会记耶，
1: 哈！
0: 你拉就会回收。你敢听我的话？
1: 我有听到你。
0: 好、哦，来，你讲系什么规矩啊？啥？
1: 我要问讲，
0: 嗯，
1: 糖分那种啊？
0: 糖分，我来接接一线哦。我刚听，等一下，谢谢。

0: 来说说男人情女人心。那么这是农村一个袁小迪说起没有，是咱这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对，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下
0: 哦。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慢讲话啦，
0: 吼。不要紧嘛。
1: 讲了，
0: 讲讲简单的哈。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前两天有听恁个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就好啊，讲你食了哪好，嘿，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1: 哎，65啦。
0: 嗯，较有可能啊，悬，你讲唔对去啊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好好。
1: 95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哈？
1: 糖血。
0: 什么糖血？那个看起来，哎，可能挂错你看了不对啊！一线好，我感谢大哥，谢谢。哪里哥你好？
2: 志爽你好。
0: 哪里好嘿？
2: 我姓林，我怎么糖分哦？刚刚从96。
0: 啊，你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分是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糖分血色素相关嘛，袂当超过7哦，要63诶。你也讲唔对起呗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63，你的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那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啦？安尼标准呐？
2: 啊，会啊，吼。
0: 嘿。
2: 拢一136。
0: 安尼袂啦，81来不要紧。大哥，安尼不要紧啦哈。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李克，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请问谢长你好嘿。
3: 我谭子林大哥啊。
0: 哦，你好嘿，谢谢嘿。
3: 我在你做些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我伫个三省政府啊吼。
0: 好。
3: 如果迄个过期胃疼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是。
3: 所以，我有条要家己放弃安尼。无继续看就对。
0: 哦哟，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看。无继续看到，都袂煞哩。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啊，即马
3: 即马都对种检查门盖拢嘛真好势啊。
0: 哦，
3: 迄个，
0: 嗯，
3: 迄个什么血糖迄个？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3: 糖化血色素啊，
0: 吼吼吼。
3: 顶个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3: 一个。5.7啦，
0: 安尼标准啊，迄滴时间了拢标准呢，大哥你安尼标准啊，你不要紧哈，好好阿伯中了好，谢谢你，谢谢，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好，你好，
4: 谢谢大哥，
0: 啊你好嘿，
4: 我好，不晓得做点干净，
0: 哦来三遍好不记得，讲重点么好来请讲嘿，
4: 我家三省进步
0: 哦，谢谢，
4: 来去减肥等一下。
0: 100血糖100、哦、
4: 嗯
0: 好、哦、去检查啦哈、
4: 哦、我家己检查
0: 哦家己测啦哈安尼标准啊大嫂安尼没烦恼不要紧就是100 OK 哈好谢谢哪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别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你要管当个吃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让我讲过伊是规身躯家己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呢，希望大家喝冰啉的温温来滴呢。虽然用316的是。真的是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上的好朋友、哦，两点得当我一支哦哈，过真紧要帮我，啊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高温公司哦，该救回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喂，你好。
5: 喂，你
0: 好。还是还是你好呢？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5: 那是进路的问题啊呢。
0: 哦，你等我一下，甲请起来哦。好好，来，谢谢。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好，
0: 还是，
6: 我请问你，我，血糖，血糖138，
0: 安尼管呐，秀蛋姐安心管，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我不想来干白的，你用我的，继续挂主唱是希巴里，啊，我来个唱哈，杂草之歌，热素呢，我打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杂草之歌，那么这个热搜的舞蹈，主持人是希巴里哟，来谢谢。来哟，咱的和平呢？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叫做跟拍到你家，哎，你拢有听的我的公鸡的节目哈？因为我喜欢看，我爱看到因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不一样。那咱来报这个跟踪的一个阿嬷。那么迄个阿嬷哦，伊是孤单老人，因老公当啊翁生两当娃啊。这个阿嬷呢，伊平常时吼，拢无爱准备爱变袂爱煮，啊拢食外口啊。这个阿嬷哦，已经要80岁啊，您敢知伊搁咧创啊？搁咧打工？哈？为什么要打工？啊，因为因两个老的家境无盖偌好，伊干那靠年金咧过日子。啊！而且哦，三不五时啊呢，因的孙仔来找伊，爱想要摕一寡钱给囡仔，所以伊的身体算有够好呢。70几岁哦，吼，要75岁啊，伊还可以当啥？会当去打工。所以呢，伊平常时拢是去啥呢？去一种人的日本有种食洗鞋啊，去洗温泉、洗鞋啊，迄较俗啊，伊拢去遐洗啊，互家己放松。即、這个阿嬷去骑卡拉车。出门拢骑脚踏车，但是人就讲问啊，哇，阿桑阿弟感觉跌倒，伊讲伊唔捌，但是捌去伊个看无好势，叫跌落去，但是唔捌在骑啊当中唔捌跌倒，伊讲哦，阿妈你身体骨头介好呢，已经对去去阿妈住的所在呢，去、這個、阿妈的报一看，你看，伊讲啊看什么？你看我食，我拢少年的，拢因翁的甲交代，叫伊爱身体保养好，唔通哦。变成囡仔负担呢，所以伊哦，少年的容易食保养品啊，而且呢，伊食上个就啥钙质，哈，安尼这记者就甲问讲，啊你，安尼你变哪有钱啊？个食钙伊个骨头的物件，食保养诶，哎啦，哎呦，我这个人啊，无啥物开销啊，伊就讲啊，伊讲哦，伊上班拢食公司啊，啊下班就等下伫厝咧看电视安尼尔，啊无咧开啥，伊讲伊钱就是爱投资啊。伊个因翁哦，甲交代啊，叫无论如何哦，一定要甲身体顾好，爱行路啦，唔通变成哦，像伊安尼因翁在当初去，就是人跋倒啊，艰苦拢因这某咧甲顾。所以呢，你甲看哦，食个七老八老啊，佮知影通个啥，身体顾好，佮知影通个啥，去打工。爱打工是做清洁人员，最简单的的，比如讲。伊个餐厅内底啊，捡一个物啊，做有诶无简单诶尔啦。所以呢，咱人就是讲，毋是为了趁钱，讲身体顾好，毋是呢。上个重要就是你身体若顾好，你脚轮若顾好呢，上无计较，你免阁加开钱，阿妈免互你诶囡仔为你烦恼。所以咱有讲过啊，我听讲一句讲，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诶骨头顾好，甲脚顾会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该照顾，该开你30几块，对毋对？啊，对一个较好，迄当然嘛，投资几千块，囡仔较好啊。所以，人讲有价有价去，哎，有信用的小宝贝，像讲今仔讲一个东乡的靠我，哎，秀爽，迄真正有价有价去呢，嘿嘿，就对嘞。啊，所以我一当初是咧艰苦咧疼时呢，当啊开刀咧疼时，我伊就人拢是安尼疼时阵咧无耐性啊。啊，我就甲讲你唔好急，这种骨头的问题啊，本地就是无法度急的，你唔好急。啊，阿边哪只哪好，爱有耐心嘛，顾身体就是爱有耐心嘛，像咧顾家伙同款啊，对不对？啊，你若要咱要顾事业嘛，同款啊，爱有耐心嘛，就无耐心呢，三只四休困的，安尼变哪会好，对不对？安尼变哪有成就？你若比如讲你开一个店就好啊，啊，你开店了两三天就休困啊，一礼拜休咧3、4天，那免哪知影人客户哪会知影你当时有开店？免来家己买物件，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有耐心。咱包括着过了家己身体，嘛是爱有耐心嘛。所以呢，咱补充钙质，几岁就爱开始保养啊？40岁爱投资啊，爱预防啊，对不对？预防性的治疗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呢，我拢哦，足认真跟恁讲啊，我嘛袂感觉，我惊恁烦呀。不过我嘛袂感觉烦，我感觉讲哦，再讲个再讲哦，拢是为了啥？希望你提醒恁，希望好朋友呢。唔嘛，袂记你有家己呀？你唔嘛，干目睭看到恁囝，你咧烦恁囝，烦恁孙啊？哎呦，人袂免你烦呐、啊，人家己会想办法啦、啊，对唔对？你先把家己顾好较紧， 你家己咧走路都有问题，你烦恼恁囝，对不对？陈刚姐阿妈无，要八十岁烦恼六十几岁囝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烦恼是，烦恼囝是正常的，但是你也袂当替艰苦啊。阿爸，因啊，你艰苦，恁囝干我都替你艰苦，你的脚咧疼，啊是你开刀啊，恁囝干人替你开刀，无可能。所以，人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作业是个人担。你若骨头变成爱开刀呢，就是你作业，你就是爱家己承担你的痛苦。所以咱来甲顾好，互咱感觉苦啊，苦袂落，爬嘛爬袂起来，手嘛压袂惯呢。当然，你就是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谢谢哈，
0: 欢迎。再
1: 问你，我老师讲金安哦，苦变少啊，
0: 金多安呢？好，我苦变了，我来接接来一线哦，谢谢。

0: 对位，这是七龙所请为咱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是你好，
1: 你秀啥呀？
0: 我秀啥？你好呢？嘿，嗨，啥贵叔？
1: 我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哦。请讲诶，请讲。
1: 我跟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会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
1: 啊，都好诶呢，我久未咧，食这白客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
1: 我是去年哦，有俾阮翁食啦吼。
0: 好好好好。
1: 啊，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感觉啦。
0: 三千五食。
1: 啊，我今年我较久未落吼，我就甲买来食啦。
0: 好好好。
1: 我食三罐了，就久未落白客啊。
0: 安尼哦，有够好诶啦，嘿，有够好诶，够。
1: 啊，你过。我继续个食。
0: 好，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还是
0: 你好。
2: 我要来讲哦，我食迄个钙固醇哦。
0: 我来三片好不记得嘿。
2: 我从我要修剪我遐个田园树啊，一边跌老树叶要掉落来。
0: 哦哟。
2: 啊跌落来。
0: 好好好好。
2: 我拢他半当啊，也乖啊。
0: 哈。啊，今麦呢？有要紧无？
2: 啊，今
0: 麦。嘿。
2: 即个侬乖咯，唔免食，拢牙低头得骨菜糕。
0: 啊，你哦，会牙低头哦。
2: 牙低头。
0: 哦，来，但姐，你是食阮的产品吗？
2: 啊，来盖过去。
0: 好嘞。哦，大哥，安尼食了盖好嘞。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好，保重保重，谢谢。那个山顶咱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鼓励哦。哈，你讲哪？
3: 哎呐，阿桑，你莫急啦，我哦，
0: 产品
3: 哦，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关，我爬两摆。
0: 无你讲重点就好。
3: 啊，爬两摆，我食手术这盖过一下，你啊你啊吼。
0: 好。
3: 哇，我这嘛吼上迄个老人常听的课，我拢爱带一个软垫去坐，啊这嘛免啦，
0: 袂听，
3: 啊算免急啦，
0: 对啦，免急啦，对，安尼大姐，感谢你起来鼓励，好，谢谢你，好，秀山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秀山你好，
4: 啊，
0: 海西，
4: 我请问你，
0: 好呗，
4: 我就食你介个骨食
0: 啦，身体好不健，
4: 脚吼较早拢无爽快，即马食较好起
0: 啊。哦，你哦，哦，安尼好啊。
4: 啊，看，啊，我即马看三只钟，报那只用暗食咯。
0: 安尼，你两行做一只不要紧啊？啊，可以做一只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
0: 哈，
5: 食你个产品哦，对个喙齿嘛，食好呢。
0: 产品都不记得是食钙固醇吗？
5: 对个，对人个喙齿哦，较好个哦。
0: 钙固醇吗？
5: 啊，
0: 食钙固醇呢。
5: 对呀、
0: 啊，哦好，安尼好，好，好，感谢这个豌豆小宝，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浆嘛，免加钙能管。讲到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讲这款钙过质得好哦。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在咱这款来对啦。所以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浆嘛，免加钙能管。那对呢，各位咱继续钙质好第三。啊，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安全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那么咱头发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啊，那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好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吼，囡仔基础个够好，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质个钙，三选全部做一下。金人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叫做黄金派档，哎，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的人呢，这个干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警告不啊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阿们那边给咱有登记呢，上的点数的抓起挂的老客哈，以上广告登了这部分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爽，你好。
6: 哦，秀爽，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啥物啊？
0: 哦，好，我叫人来听，哎，听见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是你好。
7: 哎，恁家是秀爽？
0: 秀爽，我秀爽，我秀爽。
7: 好，你秀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哎，我要问你哦。
0: 好呗。
7: 我安尼 倒脚吼，嗯，迄脚骨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家来哦，新姐姐，还是谁？我感谢哈。啊，我要跟咱那边讲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讲哦，咱咧食产品物件吼，咱过去咱有讲一句诶，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诶、欸，那么咱就是食好个看嘞看嘞，你个看哦。咱这人哦，得到这个癌细胞呢，那是讲长起来、巩固的是差不多爱二十年的累积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咱那边过身体过好呢，嘛你嘛爱花一个时间去调整啦。哦，但是咱你听好一个观念，这种食落去随便听的，就是跟药有关系，药我们只会当随便听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咱这天然的物件，随食随便听是较无可能，大部分是啥？哪食啊变哪好？但是呢，那钙质的物件呢，是在食的当中啊，一个微量的反应，哦，叫做面线反应呢，啊，一般那种几天啊过去就好啊，所以你有这个健康观念嘛，好了，谢谢。来，那么时间的观念呢，那么落节目就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九点五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哎，号码我那里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站起来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耍的是一个，人有跟我讲啦吼，啊，我本地的是安尼个性，较直啦，就是 O 型的人。比较起来呢，有话会直讲。然后呢，我袂去用心机，因为我感觉用心机做人做辛苦，没有必要啦。有什么好用心机的？但是我用心嘛。用心跟用心机不一样哦，我是用心呢，希望会当做好的节目啊，希望会当有能力呢，上会当对恁有帮助的物件，譬如讲哦，保温瓶呐、啊，会上好恁呐，上的脚踏板呐、啊，希望恁会当个用一挂动作呢，配合恁的健康呢，对恁有帮助。那么这种是我希望恁健康的原因呐、啊，因为我感觉人吼、哦、啊、健康介重要啊，而且呢。听我这部人都年纪比较大，比较中高年龄层的，所以我也希望你呢，现在收听我这部人是中年纪的人呢，希望你现在就开始要保养身体，因为人哦，时间的过足紧的，真的哦，20岁没有什么，30岁也还好哦，40岁开始有哦，怎么那么快呀、啊？一下50岁了，真的很快哦。所以，当你好朋友，你不要讲时间介有哦，时间是介少哦，哈。好了，一雄，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播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做力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三颗龟赞助提供。今天拜一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六月三十，农历是五月十六星期日。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开工祈福施粥，近期的是计穿甲着灾情。起心地，起心地当。

有一寡人吼，一生总是会当拄着贵人，财运旺盛，事业甲婚姻拢真顺利。未输是天生带着福气，念在是得贵个生肖。第一小李威，第二小白，第三小鸡，这三个生肖吼，这女性真正要甲你恭喜啦！像李伟如主眼光精准，足够了解、熟悉这个人办事的能力，无论感情还是事业，拢会当做着正确的选择。身边也时常有贵人的相助，拄着困难冷静，而且呢，真正是吼，真要哪讲呢？应该是足冷静。啊，足够面对现实，凭借着坚强韧性，一步一步累积着实力。在这场容易得到中央理财观念形成，真会向开源节流，财富稳定增长，感情方面容易拄着优秀的伴侣，婚后互相的扶持，共同打造着富足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和乐子女友好，晚年的福气愈来愈深厚。啊，那小马女性个性开朗，行动力十足，人脉真宽，人缘真好。时常因为贵人的牵线，迎接着发展的机会，做代志果断，袂安尼拖拖刷刷。无论是创业还是职场，拢容易脱颖而出。乐观积极的态度，吸引着好运。除了正财稳定，偏财运嘛相当的亮眼。但是有缘真知影分享，甲着回馈。因此吼，小马女性福报不断的累积，感情的方面发展顺利，婚后兼顾着家庭甲事业，夫妻同心，子女捌代志，一生富足安稳，恭喜小马女性。啊，来的是小鸡的女主，小鸡的女主心思幼稚，做代志非常的严谨，足谨慎，足严格，拼借着认真拍拼，专业实力，容易受到人的肯定，晋升到重要的职位，眼光也敏感。真够掌握着投资甲着创业的机会，一步一步建立属于家己的财富。婚后不但会当真做着伴侣最可靠的助手，也持续发展个人的事业，兼顾着家庭甲着成就。年轻的时阵努力打拼，终年收获成功，晚年享有子女的友好，生活富足，福气随着岁月愈来愈旺。所以啊，小鸡、小马、小牛这三个生肖的女子，恭喜恭喜！大家未来拢会非常非常的好福气。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欣赏一首真好听的一个歌，这是詹伟忠甲咱唱的《真心的圆满》。

0: 今仔日拜一啊，拜三才会到。
1: 哦，
0: 啊三，好、哦、三阿、啊、六千哈、啊，吼、
1: 哦哦哦哦。
0: 新朋友，你是人介绍的吗？
1: 我是，哎呀，手机。
0: 我有在听手机。
1: 听你来做过未？
0: 好、哦，安尼哦，谢谢你哦，哈，安尼拜三你知呀的到啦。
1: 哦哦哦。
0: 那我要听歌无？
1: 你们男的真不得了。
0: 好，谢谢你哦，哈，林先生，好，拜拜，好，再见。哦，这新朋友啦，我看一下电话，我是行动电话0920101。好，咱足济新朋友哈，即马大家拢知影，来咱进广告哈，三少做了整一盒的要食。真正爱好家己一个月三阿的时间，因为过去曾经有真侪好朋友，第一间买一阿，第二间买两阿，啊，人足侪时间了后，闷啊哦，无啥感觉呢吼，足无敏感，不要紧，你买三阿，像咱这位林先生哈，伊就是买三阿，啊，最近我接到诶这个单。差不多大家主本拢是知影要三阿，因为至少一个月时间嘛吼，啊，互咱会当感受到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像孙大姊哦，伊就咧甲我讲，伊讲文啊，我食你食几落年啊啦，哦，食我的产品啦，讲哦好，伊讲哦，我甲阮即个孙啊介绍，啊，阮孙啊讲哈。阿姨，啊，你食足侪年，莫怪你遮少年哦，莫怪你看你咧行路就美丽，莫怪你安尼体格真好。伊讲嘿啊，啊，你都出问题哦，我甲你建议啦，卖个穿阿弟啊，咱死无力啦啦，啊，穿阿弟啊，开车咧别拄好对无？食看门呀，结果因孙啊吼，食三阿了后，啊，甲阿姨讲，阿姨，我即卖要登记食啦。啊，这个阿姨就甲讲，不要紧啦，你即马一个月一个月叫吼，啊，到这个重阳节，农历的重阳节前后，啊，差不多的会当优待，到时阵哦，就继续续个啊，所以哦，因孙啊讲，安尼麻烦阿姨哦，你搁甲我叫三阿，阿姨讲，卖搁叫我甲你叫，你家己叫就好啊。所以因迄个孙啊讲。有呀，不呀，你的产品真正是阮家吼，唔捌食过产品的人足满意，效果真好。哇，你是什么状况？啊，因这个孙吼，较甲讲，我姓叶啦，啊，我住伫这个台中，啊，我阿姨甲介绍的，啊，我食一个月了后，感觉真好，所以就卖叫我家己叫。王谢谢啦，足感恩的吼，只要你有在吃，相信你的介绍，和你身躯边的人，大家拢会足满意。因为安那，吃到就知影讲吼，爱赶紧搁甲文雅煮饭，今日唔吃呢，身体要好，啊，得营养够够，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然呢。咱的自愈能力有够，好食好困好放，每个交流暗时也会较好困。啊，你当时啊，精气神会满足，无漏开的。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的。保健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欣赏黄昏桥。

0: 来听秀的红的喝。
1: 嗯，你好。
0: 嘿，晚安。
1: 我都唔捌食药呢，我从食你的药，我都拢继续食。
0: 安尼哦。嘿嘿嘿。啊，你住在倒啊？
1: 我住伫台中啊，北区啊。
0: 哦，啊，身体啊，拢足好啊嘛吼。
1: 啊，我都感觉讲食来袂歹啊，啊，我都拢继续食。
0: 哦，安尼真恭喜。会晓照顾家己，投资家己，阿姐恭喜你哦，吼，足巧呢。
1: 啊，我有一条歌吼，我拢敢想袂起来呢。
0: 什么歌啊？
1: 我感觉讲，这条歌敢那唱真正的爱，你敢唔知？
0: 怎
1: 样离开，有去无来？
0: 哦，老歌就对啦。
1: 系啊，我都最爱听一条歌，啊都唔知道是什么歌名。
0: 好啦，为着你是咱的好朋友，我等下给你吹。真正的爱，你敢拢唔知？
1: 系啊，系啊。
0: 啊，后边一句咧。
1: 啊，但是手煞讲不出来。
0: 啊，不要紧，不要紧，安尼我等下给你吹，哈。
1: 好，谢谢你哦。

真情的爱你都唔知道哇！即句话吼，我伫网络找看到一首歌啊，结果无找到。那是知影的朋友哈，真麻烦你卡好我，安尼我通好甲头多只阿姐安排好唔好？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咱大家共同来找这首歌看卖啦，哈！台中市经销的一个今仔日下晡两点外的曝光地，台中南区复兴路一段有一台轿车，为早起八点外，就停伫遐，车有咧发。但是拢无看到伊开走，感觉怪怪，所以警察赶紧去查看，发现一个大约40岁的男子已经濒死伫车内。专案由着协区的警方查明身份，报请检察官上验厘清死因是毋是有外力的介入。台中市消防局下晡两点外接到警员通报，讲一台车伫复兴路一段怠速真久，车内人状况不明。轻工消防分队去到现场，使用着短棍攻破着车窗，甲着远景做火查看。一个查车内一个男性大约40岁，明显死亡。经过着附近的居民表示，这台车一早八点外就已经伫现场，男子的身份死因，即马有关单位详细伫咧厘清。年纪轻轻，到底有啥物代志伫遐咧想袂开？讲真咧吼，咱真正足希望好朋友，不管拄着任何的打击、任何的问题，你爱怎样？活着真的很重要吼，爱好好啊珍惜生命，面对现实好好啊来解决代志。一通电话，相信嘛有可能会救你一命，千万唔通惊跌落。台中有一个姓家的一户人家，日前大病扫，长辈一时的疏忽，将一张新民道的摊夹顶内面藏着价值比较200万家团的金饰，竟然当作废家具，通知着清洁队赶紧清运再走。加在其他的家人即时发现，啊，内面有物件呢。当市区的清洁队得报了后，总动员半点钟过来的废弃的家具当中堆，找到碰见的27件金啊。台中市环保局在讲，东势区清洁队接到通报，马上查阅大型废弃物易有清运的记录，并且前往废弃家具占坑的区域一一来搜寻，半点钟久就找到了。成功在新民道的摊深处找到用古老的这个这块金麦阿爸啦，抓地啊金麦啦，送去派出所通知失主做回清点，找回着黄金链啊、手链啊、手指金甲27件贵重的物品，初步估计即马黄金才值钱吼，要到200万。所以哦，环保局咧讲，正常协助民众清运着废弃家具，曾经协助找回现金、金马、其他贵重物。所以咱伫遮提醒好朋友，如果要清理着废弃的家具，整理着居家的环境，一定爱好好啊清点着拖柜啊、夹顶的空间。免到时阵哦，好，搁底下咧硬吹，真正的足麻烦的，对不对？好运吹着，啊那歹运呢，有当时啊得碰见啦。所以大家，那是有要订掉厝内的重大家具，还是清运一寡旧年的垃圾，一定爱好好啊搁详细，好好啊查验一下，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55999988，电话卡互通
即马咱要来邀请和平桥到顶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怀念的老歌，邀请和平友哈到顶来欣赏，有着凤飞飞所给咱唱的一首《姑娘十八一朵花》。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就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伫咧问讲问啊，啊，咱呢三角做的精一盒，为什么一粒爱一百正贵呢？往你那食无好的吼，一粒一块一粒变钱，你嘛别爱食，对不对？啊，咱呢三角做的精一盒，因为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伊、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所以有真侪好朋友吃一个月时间会发现着安那，像咱的薛太太在讲的讲，哎不啊，我吼有慢性病啊，啊结果吼本来。你就知影讲糖尿病的人目睭方面会受到足大的影响。我为着一个月爱去找眼科一摆，到三个月半冬到一冬，尾啊医生讲薛太太你唔免来呀，因为安那你的目睭真正吼，你的这个视力，大项拢无受影响。啊，你身体过了真好，家己恭喜。啊，你是食什么物件？薛太太甲讲，我伫咧食做了精一盒，我有咧食钙骨瘤，有咧食山苦瓜。啊，我的循环各方面大家很好啊。啊，我的身体嘛，即马拢足好呀。啊，医生甲讲，啊，你医生的药啊，你敢有咧食？有喏，医生的药啊，我有咧食。啊，医生已经甲我检嘛。啊，甲我讲，我即马身体足好。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今日唔食尔啦，家己的身体过好，济济好朋友，即马大家拢嘛健康勇健，啊，身体好，啊，而且哪里敢知？因为精气神饱足啊，啊，所以人得健康快活。啊，像过去你有咧食过肝过心过白酒啊，啊，你有咧食一寡过身体会食的营养素。爱食过落行瓶瓶罐罐，对不对？啊，即马咱的三角做了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啊，你那是要个补钙固骨固关节，互你行动力有够，互你走路在袂软脚袂跌倒。补钙固骨，食咱的美国进口三角钙骨瘤。啊，你那要循环好代谢好，啊，食咱的三角山苦瓜，哇！大家都嘛足健康，这三项来吃，万无一失啦。所以会记住，赶紧把你的身体顾好好。这些好朋友讲，文啊，真正吃到你的产品有够好，今日唔吃呢吼。啊，有需要赶紧打电话，0800-55-99。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诶，需要咱诶产品，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吼，这真正有需要。甲好朋友讲，啊，反正健康是咱人生最重要诶财富，对不对？所以哦，不管你偌呢呐，爱家人，爱身躯边诶人。啊，其实上重要就是你家己身体顾好啊。啊，那无咧，啊那无，有当时啊，你家己出问题的时阵，到底什么人要来甲你关心？这个真正真歹讲，对不对？所以呢，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如果你那是坐飞机啊，上好多啊。咱有一位郭太太伊就咧甲我问讲，下半啊，我呢足够腰酸背痛，坐久动无啥会调呢。啊，我要出国吼，要去阮查囝，遐往恁查囝伫倒啊，伫澳洲。哇、哦，安尼啊，坐飞机啊坐足久呢。伊讲嘿啊，啊想讲吼，那要买迄、那个，即、這个商务舱，还是要买较高级的吼？啊，佫唔敢唔敢。我不要紧啦，你会当和恁查囝讨论看卖呀呀。其实吼，经济舱嘛是有一挂会当啊那点在，像卡达航空啊，伊的这个椅啊宽有18英寸46公分，啊伊的椅啊距离有79公分。啊，这真跨坑！阿联酋的航空公司哈、哦，这个椅的距离有32英寸81公分，椅啊宽上悬嘛有18英寸46公分。新加坡航空椅的距离32英寸嘛81公分，啊椅啊宽超过18英寸46公分。啊，个有捷兰航空。啊，个有全日空，啊，个有一本航空，啊，你着跟查囝，甲你查看嘛呀。如果你若无想要加开钱，坐较好诶，即个诶商务舱，还是较好诶，即个诶即个机票，安尼你着会当找经济舱，啊买即几间航空公司诶即个机票，应该坐着嘛袂遐尼呐有准，试看嘛呀吼。啊，伊讲有即个分别咯，我讲对啊，啊，所以哦，你甲我问，我就甲你讲，啊，你叫恁查囝查看嘛呀，即卖少年的吼，一般差不多网络一个查，因就知影，所以你唔免顾虑遐济。啊，未买机票以前查看嘛，机票买着你坐着会较轻松。啊，那是讲吼，坐飞机啉胶接汽水，也当缓解胃的不舒服甲紧张。因为机舱如果那是加压，甲着大蛇的烧肉这个味觉，和这个低甲咸的感受伫空中的改变。啊，大的胶接汽水，吼、哦、会较轻松。所以呢，你会当不妨呢，来为人就爱。啊，到上飞机就想要啉酒，话人讲要啉一杯啊茶。营养师讲，伫万米的高空呢，清新爽口、充满气泡的姜汁汽水是第一首选。这个背后有哪有科学原理会当解释？因为姜的医用，哈、哦，药用的价值对旅客有好处，会当缓解紧张、胃部的无舒适。所以你若是去到这个天空顶哦，坐飞机，你不妨卖啉酒啊，卖乌白食，啊，你要食姜汁汽水，这是未歹的一个选择，特别。甲咱这位阿姐报告一下，啊，要出国，要照顾着一个查某囝未来对不？伊讲系啊，安尼那是一寡中药的这个补品是不是会当大？我嘛是会当大啊。啊，佮有的是伫国外可能较无啤酒，啊，你会当思考看卖呀嘞。啊，伊甲我问讲，啊，佮会当大啤酒？我讲会当啊，只是袂当大足济。
因为我妹妹吼、过去伊伫中南美洲诶时阵啊做过来，伊讲无美酒啊，除非家己输液啊吼，啊无就是拢嘛用威士忌落去煮，较无遐好食，所以咱特别甲咱这大姐报告，即马来听

有一个17岁姓陈的少年囡仔担任着诈骗集团的车手，分别在左营高铁站收取着姓蔡女子2公斤的这个黄金，啊，还有现金10万块，赚5万块的报酬。事后再度犯案的时阵，结果呢，姓蔡女子甲姓陈的少年甲因妈妈提告。连带纠偿520万，桥仔头等法院审理认定，姓陈的少年囡仔是诈骗集团共同侵权行为人，啊，因老母是伊法定代理人，自然爱负连带赔偿的责任。所以呢，法院判母仔囝爱赔520万。啊，这个少年囡仔搁伫新北市另外牵涉一件收1150万的案件，母仔囝恐惊，搁面临搁较关键的纠偿。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囡仔咧做什么工课，家长我爱小注意一下。你甲看伊去做车手，结果共收的钱，因为伊未成年呐，所以家长爱负起着这个责任。因此呢，你该想看卖呀，这个爸阿母啊，偌惨。法官认定姓陈的少年当时是有识别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老母是伊的法定代理人，所以爱负起连带赔偿的责任。所以判这个老母嘛是得爱连带赔偿520万。更加凄惨的，就是这个后边1150万投资的款项。一探到这个囡仔探115000，被判3年8个月。这个案件被害人如果民事提出掉损害求偿，这对母仔囝爱个付出一个1000万的赔偿责任。所以你嘛想讲，哎呦，阮囝最近开遐高探钱，搞不好伊去做这种车手的时阵。确实有影吼，做爸母的爱负起连带赔偿的责任，千万千万，真正到时阵你嘛付不起，安尼要安怎？付不起，你有厝、有现金、有存款，全部拢会当，全部拢会当找你。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囡仔咧做什么工作，咧赚什么钱，你真正有那爱好好啊关心甲注意，唔惊一万，惊万一咯。爱说你，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飞向你，飞向我》。

0: 时间的关系，第一台直播咱暂时进行到这，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直播哦。嗨哦嗨哦，海天深处乐
1: 悠悠。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兴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兴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爱我的感觉，这是林秀奇给咱唱的歌曲，陈大哥给咱欢呼要听的歌。第二阶段的节目又完是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台北市内湖区一个民体的今仔日上午传出一个三口死伤救护的案件，警消直报赶到现场，发现了着四十多岁女子明显死亡，四十多岁的翁甲十岁，而这个查某囝意识模糊，紧急送医治疗。警方勘查了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现场检测有一氧化碳的反应。经过着了解，警消伫今仔日上午十点七分接到110转报，讲内湖区民体有人需要救护，马上派员，会动着消防人员去现场协同处理。结果，这个警消发现现场吼。四十多岁太太明显的死亡，四十多岁翁婿甲十多岁查某囝意识模糊，由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救治。警方封锁现场采证，现场勘查采证，初步无发现外力的介入。啊，即马有需要报请检察官上验，并且等待伤者恢复意识，较了解状况。而且咱真正足希望再一次的呼吁，不管你拄着偌呢那严重的问题，讲真的啦吼，一定爱好好啊面对着一挂苦恼，千万唔通用这种行地路的方式来解决代志。真正不应该哈，希望大家面对现实，处理问题。个安那严重的代志，当你有需要面对的时阵，都应该有方法来处理。如果你感觉讲你有什么问题，无法度解决面对，啊，你也当卡1995，你救救我。可能一通电话会当让你的人生有足大。会改变，所以千万爱会记珍惜生命，活着就有机会。

这首歌曲是由陈随意、林秀琪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心爱的唔通好》啊，头拄啊第一阶段哈，这个大姐讲要听，我是真正爱的，你都唔知啊，真正讲的哈。这首歌曲我咧拜托咱听众朋友吹，结果吼无人甲我联络，啊，我家己伫网络吹也无吹到，所以今仔日无多甲你安排呢，歹势哈，我已经尽力了，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进广告，确实会当予咱精气神满足，确实会当予咱好食好困好安眠，予咱会当精神好、体力好、反应好，做工课下拍，袂像在底下咧闹开。所以咱介绍的是三焦坐立精一合。21种的营养素都是纯天然的，你安心来吃。刚才有一位钱小姐跟我说，问阿小姐，因为我没在听你的节目，不过吼，我一个同事跟我介绍，说叫我吃你的坐立精一盒。第一次打电话给你很抱歉，我没什么好抱歉啊，他说我就是吼有当下爱熬夜，有当下爱轮班呐、啊，所以面色也无好，身材也无好，而且吼，打工的安尼就难死的，上班效率也无好。阮同事介绍我吃你的坐立精，所以我今仔日要先甲你买一个月份，一个月份就是三盒嘛，吼。讲你一间买一个月份，你也感觉开足侪钱呗？伊讲袂啦，因为吼，阮同事过去和我差不多，即嘛真的不一样，看起来愈来吼，愈年轻体格啊足好，足侪人拢讲你是去做医美，伊讲没有啊，我就是拢食做着精一号啊，所以哦，伊咧甲我介绍讲，叫我打电话给你，我讲真的哦，我。伊讲系啊，所以伊嘛甲我讲，叫我先买三盒，食一个月试看卖。我讲恁朋友是安那？伊讲就伊妈妈介绍伊食，伊食了袂歹。伊讲已经食差两冬啊，无怪讲哦，逐项拢真好，阮足欣欣，连皮肤嘛足金色呢。所以你甲我寄一个月份，我讲哦，袂歹哦。即马咱有足济较年轻。而家的好朋友在吃咱的产品，拢是爸爸妈妈吃好到小辈，长辈在小辈吼，袂像较早长辈在吃产品，大家都伫遐咧，袂啥欢喜，就咧动东动西，即马无同款，即马是吼少年呢，尤其迄个四五十岁吼，拢好。爸爸妈妈公阿妈咧斗小宝，就感恩咧哈。咱的产品特殊伫倒，特殊伫咱的成分有够效果好。然后拄啊，迄个小姐就咧甲我讲，伊讲有啊，我过去嘛有食过足济类似的产品，毋过吼爱食过咯啊，靠迄个效果，而且佫无解不完呢。一个月拢开超过一万块，等到想想的吼，食你也那食的哈，以后我得固定。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有咧食咱的产品，身体过量好，也拜托你一定爱甲咱斗小宝。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拢食好斗小宝，讲得一层，迄真正会当救足济人，足济人。希望大家记住咯，三焦坐立精一合。咱敢讲一句老实话，就是咱拢纯天然的营养素，无刺激性，无副作用，无兴奋剂，安心来食，大家拢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需要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咱的钱小姐甲咱点的哈，这是来生做伴。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的好朋友，唔通忘记诶，咱诶三蕉山苦瓜，苦瓜萃取诶有效成分，所以会当清热退火、解毒以外，真重要。苦瓜伊针对了着爱食甜、时尚、食外口重口味诶朋友有足好诶一个效果。清除掉你体内的歹油，清除掉体内的火气毒素。啊，咱美国进口的三蕉山苦瓜，唔是干那山苦瓜的这个有效成分，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更加有稀油，这拢是咱现代人需要的营养素。排除掉咱体内的一挂毒素，排除掉咱无法度片面的一挂污染。好，咱的循环代谢好了后，咱就轻松健康。所以好油换歹油，将咱每一个好朋友顾甲条条通足顺畅，唔免烦恼憋气，唔免烦恼叹的，干那一个效果，你就继续健康。所以咱三蕉山苦瓜也欢迎好朋友调整着咱家己的体质循环。食三蕉山苦瓜，咱内面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希望好朋友已经有在食三蕉做了精，一盒三蕉钙骨溜够身体。那么咱一个月食一罐三蕉山苦瓜1500块，会当予你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适当的一个调理了后，愈来愈健康哦。需要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咱都家安排这首歌曲是真正爱的哈，这是陈怡婷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有一位方小姐、彭小姐，伊甲讲，本阿你甲安排看，敢是这首歌，我甲听听那像唔是，歹势啦哈，大家拢真努力。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只要你若是有卡电话，啊，我拢会尽力，只是讲无一定会当互你真满意，啊，但是真正足用心啦，对不？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讲吼，之前呆呆一行业吴明贤突然间心肌梗塞。啊，高雄中正高中的校长猝死，歌手这黄大炜嘛，雄雄的过往，真正这种的这个代志吼，震惊国界，冒这个四十外岁的这个环境，疲劳过度啊，十七点钟的上班，啊，伊等于讲哦，足忝的，啊，要倒一个，结果都无起来呀，啊，所以吼，咱伫遮希望好朋友。心脏病拢是突发，瞬间就会夺走你的性命。所以，如果咱那是已经超过五十岁，还是有家族心脏病史，请你家己一定爱注意，好好啊注意家己的状况。啊，个有的是三高以及的患者，你有血压、血糖、血脂，一定。爱喝喝啊，控制遵照着医生的吩咐规律的食药，防止着心脏疾病来短命。以着欧洲来讲，吼，先进的德国、西班牙最近这几年猝死的几率嘛是在上升，特别是女性较侪。二零二六年发表的《顶尖医学杂志》的研究嘛显示，因为心血管疾病增加猝死的几率持续的上升。因为时常未赴送医的过往去，往往无法度确定病发的原因，但是绝大部分猝死是心因性的死亡，也就是心脏出状况。足济是基于冠心症、心肌梗塞。啊，是心脏衰竭引起的猝死，要一寡是抽搐心脏病患得离开啊。所以吼、哦，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真正吼、哦，若有毛病食药啊，爱认真食。啊，年纪到啊，都应该做心血管的检查，预防身体稳重的风险。心脏病一定爱好好啊食药，防止着猝死。家己的身体，家己一定爱好好啊照顾。尤其超过五十岁，也是有家族心脏病史，拢爱做详细检查。一定爱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避免心脏疾病来打点。这点哦，希望好朋友一定爱小心，家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真好听的一首歌，你甲我。

来度假，咱的林大志讲吼，要听一首陈盈姐唱的歌《难忘一段情》，听看麦哈。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请你记哈，和咱每一个好朋友身体健康，勇健健，足简单的保养，免上过去。关心的把周围等阿达妈食食几大堆，对不对？啊，咱一盒就搞定，最简单的就是食咱的三焦泽六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过去你所需要的营养，啊，得一项、两项、三项、四五项在吃。即马唔免吃的，二十一世纪，咱台湾人真正是家族有福气的吼。啊，真简单，就会当保养着咱的身体。三焦做了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所以哦，坐坐好朋友，长期安尼食，身体健康，勇健健。特地信赖，特地学到的产品，和咱会食会困会放。自然呢，你都免一日干，要困困未起，要食食未落，要放放未好，底下咧郁准。逐天起来都精神百倍。啊，暗时啊，时间到就好困啦。有的朋友讲问啊，你讲吼，一早食精神会好，啊，黄昏暗食精神也好，暗时啊，阁会好困。我这无啥物冲突啦，因为乎你该清醒时阵清醒，该要困的时间到，你就好困去啊。所以会食会困会放，你就免阁强在你当时啊咧爬袂起来。对不对？就是好朋友过去拢讲，嘿啦，吼、哦，要困无好困，下早爬起来，啊，拢想讲哪会当卖上班，唔知偌好，啊，无上班无趁钱，是变哪过日啦？对不对？啊，所以咱特别介绍三焦泽六精一盒，你下早啊食，规日吼，你的上班效率足好，精神百倍啊，袂难死。啊，黄昏暗你搁甲食一粒。啊，你得为五六点到甲下午十点，差不多这段时间，渐渐到甲你要困的时阵，啊，你得已经差不多咧爱困啦，啊，所以不冲突，这里安心来吃哈。三焦泽六精一盒，一盒搞定，好咱大家身体健康，勇健反应好，唔免强在底下咧晃神，唔免强在底下咧难吸，好咱的精气神八足，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上好多啊，咱的郭大姐咧讲一讲问啊，我食你的做了精一盒了后吼。一配全唔捌得行，啊无较早吼，差不多想到伊就起来甲我乱者，艰苦个。我讲对啊，你那是配全的问题，你若有对，啊都有一个病底。啊，如果你那是身体过了用，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伊就无法度出来甲你扰乱。但是你若身体要袂拄好的时阵哦，伊就真正阁互你安尼疼甲冻袂掉。所以赶紧身体顾好哈，真简单的保养，三焦泽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以上是广告。

他都要看到一个消息哈，这是台中市西区一个民体，伫前几日啦，透早传出着环境死亡的危险事故。一个29岁姓罗的这个环境兵很死亡，经过着感谢人员去现场勘验，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家属对着死因也无意见，经过了解，这个姓罗的环境真正命运也无介好。原地任职的新竹市的警察局，因为刚接到高层警官指示，基层环境违法，抽回着交通违规白单的弊案，甲其他10几个环境共同被检方起诉，被停职处分，为着摆脱阴影。伊伫1814年11月申请通调去彰化，希望重启人生。想不到看起来平静的调任，有关闪不过命运的希望。细路的环境艺术未堪之多年低丧的这个压力，加上官司缠身，将其被选择在台中的徛家结束生命，和家人非常的悲痛。消息传回警界，过去的同僚也难过不甘，也感叹到身为基层官警，在体制内面种种无奈和心酸。警方目前已经依照规定完成了封地的这个通报，详细原因也有需要等待检警进一步的调查和厘清。真正有影吼，有当时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啊，结果刷怎啊呢？中官的这个指示造成了着一后一大堆的这个问题。所以咱有那希望和平友讲实在啦吼，有做些代志，会使做，袂使做。讲真呢，也是唔通想讲啊，到中官咧交代，咱得落去配合。有代志的时阵，真正吃亏的嘛是咱家己，所以爱说你，免得到时阵吼，惹出一大堆的麻烦，这真正是足悲哀的代志。

0: 今仔日咱的节目时间，听一首走味的咖啡了后，过一段落，三少做了蒸一盒盖骨柳山苦瓜，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亲爱的吉沙，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点个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一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给了清晰的这服务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为

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对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来，好不容易点过这时间卡起来，看来很长，可以转数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等于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来站。在什么国企？
1: 我
0: 娘吗？盖这人唱呢，这个
1: 国民。
0: 哈？
1: 用朱海军的吧。
0: 朱海军的。哎
1: 呀。
0: 朱海军的我牛吧。OK， 好，吹点哈，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在这。
2: 我在老家。
0: 嗯，你最近过来？
2: 我点自己对不起我。
0: 怎样不呢？
2: 对啊。
0: 好，我先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OK 好好好，拜
2: 拜，拜
0: 拜，好，再
3: 见。我再讲啥？那个兄弟做伙定，做阵定。
0: 啥个歌？
3: 那个歌总结总结，伊这个结结你个结同款诶。
0: 柯哦。
3: 嘿，柯俊杰杰。
0: 兄弟啊呐。
3: 做阵定。
0: 柯俊杰哦，
3: 嘿，
0: 兄弟，吴兆邦跟柯俊杰，嘿，吴兆邦
3: ，OK OK， 好，叮咚，拜拜。
0: 来，酒醉的晚会给咱唱。

世间的查某是百百款，三种四德是一般所得。不过你带回去我时，东东在变脸玫瑰盛开的时阵，你那二翁放鸟放杀到幸福家庭最。

健康来一下吗？女性因为生理构生理构造身体的机能够特定无同吼，所以面对就是啥妇科的感情。根据上新的统计，咱伫咱台湾吼，一天吼，一天就有诶五个人因为淋癌来失去生命。所以女性朋友要注意听，爱检查家己的身体，有任何问题，紧去检查，紧去确定，唔好因为惊。因为要找医生的时间、治疗的时间，只要提早发现，就是提早提高着咱的存活率。存活率，而且女性朋友注意听，有十种癌症的征兆，你爱注意。第一是淋巴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比如讲，咱有时女性朋友找，检查淋巴，淋巴检查一切拢正常啊，可是你袂使吼。忽略地讲，伊对人间出现的一挂淋巴的变化，比如讲肿起来，还是讲吼，咱淋头呢有乳头啊吼，分泌出滴的乳白色，还是血红色液体。皮肤呢有一挂橘皮组织尿尿，而且红个肿个会烧，这种可能是发炎性的淋巴的征兆。而且要求医生协助你调查你个人的病史。还是进行着淋巴的 X 光检查、超音波检查、切片检查，找出这些淋巴改变的原因。好，这第一个，那是淋巴有改变，要注意。第二个，不得不记，出血异常的出血。因为对着更年期哈，更年期女性来讲，任何恶心啊出血，拢是一个警告。包括啥卫生口出现一点一点的血管、血点。有可能干那是吼，咱的子宫内膜长息肉，某可能子宫内膜炎、内膜癌，或者是子宫颈癌，哦，这种有可能。啊，那阿袂停经的女性呢，那经期突然改变，还是经期过啊，佫无代表一直变坏，有可能是荷尔蒙分泌改变，某可能是较严重的原因，就来检查，哦，是接受着阴道超音波检查，也就是母片检查，所以异常出血要赶快检查。第三。大号便便的时阵呢，有血；直肠出血，好，你的便便嘛有血。有就是人是讲吼，内底吼有血，拢是底层破坏。其实吼，便便内底鲜血，或者是已经变成乌色的血块，当中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征兆。上好做直肠超音波检查，吼。第四，恶心的分泌物呢，有一个就歹味。这分泌物呢，可能是女性经期期间，或者是停经了出现，那闻到一股足怪足怪怪味，上好买袂买药治疗，上好问医生检查，了解敢是讲恶心受的细菌的感染，还是子宫颈癌引起的，吼，这嘛要注意。第二个，腹肚胀胀，卵巢癌是无迄个子宫颈癌才普遍啦，可是伊是妇科吼，妇科癌症死亡的第一名。原因伫对呢，欠缺早期的竞争，等到卵巢内底吼肿瘤愈来愈大，有可能腹肚胀，会无爽快。啊，你感觉讲啊，可能胃肠无好，吼、哦，那就下心无，腹肚啊可能啊消化无好，破心啦、啊，袂爱食物件。你感觉讲物件，啊，就饱肚袂爱食物件吼。等个伊压迫到你的肠啊，甲膀胱，就可能便秘，或者是搞尿，下背部还是骨盆腔会疼。你若久久啊，佫还好呢。逐天出现这个竞争超过两礼拜，歹势有可能能找有一挂状况给你检查。第六种竞争，体重向上增加，还是减轻向上落来五公斤以上。你若一般正常，食食正常，生活正常，体重突然间增加，还是减轻，有可能是胃肠受到卵巢肿瘤压迫。啊，若减轻，有可能甲状腺亢进。某可能是胰脏癌、胃癌、食道癌诊掉，甚至是肺癌，这要注意。第七点注意呢，是一直少少两礼拜以上。你若不是因为过敏，还是感冒，还是讲感染的问题，持续少两礼拜，有时候少血痰，要紧找医生。有可能是细胞一个状况。第八项呢，就是淋巴前出现定定的物件，除了细菌以外，细菌感染以外，伫阿妈骨吼，还是讲过人脚脚淋巴结出现硬块，有可能是细胞、甲细胞癌细胞扩散哦，爱检查切片检查。
第九种竞争呢，就是持续一直感觉足疲劳，一天到晚就感觉足疲劳。第四讲那休困的感觉足疲劳，有可能是啥呢？白血病、大肠癌、胃癌，弄可能足疲劳。所以你若持续一段时间一直拢安尼袂好的话，袂感觉讲有精神的话，爱紧验血。吼、哦，最后一项爱注意是啥？恢复的空气袂好，包括嘴内底哦。哦，嘴内底呐，空气袂好，有可能口腔癌。你若食薰、饮酒、食槟榔，哦，更爱注意，更加爱注意。啊，佮下身附近的皮肤，买注意吼、哦，可能有肿起来无，还是吼肌吼大小有改变无，还是讲个人吼、哦、本来较早早期就是下身的痒啦、下身的疼，吼、哦、有即、這个即、這个经验过的话，爱说你有可能是外阴癌的症状，要切片检查。以上是十种有可能。有感情的征兆，希望这女性朋友听到，要加减注意哦。

0: 琼哥。
1: 啊，那天你去爬山哦，啊，结果摔下去哦。
2: 哎，从那个楼梯哎，哦，从上面第一梯哦，一直摔到下面去啊。哦，
0: 哎呦，好可怜，
2: 都站不起来，回家一直光光那大二十，一天吃三粒，一天吃四粒。
1: 哎呦，啊，就把脚大二十都扣轻伤了呀。
3: 当时发生叫手夹无吼，啊摔着，发觉疼的款，我嘛
1: 不知。是哦。
3: 啊了一礼拜了后，拢较好起来。
1: 一礼拜了就较好
3: 啦。哎，够钱吗？哎呦，食了袂歹啊。
1: 哦，一礼拜了，规拢轻松起来吼。大 S 的对啊。
4: 哎，
1: 嘿嘿，来。
4: 我以前吼，我以前是练体操的啦。
1: 真的哦。
4: 哎。
1: 哎呦。
4: 啊，结果今麦到那个吼，然后。几年前吼，那肋骨这个神经哦，都会隐隐作痛，你知道不？
1: 髌骨节吗？
4: 啊，
1: 肋骨嘛吼，
4: 就
1: 髌骨节。
4: 髌骨节，对对对。我食你这吼，整你迄个产品安尼食呢吼，照继续安尼，哦，今麦加安尼，加加轻松呢。
1: 食恁大饲料吼。
4: 嘿嘿。
1: 妈妈最近比较好了。
5: 有啊，他会下来，我们会帮他弄下来，他会走
1: 了。让他这样走一走，动一动。
5: 嘿嘿，以前他都不敢呐。
1: 你女儿食了好吧？
6: 嘿啊，阿姨食了，较会想要食物件，啊无呐，一般咧做化疗的吼，拢袂爱食物件。
1: 嘿啊，做化疗足虚啊，足艰苦，拢冰棒。
6: 嘿嘿，啊伊是会枵啦。
1: 会枵，
6: 嘿，会想要食啦。
1: 会想要食，较有体力啦。
6: 较有精神。
1: 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吼。
6: 我朋友一个同事看到，讲你也无想开刀的人。
1: 对啊。
6: 嘿，
1: 真正
6: 谢谢你啦。
7: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我讲咱大事了，精神各方面拢继续好。
2: 对啊，晚上都睡得着，而且比较不会乱发脾气。
1: 哦，心情嘛继续快活，也嘛较好困。
2: 嘿，
1: 今嘛规拢轻松起来
2: 啊，拢轻松啊。
1: 好、
2: 哦，伊袂讲，哎，食这就好诶，伊就甲我讲，伊搁要食呢。
1: 嘿呀、啊，真正咱大事就好诶。
3: 我们幼稚园那个洗手台很低嘛，他都要弯腰洗东西啊，不行了，然后又赶快去拿来吃，现在一天吃四颗，
1: 对啊，要赶快把它再补回来，
3: 三天又好很多了，
1: 吃三天就更加轻松啊，
3: 对啊，真的啦，要保养了，最少一天也要两颗，
1: 对，最少早晚一颗都一定要的。
2: 啊，我今麦食你迄足好诶哦！啊，我甲你报足侪人食。
1: 对，食咱大家是食了足好诶吼。
2: 我看有诶人爱面红啊吼，啊伊嘛甲我讲，伊食食有拢有放着较大把啊，真的很好，就对啦，足好诶。
1: 可正常，就食了足素食足健康诶。
2: 对啊，哦，我迄早早一年食，我嘛免遐艰苦。
4: 我今刚刚早上起来就吃三粒，啊，食起来冻几工啊吼，
1: 冻几工啊吼。
5: 早上吃两颗，啊晚上吃两颗，第二天
1: 轻松，
5: 全身都轻松。
1: 恭喜恭喜！
5: 真的说讲老的手背有的叮当的人哈、要做以前哈、先吃两颗，晚上如果说你要加强的话，吃三颗、
1: 这样就很舒服了哈、
5: 你睡觉起来全身都无多久会疼，讲我今麦我老公要去做哈，啊紧嘞，紧
1: 两个肌肉安尼哈。
6: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辈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 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捌吃的我客。大 S， 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秋荣哥，哦，你大概是吃了半个月，
1: 我家后来在我家，
0: 嗯，
1: 啊，因为阮上班坐姿一定爱坐咧嘛，啊，坐整天，啊，佫总爱喜欢翘那个二郎腿，啊，人讲吼，坐久翘二郎腿是对背部上该歹，
0: 对，压力会很大，
1: 对啊，
0: 背部的压力会很大，
1: 嘿，啊，所以阮在上班的时候，偶尔拢会开安尼转一转呐，所以我嘛是拢家己强逼我家己爱运动，
0: 起来当节
1: 课。后来昨天阮同事甲我讲，哎，奇怪，你怎么还拢无咧？遐话你腰酸背痛，
0: 嗯，
1: 我后顶呢，我怎么开？那也无腰酸背痛，是不是我吃了大 S 以后？
0: 不知不觉，
1: 哎呀，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哈，
0: 嗯，
1: 你爱转转，一直转，整个背部都会痛呢。啊，但是我今麦已经没啊，我今很轻松啊，
0: 就轻松啊。
2: 上次不是有个叫大 S 吗？
0: 嗯，对。
2: 我 OK， 我妈妈叫，我妈妈讲袂歹。
0: 啊，今麦感觉哪袂歹？
2: 就是在原本都是背后都会很就是
0: 割膜，
2: 弄诶，
0: 开这边个割膜诶，背吗？
2: 哎，白白拢会听，
0: 嗯，
2: 然后了，我就因为我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嗯，
2: 我拢想买好食看卖啊，
0: 嗯嗯，
2: 结果不错。
0: 哦，现在吃多久了？无个半个月吧，无个半个月哦，你讲轻松啊吼，
2: 嗯，
0: 就感应到啦，
2: 系啦，伊就是有我甲你讲也是，一日安怎爱甲我讲也是好话，我阁继续甲你讲咧，
0: 对啊对啊，
2: 他跟我讲说蛮不错的，
0: 真的吼，好好好，谢谢哈。
3: 伊嘛是你做迄个啥？木匠迄种诶无？
0: 啊，做真讲咧做木诶啦。
3: 嘿，对对对对，
0: 做木诶。
3: 对对，他们那个是什么？应该要说什么？
0: 木工嘛。
3: 哎，木工木工，对
0: 对
3: 对
0: 对。
3: 伊这个伤着腰无？
0: 哎呀，被伊咧在抛光啦，在抛那木材要用到腰跟手的力气。
3: 嘿嘿，可是他现在也很少痛了呢。
0: 也很少痛了哈。
3: 哦，每天都高高兴兴去上班。
0: 很多人吼，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说长期性我们的姿势不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如果没有脑化也会，甚至我们放了一边也会造成我们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我们压力都会。我们大使你来做补充呢，我们可以帮助制作我们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S呢，会使提高咱骨质组织成长力。咱大S一罐在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很长，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0700-88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00-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惠龙哥得方面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霍伦割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就把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半开啊，较开较还开，啊不我拢能。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
1: 对，
0: 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顶座甲你买回来吼，
0: 嗯，
2: 我怎样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我同我提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同我提一包送。
0: 嘿，我就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阿弟伫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有够一个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腰吼，如果听到拢未震动呢？我说我搁提一包你。
0: 你人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痛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定岗之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室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一个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名文点歌，来这是乡谐歌曲。不不，点歌这时间开开，刚才很点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边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马个赞，
1: 队长，
0: 没担心过来。
1: 那个合唱的
0: 夜半
1: 探
0: 戈，夜半探戈，夜半哦，夜，
1: 嘿，
0: 夜半探戈，夜半，夜半的探戈，看嘛是人，夜半的探戈，安英宏甲张晋，甲因情某诶，张晋诶，好 ，OK， 好好好，
1: 对对，
0: 好，拜拜，我有在，
1: 我有在，在位者，
0: 唔要担心过来。
1: 苦酒满杯，
0: 谢嘞。
1: 嗯，
0: 苦酒满杯了哈。
1: 嗯，
0: 喝完吃好 ，OK 好，好拜拜。
1: 好
0: 啊。阿仔，
2: 我早嘿。
0: 哎，等下来先讲。
2: 梦中情梦。
0: 梦中情梦哎，哪里的？梦中情梦哦，什么人的呀？我干嘛？你离掉，拍死拍死。梦中情梦哦。来，谭高，
2: 哎，
0: 梦中情梦是情，
2: 梦中情梦，是文斌哥小老妈也唱的，
0: 哦哦，
2: 是文小老妈也跟苏文斌，
0: 有小老妈也挂掉，呵呵呵，梦中情梦啦，四字念啦，四个字而已，
2: 对对
0: ，OK， 好好好好，好拜，最后的火车站，本顺我挂叫给人唱。

健康来接不？中风，中风就是人动作讲吼，哎呦，脚手无力，较有可能是中风哦，一边无力，一边无感觉呢。可是吼，其实中风有足侪症状吼，都有可能是呢。比如讲啊，你们知非常非常凶凶，安尼头壳光头光，光赤赤光甲呢，冇可能是中风。你向听袂清楚人咧讲啥，冇可能是中风。向目睭拢大模糊，看袂清楚啥物件，嘛是中风。偏盲、晕眩、失语、惊咯，摇来摇去，安袂重心不稳，这都有可能是中风的征兆。咱这有朋友，你若平时吼，就有心血管的疾病。天气的变化当中，就有可能血压过欠管，还是心率不整加重，中风的发生就明显增加。中风跟咱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非常有关系，其中高血压的影响上介大，所以才是高血糖跟高血脂。所以讲厝内底吼上好一个啥，量血压的，固定量血压，了解家己血压变化，尤其你家己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厝内底一定要血压计会比较好。利用安尼，有咧食薰的人，无咧运动的人，还是运动就少的，大哭、心律不整，这嘛有可能是中风的危险因子，中风的危险群。食薰的增加啥呢？动脉硬化，年纪大啦，心律不整的啦，吼，容易控制的无好，嘛容易中风。再次强调吼，唔是中风吼，第脚手无力，有这些中风的症状是无介明显的。有较明显的，其实不止咱民众嘛，咱家己本身的忽略吼，有时咧临床医师吼，急救人员嘛，可能忘记呢。比如讲，咱头讲过，向向头壳出戆的，啊，听无人咧讲啥，我刚听嘟嘟嘟嘟嘟，但是听袂清楚，听袂，啊，面交看袂清楚，这种偏盲、晕眩、失语、走路会害，表示啥？你脑部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所在受伤啊、损伤啊，只要可能是中风的竞争，上好。今天病医，今天病医，吼，今天病医这最重要。另外一点讲提醒吼，我就常当作目睭不要会看的是目睭中风。迄外表看到的竞争大部分是啥呢？目睭表面的微血管破裂，迄个真正目睭中风是无同的。真正目睭的中风，耳的中风是常常看无，常常听无，这非常明显。吼、哦，其实有人讲小中风，小中风嘛是中风啊，症状较微轻微尔，吼、哦，是甲短暂的脑欠血无共啊，所以吼、哦、爱注意吼，爱注意，迄增加人工中风的风险，还是再次强调，只要可能是中风的症状，你得爱紧的，紧的，紧找医生，吼、哦，来，有这几项敢报告者，急性缺水脑中风吼，第一面的看起来歪一边，一根的手夹袂起来。讲话未清楚，免讲啊，安尼马上卡医就。脑部欠血也是出血吼，脑神经就受伤。那栓塞型的脑中风，中风了三点钟至六点钟，爱紧变爱病医哦，安尼有机会，吼有机会恢复了未歹，甚至有机会恢复了接近正常哦。当然有一块明显的症状，比如讲未稳，讲话未清楚哈。但是，你那三点钟至六点钟，一定要紧赶去病医。那无你可能佫较严重。哦，伊较早拢讲啊，黄金急救期三小时，还是三点钟来接受静脉血栓溶解。今麦吼，也是应该四五点钟啊，好四个多钟头啊。所以如今治疗如何了哈？恢复个几率如管。当然，对啊，这静脉血栓溶解治疗以外呢，也是克鲁吼，佮积极有一种叫做动脉内血栓移除的治疗哈，这种是用心导管的啦，从起供的皮。好，在脑部内底物件脱掉，物件用掉，啊嘛是同款，爱六点钟来，六点钟来，好、哦，不可爱自费十五万至二十万，这个比较贵一点点了、哦、重点了哈、哦，这物件拢是已经发生啊，来急救的。只要发生进程，你提早来做预防，哦，伤害拢会较少。来，甲咱报告，40岁以后爱定期量血压，每一档。这几道血糖、血脂红的检查，包括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低密度胆固醇哈，随时了解家己三高状况，然后无同款的所在，紧找医生做治疗，用药物控制。另外呢，你若食薰的习惯，还有家族的病史，就是讲你厝内底人有中风过，
啊，较大块，平时也袂晓运动诶，你得爱做啥？颈动脉超音波了解血管的问题，或者是爱询问看你家己本身有心律不整、心脏方面的问题无？安尼开始降低着中风的风险。

0: 金庸哥，
1: 盖世雄，
2: 盖世哈，嗯，啊，那你今晚哈，哎，嘿，摩天轮我敢坐啊，
1: 哎呀，摩天轮哦，你敢坐摩天轮哦，
2: 我有，我唔敢坐哦，
1: 哎呦，
2: 飞起你高滚滚，我就一惊，都唔敢起你，今晚我哈。摩天轮啊，敢坐？
1: 可能较早会大兄，今晚袂大兄啦。
2: 晓晓，袂惊讲，人讲讲高管高，迄条迄个，啊，迄条一零一瓦起。
1: 哎呦，你敢对人一零一背管背机哦？嘿，
2: 对，啊，迄合作啥？迄条坐迄哪有无鸟空？迄鸟哪？
1: 猫空嘿，猫啦，哎猫。
2: 迄啊过山嘿，
1: 瓦起，
2: 起坐，
1: 缆车
2: 来，落来啊，一个在开门，我就讲哦。好舒服哦！欢迎盖哥哦，阿弟阿妹这个欢迎叫，我讲系啊，我讲我姐姐真好，我应该拢会惊，
1: 嗯，
2: 啊，基本拢未啊拿爬山吼，
1: 人
2: 大家安尼喘安喘，啊，我阁无感觉咧，
1: 哟，
2: 足好，啊，我那带西亚起来吼，哎，一定爱食爱食你个大 S，
1: 大 S 应该配个大 S
2: 的，靠食饭。
1: 嗯
2: 哼
1: 哼哼哼，我拢配安尼。哎呦，今麦食大食拢
2: 健康起来吼。
1: 嘿，对，谢谢啊。
2: 大行拢无安怎？
1: 哎呦，要佚佗爬山拢不要紧啦吼。
2: 大行拢无要紧。
1: 七十二岁呢，我无记唔对吧？
2: 大嘞。
1: 哦，七十六个，哎呦，谢谢海洋妈。
2: 大嘞，阿伯接到恁微微笑我吼，家中哦，实在有够好。恁 B B H 的产品实在有够好。
3: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裙，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我做早市的嘛，我以前还未接受恁微笑广播网的时阵，还未食定的时阵，今天我中昼时间也无困吼，我明仔载绝对无法度做生意。
0: 对啊，
1: 因为你透早登记性的，你唔是讲一半工啊？
0: 你唔讲人讲熬个夜无所谓，只能工啊？你若登记性，你讲
1: 啊，
0: 真没办法。
1: 啊，我做真正，我今麦中昼时间嘛，绝对咧困中昼的。
0: 靠精神，
1: 靠
0: 完
1: 神啊！
0: 真的有差。
1: 嘿啊，但是我暗时啊，就是做好困。
0: 做好困。
1: 嘿，暗时啊，就是倒了做好困，啊，透早起来阁未忝。
0: 困八个有精神。
1: 对、
2: 哦，本来是要阮头，即我家本身拢无食嘞。我最近即两天去甲食，啊，我食了吼，食了是足好困。我真正食我是知影，我是食白的。来，过迄天去听阮姐来形容哦，好好，我伊系迄天来，伊迄天来讲了吼，我从开始去食食食，因为我顶个迄天有一天吼，我咧加头恁卡一日食掉嘛，啊食掉我知影唔是食掉，迄那情况吼，
0: 按规个身躯
2: 系对，迄
0: 是食掉，不要食困难。
2: 好，啊，拢会那会听会听安尼，啊，我同我说好，我正在讲的遐什么神丹的，我同我家只会食只吼。到像到迄下昼，到今仔日都无感觉疼嘞。
0: 就过个暑期啊，哈，今年感觉就更好啊。
2: 嘿嘿，阮姐讲伊个手本来会喘，阮姐像较早嘛是安那手拢会喘会喘。
0: 拢会喘会喘，
2: 是快。嗯，迄嘛是原因，我唔知像少年较真啊。
0: 我拢找个原因就是。
2: 啊，伊去讲来讲伊个手吼喘好伊呢，我真嘞假。
0: 规少年甲喘甲真真嘛好。
2: 嘿嘿，讲伊喘好伊呢，啊伊讲这两天啊吼，大个要癫。
3: 咱阿公阿妈讲恁，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吃的我去大 S。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我要来分享正向过来这份功课哈，来，等你这个俄罗斯公益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啊。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哦，我就是讲、哦，嗯，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好，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哦，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摕一块给打咧吼、哦，嗯，准好去。
0: 弄轻松起来，
1: 系啊，
0: 休休休，
1: 啊，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休，
1: 系啊，啊，你个大海树嘿吼，嘿，我只嘿是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那要卡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
0: 没有，
1: 啊，今嘛。嘿，耳啊哈！我有听恁内底迄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哈，嘿耳啊拢小快听呢，啊，我也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哈，较小快有听。
0: 听小快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嘿，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咧，大还是那个火龙哥你个大了点，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咧丢，袂干咧听吼。啊，包括那个大 S 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伊讲红火叫，佮听无这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大 S 真正赞嘞，大 S 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咱火龙果盘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大家是火龙果要点讲作文，会记得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讲专线，麻烦您主持现场的时间卡。吼、哦，头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对斤生甜，要随大随有感觉。火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个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课。那黄姐知道像你讲，嘿，你算看那样讲哦，你讲来。
1: 飞龙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多方面呢？
1: 卡扎哦，我的卡是加罗加个边卡多啊。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飞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油漆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影？镜头啊，在酸，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在喘哦。啊，盖边哦，喘个疼个。吼，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咱做分享吼，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搭的对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得有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点讲这文卡现场可以赚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关系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でうちの人生終わりやと思ったけど死んだらあかん精一杯生きてみようあんたの言葉聞いて

健康来吃不？咱台湾慢慢进入个人化社会吼，骨质疏松变作一件，大家拢真注意、真定睛的代志。就是人家讲，哎呀，骨质疏松的人吼，要防止爱补一挂钙质，嗯。可是钙质安那补较有效，较有多吸收，较有多胶原，较多正讲防止的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钙质是将咱人体吼无多家己制造的，爱对食物当中摄取，是呀。肉、牛奶、牛奶这个奶类的，啊个蔬菜，这些食物里底拢有钙质，但是会使有人体吸收的比例非常有限，就是讲你食一堆吸收了无偌济啦。啊个加上吼，物件食物里底的有限啊，你去食了无胶原，啊个食一挂素食的东西吼，可能容易可体内钙质，好不容易强调叫流失去，所以长期性落来，唔只造成骨质疏松的问题。当然，除了骨质疏松以外，吼，这钙质不只跟骨骼健康有关系，包括咱神经线方面的通透，神经线的走嘛靠钙质，细胞一挂消息的传递，吼嘛有，啊，跟咱头壳翘不翘冇影响呢，包括甚至咱内分泌的平衡拢有关系，所以钙质对咱人体钙重要。卡叔讲，你呐长期性欠缺钙质的安怎？你知无？第一。骨骼也袂健康。第二，短期间内，你的神经传导来出问题。第三呢，情绪袂稳定。第四，容易疲劳亚神。第五，全身骨会无力。第六，会熬抽筋。第七，容易腰酸背痛。第八，容易失眠。第九，免疫力会无好，容易感冒。啊，那补钙质呢？甲咱报告，第一，牛奶类的，吼，牛奶、牛奶这种奶类的。是目前吼，大概较知影补钙一个好的方式吼。第一种牛奶类啊、羊奶这吼、個，牛奶、羊奶什么奶都一样吼，奶类的。第二样呢，豆腐、豆腐类的，吼，传统的豆腐，以钙质甲吸收率拢盖棺。第三呢，就是爱食一挂绿色的蔬菜，比如讲芥蓝、红心菜，吼，啊个川芹啦、小白菜、油菜啦、豆芽菜都不错。哦，绿色的蔬菜。第四种呢，就是乌麻。乌麻呢，一钙质的量钙丰富，100公克就1456毫克的钙质。平常呢，夜咧饭顶头就好啊。哦，不过你看人话，日本人拢夜饭顶头夜一个乌麻，哦，那个就是补钙。第五种呢，要补钙质就是海产类的，小鱼干、虾皮内底钙质上钙多。在饭当中，加一挂小鱼干啦、虾皮啦、虾皮啦，吼，哎，也可以补充到一些钙质。咱人吼，一天我一钙，你知无？1000毫克。但是你刚才说段，哇，安尼真简单，人有咧卖补钙，吼，是啥物？人有咧补钙，我今日嘛讲咧补钙物件，我一道甲吞1000毫克，好无？咱人吼，人体调节。所以呢，你知道吃伤关伤济量呢，其实吸收率会降低，吼、哦，吸收率会降低。所以上钙好的方式是照三顿拢补充的钙质，适当来补充的钙质，安尼对补钙方面靠帮助，好、哦、靠帮助。另外呢，咱只老人家包括绿豆有维他命 D， 钙质才能吸收哦。

0: 种个。
1: 啊，你大 S 哈，我无较早要甲你灌一罐无，啊，食了，啊，现在搁甲你灌两罐，啊，我今仔食半罐较过去啊。啊，我恁两双手吼，那冰冰我第下骹一然后煮鱼仔汤啊，啊，汤煮到死啦，我拢无停哦，拢无停哦，啊，双手拢冷起起哦。
0: 哦，你正卡手冰的迄种诶，迄个对。
1: 袂少哦，啊，今麦较袂啊啦。
0: 今麦较轻松些嘛，吼。有，谢谢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你本来楼梯无啥会爬哦。嗯。啊，今麦只安大事嘞。
2: 会爬啊。啊，大概若坐咧要压起来吼，要翘脚，就爱用手落去抱。
0: 啊，哦，你小到翘翘人腿，你就爱抱起来。
2: 嘿，我搁食迄个啥，拢中药煎诶吼。食头六十贴无，逐工着食。
0: 逐天吃一六十贴的中药，
2: 啊嘛是无好啊，
0: 嘛是无好，
2: 哇！我唔想听你咧，即个一天天啊，过来得只有人吃，我想，
0: 啊，大家吃得袂歹吼。
2: 卡电话去分享，我想阿婆吃看卖啊，你叫我讲两罐，头下两罐拢吃，
0: 两粒
2: 嘛，我只剩两罐，还袂吃完，我嘛是很偶然，我想奇怪，刚在坐，就像卡充起来那只紧，一个都压起来，
0: 有诶，今仔卡较流了，真正卡起就轻松了，别安尼变调的吼，
2: 对啊。
3: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唱个。
1: 头头都
0: 安排个。哦，恁早起困这个头发，迄叫加老金，我是口音也无夹，口音无夹哦。恁念个加老金，我想想加老水。
1: 哎呦，太吓！系啊，阿拉回食三工就好起啊。
0: 你食三工加老金就轻松
1: 啊。系啊，伊少年人哦，可能
0: 较紧啦。
1: 系啦，系。
0: 是哦。
1: 系啊。
0: 真正就好诶，
1: 吼。
2: 啊，我甲阮朋友讲奇怪，啊，我诶眼棍吼。本地吼，敢那像咧行过街较远安尼。
0: 别了，别别别别别。
2: 哎，讲什么意思？讲细细碎碎呀。
0: 安尼哦。
2: 系啊。啊，我讲奇怪，啊，今麦开卖吼，安尼啊，我同我爹甲讲，哎，讲嗯哦，安尼食了袂歹。
0: 食了袂歹吼，变咧细细碎碎，加足撩人，加足轻松啊。啊，
2: 本地这手拿家管家家吼，足硬的哦，拢这个阿妈滚筋只吊硬的。啊，
0: 今麦拢袂
2: 啊，
0: 今麦轻松起来哈，
2: 今麦就好诶。
0: 恭喜呢，王妈妈。
2: 谢谢啦，
3: 来个讲呢。
0: 哦，英姐来个讲啊啦。
3: 讲伊个手会错无？
0: 嘿，
3: 手会错，食到今麦拢袂错呢。伊讲恁足好用。
0: 真正就赞诶哈。
3: 系啊。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诶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一个心爱的人，但是爸爸又是每日饮烧酒，一切代志放过我，我闹心，放着弟弟甲妹妹，叫我去嫁伊咧。妈妈，你虽然我恨爸爸，但是阮甲弟弟妹妹也是你生的，你敢无来关心心？

0: 将个。
1: 来，我你讲哦。嘿。我翁吼。嗯。本地伊个腰遐个边啊，足酸足痛。嗯。啊伊讲吼，唔知安那还痛遐久嘛啊。嗯。啊，食你个吼。嗯。伊讲奇怪，我一个月开始拢无牙咧痛。
0: 拢无牙咧痛。
1: 嘿，啊伊讲干嘛？感觉讲足奇怪，不时就拢安尼一天啊、两天啊，都牙开疼一下。嗯嗯。啊，即道拢无看伊咧牙开疼。
0: 真的。
1: 讲啊，疼疼拢袂起，啊就拢请假。
0: 哎呦。
1: 嘿啊。
0: 你话减碳，佮加碳，碳减碳钱啊，加碳一寡疼安尼啦。
1: 嘿，爱食了吼，有差咧。
0: 有加较好吼。嗯。
2: 用桥，桥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哦，桥要。我来当然啦，
0: 是用爬过来户籍呢。
2: 我要求不是那阿西给啊，
0: 那只只拗只拗无吼，阿个客气红干拗呢。
2: 哦，一百几拢八百，一百几拢八百。啊，我讲哦，感觉安尼啊，足无爽快啦。我讲好啊，我无我有迄个这款的诶，迄个吼，
0: 你讲出来物件，
2: 我唔捌咧食呢。就讲都啊，餐餐啊，哦，食食吼。
3: 卡头差足济，哎，我老板娘伊平时见到拢慢食，
0: 因为哎呀总归工吼，照顾六位，
3: 无啊伊个拢爱下许个手爱用力啦，
0: 哦手爱用力下许
3: 啊，哎见到会疼，我老板伊嘛是规个身躯见到慢掉，
0: 拢慢掉掉，
3: 哎呀啊我昨下个伊讲叫我去甲伊叫，啊你食了安怎？讲哦即马哦。困无饱眠嘛是袂紧袂慢掉，食到偌欢喜个，两个拢喙跳目笑。
2: 啊！我讲，感觉讲吼，或者，你做这功德真好，或者老人哦，减轻这个痛疼哦，都差足侪啊啦。
0: 长期性操劳，吼，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在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事就讲到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0722488888，0722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4: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你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膝盖，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健康难以进步。来，好朋友，你敢知影？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国内白内障的患者门诊的人数，短短十年来加50%。其中呢，35岁至54岁青壮年中年的家人口哦，成长的比例61%以上，意思就是讲，咱国内白内障的患者是有愈来愈年轻化。白内障是啥呢？是因为目睭表面的水晶体落去的，目睭透明的这个所在无，迄个落去，啊落去，你目睭看物件就模糊啊，吼。当然，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介济，第一个当然是老化，人家一个年纪啊，所有器官拢有老化，目睭当然不得活。另外，就可能是啥，近视的度数上深。啊，过来，恰恰当到的是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啊，有可能是遗传，啊，佮有一个最后原因是大概最近造成白内障最大原因之一的蓝光曝露3C上侪。一般吼，咱只好朋友特别注意是啥呢？近视度数上深的，啊，佮咱呢一讲到看电脑、看手机啊。嘿，因为近近吼咧研究发觉吼，近视度数伫500度至1000度，这近视度数就重的这吼。白内障报道的时间哦，提早差不多一般人5-10档的时间，爱动手术的比例是2倍以上。啊，佮有长期性看3C蓝光，虽然袂直接造成白内障，可是咱的水晶体咧一直互吹，一直互伤害，一直互吼注射去了呢。也伤害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会导致着吼，容易发提早发生白内障。白内障预防白内障呢，三多三少，不是三少哈，是三少，三行爱做，三行爱少。什么代志加做呢？加看远的所在，加看青色、绿色的物件，加好目睭休困，多看远的，多看绿的，多休息，这三多。啊，像一个三少呢，好，我们假设说是愈来愈少的字哈，三少来看卖影山西的，看卖变眉斑的，看卖海头甲乱目睭，吼、哦，因为用山西熬夜跟揉眼睛甩头，这都会造成视力的不好。嘛，建议咱好朋友哈、哦，这件事最重要。一般人哈、哦，上好每一档检查一道目睭。啊，你那是高危险群呢，比如讲你有糖分的问题。好，你年纪高啊，还是你近视度数较重啊，还是你有可能遗传性的问题，还是你无多去做工课，顶多一刚刚看电脑创啊嘿，那可能你得半当得检查一道。啊，佮有一个特别注意的是，你最近发觉讲你的近视，目睭开始咧起模糊啊，吼、哦，你近视的度数是关系度数汹汹快速的恶化，那可能是白内障的征兆。所以给你找病医检查，莫开玩笑哈。白内障哈，确定了啦，确定你是白内障了呢。到尾啊，就是装人工的水晶体。这个物件你要有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拜托哈。无一种人工的水晶体是完美的，无一种是完美的，所以该是符合你生活需求。就讲、是、你想吃看远的物件，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看远的物件，该你到到里边。啊，你想看近的物件，有一种最近特意专门看近的物件。你要看你的需求，看你的需要，找适合的。爱加一寡时间甲医生讨论，哦，比如讲就比如说生活习惯是安那哈，还是讲你的需求是安那，讲个清楚，你可能当手术，开始符合你的需求。但是你有心先天准备，心理准备就是无一种人工的是完美的，吼、哦，所以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上好是卖好提早报道啦，吼、哦，所以这爱特别注意，咱头讲的三多三少，加看一寡远的物件，加看一寡浅的物件，加好目睭休困哈，不要常用三 C 哈，这样才不会白内障提早发到。啊，个目睭呢，最近一直在模糊，度数愈来愈深，紧找医生，吼、哦，啊，上好特当检查一下。

0: 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要强迫我倒转去，我
1: 什么？文心，这是怎样讲？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辨。
0: 唉，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丽兰，你就爱来赦免我，我已经是有保险的人。

0: 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来赦免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煞来死。
1: 哼，你还敢有迄个面汤来见我？我一心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在这三年来，我唔知影受了偌济苦楚，而且唔知影有偌济男性比我来受刻苦。今仔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呢，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你无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来延长着我的时间。
0: 丽兰，请你来赦免我，你会来变成这款。

0: 进攻格。
1: 我那时候会两个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关无？
0: 这个关呀，那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油宝打哦，一比重。我打几支手，连几几只手的高门一直打打到了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支手怎啊碰到？下雨天呐！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支手怎碰到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转去搞，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吼，我有听你在讲过对不对？
0: 嗯嗯嗯
3: 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得拢得，摔得真。
3: 打得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吼，你也只需磕着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硬硬滴。这有时做工过难变啦，吼，一慢就转滴。阿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你得较大气，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家互相互咱。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咱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公格。
4: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太怕了。
1: 什么啦？哦，你说大芬啊无脚会怕了？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芬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怕。
0: 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1: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边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0: 哈，是安尼哦。一只大芬啊，安怎会叫歌？
1: 一只来大芬啊，就是心来长啊，腰来软，一只

来水鸡鼓，就是肚内大鼓，嘴内阔，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一个来个，偷一个去。

0: 师傅做，搁师傅教，做死死嘿，教死死，伊才袂叫歌。
1: 无师傅做，师傅教，做死死，教死死，安怎会叫歌？
0: 迄个内底眠床，就是公仔在睏，婆仔在睏，睏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圆圆歪歪，生生衰衰，唔才会叫歌。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老片的甲无牙，啊甲发喙手的，吼，即拄啊好，即三个人吼，同齐做伙啦去游览安尼吼，啊搁困同间房间啦，啊老片的吼，较无动头，老片的抵抗力较歹，第一天尔就感冒，啊直直拍卡球安尼，哦，啊伊咧拍卡球哦，哈哈哈哈，球安尼哦，吼，足大声安尼，会惊死人啦。形容哦，大家拢要惊着，啊伊咧拍卡球了后，伊个老片你知伊个吼。这鼻水会倒流，啊，这鼻腔可能有哪位就骨拢小，人讲哦，这什么鼻窦炎嘛吼，啊那拍家球哦，哇，都像咧落西北雨安尼，大家拢要喷掉安尼啦吼，哦，大家拢要喷到龟头龟面安尼，大家酸到无力咧，拜托咧，好无兄弟啊，老片啊，后尾啊你嘛要拍家球，你嘛要冲低一下，安尼话转到龟头龟面臭鼓鼓安尼啦。
2: 是的啦，是的啦，
1: 哈哈哈哈哈哈！啊，就冻袂掉啦吼！今麦人来哈，跟虾米比安尼吼？今麦吼，无牙发吹球，就该拜托啦，讲吼，后回啊，你若要拍卡球吼，先通知一下啦吼。啊，有一暗嘛吼，在困啊，要困的时阵啦吼，迄个熊熊吼，这个老片的吼，安尼啦吼。雄雄老片也不知道这样啦，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伊即马哦，唔知咧做啥哦，伊讲话甲无牙甲发吹手的讲哦，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啊你敢知啊？无牙甲发吹手的吼，都去互惊死啊咧吼！伊那一拍家就会声个特别大声吼，啊个甲你撞啊龟头龟面咧，两个人关于同啊面皮很贵哦，撞啊两对。屁股哎了不，皮坑里边哦，今麦吼无牙发嘴笑，然后两对这个吼皮坑里边哦，就在这个时阵哦，你敢知呐？老片喏，这个，

恁家若有生一挂迄个资优生啊，吼，迄囡仔特别天才，特别巧，你一定会感觉讲好，足骄傲的。因为你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你生灵，啊，佮生风，哦，人会生灵，啊，佮会生风，安尼足够安尼吼。啊，所以讲厝内电脑迄个囡仔是吼资优生啦吼，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觉得很骄傲、很光荣啦。但是资优生到底敢拢当好哦？这有时啊，得歹讲啊。囡仔毕竟是囡仔，虽然资优生啦，有够读册啊，思想敏捷，有幻想力，但是人讲天才啊，甲白痴吼，拢大隔壁念念吼，唔是伤过天才啊，无得有时啊。像白痴安尼啦，巧的囡仔唔是当拢完美的，伊嘛是有真侪无巧、小多所在。譬如讲，迄自由生有时咧食卵吼，变变一粒卵，差一蛋分乎伊啦。组织无好的囡仔，人会晓白壳。啊，为安尼头脑足好、足够读册天才囡仔吼，迄个自由生呢，反正连壳总啊薄个轻口叫安尼。哦，所以这自由生有时啊，那有真侪小多所在。譬如讲。有时一挂迄个自由身高读册囡仔哦，就这奇怪现象，记忆特别歹，足糊涂哦。啊，唔是自由身的拢唔免时代人操心吗？为自由身做心经济哦，比如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做检察官哦，啊，因迄后生吼，真正有够像迄个小博士啊，啊，有够聪明哦，哦，伊个这囡仔有那些自由身呐，啊，但是对倒一方面的相处面呢，就是讲对性学。对这查甫查某中间的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吼，伊定定真爱看迄方面的册，啊，真爱吼问因老爸老母，定定问到因老爸吼，唔知变哪应啦，因老母嘛唔知变哪应啦吼。啊伊呐，有时啊吼，定人讲吼，爸爸妈妈吼在家里都不穿衣服睡觉，他们都是裸体啊呢。哦，伊讲啊，伫厝内底吼，拢安尼，裸着身体吼，到处跑来跑去啊呢吼。啊，那无伊讲，咱也唔知呀。哦，啊，有那真爱研究问这查甫查某这器官的问题啦，吼。啊，有时阵一寡迄个自由生啦，吼，就讲寒热，寒的时阵应该加穿寡衫，热的时阵穿较薄咧，伊家己无法度去判断，免啊穿衫家己唔知呀。哦，啊，有诶，迄个自由生哦，迄个穿皮鞋一脚，啊，穿一脚薄鞋去学校，啊，有诶吼，因爸爸要去上班啊，出揣无皮鞋，结果去互因囝穿去啊，吼。啊，有一挂自由生吼、哦，和时代人特别操心是因为啊，太爱读册。别为一挂自由生唔是安那呢，他本身呢头脑袂歹，但是呢，伊后天的努力也有。伫厝的这份钱表啦，册不离手安尼。为读家吼，目睭未睁未安尼，近视七八百度哦啊！你蛮看讲伊个自由生哦，感觉哦，这囡仔真规矩，真好安尼吼，真巧。有可能伊房间是乱七八糟啦哦。所以讲，伊除了聪明、好奇、够读册以外啦，其他有时阵互人足伤脑筋。所以天才囡仔嘛是时常的小多小多。

0: 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我伫咱政府内底，就那就一个介重要的化学工厂哦，按所有食入去的物件，要变作营养粉、营养品，一旦互咱的细胞使用，就一定要经过肝。举个例，那像咱食入去的一块肉。哦，这是无可能，大家细胞都去食，食一个肉，所以这个肉食入去咧，经过胃、经过消化、经过胃肠吸收了，伊爱送去肝内底，哦，由肝来了这块肉变作小分子，介重要变作氨基酸，氨基酸是咱每一个细胞内底上介重要的成分，它会当做遗传物质，会当做各种的一个化学的新陈代谢的物质，啊，这个时阵都是爱靠肝，而且。全身骨肝啊肝有这个作用啊，唯一的一个器官，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肝的症状若无好的时阵呢，上界常常出现的东西，当然大家知影就是感觉较忝，比较劳累哦，小可叮当一下就感觉忝啊，哦爱去困，全身骨无力，搁再严重嘞，就会发现讲哎。皮肤愈来愈黄，大概一般讲黄疸产生了哦。啊，若个无来处理，后来变成肝昏迷，开始胡言乱语，哦，开始叫袂醒，安尼这个已经到第三步啊。哦，啊，若抽血，按来讲，当然大家先发现来讲，哦，肝机能异常。啊，什么叫做肝机能异常？一般大家所知影的就是 GOT-GPT 啊 ，GOT-GPT 一般来讲。伊这就是伫肝细胞内底的物件，伊袂当走出来安尼血内底，所以来血内底测到这个 GOT-GPT 比四十较悬，高于40，我们标准是40，代表你的肝有破坏，你的细胞有破坏。所以它才会从肝走去血下来。对，
0: 脂肪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脂肪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动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也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这种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维他肝吼，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伊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会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到哦。啊，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苣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去处理袂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算啊才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面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怎啊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啦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囥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要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肝歹，心白，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维他肝紧食，唔通囥我过症，指定药房才买会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微微小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过来讲这个古早查某人的白卡啦。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查甫人欺负查某人，吃查某人狗狗。古早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吼。当山的中国啊，甲台湾同款，像白卡，这个白卡啦，当时就足普遍。不管是感觉白卡会水，还是讲房间啊内吼，讲眠床顶感觉趣味，这拢无正常啦，嘛是一种变态，一种不人道的。在地公元1900年的时阵，19世纪啦。听讲迄阵啊，朱熹太后吼下令禁止白卡。台湾迄个时阵才开始啦，重视这个白卡，民间来呼应要求讲白卡爱停止，和女人恢复自由。一挂社团啦，组织改革的声音真大。话个讲倒转来咧，白卡真痛，真艰苦。要加解开，要恢复到这个问题，问啊真大，大家想看卖吼。白卡一白就3吨、5吨，甚至几十吨啦，迄血路早就未通啊啦。咱若讲坐伫椅啊，坐较久咧，无振动，脚就起麻。白卡白几十吨，熊熊你要加掏开，迄唔是疼尔，规只脚无神经。规只脚拢麻痹啊，袂当徛，袂当行路，迄是有够可怜呆。迄个时阵啊，有一种专门为白脚设计的尊鞋，勉强就是像迄个拖鞋同款，拖咧吼。你即卖掏开了，迄脚袂行，啊，就即个尊鞋拖咧一步一步安尼细步行。迄个时阵啊，白脚呐掏开的查某人吼。有补助这消炎药啊，有补助器具，啊，也有补助经费。有统计讲，当时白卡的查某人总共人数80万人啦。80万人是啥物概念呢？就是讲女性有白卡占女性的人口数87%，安尼多占一半以上。在1915年，就是讲经过15年后啦，佮调查一届。这个白卡的女性57%降落来到17%，所以后边慢出世的人较好运，后边慢出世的查囡仔就唔免搁再受着白卡的折磨咯。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再搁倒转来，谢谢。
1: 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叫做肝斑嘛，
2: 卡这两地
1: 底，嘿，卡两地底遐嘛吼，嘿，啊，那有怀孕的，咱叫做孕斑嘛，吼，啊，包括迄个做会机能无好的吼，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啊，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
1: 因为当女性伊的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
2: 啊，
1: 扑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
2: 哦，
1: 个做飞机人管的呀。
0: 兄弟姊妹啊，就咱阿咧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吼，啊！你食营养无够，未吸收啊！你有适当个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都有够。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啊唔通往拽去，就算我甲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就靠有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伫个外国吼，那是做身家调查的时阵呐，啊，户口调查、身家调查，还是讲你买保险呐吼，啊，拢爱做一挂资料，做挂调查，啊，人拢会定问你讲吼，啊，恁老母姓啥？哦，有无？拢会问老母姓啥，啊，无咧问讲老爸姓啥？你敢知影是安那奈？干来问老母，无咧问老爸呢？吼、哦，最主要就是讲。外国人啦，因的离婚比例足高吼，因都啦离开半冬吼，安尼算离婚啊嘛，婚期都无，翁仔某无做伙吼，啊有实际上讲已经离开啊，安尼吼，这就当个性甲离婚啊嘛吼，啊离婚了搁娶吼，啊娶了搁离婚，离婚了搁娶，像咧食饭啊，像咧食三顿安尼吼，稀松平常的对啦，啊所以讲，老母再嫁啊，这足正常诶，吼，你那是拖油瓶的啦吼。你若讲人讲啊讲哦，坐桥后诶啦吼，啊，着对老母来去再嫁啦，迄拢无遗憾啦，哦，无遗憾就对啦。你着离婚了后，当时你是对老母，啊，老母搁再嫁，一嫁再嫁吼，反正十外道。你会看咧伊丽莎白泰勒吼，一世人着结婚遐济届啊哩吼。所以讲哦，明明着安尼普通人嘛是真自然啦吼。这有诶人咧，因为老母。啊，嫁过再离婚，离婚过再嫁，嫁过离婚，安尼离婚的次数伤过头多啦。啊，所以吼、哦，伊即摆过再嫁了，就够一个老爸啊。啊，你若问囡仔讲，啊，恁爸爸，哎、欸，有时也火气呢。明明恁爸爸姓赵咧，了后恁妈妈过再嫁哦，姓林的咧，姓林的姓廖的咧，过姓李的咧，过姓张的咧。啊，嫁到尾也火气啦吼、哦，你就袂记讲，啊，恁老爸姓赵啊咧。所以你问讲，啊，恁老母姓啥？你老母是生意的人吼，总是这个母姓吼，永远就是根深蒂固啦，袂去甲放我袂记哩就对啦吼。所以讲，伫外国啦做身家调查啦，拢会问你讲啊，恁老母姓啥啊？原因就是伫个家啦。

有一对翁仔某，安尼拼生拼死，啊，就是讲要拼看后生无哈。啊，结果拼到一个查某囝出来啦，嘛是袂歹啦。查某囝话好，大汉了后拢感觉讲，诶，查某囝诶，互咱吼，甲时代人中间啦吼，感觉讲诶，较贴心哈。无生得良子，无嘛生得良女安尼吼，查甫诶、查某诶拢是囝哈，只要是囝就好嘛吼。啊，即卖即对翁仔某真欢喜，就走去做算命呢。啊，算命就照伊诶生时日月。甲拜拜咧，讲一句话讲，那恁这个祖囝，我照这生辰八字甲看起，这祖囝吼，恁这个祖囝吼，你听清楚吼，这将来大汉啦，一定会靠遐食饭，靠遐，是遐是倒位，遐是台北，还是桃园，吼，哦，还是宜兰，哦，还是咱家人，哦，还是讲咱南部下港。这遐吼，这句话真敏感啦。算命甲这对翁仔某讲，恁这查某囝吼，照我甲看，大汉一定爱靠遐食饭啦。啊，唔是石川啊，讲靠嘴食饭吼，啊，你是靠尻川食饭啊。这对翁仔某烦恼甲要死，叫算命讲较清楚咧。但这算命吼，故弄玄虚啊。点名吼卖关子啊，天机不可老泄啊！我甲你指点安尼尔，你这祖囝命格就是安尼啊。将来把恁啊大汉就是靠遐食饭的啦，吼、哦！安尼啊，呾天机不可老泄，嘛无法度问出的所以然啦，吼、哦！这对翁仔某啊，就安尼真失望转去啊，闷闷不乐，真郁卒啦，吼、哦！下头甲你讲吼。卖去甲信吼，啊，都免咧加操烦咧，无代无自己咧问算命，即摆问问个转啊吼，啊，才安尼伫咧心情郁卒了着啦吼，拢无快乐安尼啦。啊，是安那讲靠遐食饭，因为即对翁仔某一直想讲啊，甲害啦，我即早囝白日着靠遐食饭啊，着惨啊，靠遐食饭吼，我想你个想法甲石川个想法差不多啦吼，靠遐食饭个，靠遐食饭着啥哦，靠遐赚嘛，对无？应交战嘛，哦，还是讲到迄个记录号嘛，吼，哦，还是讲到来去牺牲色相啦，出卖灵魂，安尼简单讲是安尼啦，吼。啊，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在咧甲因讲啦，有一个朋友就知影这对翁仔某吼安尼闷闷不乐啦，啊，这个朋友来在咧甲问讲是安怎啦，这对翁仔某在咧讲互听，讲到哎去算命，啊算命就安尼讲啦，啊。安尼饲只早囝吼，都无采工啊，你点嘛吼？甲饲大汉要靠遐食饭去咧上班，去咧做趁食查某啦吼。结果伊这个边头解释讲，哎呦，恁两个小到石头呢，恁翁仔某感觉啥吼，头壳破去啊，你毋知影？啊，总讲算命，甲你讲恁早囝大汉咧靠遐食饭嘛，不要紧呐。靠遐食饭就啥物款，你毋知影？啥物种人是靠遐在食饭的？听著没？你可以想想看呐。什么款人是靠遐食饭？什么款人？妇产科医师啦，妇产科医师就靠遐咧食饭，对不对？若无遐妇产科医生，恁大家拢都无饭好食，我甲你讲，你的某囝都爱嫁人饲啊啦。所以吼、哦，这个朋友就甲这对翁仔某讲啦，哎呀，恁早囝白恁哦，可能就是妇产科医生啦。啊那唔是妇产科医生，够一个可能，就是安那专门做迄个内裤，迄个哈，做迄个 underwear 安尼，三角裤啦、内裤啦哈，做内裤都用穿啊，啊，做内裤、做内裤都用穿嘛，就拢靠遐食饭个呀，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吼，这是观念问题啦，在你安怎想嘛？啊，有时啊，我拢感觉讲，算命也好，啊，拜神也好，宗教也好，拢唔通迷信哈，迷信落到底吼，你的生活受到伊束缚。我感觉安尼无意思，吼、哦，家己爱有家己的主张嘛，对不对？

0: 界无奇不有，趣味阁奇妙。欢迎收听《世界好好玩》。
1: 你那是讲要去迄个穆斯林回教国家吼，你爱注意啊吼。所有的回教国家拢赶快五月份都是因的斋戒月
2: 哈，固定的。
1: 即、這个吼，伫斋戒月吼，即、這个一般呢穆斯林伊拢是伫个日出进前吼，都爱迄个吼教拜啦。好，所以日出进前因的有几遍迄个教拜吼、嗯，就是吼他那个哦会有那个叫大家来拜拜。然后呢，一直到日落进前，日头要落山进前呢吼啊，即、這个啊教拜声又响起，好、嗯嗯嗯，所以为日出教拜声响起，一直到日落。叫拜声响起这段时间，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是不能吃东西。
2: 再见嘛，哈，
1: 对啊。
2: 就有朝啊，就像咱咧，就想咱进前咧万难年期赶快。警报响起的时阵，那全员拢袂当叮当吼，袂当移动，
1: 袂当活动。
2: 穆斯林在就是叫拜声，叫拜塔哎响起。
1: 日出前，然后到日落，
2: 对，哎。
1: 叫拜声响起之前，通通不能吃东西哈，禁食禁水，连啉水嘛袂使哦。阿哥哈，禁欲
2: 禁欲，
1: 对对，阿婆袂使办代志哦，袂使炒饭哦哈，这就是叫做守斋嘛哈，修斋的
2: 对哈，斋戒哈。
1: 所以守斋是穆斯林的义务之一，主要用意就是要照着安尼来感谢阿拉赐福，这个感谢阿拉赐福咱一切资源，这是一个感谢啦，感谢神的对啦哈、阿拉就是因的神。
2: 对
1: 啊，但是孕妇啦哈，爸爸带阿哥囡啊，病人、军人、阿哥月事来的妇女，唔免守斋。哦，这几种，
2: 有还是有例外啦哈，不是讲全部拢啊。对啊。你若讲囡仔，囡仔袂动，囡仔袂需要食物件。
1: 对啊。对啊。孕妇。儿童、病人、军人、甲经期、经期来的妇女
2: 哦，对，保家卫国的啦，啊需要体谅，哎，啊个咧大啦，
1: 经期来啊，会使食，有特别开放吼，
2: 对，
1: 其他穆斯林都拢爱积极修斋哦，同时穆斯林嘛认为修斋会当调理家己的身体机能，就跟他存咱咧啊，
2: 真的断食，
1: 哎对，哎利用这小斋戒月断食，和身体器官有时间休困，所以咱人的身体器官有当时啊其实是爱安尼
2: 排毒啦，
1: 有当卖食伤济，卖食伤济。
2: 其实你若讲水有啉吼，一礼拜拢未
1: 翘啦，
2: 翘啦。水温你有补充掉，一礼拜未翘。
1: 嘴口会黏黏啦，其实。吼，所以讲吼，这安尼生等于嘛是吼咱的身体促进这个吼身体健康吼。餐厅斋戒月时阵，就是暗灯了嘛，暗灯啊，暗灯都特别为什么是斋月斋戒月套餐吼？所以你若第五月份斋戒月时阵，你去回教国家咧，看人傍晚哦，足济吼，家家户户拢足济人，大家聚在一起啊，有当啊伫空地上、草地上这样吼，每一户吼，所以伫这个月时阵，等到因的食物的花费，拢等到比其他的月份拢爱开较济，讲袂使食个等到吼，开较济钱。
2: 对啊，袂当食，但是你要食你得吼。其实要吉利的百姓啊，他敢开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指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不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今天是星期一不安的鸡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
1: 鸡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了七月会被开始
1: 了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今天拜这个拜过这个隔空期就是因为这个好好的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因为那时候上礼拜五26号是期末考。他们要期末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就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先不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这个月开始好吧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暖不会安暖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
1: 各补考的对
0: 啦对啦对啦对啦我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正经的问题扑给他扣你一个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结果这样是他是谈还是了
0: 800万嘛
1: 对啊一出席一关得一倍1000万然后买了呢900万买去买了买了一个用800万个给买倒回来这样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那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
0: 他第一间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一卖到800万他的了一百万嘛
1: 然后一个改800万买倒回
0: 来800万买倒回来那他就没输没赢
1: 没输没赢吗
0: 对啊
1: 是这样吗是没输没赢吗第一遍买到了100万啊
0: 没有
1: 他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你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啊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只花了800万那没来啊
1: 就是900万啊他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对
1: 对齁哎呀我就在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说应该是安尼嘛是了齁你爱跟你第一遍买那个嘛虽然这个房子是你买
0: 的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
0: 损失100万
1: 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对所以后来又买倒回来你是说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买你900万结果我800万又给你买倒回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但是再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啊什么去秋小虎也卖个
0: 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啊那无敌无告还是亏100万好谢谢。

哦，我看我今天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哦。哦，连那个丹麦啊，哦，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哦，也破记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候，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嗯，但是前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迄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参像迄个做啥丧尸安尼哦，丧尸安尼一堆人安尼，看他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就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哈、哦，用抢的哈、哦。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嗯，我问这个 AI 哈、嗯，其实哈是赚一百万的、嗯，因为过程来当中哈，你开一千万哈，卖出哈，然后你搞百万卖出，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一百万，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最后八百万买回来的时候，你九百万减掉八百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就有一百万嘛，对不对？第一次一千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买几千万，
1: 你花出一千万、嗯、一千万买哈、嗯，然后你一千万买，然后你那个九百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一百万？
1: 亏一百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九百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现金九百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
0: 嗯，
1: 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一百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九百万，你九百万的现金去买一个八百万的房子，扣掉八百万，你还有一百万的现金嘛？
0: 嗯。
1: 可是呢，嗯、你要想哦，
0: 嗯，
1: 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
0: 嗯，
1: 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一百万，不对，手头有一百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
0: 嗯。
1: 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一千万的时候，你只有一千万的现金嘛？一千万的现金跟一千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八百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一百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时候那你几千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九百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就是你就多一百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嗯哦、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你房子你有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欸，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嗯、欸，一千万买厝啊，九百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八百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安尼哎，安尼那也想个就会，
1: 这个叫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那伊的是开有一百万现金伫手头啊，啊够一间八百万的厝啊。
0: 哦，啊，这个时阵厝都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可能在涨或跌啊，所以你只是把那个手，但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
0: 嗯，
1: 所以你哪对这个手机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一直被一直被砍钱砍钱砍？
0: 嗯，
1: 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掉掉。
1: 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对啊，对啊，你
0: 用这间厝去套利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一千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一百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呢，你被剩这些，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让你能一样省一样的，怎样讲哈？你卖快火淘电管的绝对数字，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啦。
0: 嗯，
1: 所以你看哦，其实刚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掉七八万，那是给七八万的现金。
0: 嗯，
1: 七八万现金的是你也当开嘛。
0: 嗯，
1: 啊，不，你过去你一千万买的厝、嗯，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你一千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
0: 嗯，
1: 你就没有现金流、
0: 嗯。
1: 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一百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八百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对不？对不？对啊，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你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
1: 没有
0: 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
0: 哎、
1: 嗯，你钱你无，我都换这物件，你迄物件黑的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出后头来的哦，一百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家一千多亿美金、嗯，可是他真的一千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一千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
0: 嗯，
1: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哦。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1: 又有
0: 一
1: 百万
0: 现金，
1: 对啊，对啊，对
0: 啊。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1: 你哪边短，你自
0: 只有八百万自住没有关系，要买的话，人家讲哎，阿你进前才买八百万呢，我实价登录看你才买八百万，啊，人都无可能。
1: 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八百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你如果 如果自助，哎、欸，自助你就不能算多少钱，自助背千班，啊、是讲吼背十班，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你不能换到、嗯。但是你也让我这个背八班的储，你去做一个，嗯、比如说在出租啊，干嘛干嘛、嗯，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欸，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这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齁、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供齁、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齁、哦。
1: 结果
0: 你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1: 钱钱没有不见、欸、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欸、也会用800万再低阶回来、嗯、就表示说一该这样出嘛。嗯、啊不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钱个储备等来对吧、嗯、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齁、哦、你800万你让这就去来接啊你够一间齁被800万来出。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嗯、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啊、对啊。

0: 好来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啊，连啊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更惊个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啊，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哦，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哦，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哈，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都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都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哈啊，在湖边河水哈。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哦，迄个哈消费价跟他成咧上市啊，你冲啊哈，好这都冲以为大家哈。都是目标锁定哦，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哈，电风扇好，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阵在抢，因为已经咯拢抢噶拢缺货，所以讲变成要抢的，好一大早的去别的卖场的门口排队啊。
1: 我觉得旅居哦，法国的台湾人哦。以最近哦，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哦，然后最近哦拍的真的是哦，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就恐怖哦。伊讲哦，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还是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在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冷气没冷哦，一种就赶快回去说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哦，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哈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好，一公分不要都给你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哦，听讲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哈，抢家拢哈，安尼抢家拢无会哈，啊，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哈，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伊直接开咧窗啊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一种冷气哦，不用，你都唔免挡，你都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哦，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咧。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吼欧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哈，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使，你插电啊，你个开伫迄个窗啊门，唔是规只开伫窗啊门哦，不是哦，伊有做一个迄个通出来帮啊，迄个帮哦都转。那个开的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哦，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好，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找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直接都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的迄个啊窗啊门的迄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个花啦吼，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的安尼对。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的、就是。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哈，
0: 就是只能你得坐
1: 啊，
0: 地附近啊，
1: 坐地边啊啦，
0: 地附近啊哈。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到就很精明的，在讲吼，拎到成冷气哈，要动手就重要。大客厅装小冷气哦，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有当下救急按吹一下安尼，啊，无人都用袂起咯。我看一个少年呐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溶去，室内哦，唔是外口哦，放喺室内肥皂都溶掉溶去，安尼你就知影讲。 我严重诶。
1: 我这边位的哦，给队团去奥杰兄去特嘛，我爱的地铺这个现实动态空，哇，我告了啊，我告了啊，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嗯，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嗯，哦，就咱大家知嘛，啊是讲啥冷气未冷，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果然是台湾人哦。对这个骑楼哦，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哦。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一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了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吼，今嘛呢？吼，今嘛一只变偌济呢？唱价吼，唱价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唱的个唱无嘞？吼，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会到，结果唱哦，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80000，大家嘛照常唱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吼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大家会尽量也是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这热浪，我当时啊东西几缸
1: 啊，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伊那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阿伯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七月啦，七八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吼。啊，因这个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了找所在吼，就是。去山哪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呐、提早3个月，本来拢爱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啊呢，一条拢已经冰已经化为水化为水哈，所以讲冰河呢现在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所以都变成了真正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城娘娘哦，来。所以在咱台湾还好啦，而且呢，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对不？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这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这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哦、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哦、太可怕。

0: 咱进攻个。
1: 哦，水哦，水哦，吼！来，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2: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3: 你那边的苏鹏哈，做好用哦，我小妹啊，放药讲出药出甲干呢，做麻烦呢，个用时个搞药哈，啊，你问我放些啥哦？食苏鹏啊，食啥？伊讲会使，我讲会啊。我后尾就讲，我讲无，我家己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盒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啊，搁食一盒吼，好二二啊。
1: 哦，
3: 我来做者见证。
4: 食你迄个苏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2: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一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吼报三，
1: 报三四个
2: 啊，假料好的报报一边去报三四个，
1: 啊，都忍不住。
2: 哎呀，太好嘞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一讲讲哇，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有这个放药的问题。
1: 哎、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队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咧泡茶，看到老王来讲，来啦，来来泡茶，讲，喂喂，我即马改茶啊吼。
2: 对啊对啊。
1: 尾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茶，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啥啦啦，出来看到就伊泡茶，拢讲喂，我改茶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各个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茶。
2: 惊歹
1: 看。哎，对对，爱各个要。用便所真麻烦
2: 吼，
1: 好、啊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迄个无啉茶，啊是讲你拢你更加拢唔敢啉茶、啉水、啉汤哦，嘛是同款哦，尿嘛是咧尿吼，啊尿尿啊尿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个无三滴，唔放个尿个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2: 哦。对啊，
1: 好、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啦吼，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该害拢害去啊，该练啊练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弄啊弄去啊，吼，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哩，这种的食苏鹏啊，
2: 对，查甫人吼，甲女性朋友有放尿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况就是讲会紧尿啊，紧尿了都。禁不掉，就好像一禁呀，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嘛，哦，都错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呀，哦，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呀，走路走较紧的啊，都错了去啊，哦，无啊都动到厝的，无啊都动到吹到变数，哦，啊是有当时啊砍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枪，哦，吹到冷风，哦，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错，都控制不掉啊，尿失禁哈，这种的哦，拢甲查甫人哦，会这。查甫的先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哦，我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不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不出来，我这是尿足侪拢禁不掉的失禁的呢，同款哦，这贵州拢同款的，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哦，
2: 来自加拿大苏鹏，一盒1800块60粒，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呢？

0: 为什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11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的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啊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
0: 了。嗯嗯、哎，你一定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啊是去食的，是不是底下食的啥物件？哦，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哦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代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哈都罗贝当然有去哈进行调查哈，到最近哈，最近这是去年11月份的代志，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的，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1: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内底哈，饭店房间内底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1: 要求我。
0: 安鸟喂，因为吼，因苏永那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好，这个杀虫剂，好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哦、
0: 对，本来是就是说是食物中毒，后来呢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里的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个家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还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 毒物现象的成分，所以说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嗯，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中喷一种药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像蚊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喷喷，
1: 把喷啊消毒掉，无吼，这里无好好整理的空档里面，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吼。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哈，有总共四个哈，好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系也好被判刑呢，分别1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嗯
0: 调查起来就是说这个饭店他们在做除虫作业，毒虫作业的时候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的气体沿着通风，它不是直接喷在那个房间，它是沿着通风管线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里面直接喷，我是说
1: 这样也很恐怖，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也有，就是但是是状况轻重而已，这家伙可能真的
0: 真的比较衰啦，对啊，不知道要怎么
1: 说，可能他在这个杀虫剂最近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啊，可能一个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这两天我在这个每周欢天喜地在来举办世界杯啦，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哈，我相信哈，澳洲人哈，尤其是德国人哈，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哈史上哈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哦即将发生哦，澳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吼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白族台湾很常常看到，
1: 很多人开
0: VW 嘛 Volkswagen 吼，福斯已将被启动吼，在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吼，计划吼全球吼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
1: 嗯，
0: 这类吼的降薪收为全球的员工吼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哈，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哈。尤其这边哦，十万人来对哈，重灾区的对呢，就是的哈，福斯的母国哈，德国，德国，德国讲要裁员，要超过哈，可能超过5万人，十万人来对5万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哦，对这个德国的这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知道说，这个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哦，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哦，阿伯一困难，5万人被无头咯，这德国政府那动得掉。但是呢，回头来看看哦，想那有澳洲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哦，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哦。包括也汽车销售哦，还是讲这个全球的布局哦，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哦，我感觉就没有混向者哦，就是安怎呢？压错宝了。一过去哦，澳洲这个福斯哦，一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哦。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数十年哦，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哦，占了全球销售量的40%哦，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讲啦，第一啦，中国家的经济嘛无好。阿哥，我就是中国本土家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哎哎，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占51%的这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诶无诶吼，一几几年啊，拢甲你吸收哦，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诶，当伫全球诶，这利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是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哦，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做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吼，上面家己本土诶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吼，利用吼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哦，你若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哦。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市场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俗，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可能是差不多德国之类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贵体哦，他们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吼，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买德国的吼这个车 啊，后来就是梅克尔迄个时阵哦，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松，所以我就在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因家的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哈越来越就是一直裁啊。
0: 其实我觉得重点的是讲哦，德咪澳
1: 啊，你技术拢去用迄落去啊，那技术迄落啊，
0: 系啊。我觉得重点的是澳边一家的哦。太左派的左派太多、
1: 嗯啊
0: 嗯、一堆就连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嗯、我要环保近零电动车、嗯、啊变成强权呢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嗯、大家是公鸡嘛这里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喔嗯、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叫 Keyway、
1: 嗯、
0: 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嗯、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假设你要生产四台这个五台啦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
1: 嗯
0: 啊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
1: 嗯，
0: 环境你得爱这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嗯、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汽油车。嗯、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单、嗯、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
1: 嗯，
0: 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全部收起来，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他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了？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安怎？低价强势嘛，乐给啊，各个其他人讲，哎、欸，我赶快开 BMW 诶，开 BMW 诶，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BMW 啊，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哎。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哦，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类 BMW 加这类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类、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红脚架给收起，我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卖你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以不这纯电车，以的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探景也是汽油车啊，所以都在这几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然后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
1: 是
0: 战略性，
1: 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啊，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厂，
1: 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走，
1: 哎，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
1: 对，
0: 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万人呢，对吧？这是吼，
1: 所以
0: 恰贵天啊！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四亿人的人口哇、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刻往来，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哦，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3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各个人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差机啊，什么机学习，
1: 偷偷的啊，精描，把你偷偷的，
0: 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哦，贵，你不能麝香葡萄这么贵耶。今嘛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名怕怕你啊。
1: 就多啦，咱的农渔业吼，啊，各家不管什么吼，电子产业啊，任何的是啊，吼，这个尤其农业吼，农渔业吼，你话就搬鱼就这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吼，精妙给你偷偷的吼，啊，这个村到中国吼，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吼，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吼，唔单讲你想要去爱因的市场咧，你贵个拢给伊落去。
0: 过去你看，过去那样讲啊，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他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那头老不是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其以这类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马是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个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讲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蛮这样子、啊，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利润啊下。给啦，吼，你的 know how 弄个鹅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欸，
1: 对呀、啊，
0: 怕坏几牛，
1: 啊，什么拢给中国，啊，中国吼，伊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
0: 对啊，
1: 吼，这个，啊，制造厂，吼，在走凶，啊，然后呢，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有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中国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了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西湖人。去弄迄个北京迄个多中信大楼诶，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今嘛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为家迄落吼，这哦开始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水好对哦，查的小那唔对的，就是迄落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啊伊就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诶，其实是顶。做简单讲就是哦，这料唔对诶，哈，吃亏去诶，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
0: 好，这替死鬼，
1: 对，替死鬼诶，啊，因为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想讲
0: 无牵无挂啦，
1: 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食醉，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吼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一到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哎对，可能医馆内有几千万的贵的拢总，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足唔惯的，所以足唔惯的，就是安尼，才会你想一节查某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你们在德国还加拿大的丢。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那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诶，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的会哈，诶，煮的烂哈。你知影外国就是高丽菜，按照煮的软叽叽对哇哈。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诶哈。好，要脆十十啊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哈，佮会烂哈。啊，所以就去一间超市买哈。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诶，它上面哈，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看那个标标诶白白啊哈，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啊，伊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啊，高丽菜啊，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就没送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哈，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诶这个这个农产品的单位懵，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懵懵，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来看，拢讲写而已，就写台湾高丽菜啊。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台六的啦，甘南公那个高丽菜是台六的啦，啊，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啊，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啊，对啊，
1: 啊，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哦，已经这样愤愤不平了，伊讲哦。我这个超市这样子齁，这样标示不清齁，啊，这样子也要我混水摸鱼，一共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齁。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颇受好评，所以说有一些，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这样鱼目混珠啊，搞不好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他说，所以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凶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你变这档了变成比价，嗯，澳洲这个吼生产的成本本来就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
1: 嗯，
0: 你
1: 如果对啦，
0: 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啊，什么那个爱国心有没有？
1: 晓得好安尼，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嘛，嗯嗯？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嘛，欧洲以为澳洲人的买车的时候，以为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或者造成德国人吼没有工作，差不多，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
1: 嗯，
0: 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就很糟糕了，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贵企 Big 东西克哈，这种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结果就嘛 ，Migo 卡迪本身的这者要扛起去嘛，对，自传，
1: 嗯，
0: 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但是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
1: 嗯，
0: 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天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
1: 嗯，
0: 美国铁锈带只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
1: 嗯，
0: 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I

0: 但进攻格。
1: 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得力，选乌盖混，选乌盖又赞呐！
2: 恁那盖混外好用，你敢知？迄脚手啦破空吼，迄糊袂好，安尼丢丢断吼，迄内面一寡杂糊嘞吼，足好诶。
3: 啊，那好。
2: 空嘴就好啊，啊嘴好啊，袂疼，无丢丢断嘞，你敢知？哎呦，
4: 我要讲迄盖混吼，我喙齿疼吼。喙齿疼吼，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王国宝啊，我转来一直洗盖粉哦，洗啊，即摆拢好溜溜。
1: 真的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抹盖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3: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1: 咱听到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3: 咱酸乌盖粉除了你喙齿吼，那喙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哦、好、啊、普人啦、蛀汤啦、吼、哦、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哦嗯嗯，其实你选了钙粉弄会当甲抹，
1: 没有错。
3: 而且一当加的物件，你抹抹胸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嗯嗯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嗯、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嗯、连阮囝吼，迄面的烂裂啊、烂条啊，吼、哦，哎、欸，安尼安尼，逐安尼，大家只只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个。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哦，你得安尼打打甲卡咧，啊个小用手甲打打打打，哦，一工尔都打屁屁吼。哦这我家己嘛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吼，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塌到坑、塌到老血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1: 没有错，
3: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吼，你的嘴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3: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乳钙粉。
1: 以上广告，
3: 谢谢。
5: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哦，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贵梅啦，哈，有伫家贵梅，这种要收税，哈、嗯，日本，嗯。箱根，哎，好、嗯嗯哦，这里所在哈，好、哦嗯，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公帕森被开征住宿税哈，好、哦，只要留在箱根哈、哦、啊，这里、个、啊过夜哈、哦，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哦，一缸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税
2: 嗯不多啦嗯
0: 七十几块啦
2: 对啊对啊
0: 对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啊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哎说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齁啊这个怎样齁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啊内齁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啊内给算起来齁、啊、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哈，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欸。我刚刚我想到一杯收这350块，那你干嘛350块？那给你分2个，拢不止这个金额、嗯，可以相跟多少枚给收350块的。嗯，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家爹人客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啊、
0: 不爽的是，
2: 对，不爽。你说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对3倍嘛，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那就是现在不好啦。兰先生，谢谢。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1: 我是 Pocket。
10: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12: 我跟你讲主持。
10: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持吼。
12: 你好，喂。
10: 哎，都、就是有，我都唔甲你问这個，你唔免烦恼的嘿。
12: 我就讲，我都要。
10: 啊哈，你唔免烦恼，我若无甲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的地址
12: 啊，
10: 吼。
12: 安尼啊。
10: 嘿，老主顾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吼。哦，咱家长吼。哎，阮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我当然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上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哈，物件会甲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哈。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 电那个讯号哈，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正经老师呀，我都会卡给你，你唔免紧张哈。啊，拄啊咱刚上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广告大做的，广告大做的哈。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哈，恁家己去买的时阵，恁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哦，讲有大做的无，够有大做的无，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哈，要大做的这四种俩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哈，好，你得先问药房，药房人有，你得叫伊提出来卖你。那讲，哎，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哈，啊，那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来，安尼，好，安尼，阮得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好，谢谢，多谢哈，
11: 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0: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啊，来，咱可以电话几点钟过吼？伫开放吼，
1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0,000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零钱较大笔的，伊会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0,000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的改工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哎，哦，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0,000哦呵呵呵！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0,000哦。呵呵呵，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去佗啦，
0: 没出得去佗啦。因为我要去拔牙，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哦，安尼300,000差不多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坤，小坤
2: 哦，哎，哎，请教一下哦，我因为之前我冇听你咧讲香水哈，啊，我听即马是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还比较少啊。你讲吼，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恁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是我要爱我介意
0: 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在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个
0: 那比例爱
2: 讲搞我呗，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多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哪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这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安尼。
2: 花香啊，跟那个
0: 足侪种诶，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对种诶。你是在讲Jo Malone的吗？哎，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2: 就是
0: 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叫恁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叫做熟啊，我叫伊要帮我买
0: 啊。好啦，谢谢啦，我跟你讲啦，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嘿啊，你要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个提起个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呐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的请小姐哈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哈，嘿啊嘿。
2: 哦 ，OK， 好。
0: 多钱哦！哦，钱大家赚哦！吼，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77-55-99。来，你好，嗨，
2: 喂。

0: 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多送来啦吼，伊讲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丢啊唔丢吼，啊问讲咱的书棚哦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书棚吼，伊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书棚是迄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就对啦，吼，好，这的迄等于书棚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吼，啊，因对阿大哥讲，英语我看无，啊，唔知甲送这来对啊，唔对，吼，好，谢谢啦，有啥问题不清楚，做你卡来问现场，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小军不给，
1: 你好，你好，嘿嘿，是，
2: 也有一个胶囊，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
3: 好
0: 听到有都紧紧。
3: 哎，你要安怎吃？

0: 四株杯今仔日迄落啊，哟，开始32强开踢啊嘛。
1: 咱上只等位啦，你好，
0: 来你好，嘿。哎，
2: 小坤啊，哟。
0: 哎，
2: 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迄个电台？
0: 小坤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坤啊，
0: 嘿。
2: 哎，我会使刷卡跟你讲。
0: 好，刷卡，好，来。

0: 好，谢谢谢谢，祝贺你，好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1: 啊？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开门啊。
1: 嘿，你请讲啊。
2: 开门一个。
1: 好啊。
2: 我就是买迄款钙粉吼。
1: 嘿嘿嘿，是。
2: 买用器具的啦。
1: 是，嘿。
2: 我做器具啊。
1: 来算卡。
2: 我已经做。
0: 要卡电话去吧，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你好，哎 ，Hello，
3: 对啊，嘿，
2: 你问到那个盖优哈，他是吃饭前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哦，嘿，好，谢谢啊。

0: 来，小君扑个家里好，嘿，
1: 是
0: 你好，
2: 小君哦，
1: 嗯，
2: 我请教你，
0: 嗯，
2: 我就是那，
1: 哦，安尼都无问题啊，
2: 请教你，
1: 继续挂的，
0: 嗯，
2: 啊，我是希望要食钙粉哦，
0: 嗯嗯嗯，
2: 在无，
0: 可以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自助在楼，拜托搞这个广播节。
0: 什么？
2: 要啦，平时的。
0: 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自助在世界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阿诺。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卡进
0: 啦。卡球赛阿诺。
1: 哎，今麦听得见啦。
0: 好，谢谢，咱卡加看时间讲哦。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来，你好，嘿 ，Hello，
3: 关
0: 心啦，哎，是，你好，嘿，
3: 我要订，
0: 我要叫会，好来刷卡哈。

0: 主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你压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花看看回家、嗯、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嗯、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残念的哦，
1: 没
0: 有。最近的比赛哦，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要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嘞？你差几分、
0: 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哦，对，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哦。所以淘汰啦，哦、欸，男篮没有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再给一个。闭鬼啊！
1: 闭鬼啊！哦，跟台西跟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哈、哦，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南淘共伟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南共伟，加拿大因为哈、嗯，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他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啊、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哦，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啊，出来了，出来了哈。
0: 啊，所以今天明天早上凌晨哦，哇，有好几场哦，但众所瞩目的
1: 比数。哎，阿扎这里年吗？今天比赛这个今嘛？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哦、
0: 啊！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哦，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姐，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中
2: 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呢？
1: 哎，对，嘿嘿。
2: 啊，讲啥的喏？啊，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摆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人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吼，好，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过去用去啊嘛，啊，对不？
0: 明仔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呢？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啊、哦，
1: 你要再去哈，
0: 巴西哦对上日本、
1: 好，你好，嘿，
3: 小
1: 哥，
3: 你知道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
0: 吗？偌济？
3: 我就是唔知道，我忙零啊。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网络一点在广告。
1: 冷色冷色，咱台湾吗？
3: 哎呀，
1: 但咱台湾那
3: 哦。
1: 台湾的金马都足好食呢，
3: 我都听人讲都一斤吼，2-3百。
0: 啊，你唔是知吗？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问看恁知无？
0: 唔知啊，唔知啊，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谢谢。
0: 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来那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载透早吼1点半没1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对吼，第二场比赛吼，明仔载早起4点控啥啥。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蛮强的，
1: 对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3场哦。哦，明天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3场了。
0: 对啊，对啊，对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
1: 礼拜六早上
0: 六，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咱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啊，因为这16强太啊，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今天拜了没拜哦？哎，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可以看到梅西。 梅西在昨天的小组赛第三场阿根廷第三场比赛他没有先发，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但是呢，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大家的
1: 没票来，看梅西啊，
0: 大家的下半场的时候，好了，梅西，梅西，梅西，梅西，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过来哈问导游你啊，你这个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哈，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凊彩踢踢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进球，依然在榜上领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很厉害，一个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他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他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遐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就安尼啊，他个点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吼，因为伊在西雅图康奎嘛，你的工吼，有淘宝去丢秀美工吼，他吼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据讲伊用这张票的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一张票600多。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 我是想问我们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甲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甲塞内加油加油？
0: 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开赛，
1: 总是要有一个中心球队嘛。你看给他们再讲，
0: 应该是
1: 安尼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在甲牛加油呢，我唔是在甲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个龙死个龙死。真的啦，哦，这唔知道你就感觉讲个牛筋足吃亏啊，你哦，你安尼讲的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了，这个帮我监管有一个台湾人已经去抽票，抽票，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里、個、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底对比呢，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r 伊的盟，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r 你买了哎，几百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你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至少会当赚一个120万。呵呵，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今天要抽掉，无想要去看，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值，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一直问讲要不要买啊？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说买，我就买了，这钱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呐，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高比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啦、就是、哦，那些光后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呢哦，
0: 对啊。
1: 好来，好，咱可以定为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美国地鼠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哈。
1: 好，谢谢啦。好，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还有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3届，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哦对赌哇阿鸟喂，哇一破不接撇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人你看这撇龙脚都4位数诶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的上贵，到5200块美金。哇哦，还有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顶级本干地队，
0: 上一届在那个、啊、中东啊。
1: 上一届在阿克、啊、在上一届，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给你看查一下吧，非洲吧。
1: 2026、2022、2018，嘿，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
1: 哦哦，嗯。
0: 那届的冠军是法国啊，那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好，哎、欸、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啦哈、
0: 嗯，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啊，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特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对，
0: 利亚德哈，
1: 利亚德，哦，好，
0: 那个日本哈，这个这一次的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悉尼，
0: 但是基本是沙当挂
1: 哦，
0: 因为丁本哈，这个
1: 有 NO 啦，
0: 不是人哈，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啊？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啊顶刷顶个共鸣起。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喔，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跟上一次的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基本上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VGO 在美国的比赛我今天刚快点，BBC 去采访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大家都在看不认这个代志，看不认啥呢？东西好贵哦、喔，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我利亚维戈拉内哦，场内买一罐水，以原始标价，假设哈，一罐水是3块美金哦，一罐水啊，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块美金，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人问说，想哇，我买一罐水，没什么服务。你本来可能3块美金的水，原价啦，定标价3块美金，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块美金，甚至是6块美金。他很难相信，美国名叫那家鬼，又给一下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服务？你个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
0: 啊？不啦，美国啦。美国啦、
1: 你说美国
0: 这一届美国、这一届的美国、
1: 这一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哦，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00-7755
0: QQ。
1: 啊，美国今嘛不是都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哇、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国东西真的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有在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哈，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要
0: 人头？哎，干那头呢？你五粒，五粒塞把起头，人头啦！哦，来你
1: 好，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哈，
0: 请讲嘿。
2: 那个恁咧食那个电视，恁在讲的食那个油啊，什么油？

0: 你一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内底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呀、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家己个家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了头尔，个五粒空空连嘞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边五粒人头是要创，好，
1: 唔知啊，要不要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讲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诶，伊是要医美哦。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边啊，挂啊，都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留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啊，挂啊，要什么筋膜拉提哦？吼哦，要什么？吼、哦，什么安怎拉哦？吼、哦，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跟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才怎讲？哦，要安怎开？安怎开？开到对安怎？安怎？
2: 嗯，
0: 好、哦，就是迄个的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提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对，我别人的这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这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年都会有那种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然后他们有去弄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开始被解剖这进讲高雄拜访。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
0: 大体老师、
1: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
0: 慈济有咧做这代志，
1: 身故之后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寿龄王公寿龄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迄个哈啊意愿书的丢啦。所以
1: 讲
0: 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不简单哈。
0: 哎啊，但是这转头俄罗斯的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变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变，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真的是吼。

0: 说的这一波热浪哈，哎、欸，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刚才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啊。好来哈，这持续哦哈，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哈，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哦，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记录哦。法国哦，这自24号啊，为里希河以来，安尼才几公年呀，才几天哦，哦，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
1: 嗯嗯嗯
0: 哦，真的东西热死的哦，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哦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哦。没秒，真假
1: 吓死了！
0: 哎呀，吓死了！才几天，24、25，我的没个几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了。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公公，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1: 嗯嗯，
0: 所以伊咧温度咧也足紧咧，为21号以来欧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哈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哦，所以澳洲有真侪客家啊，职场哈职业嘛，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今嘛接的极端高温哈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哈，
1: 嗯，
0: 所以呢哈，一代个一代今嘛都哈，这几年拢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讲真的啦哈，未来因的建筑哈。
1: 这里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嗯、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嗯，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2礼拜、
0: 嗯，
1: 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嗯，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1-2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讨论共鬼嘛，我连晚上都要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简单。他邱坤家他妈妈共鬼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哈的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哈，你这里出来对哈非常注重哈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哦，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
0: 嗯，
1: 很可怕。
0: Hello， 嘿，来你好，
2: 你
0: 刚加
2: 我
0: 就
2: 舒服两罐。
1: 来算卡，
0: 我来算卡好，算卡好哈。来你好，嘿，小君 Pocket， 嘿，你好，
3: 小君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咱
1: 在
3: 当台湾，
1: 我听过，安尼好，安尼好，你别舒服。
0: 嗯，真歹讲啊，系啊，
1: 系
0: 啊，有可能啊。
3: 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
0: 哈。嘿。
4: 我有交人在奥地利，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挨这边挨的，都应该晚上哦，特别小夸看
0: 凉。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4: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4: 哦，一些住外啦。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今嘛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咧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还是贴来做枕头困，哦，搁出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蒸冰，蒸水落去，给冷冻，哈，成为冰块，安尼，哈，这样子，哈，嗯，降温呐，哈。

0: 好嘞吼，天气那么热，有人在问阿金妈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诶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哦，
1: 美拉，
0: 哎呀、啊，
1: 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啊，啊
0: 对，这只是
1: 南美洲
0: 哈、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哦，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哦，我。啊，无你就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啊，若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对不？吼，都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吼，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讲，因只妈妈是夏天呐，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咱第一小时不是说丹麦这几天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不输咱台湾哦，所以说吼、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呀、啊、吼，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一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吼、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说好了，这么冷，啊、你说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吼、哦。热个北海道啊，嘛是感官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哈、哦。
1: 嗯，没错。

0: 来啊，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在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吼，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吼，对，你即马即个去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跟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啊，非洲的去对呢？你点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好，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要应该咱这边，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辛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啊，哦，呢，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斗变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嗯，这个喂，我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张姑娘六，哎，我讲哦，我做你感受，这个咱讲的看南投的无什么，咱台湾有足济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他做那个二战八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你国安局员中枪跌掉的，啊，你那你看不起，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这事情弄安尼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迪英烦恼的代志来喽！吼、哦，大家知影嘛？吼，迪英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作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迪诶，去一个合体阿迪阿咧喷火，吼、哦，啊，结果呢，吼、哦、就这样子哦，被抓鸡一咕咕啊，吼、哦，啊，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羁押，吼、哦，后来终于羁押，欸鸡体料生压进见获准哈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仔日今天把他起诉了哈，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该起诉，
1: 嗯，
0: 并且移送到树林地方法院啊。
1: 讲要几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些安尼吼，伊、嗯、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口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加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作枪炮挡罪，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如果那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个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然后自的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好、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如果自制的手枪、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哦，最低消费哈、
0: 三五档
1: ，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哦，这个就是本刑哦，3年哦。
0: 到十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1年呐，1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键嘛、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吼，这个孙家吼，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吼，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哦，这个律师团3度上场要救援呢，孙安佐哈。哎，伊在迄落拢足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哦，所以讲。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尔个可能较迄落，但是都厝回来的明明就
1: 而且你要拍个被公民那个拍影片上传、哦，
0: 好啦，走不起啦，走不起啦，给干嘛关几年啊？
1: 对啊，你
0: 虽然这么
1: 我跟你讲了，法官哦，检察官跟法官哦，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一个不是初犯呐、
0: 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而且你过去这种、哦、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啊、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小孩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啦 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哦、你犯的法在台湾、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对啊不你哪最好也没嘴外来讲我当然就嘛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吧、有钱判生没几判死对吧、

0: 哎，你好，你好，小官伯
1: 哥，小官伯哥，
0: 哎，你好，
1: 哎，这天气啊，我看到一条官粉杀你，
0: 哦，
1: 对，他知道了，这
0: 对啊，
1: 这个官粉是没有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三年，
0: 得看检察官不要乱搞定啊，
1: 知道吗？这件事情有百分之百，
0: 对啊，对啊，对，
1: 我们都知道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哦，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孙到时候这里、個，这敌人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就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来
0: 破党行啦、嗯、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了，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这熊可怜的？
1: 一共一切，
0: 爱踢只能拿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某甲一个囝，
0: 对啊，边西人。
1: 孙鹏公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诶无诶啊！一个出来吼，人的嘴康嘴康要敢掉哦，一个底下，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哦，谢谢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1: 没错。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明天还有国在吗事哈？欢迎你的套餐六点准时收听，以现场服务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拜个拜啦，套餐六点到八点，以拢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口音专属，隆重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吼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那渐渐热了吼，你看这个五二节过后，真的是非常的闷热哈，所以讲防晒大作战，大家做回来哈。防晒爱者追婚呢，大家洗洗都要补充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就要多多的喝水。那你看，咱台湾的手摇饮真正是吼，该出名对不对？但是哦，你若啉无糖的就还好，啊，你若吼凊彩迄有啥物微糖啊，啊哦微糖那个是做甜的嘞，你有发现了无哈？啊无糖茶有当阵又嫌太涩。哦，所以老尾我也感觉讲，你家己泡啦，家己泡的茶比外口可能伊规桶安尼行，我都较无了解，伊可能他们都有一定的比例啦，吼、哦、是安尼来讲。那我感觉讲，你家己泡的茶包啊，是讲茶米茶茶米茶啊，吼、哦，就是讲迄种规个茶米的吼，袂、哦、叫一心二意是无？这我较无研究吼。你若茶米啊，你用咱的冲茶器啊，甲泡起来，那种味道吼、哦、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若要食什么拿铁啦，啊拿铁简单啦、啊，改成鲜奶的喝啊吼。风味不一样。啊，甚至有较功夫的吼、哦，你也家己下粉滚粉圆啊，吼、哦、滚绿豆啊，吼、哦、啊是生草啊啥货，哦那个都可以自己做爱玉啊，同款对不对吼、哦？然后自己来做，像你若要内部红茶较简单吼、哦，红茶改滚滚的吼、哦。啊，迄、那个也是讲你迄当归膏哦，也当归茶啊来头啊，这样真的蛮省钱的呢，而且又比较健康。啊，你小看，不是讲拢袂使食甜啦吼，就是安甜呆甜呆安尼就好啊吼。卖伤济，我靠，我感觉凊彩迄个一分糖微糖哇，都还是很糖嘞，很甜嘞吼。伊也讲什么黄金比例啦，啊，你啊，我迄黄金比例拢要求低，你有发现无？这个食甜甜大趁钱是无唔对，但是你一旦甜的过量的时候吼，像伊那就较无理想。第一上底只就是安怎大口啊！你会记你咱个天后阿妹张惠妹啊，伊当初有一间吼，那个他那家我也蛮爱喝的吼，他就是有一些果汁啊、QQ 冻啊、什么会安尼吼，啊吃起来只口感袂歹，对不对？哇，他说他这样连续喝一个月，你都不一样呢，哦，很吓人哦，一杯你哦，一缸一杯你啊，一个月你就胖了，这个是真的啦吼，所以讲有无会食袂大口的啦吼，那这些精致糖对咱来讲拢较无理想吼，无糖的上加健康，啊，甲咱听就没有来做。

0: 茶啦，红茶啦，是鲜奶啊，啥货安尼，哦，啊，甲什么茶冻、咖啡冻，甲套做伙，哇、哦，听讲无输迄个手摇饮的吼，啊，所以自己 DIY 啦，吼，其实上简单的啊，吼，你滚粉圆，啊，无就家己滚迄个珍珠，迄个靠拢咧卖啊，波霸有没有吼？然后迄、那个起来啊，家己混合嘛，吼 ，remix 在一起就是一杯好喝的自制 DIY 手摇饮啦，吼，啊，家己做较健康嘛，吼，和你做产科哦，来讲到加精神都来了哈。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的哈。那早上起来喝温开水就好，不要喝那种冰冷的，对身体不好哈。啉一杯温开水，营养补充品甲补充一下安尼吼，健康可能。主机哦，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好，来22602233电话当中甲卡通台中诶，哈，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错收后，心所爱的人跳节悄悄。好，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口音真爽，控诉22600233
1: 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我爱两桌好汤。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这个阿公阿嬷吼，你要用手机啊、啥货吼，逐项拢爱较注意的哦吼，因为即马政府就是讲呢，咧打仗。啊你嘛知哦吼，咱空中拢有访问过专家吼，诈骗的案件吼，拢一直足多啦吼。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统计，被起诉电信网络诈欺车手人数，按2023年吼，即个8516个人，即马哦，甲去年哦，3万吼，阿娘会惊死人啊咧吼，即个变做39611个人，那讲车手人数暴增4.65倍，4.65倍，60岁以上来，你要听重点哦，高龄的车手啊，按2023年的108个哦，去年哦，今年哦1000多个呢，1260个人吼、哦，检方讲年会济，吼、哦、就是做滚，即卖更加做诈骗集团吼、哦，无识个新的啥工具啦，他们变工具人，你知道吗吼、哦？检警发现哦，高龄车手多数都是按网络、揣头路、投资，吼、哦，甚至是感情诈骗。你看啊，食到这里去了吼，立会长吼、哦，被吸收。60岁吼，虽然年会有，但是吼，伊阿伯讲甲社会完全脱节啊，不会啦吼。只要有一支手机啊，你会晓用迄个通讯软体，会晓奈，你都可能安怎？你知无？去诈骗集团利用。吼，按高检署统计，吼，即个人数来甲看。虽然政府讲打诈、打诈、打诈，但是抢救人数吼，多年来，哪讲哦，无看到负成长，吼，无minus，今年个up 一直增加，个翻倍，吼，去年毕竟40万大关哦，吼，所以讲你啊看吼，特别是爱注意嘞，60岁以上今年有845个人，比率吼来个6%，所以高龄车手即卖已经变成诈骗集团吼，取款链的一个新选项。吼、哦，伫屏东有抓到两个高龄车手，其中一个68岁阿嬷，阿嬷吼，细仔的阿嬷，家己诈骗集团吼、哦、流窜各管区，吼、哦、出款，被抓到的时阵哦，一个土瓜呀，入去派出所呢，苗栗警方去年侦办一个假投资案，被害人哦，被诈骗集团用投资吼，百年沉香哦，吼、哦、百年沉香，首串在尾数。甲骗偌济，你敢知？200多万啦吼！健康吼，又捕到民交车手的时阵啦吼，殊不知呀，车手吼，你敢知？是看伊真正错一条，高龄87岁姓黄的迄个老阿公吼，在做做啊吼。所以你看台北市县哦，警官观察，部分高龄车手不一定，伊可能唔知影讲家己咧做诈欺呢吼，就是讲去讲啊，人一定个怪啊。无，我想大家袂去做违法的代志啊！啊，简单啊，打工啊，趁钱啊！啊，你都行路工啊，吼、哦！啊，都你钱啊！啊，你搞代替你啊，物件都无用啊！带领包裹即尾数改吸收，哎、啊，俩准讲只是趁一寡收费啦，吼！啊，甲人处理款项，天后去用涨掉的时阵，才发现讲，阿修哦，你甲人送钱啊，你啦，吼！那说我的警官咧讲，高龄车手不哩。暴增暴增，袂当感化这老大人变歹，不是啦吼，更加吼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招募对象吼，已经外扩，你知影吼？过去因大量去收少年啊，吼少年啊做免洗涤的车手，随着检警加强处置吼，廉价的西装打扮的少年车手，啊人个插破吼，一看到真假，诈骗集团专向在退休吼体验，还是嗯。有经济压力的长辈，用低门槛高报酬的包装，吼、哦、取款工作，干给也干心啦，吼、哦。那另外高龄者外观，甲一般人对着诈骗集团车手，咱所想象的无同嘛。你敢有法度想讲，一个土瓜呀，一个他们吹球杯，一个走路吼，踹咧吼，这种人会去诈骗吗？吼、哦，好，爱面交收包裹领钱的时阵，较无容易和被害人，那是店员，然后超商店员讲，这公阿妈无啦，伊就他就不会怀疑他，吼、哦，袂起妖疑呀。对诈骗集团来讲，吼、哦，这真正要求骨嘞吼。真正有够搞的啦吼，高龄者真侪会当替换，会当消耗的末端人力。另外一方面，高龄者可能有资讯落差、经济压力啦，啊，甲法律意识不足的问题。所以吼、哦，你要甲利用都是简单的啦吼， 吃好便哦。我真正就是精神所被，我就是真的不知道。哦，以咱都讲讲着四个关键让车手高龄化，就是说以外观人看袂妖异呀。哦，他不会，而且过来哦，你叫伊做啥也听话照做，伊袂怀疑哦。哦，然后时间短短啊，个钱个袂少吼，对，中辈真容易满足嘛吼，爱得有通食啉所费，有免共存长寿，就感觉赞啦吼。那长者，你啊讲过来就是一点，你敢知？你判的时阵吼，伊坐会啊嘛，伊袂判当时安尼啦，较轻判吼。所以你来看吼，电信诈欺案件吼，愈来愈多啦吼。这个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就是网络买物件诈骗，第二假投资吼的假投资真诈财嘛吼，第三交朋友啊，有诶老伙仔嘛爱判啊对吧吼，假做交朋友吼啊投资骗钱，过来咧骗你的金融靠泽啊，第五就是钓鱼连结诈骗，你迄一挂古古怪怪，你还点得起哇？你就错咧啊，你就真正钱可能马上都无去了吼，所以你甲看吼，这是这个部分值得大家来关切，好，甲咱听众朋友关心个只，所以老大人需要，甲囡仔同款，老人囡仔想为虾米？伊需要嘛是咱的陪伴啦吼，需要上惊无伴，我的观察是安尼啦，阿公阿妈吼上惊无伴吼，咱空中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吼。来，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讲到这拢敢那较叮当挂，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安尼吼，大家一起来关心好不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哦，控诉22602233，感谢哈。来，大姐，嘿，
1: 你讲，
0: 你讲，你
1: 好汤几多？
0: 喂，你好，喂，嗨，
2: 你好，
0: 哟，是，你好，
2: 好汤多，加两个。

0: 喂，大姐啊，安尼有听到无？嘿、
1: 欸，
0: 好，拍摄、啊，你拄只讲迄个来这广告哈，你好，摊个牙膏拢有收到啦哈。
1: 有啦。
0: 哦，啊，你拄只咧跟我分享咧、欸，你讲哦，安那，你讲咱的好汤头，
1: 好汤头，那吹软吼，
0: 嘿嘿，
1: 对咯，清气溜溜。
0: 哦，安怎讲是？
1: 较袂乌。
0: 哦，你讲、你拄只讲你英国安那？
1: 英国掺盐甲豆油吼，
0: 嘿，
1: 啊，吹起来拢会得乌哩乌哩。
0: 哦，是哦，
1: 嗯，啊、有感觉安尼
0: 啊，哦，你有感觉安尼啊，用咱的好汤头来做呢，
1: 用好汤头落去啊，所以才清气溜溜。
0: 哦，赞的呢，吼，
1: 对啊，
0: 所以你跟我讲，哎呦，唔知讲咱的好汤头才好用安尼啦，
1: 吼，对啊，
0: 真正赞。
1: 啊，我讲按好汤头嘛是有掺盐，按呐，
0: 嘿，
1: 所以才袂安尼。
0: 哦，大概是成分的关系吧，因为咱这是白红豆来去发酵吼、
1: 嗯，
0: 啊，你要发酵当然嘛是爱掺一寡盐，
1: 吼、
0: 嗯，啊，可是
1: 用粗盐，迄都无在地，
0: 吼、哦，这都迄个咱的物件吼，真正食过的俄勒盖得志啦，对不？系、嗯、啊，有诶朋友跟他听吼，惊惊、嗯，啊，想买买搁惊惊。
1: 这拢古代人拢知影，哦，也买是什么盐，拢买知啊，
0: 拢了解。啊，不过吼、哦，真正啦，但大姐讲实在吼、哦，你也食过吼、哦，
1: 嗯，
0: 过来叫就是表示真正赞啦吼。
1: 系、
0: 嗯、
1: 啊，
0: 系啊，哎，炊卵安尼炊起来最好食吼。系、嗯、
1: 啊，
0: 哎，颜色上无嘛，看起来色彩足水的吼、
1: 哦。白
0: 素素，哦，白素素，看起来就感觉最好食款的
1: 吼。嗯，较好食款，咱餐厅咧炊。
0: 哎、欸，真的哦，无、输餐厅呢。
1: 嗯，咱有餐厅咧炊的嘛哟。
0: 嘿、欸，我餐厅拢看。色彩拢安尼浅浅啊，有无吼？安尼骨溜啊，骨溜无吼？诶、嗯，啊，咱的吼，今麦好汤在吹嘛，我那无输呢吼。所以人客来嘛，出钱出菜，安尼嘛足赞的呢吼。感谢你呢哈。啊，祝你健康哦嘿，谢谢。再见哈，再见哈，来哦，拄只刷卡大姐第一句就讲哦，莹莹啊，好汤头确实好用啦，我讲赞的吼。那无好无可能请这么久啦，顶杠有名声，下杠上该出名哈，只管我。八能管几千，买二送一，三管优台几千块，两千块爆大，四千块几大，心动吼，赶、哦、快行动哦吼！转播收视来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我先听一个电话先哈，谢谢。2602333的电话拢甲卡通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啊。
0: 哎，是。
1: 好，来，好当头一组。
0: 一组啊，你电话230这支哈。
1: 哎，对对。
0: 呵，一组好，他明天早班哦，嘿，哈。
1: 等于230。
0: 唔是，你冇读错，我知啦。
1: 我等于公司叫啊。
0: 好啦，我知，好啦，好，甲你加一组哈，他明仔早班，啊，你电话号码冇读错哈。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电话有冇挂出来？各自房。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因为这礼拜吼，因为顶礼拜算拜五，就是停班停课嘛吼，无那是南部，不是咱中部吼，所以这个昨天都会处理。就是今仔日上紧，今仔日就搞，阿伯的明天礼拜三吼，放暑假的时候咯。来，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6月30日，古历是5月16日，礼拜二吼，你来适合的是这时机吼出现开工失照，无也无适合的是过川灾情，去新西北灾情。当南山西从上里位38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尾暗晚5点哈，因为在1点跟明仔在透早7点，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在咧上午9点到11点哈，上午9点到1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谢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哈，2260-2233哈，04-2260-2233。来，你下一个皮包啊哈，皮制品哈，你那个垃圾真正困扰，用两杯哦，蛋白来个切切的哈。那讲垃圾切掉，可以当看起来金细细哈，只要用两包啊，问一寡两杯来切哈，垃圾的所在个切切，再当和皮包啊，恢复原本的面貌了哈。参考看卖的哦，这个方法都是很简单，哎呦，天然的物件啦哈，和你做些参考运用。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欢迎转刷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好，大家播这首阿伯要听的哈，快乐一出棚，单婚来的歌声，最近来欣赏。喂，大姐，你有听到吧？
1: 有啦，我有听到。
0: 嘿嘿嘿，
1: 哎，我要是收西哥。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
0: 欸，你好，
1: 那个我好汤头搁一桌，
0: 嘿，哎、欸，搁、哦、一桌好汤哈，何必嘛哈，自己点位哈，
1: 现在在搞未？
0: 哎呀哎呀哎呀哈，
1: 哦，
0: 搁一桌好汤、
1: 哦，
0: 谢谢你哈、
1: 哦哦，
0: 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看好通话来，听快乐出旁哈。

0: 进攻阁。
1: 喂，大姐，
2: 哎，
1: 大姐，吼，啊，恭喜个这阿妈呢，吼，来嘛啦，吼，
2: 已经做出面了，来外孙亲戚的阿妈，
1: 哎呦，恭喜啦，啊，这届这是外孙啦，吼，
2: 大囝，大囝的，吼，
1: 啊，你讲迄个好汤头做未来，使食，当然是爱惨啦，
2: 哦，
1: 这无分几岁，你若阿孙的开始吼，老了了啊，大汉啦，讲爱拜托你穿对无吼，哦，你甲滚梅啦，吼，创啥吼？惨淡的好汤头，看卖有当阵敢那青梅滚滚的吼，你甲叫好汤头甲吃吼，哦，食甲酥酥叫，不要讲话，一直变慢慢慢慢。
2: 我等下讲，哎，阿嫂，你先倒一撮，我用看嘛，我用看再
1: 来
2: 叫。
1: 嘿，哦，你
2: 好了，我就拿倒去卫生杯一杯可以。
1: 哎呦，真正啊，这吼，啊这你看到阿嫂实在有够好的啦吼。
2: 就好正常，小的你莫话咩啊？
1: 好咩啦？人你
2: 讲，我来，我来，等下来讲。
1: 你开玩笑啊？人你甲我讲，你那大汉孙啊，大孙了无？
2: 吼，
1: 我讲呢，等下拢会甲你孙吼。
2: 系啊，系啊，拢甲我孙多点
1: 咧。嘿，孙多点。看阿妈煮什么好料的？
2: 系
1: 啊，你就是甲我讲，哎呦，你惊卡来问，爱卡来问才是对啦。讲你昨煮节有几何恁家惊家吼？
2: 嘿，对，
1: 啊，无掺好汤头咧。
2: 无咩，啊，都我倒较无好食。
1: 较无好食吼。
2: 系啊，
1: 系
2: 啊。
1: 人做者妈妈专工，甲查囡做未来讲哦，搁买搁啊济
2: 油煮。啊，你看我叫，下早就专工去咧敲电
1: 话。哎呀，你家看我煮麻油鸡酒啦吼，有掺无掺咱的好汤头，互恁查囡比较看嘛，一定讲妈爱掺才好食。
2: 就是，
1: 迄口感。
2: 那迄个怀孕的时候转来啊，我遐讲。怀孕了，我嘛甲你问一遍啦。
1: 有啊，我无甲你讲会使食，啊那总无讲怀孕会使食，啊即马咧做月啦，更加爱食。
2: 好好好，
1: 真的。
2: 我我是嘛无咧食面素的人
1: 咧，好、哦，我知啦，足侪人拢无咧食啊，其实吼，那 OK 的全部好汤头调味就会使
2: 啊，
1: 伊的咸酱，伊本身咸度就有够，伊 是天然发加，所以拢会咸。
2: 哦，我食食食咧，煞调咧咧。
1: 安尼吼，袂啦，啊这健康无负担咩
2: 啦，哈。好，
1: 啊这你健康啊，恭喜你做阿妈。
2: 我袂麻烦你。
1: 医生讲过。
2: 好，医生讲过。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我莹莹啦，
0: 嗨，我两只好东头啦。
1: 亲爱的朋友，咱人上惊是虾米？惊两字啦，就是老甲散。人若食老，身体衰败，未通趁钱呀吼。所以有人讲哦，食老三摆呀吼，啊，食老哦都不中用。其实哦，唔通安尼想啦。食老哦，老空惊好性命，老的老保定对不对？老则是宝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哦，你这个老宝贝，那是讲哦，食老破病啦吼，啊个老本哦和少年那乖乖去啦吼，听见没有？这就真正凄惨嘛，要靠无目屎。所以讲啊，人讲哦，食老无路用，其实吼、哦、唔是安尼啦，就是讲你自己吼、哦，一六一条，咱来讲一条呀。譬如讲哦，咱身体就是爱顾嘛吼，爱锻炼哦，该保养爱开落去呀。啊，这老本哦，你得爱顾嘞，唔通个少年啊，乌乌去。人若散，顾不理中哦。你为着要过生活，就爱喏，讲借钱呀，好、哦、来过生活。啊，那讲哦，借钱就是。爱有照顾，对不对？啊，迄、那个吼、哦，白纸写乌字啊，那到了爱行者日子到位啊，借住吹上门啊，吼，面色歹看到要死吼。人讲坐必死人，就是讲吼、哦，有诶即卖吼，讨无钱，都叫迄个讨债集团来吼、哦，你都惊到半小时啊，吼，走无得避啦，吼。那袂惊，我感觉你长脚长手，我你强还要跟你安怎吼？逐工在领导家徛扫站岗吼，看到这样迄个凶神恶煞、歹面相块，你袂惊只怪嘞吼，惊就死了吼。所以咱若要避免这两惊，就是老甲散，就是讲少年身体勇敢时阵哦，好好啊认真拍拼，愿做牛免惊无力通拖啦。咱的老本爱欠不够，对不？哎呦，顾老本啦、啊、吼，少年吼、哦、认真。打拼啊，过来太平大开哦，勤俭就是靠爹地嘛，对不对？虽然讲哦，钱挡袂住老，对吧？但是一旦啊，养老啊，可以养老啊，挡不住老，但是可以养老。这个时阵哦，咱若讲呢，无勤俭吼，无坐一身轻啊，无债一身轻啊，你得安怎？翘卡练吹球，老神在在，无得惊。切拢安啦吼，所以讲好朋友老祖宗哦是真正做智慧的，这嘛是人生的智慧。咱人上惊的就是老甲散吼，老身体勇敢免惊，老甲散哇，你都真正吼，这个少年啊哦，佫不爱插你，你都害了吼，别靠无目屎了吼。所以讲人惊老，钱惊特。哦，这就是今天跟咱所有好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台湾俗语哈，人惊老，钱惊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啊、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早起七点咯，今天这波是盈盈和不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早哈哟，各在马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各在等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小朋友，别放暑假呢，是不是今天会结业？是，应该是了哈，大哥哥大姐姐的较紧啦哈，较早放假哈。好啦，两个月呵呵，这几月该安排，然后暑假作业较紧写下来，危险的所在卖去，这种老生常谈，当年都爱讲吼，唔当嫌啰嗦较麻烦啦吼，这都不变的道理啦吼。来，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
1: 哎，美女，
0: 你好，嘿，
1: 好，张秘书。

0: 哎，这个默默盼归期，然后啊，我默默在这里等你。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电话。好啊，拄只大姐讲啊，讲拜托你讲较慢的吼。我较唔知你的节奏虾米款的，你感觉较拄好吼？上班会怪怪啊，我可能我习惯性吼，我若紧张，我就会愈讲愈紧吼啊，所以大姐你才听看麦，然后佫上紧你才卡来甲我讲嘿，拍摄哈吼，哎，讲上班的困气呗。应该还好啦吼，好啦，拍摄啊吼，好啊，再听看麦啊吼，再随时修正啦嘿。那你感觉我讲话伤紧，再个卡起来讲，有啦，有人甲我交代，我电话爱慢慢来报，我现在都有慢慢报，啊，都有抄起来啊吼。谢谢，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好，1894年的今日，6月30日，英国伦敦怀跨泰晤士河的伦敦。塔桥哈，伦敦铁桥吧哈，可以用。有一首歌儿歌无哈，伦敦铁桥垮下来哈。2006年的今日，立法院通过修正下林总统、副总统礼物条例，取消下林正副总统的终身礼物，上座哈礼遇8年，有8年的时间，本来是终身嘛哈，现在最多礼遇是8年的时间，8年就2任了嘛哈。好。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6月30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然后看条相片哦，我买安尼嘞吼，压一支电风啊。你看现在很多拍片的明星嘛是安尼吼，太热了啊，自己啊自己哈，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联合国头版讲到欧洲吼，澳洲的热浪热浪，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吼，近期澳洲德国面对着。破纪录高温的热浪，外国你要听新闻报道都热浪来袭呀，哈，热会热死人，冷会冷死人，哦，真正怎么办才好？六月全球更加提早出现极端的高温，提早哦，甚至危害到生命安全。环境部长启动头一场以北台湾连续3天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高温的边际推演。7月了后，未选一个县市是变恩人，中气上树也透露，想要建议对着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发布这个细胞简讯，好，他发简讯告诉你要注意。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哦，28号警告，澳洲正在遭遇哦，这个史无前例初夏年了，你要注意听哦，现在是初夏的热浪，德国高温创纪录。21日以来，已经出现超过1300人和高温有关联的超额死亡哦。好，意思来讲，死亡人数超过正当预期，而这个死亡人数超出预期了吼，那这就危险了吼。法国卫生部28号表示，按24号热浪侵袭以来，法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加出差不多1000人呢。啊，其中大多数拢是中辈，你知道。这伙人吼，伊身体温差调节能力歹嘛吼，那你看，哎，个器官，有时阵器官也衰老了吼，对吧吼？伫厝死亡人数也增加4成，巴黎地区尤其明显，当地病重系统已经袂堪要负担吼。太平间的业者形容啊，情况袂输吼灾难迄一般吼。那澳洲高温的灾难正做台湾的照镜。好，环境部去年头一摆试办控高温调节对策的演练，好，今年搁再模拟连续3天台北市内湖、新北5个、桃园、罗德，哦，测到40度以上高温，啊，你温度一悬也悬到会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啊，搁有敏感脆弱族群，像这老大人、囡仔有无吼？户外工作者在上海就医，而且复合式的抢救。检讨中央甲地方的分工协调机制，中央甲地方总共34个单位参演。啊，7月了后要选一县市吼，实变演练哦，吼，就正来正办的就对。中气象署也建议对高温红灯警示地区发布这个细胞的简讯啊，吼。好，那 即摆吼兵推分真侪阶段，演练包括讲初级的即、這个冲击啦，就是讲40度高温造成变电所的事故，区域停电啦、啊，敏感脆弱族群的伤害上衣，啊，佮有即个轨道因为高温超过60度限速。好，户外工作者甲慢性病患者，来伤害环境的连锁冲击，啊，佮有全面应变即个粪扫、吼闷烧、路面软化。太冷诶，他妈刚刚就冷去啊！吼，即系灾情的控制吼。你来看，咱小时候像诶，点妈刚点着卡吼，啊叫阿爸买地卡哦吼，你的脚就烫成猪脚了，你知道吗？吼，环境部长佩克明讲，极端高温早的已经唔是干那讲吹冷气啦，还是讲是唔是放假的问题？这是会看到咱来想起咱的感觉恐怖呢，会烦恼呢吼。伊是会看到公共卫生。医疗、人员、交通、校园，啊，个劳工安全含着社照顾，一个跨领域治理的课题。啊，即摆演练有五大检视面向，包括讲意见是毋是有够早，啊，资讯是毋是有一致，环节有清楚无？好，资源的调度是毋是有够紧？啊，韧性是毋是有够长啦？吼，那即、這个。并推指挥官、环境部政务处长谢燕如表示，目前高温还未来入灾害防治法的法定天然灾害，但是高温跟灾害都是一线之隔。台湾虽然还没发生像澳洲吼迄款的高温热浪，但是要超前部署嘛吼，一定要提前做准备的啦。这未来有可能的吼，你莫讲啊，袂啦袂啦吼。好，你看我去金门啦。一路车37-8度，你能想象吗？一路车的打吗？我在惊热，一路车的打吗？吼，中央啊，最舒服就是在那个宅山坑道里面，好凉哦，凉个你也寒嘞吼。呵，对，天差地大啦吼。那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吼兼任副教授吴德荣来讲，台湾四周为环海，透过海洋啊吼，我们算是很幸福的哦，会当调节到气候。澳洲真济所在有高温热浪，但是台湾按有记录以来啊，从来无符合过热浪的条件，所以我们要很感恩的吼。热浪，什么叫做热浪？热吼就是热，吼啊海浪的浪。热浪的定义就是讲，观测高温平均达5度，吼才符合标准。举例来讲啦吼，那讲七月高温平均吼是35度，你得爱大概连续5天吼高温。关于35度，才算讲是热浪。我电影提醒，高温对人体伤害，咱人体有37度对吧？不容小觑哈。啊，民众应该避免长时间底下胖。好，那我是绝对无可能，我没来胖嘛，胖起了我阿明去啊哈。然后多补充水分，才袂中暑。或者是造成热伤害，吼、哦！你看，人去的迄国外啦，吼，伫伦敦咧看网球表演赛啊，吼，迄大家人啊，吼，手拢举一支电风啊，对面吹，对身躯吹。哦，我看一个小姐吼，头还用那个丝巾包起来，吼，挂墨镜，然后伊的迄嘴吼，一看牙齿露出来，她应该是好热，好热啊！但是电风。哦，一头前一个美女嘛是挂墨镜，大家拢戴墨镜了吼，然后拢举一支小电风扇伫头前咧吹吼、哦。我有一支小电扇咧吼，因为太热了吼。譬如讲，阮这种大楼电梯二弹啦吼，卡袂着吼，因为什么？因为每一间的办公室里面大家都有吹冷气哦啊，但是迄、那个坐电梯的所在是无嘛吼。哦，有诶楼层他们很厉害哦，因咧好好运用每一个空间，所以连迄、那个我捌看过因遐一寡传销客的社会吼，会上课伫迄个。坐电梯遐一个空间，我那介大，因为我大楼有6台电梯嘞嘛吼，那里又是一个小空间，在那里进来也可以上课哦，所以连遐都有 link 啦吼，有某一挂老宅啦吼，啊，阮家是无啦吼，阮这站是无的吼，啊，所以你一出去哦，我跟你讲，嘿，真正哦，想要去便所遐嘛无嘛吼，啊，你经过吼。啊你也感觉讲哇，迄个有冷气吹真舒服啊吼，无冷气吼，伊冷热不合，所以我都会住，要缓一下，要缓一下，为什么？那个很容易中暑，吼、哦、外热内冷啊吼，啊所以你就是家己爱去调节啦吼，比如我拢会带小毛巾啦、啊，流汗去切，无你毛刚刚一百开，我穿着冷风，加冷霜，我跟你讲，你要干掉啊吼，热天感冒。掉刷很多啦，很多要注意。那你知道一个小感冒你没有好， 吼，其实后续是产生真济大问题啦吼。好，来跟恁听众朋友关心个遮啊，等下咱来讲到杨珍妮霸凌的代志，她被停职哦吼，佮无排除，我先重点讲你知影吼，采取着法律的即个行动吼。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刷，拢随时个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了哈，随时都包在这里哟。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哎哟，是，你好，
1: 你好，张头说。
0: 喂，喂，大姐，你好，
2: 我等你好，张头啦，哎，梁子啊。

0: 好，来，既然喝冰，我们都要自己的一套消暑之道，很重要哈。啊，看啊，当然莫食冰的，冰的降掉吼，哦，艰苦啦，这吃落舒服啊。问题是时常安尼都较无理想哈。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发现吼，老贝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你喝一些冰凉哦，喝下去真冰凉。接网红讲真冰凉，那你还在哦？事后你没有办法止渴，但是我的感受是讲，林达伦秀下去最舒服哈，最能够止渴，鸡脆搭啦哈，袂讲你撸啉撸脆搭，啊对身体嘛无帮助，干哪有派出娘娘哈？好，来，当再来关心22602233电话卡通，我们来听凤飞飞所带来的夏艳哈，艳丽的艳阳高照哈，好热啊自己哈，防晒。补充水分，大概最近来平安健康快乐，放暑假哈，谢谢啦，感谢哈。喂，
1: 英英啊，英英呀，
0: 嘿是啊，嘿你好，嘿。
1: 英英，我南台中南屯王阿伯啊。
0: 嘿，我知阿伯你好，嘿。
1: 我好汤两多。

0: 喂，
1: 嘿，
0: 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都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对，我因为洛梨没味道哎，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没有，啊，还有一些酱汁这样。
1: 因为我们吃寿司嘞。
0: 哦，你吃，哦，我了解，我了解。
1: 温常素哎，啊，所以我的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啊，出来啊就这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那菜沙沙嘞，加一点啊，那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嘞，我都拢无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货拢无啊。
2: 调味料。
1: 我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我那孙公诶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M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家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
1: 嗯。
0: 这个烟熏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跟烟鬼无同款啦啦。
1: 哎，
0: 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缸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诶。较有力吼，这抽钢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健，唔叫在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疼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讲遐腹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
0: 灼，
1: 嘿，啊伊就给食一下，哦，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线，哦，胃拢会艰苦，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嘴呀，吼。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吃，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煲煲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啊。
1: 嘿，
0: 因为咱台北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啦。
1: 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没啊，无油啊味啊。
1: 伊就是算讲好伊安尼慢慢来消化了，慢慢来消啊，胃伊慢慢来吸收，
0: 对对对，
1: 舒服
0: 哎。哦，安尼嘛未歹哦，
1: 未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好，好汤头来。
0: 好，明仔早班阿伯阿家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不是钱就来了吗？
0: 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
0: 谢
1: 谢您，
0: 好，再见，拜拜，感恩哦。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拄只听到夏燕山，甲大哥讲无来听起，吼，听甲想要去夏威夷跳小群舞哟。来，咱对金门王家李边辉来去夏威夷哦，这个就是好像穿草裙啊，哦，穿得很清凉啊，加黑的冷饮啊，也个给你带上那个什么，他们那个花圈有没有？我们去过夏威夷啦，就是我们印象中是这样，对不对哈？非常的热情洋溢 ，passion 哈。啊，你热天要去海边啊，生水，拢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呢？安全最重要哈，2602-2333银沙卡代理哦，控诉2262-2333嘛哈，谢谢。
3: 喂，
0: 哎
3: 呦，
0: 哎呦，
3: 你家家的好枕头哈，再做。

0: 来听众朋友，咱来关心一下齁，这个无论到哪里齁，这个霸凌真的不可以的齁。严正仪调查认定齁，这个政府委员行政院部一中谈判代表杨珍妮部分的行为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德英台长又跟杨珍妮了后巩固相关办法，决定七月一号开始停止伊一切的职务。杨珍妮发出声明，重新调查报告欠缺正当证书，对着有心人士应者不平的舆论，无排除要采取法律的途径。好，杨珍妮将伫今日下令，吼，结束超过四十年，哇，无简单嘞，吼，四十年嘞，吼，事实是不惑之年了，吼，公职的生涯。外传吼，中经院经济发展中心主任李纯将是接替人选。行政院发言人吼李慧芝咧讲啦，吼，来，我先接电话吼。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汤头一组。
0: 好，汤头呀。
1: 对啊。
0: 一组啦，吼，好，给你下来啊。嗯。
1: 哎，毛在搞吼。
0: 会啊，会啊，会啊。哦。
1: 我钱提起来定位啊，我知影，你知影我食无？
0: 你刘妈妈啊，系啊。
1: 哦。
0: 是吧？哦啊，定位加下所谓代收吼。
1: 好
0: 啦，啊，跟爸爸问好，哦，谢谢刘妈妈哈，啊，热吼，要出去防晒、水分拢爱做哦，嘿，哈，好，都好好，跟爸爸问好，谢谢刘妈妈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哈。

好，来，我们继续来讲杨真妮的这个部分哈。即、这个李慧芝讲，经无谈判办公室目前运作，有着新干外交部进处的干文职，经济部进处陈明基，两名副总谈判代表，啊，佮有执行秘书吼徐崇清来处理着日常的即个业务啦哈。好，那。杨真妮霸凌这个案延烧超过三个月，起因就是讲，在西丹林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今年三月因为破病过身嘛，吼，传出一张经理经无办吼被遭遇一场的排挤，严经理随后邀请外交。外部的这个委员调查，哈，第二十六号公布，结果认定杨真妮部分行为是构成这个职场霸凌。那杨真妮讲，调查报告没有正当程序了，盼望进一步公开真相，哈。好，那公布了解。德奎曾经在报告公布前和杨真妮吼家己处理的空间，两个人这里再度通威，但是杨真妮仍然重申既有的立场，并且尊重着这个一定会处理啦吼。好，那。对着停止这部杨真妮透过声明指出，对着这段期间一路陪伴支持伊的长官，啊，佮有经务班，表达着诚恳的感谢之意啦，吼。好，他还是重申啦，吼，调查欠缺正当的程序，吼。那主管因为施舍环境因素，无采纳着当年建议，或者是说为了推进会议打断，或者是主动当面发言，拢无超过一无必要合理的范围，袂当甲歧视、侮辱、言行吼，即会造成敌意或者是冒犯的不友善作为相提并论。无定有当面因为意见袂当得到采纳，有失落感，但是这袂当当这是霸凌啦吼。好，那这个。杨真妮讲，多方核对资料，破断这段时间以来所谓抹黑放话，拢来自同一个特定来源。讲过去部分媒体无理性审判，讲指控推动，这个。CPTPP 不利或者是排挤啦，给予下马威，报告已经明确基准哈，前述指控没有具体事证不成立，会当进行讲言论拢是虚构，是遇到特定有心人士刻意营造不公的舆论氛围，无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哈，以正视听这样子啦哈。好，那这个。反正当事人自己最了解，那我们都是旁观者，我们不太清楚哈。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啦哈，就是新闻这样子报啊哈，好歹大家拢共事过，为什么没有去质疑一下？唔知啦，每一个人想法不同，有的人可能想讲啊，你知影吼，咱拢爱客观，我即马是客观旁观的讲代志吼，因为人啊已经无伫啊哈。那有时阵伊是咪想讲，我那去是咪代表讲。你知道吼，事情就是一体两面多面嘛吼。你无去人讲啊，你也无天良诶，吼，你无承认你错吼，还是安怎吼？那你也去吼，可能还是家属的立场，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就是霸凌他嘛。家属是咪讲你敢来哦？你竟然好敢来哦？这种场面人都冇看过，对不对吼？啊，就所以也是两难呐吼，这都没有人知道哈。冬暑假，我讲真的啦，有无冬暑假，家己上知影啦哈啊，所以说，包括或许你拄只听伊讲安尼，可能职场上他是很强势的，有啊，有这款主管无？有啊，吼，伊讲的为主啊，吼啊，我讲的就是安尼啊，无你是安怎吼啊？反正食人饭，还人问啦吼，要看情况，那个论定有时候。界限当中是很难的吼，讲真的很难的吼，像有的人的较草莓族的袂堪要安怎啊，人讲者你就哦冻袂掉吼，啊有的人就感觉啊无所谓啊，没关系啊，无啥啊也无啥吼，啊这在人每个人听的感受不一样啦吼，我只个当安尼讲，咱较客观来讲是安尼情形啦吼，好。你看，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哈，近期新闻是咧报无哈，就是那个订饮料没有叫，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度，七月一号就明天 tomorrow 要上路了哈。对着刚求苏多这的医疗饮受来讲，面对中大他们都要学姐嘛，好学姐啊，中大挑战一间医学中心日前召开主管会议，特别提醒主任主亲的医师在手术的时阵哦，我跟你说，我当毛医生好熟哈，我听过哈。你一定要耐住性子，不要再骂什么笨啊，你个狗不死哦。我跟你说哈，
这样说是没拍戏了，有的吼可能紧急当下你手术刀给砍掉，医生气节给拼掉呢。这医检哈，医检哦，今嘛不要了哈，今嘛不敢了哈。北七哦，你是北七哦，你没带脑子来上班哦。哦，你哪个安尼讲？有时候你怒嘛，你当下我这个记得记得被流泪的，在因为那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哦，分秒必争哦，是很紧张的哦哈。请问啊，建明在急诊室啊，那个急诊室刚没看麦利安呢？哦，那个医生都是哦。其实大家都抓了蛋啊，你在这急诊的时阵，你的细胞可能会死很多呢哈。好，那伊讲吼，手术是因为遐做菜绝对会去用骂哦，大家各种是安尼骂起来了哈。手术室里面呢哈，真的许多的妖魔鬼怪。我跟你讲，我讲给你听，不是我在讲的哈。一个主亲吼，开刀房的护理师在讲，未少哈老一辈的外科医师脾气暴躁，有没有？哦，伊讲伫手术室内面未输暴君的暴君哦。只要护理师没有递好开刀器械，或者是住院医师没有拉好钩，就狂飙哦，伊这是狂飙三字经哈，有没有？直接丢刀剪的器械，我不是乱讲的哦，我捌听人亲身讲过哈。甚至有人直接吼，开手术刀，我要求我这都恐怖啊！吼，这我是没听过，我没听，我厝内底人安尼讲过吼，开手术刀去插迄个少年那神仙的手，场面吓人，要求我吓死人吼！我是没有听过这个，我是有听到说你开不掉去了，赶紧拼了去吼，然后那个小护士就吓哭了吼，吓哭了，学姐哦，有什么好哭的？大家都是这样上来的哈。好，那一根退休的外科医师个被安奉说小林飞刀，哎呦，小李飞刀，一共小林那里保护机维系 Doctor Lin 哈。好来，这个主亲的手术是护理师讲，护理能力为什么流失？神仙的霸凌哈，医师啦，但好的是很多的啦哈，这个可能极少数脾气不好的哈。重要原因之一，未少外科医师伫手术房出口成章，哈，譬如讲护理师卡手上班，这是真的，没有做好，吼，一直开始叫啊，开始叫啊，给你考试，你学未晓，你是白痴哦，你是安怎哟？你干嘛找一个会晓的人来哈？甚至直接考试讲你什么拢未晓啊？你是来只暂避哦，暂避很难听的，暂避是小。好侪呢吼，后来一个医学中心的个展表示，急诊手术室加护病房隔阿的环境是病医上盖时常出现职场霸凌的场所。哦，我拄只讲到，他可能不是故意，哦，但是你也脾气坏，我可以理解。红灰头啊，你搁底下慢慢说，你是要病人啊死翘翘？我主刀的医师，我都该死啊呢吼。所以关系到病人生死啦啊。拢伫久处高压的环境，高度专业的场域，脾气也变慢，容易骂人，哈、哦，他很容易 touch 到这个职场霸凌的红线，所以行这都上楼以前，病医真侪摆开会，再三交代吩咐，得算生气，哎，对俗不对邻，哦，麦叔用情绪性的字眼，但是我跟你讲很难，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有情绪性的字眼出现，哈、哦，那以后这场和谐的氛围啊，哈，买当保护着自己啦，哈、哦。那这个歌展咧讲，较早医师甲护理师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不平等。即阵第四代的年轻护理师，我你谁啊？你谁啊？不吃你这一套了，什么东西哈？你医师你较搞哈？我不能给你信道哈。伊讲哦，不管是手术室跟刀，或者是门诊跟诊哦，啊，只要神社恭维啦，小夸较大声拍声少哦，下指令的时候口气很慢。哦，有一挂护理师吼，歪头就去投诉啊，你要申诉你吼，绝对不让自己受到一点点的委屈呐。咱的时代是讲，像我这种个性，咱个人论来啊吼，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做不好啊，较巴结嘞，对不对哈？起码我管你嘞哈，你什么东西哈？来，最近一两年呀哈，病医一场霸凌申诉案件明显增多。另外一间病医副院长无奈咧讲，伊讲少年那医术人员因为吼部门的下午来这个调调啊，下午茶订饮料聚。餐没有被通知到，就认为遭受排挤，提出职场霸凌申诉哈，你要行手行手不了啦哈，人啊坐对吧？嘛，员工就去变数啊，长官临时交代代志，和伊吼憋尿几分钟，竟然也成了申诉的理由啦哈。呵，中国护医台北分院副院长，我跟你讲吼，我觉得。好，如果我真的很急，长官搞我搞代代急，我可能会忍，但我忍不了的时候就被抓了哦。我一定来讲，拍谁？我马上上厕所，马上回来听报告。我爱安内郎，与性命比较要紧。你啊尿下去，你的干扣死啊！哈，其实你的更笑死了哈。所以啊哈，这个
憋尿几分钟也成了申诉理由。我干嘛？你如果真的很尿急，你跟他说报告长官，我尿急。你刚才，你刚才说你不准尿吗？你给我憋住，不可能嘛，对不对哈？所以我干嘛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嗯，那唔知呢吼，可能有诶，可能就恐怖迄个魔王，你是唔敢甲伊讲诶吼。中国护医台北分院副院长吼刘俊霖表示，保障劳工权也绝对是正确的方向吼。新华要求雇主要建立申诉调查处理机制，盼望打造更加友善的职场环境。但是真正关键，那是立法啦，你是啊，事前教育甲宣导是毋做了有够安尼吼？那很多的职场霸凌其实是来自我刚讲的沟通落差嘛，对不对？不是恶意霸凌，应该不是你没天良的吧？吼，让不让你去尿尿，不可能吧？伊讲我差几分钟，无你来讲啊，长官你先回坐休息，我尿好之后，我得去你的座位遐报告，啊，你才跟我讲安尼。就不会说不行的吧？一个不准尿，不可能啦吼！哦，所以说吼，这个主亲的手术是护理师讲，新制度上路以前，哦，他们也很害怕嘞吼。我，哦，就宣传，还写那个申诉电话，像在这边啊那个吧吼。然后看在这边吼，潮汐也嘛有啊吼，啊你的哦自己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对讲安尼啦吼。所以反正主持人给李叔说啦，他当自家的病院来说，整个的医书是霸凌的累犯。小林飞到我，来常常被投诉，但是没任何记录。病院故意暗砍，啊，人名医没吼，未输警察吼，较早有警察接案有无吼？乌食乌啊，那继续无作为，恐惊面对基层员工的重磅反扑啦吼。好，那是必然的嘛，因为时代不一样的啦吼。好，所以这个像职场霸凌正式法制化吼，那向来高压高专业分工的医疗场域吼，就是冲击非常的大吼，所以他们说。还是要及早介入啦齁，然后这个有时候真正做歹判断的齁，所以大家互相啦齁，互相迄个齁啊，拢是为了病患，因为你会从事这个工作，就是你有医者仁心嘛，对吧齁，大家拢有迄个爱护的心齁，所以应该是一起齁齐心，就咱咧看电影影片啊，但影片会美好化啦齁，看那个什么急诊室的春天了齁，那些其实是很温馨的齁，应该是给看一挂好的面向啦齁。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有时候很多事情是很无奈啦齁，但是又很耐。来听这首心无奈，2260233电话都给靠通齁，控诉2260233哦，谢谢齁。来，喂，你好，喂。
1: 小姐。
0: 你好，我莹莹。
1: 我想要给你订那个。
0: 嘿。
1: 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主席你好。
0: 哎、欸，你好，万盈盈，
1: 嘿。为了您买那个好汤头跟蜂胶牙膏。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我来进功格哈，听众朋友，咱的贺腾桃哇，真的夏天的凉拌好料理，好朋友用高高素食的哈，我最近常拢吃小黄瓜啊，节瓜，节瓜煎蛋一起吃也很好吃哈，节瓜很健康哈，然后你做凉拌的哈，做沙拉。你做沙拉恁孙仔有无？你莫问梅来，只你问咱的贺腾桃看卖，甚至你五日节还佫有一挂粽有无？鸡粽啊，哦，昨昏食鸡粽吼，妈妈拜鸡粽嘛吼，啊，鸡粽问贺腾桃，哦，有够好食吼，啊，你莫食济啊，阮爸爸来个签一家做饭后甜点，然后我们不是沾糖水吼，糖水太甜嘛吼，我们问贺腾桃。地鸡瓜安尼哦，有个好吃 Q 弟弟安尼吼，我个讲无我来串迄个有串冰机串出来吼，小串冰机串出来吼，加鸡掌冰吼，啊淋一点糖水，这样应该也很好吃，对不对哈？鸡掌 Q 弟弟吼，好啦，啊所以讲吼来天上冰吼，再让加换。啊，你吃生菜沙拉，你的淋上我们的所谓像油醋酱，你就是用好汤头，好不好？掺几罐醋，然后就是那种和风酱的那种感觉，哈，非常的健康。啊，你用这个健康的新香料，辣椒啦、葱啦、蒜啦、葱姜蒜啦，然后加入去，哈，这凉拌的是咸啦，哦，什么都好吃，真正哈，你苏肥餐自己做啊，哈，那今天的鸡吧用贺腾桃啊，新鲜的去做，哈。哦，蚵仔翼真的有个好吃，凉拌海蜇皮呀、啊，吼、哦，你啊鸡肉丝呀、啊，小黄瓜切丝啦，哦，哇，你讲这凉拌菜有够好吃，又非常的有饱足感，或是那个腐竹的豆皮，哇，用切迄款的吼，你个迄个烫鲜嘛吼，然后这个麦筋啊，筋也先油啊吼，这样子做起来也很好吃。那脆皮还有再调包，对不？听众朋友讲，哦，起可以先看顺顺的吼。所以咱的起膏真正有够赞吼，你连去洁牙、清洁洁牙使用加足紧的有无？未看到红的吼，来试看看，一条350，三条1000块。潘家乐会起膏，贺腾桃买二送一，三罐也是1000块钱，而且白住用看买哈。2260-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哈。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欢迎咱进行大家感谢收听26023，等你中午见。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的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14: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